0: 紧急播放一条新闻，今天下午4时，水族馆吉祥物章鱼保罗不翼而飞，有人潜入水族馆偷盗，若有知情线索请及时联系小石城警署。
1: 我伟大的黑科技就要大功告成了，这样就可以打败萌宝战警，征服科学界，统治小石城的一切了。好了没有？
2: 丢丢，
1: 太好了，嘿嘿。

来吧，来吧。你很害羞吗？来，把它给我甩出来。哎呦！

咦，太棒了，太棒了！我的黑科技成功了。

0: 可恶，又失败了，怎么会这样？丢。嗯，喂，还不快把这个没用的东西给扔出去，别再让我看到它。哼，对了，还有这块废铁，我再也不想看见它。哼，
1: 丢丢。哦。

0: 那个章鱼保罗的事，你们听说了吗？
1: 你知道在哪里？
2: 还没查到。
1: 那叫我来干嘛？
0: 我是在帮你查幕后真凶，根据我的推理。
1: 哎呀，那不就是铁算盘吗？
2: 哎，你怎么知道？
1: 嗯，
0: 你看到了？
3: 我不需要看也知道，能在小市城里三番两次搞破坏的，也只有铁算盘了。
0: 你这么说，显得我很没用啊。
3: 阿汤哥，你要真想帮助我们，就协助我们一起找到章鱼保罗吧。
1: 没错呀。
0: 啊，你们要我帮忙，真是太让我感动了。你们居然……
1: 好了，我们也是没办法了，所以才带上你。
2: 喂，豆丁，你说清楚，这什么意思啊？

0: 听到了吗？
1: 糟糕，有破坏者！
2: 就在前面街角，我们走。
0: 好。

0: 怪物，住手！
1: 小心！
2: 看来有必要给你点厉害尝尝了。
1: 开火！
2: 什么？他的皮肤是铁做的吗？
1: 快躲开！
3: 向后退，向后退！喂，你们！
4: 啊，这是哪来的？
1: 快，把那几个孩子带回来！
5: 他是章鱼保罗。
3: 快点，送回来，送回来！
1: 快跑！
3: 糟糕！
5: 救命啊！
1: 别过去了！
5: 我还年轻，别吃我呀！
2: 我们要想办法制止他。
4: 我们来了。
6: 猛犸战警，这次非同寻常，不要冒险啊！
5: 放我下来呀！我受不了了！哎呀！
4: 唐警官，请相信我们吧，就让我们来保护小石城吧。
1: 你们，
7: 猛犸战警，
8: 变身召唤超能战警。

0: 救命啊！
1: 我们必须要打败他，救出阿汤哥！
0: 啊！救命啊！嗯，哈哈哈
2: 哈！我成功了，我的研究成功了！快把我的放大发射器拿来！哦不！看你们对我的伟大发明做了什么！你给我回来！怎么会这样？

0: 啊！救命啊！救命啊！放开我！
1: 唐警官，交给我们吧，就让我们来保卫小石城吧。
2: 你们，
3: 萌宝战警，
4: 变身，召唤超能战警。

0: 紧进入虚拟战场吧。
1: 好。
2: 他们都消失了。
3: 没有，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2: 哎，萌宝战警靠你们了。

0: 咱们非要和他战斗不可吗？
1: 那还用问？打倒破坏者不正是我们萌宝战警的使命吗？
0: 可他并不是破坏者吗？对吧，巴布？
2: 看起来他很难受的样子。
3: 的确，其实他只是一只普通章鱼。
1: 不是吧？你确定这是普通章鱼？
4: 但是也不能放任他破坏城市吧？
2: 咱们去查个究竟。
1: 不对，小心！
4: 看来要不要战斗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0: 可恶，被查住了。
4: 让我来，超能电子脉冲弹。
2: 啊，什么？怎么一点用也没有？
3: 脉冲弹只对机器人产生作用，对自然生命体的保罗来说毫无作用啊。
4: 没想到一只章鱼竟然这么难对付，
1: 那就先让它安静下来吧。
4: 啊，
1: 这样就能赢它了。
2: 别轻敌，

0: 是墨汁。
1: 小心，他又来了！
2: 哼，看我的！抓到你了。那么接下来，旋转吧！哦，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0: 该我了，超能雷光炮！
3: 看来我们要停手了。
4: 是啊，他现在好像体力不支了。
1: 我们该考虑一下如何妥当地安置保罗。
0: 这个确实不好办了。哎，你们看，

0: 章鱼，一定是受到了辐射才会变成大怪物的。
1: 所以说，保罗并没有过错，错的是对他进行辐射的那个人。
2: 铁钻坦，
3: 怎么办？他好可怜啊。
0: 他看起来有些脱水严重了。
4: 那还不赶紧将他放到海里？
3: 他体内受了伤，即使现在放入大海，他的生命也有危险。
4: 那怎么办？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0: 别担心，我有办法。

0: 天哪！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神奇的事情。
1: 巴布，巴布，
2: 巴布，你还好吧？
3: 没关系，我只是需要关机休息几天就好了。
2: 晚安，巴布。
4: 好啊，豆瓣儿，没想到无限能源竟然就被你藏在这个巴布身上了，看来该我亲自出马了。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
2: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欢心，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3: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0: 右边，左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 哦不，你们快点给我过来。告诉你们，我已经知道无限能源在哪儿了，那个八部就是我们的目标。这次我们要一起去把无限能源带回来。
1: 是。
2: 八部，你真厉害，居然能治好章鱼保罗呀。
3: 那种紧急情况下，我也只好释放能源力量了。
2: 能源力量？你居然隐藏这个大秘密呀、啊、连我都不知道啊。
3: 这不是秘密了，我不想隐瞒，只不过越多人知道，小石城就会越危险。
2: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3: 哎呀，以后再给你解释吧。走了走了。
2: 哎呀，好八步了，你就告诉我吧。
3: 那咱们来个比赛怎么样？你赢了我，我就告诉你。
2: 比赛？好呀好呀，比什么？
3: 比谁先到家了。
2: 这不就是比赛跑步吗？哼，我可从来没输过呢。
3: 那咱们开始了。
2: 嘿嘿，好呀。
3: 我数一二，
2: 先走一步喽。
3: 喂喂，豆丁，你
2: 我等着你告诉我大秘密。八步。
3: 嘿嘿嘿，豆丁，你忘了我可是会飞的哦。嗯，有破坏者，
0: 落单了吧。
3: 啊，铁算盘。
0: 嘿嘿，亲爱的八部，好久不见喽！
3: 你们，
4: 往哪儿跑？
0: 八部啊，我想用一用你那个什么什么能源力量，怎么样？乖乖跟我走吧。
3: 是啊。
5: 丢丢。嘿嘿嘿嘿。
4: 还是友好的跟我们走吧。
3: 你们豆丁，快来救我。
0: 我们走。
3: 放开我。
6: 我们怎么办？
7: 又是他们，难道又有什么情况发生？
8: 你说老板会怎么处置那个八部呢？
7: 糟糕，
2: 终于回来了。哟吼，八部你输了。嘿嘿，八部你到哪儿了？八部你倒是说话呀。八部。阿汤哥。八部。
7: 八部已经联系不上了。
9: 那我们只能硬闯了。
10: 没有了八部，我们是无法召唤超能战警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2: 八部，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7: 应该就是那里了。
2: 八部。
7: 不应该啊。
2: 铁算盘，把巴布还给我。
0: 萌宝战警，你们来到我的实验室却见不到人，是不是很着急呀？
7: 真是可恶啊！
2: 铁算盘，你赶紧把巴布还给我。
0: 杜弟，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回去了。
2: 怎么会到虚拟战场？
0: 豆丁，巴布身上的秘密我已经解开了。
2: 巴布，
1: 别过去，豆丁，小心有诈。
0: 你这个小胖子，你怎么知道？
9: 一般大反派都不会一个人出现的。
2: 出来吧。
4: 萌宝战警，这次我一定打败你们。
2: 铁算盘，你好卑鄙啊。
0: 哪个坏人不是这样？我只是想要无限能源而已。
2: 你要无限能源抓巴布做什么？
0: 哎呀，看来你们一直不了解他呀。其实无限能源一直都在这里。
10: 难道
1: 巴布体内有无限能源？
2: 巴布，
0: 有了他，小石城就归我了。
7: 大坏蛋！
0: 哎呀，哎呦！
7: 接着，豆丁。
2: 嘿！巴布，
1: 豆丁。
0: 可恶！给我抢回来！
1: 好样的，奥汤哥！
2: 我们上吧。
0: 萌宝战警，
11: 召唤超能战警。

0: 救我！哎呀呀！我的妈呀！快来帮忙啊！哎呀，我的天哪！快来帮忙啊！丢丢！我的天哪！
1: 阿汤哥，这里交给我们了。
2: 你们小心呐！

0: 超能传输。
1: 哎，丢丢。
2: 啊！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大丈夫。今晚7:30，良辰美景。
8: 三爷，
9: 姑娘，要不我去搭把手吧？
10: 还是我去吧。
9: 给我吧。

0: 你老实说，就上午，你是不是见老宗那天？
1: 你昨天把人打了，我今儿去看看人家不应该呀。
0: 再不违令啊，以后不许了啊。我承认，昨儿我是不该动手，可是当爹的心情你得理解呀，你。
1: 那当闺女的心情您能理解吗？
0: 我太理解了。三十了，着急了，想嫁人，以前挑花了眼，如今掉缝里了，对不对？可就算剩下，也不能喂猪吧？现在把你哄得屁颠屁颠的，以后呢？啊？不往多了说，二十年以后，你这时候才五十吧？他可能都叫我辫子了，他都。啊？那你怎么办呢？我跟你妈都已经不在了，剩下你一个人，你靠谁呀你？那时候你只能找一半路夫妻搭伙过日子。合着一辈子都用二手货呀？
1: 你怎么说话老这么难听啊？那不最坏的结果吗？那你怎么不往好里想啊？您要是能坐下来跟他好好聊聊，敞开心扉的聊聊，你们俩之间就不会有这么多误解。
0: 聊聊，我告诉你，他们文化人就擅长这个，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的天花乱坠，管什么用啊？啊，能让他年轻二十岁吗？
1: 跟您是没什么可聊的，人是大学教授，您就一厨子，跟您聊那纯粹是对牛弹琴。
0: 嘿，你什么意思啊？啊，瞧不起你爹？行，你哪天把他约出来，我让你看看，到底是这老东西对牛弹琴，还是你爸我庖丁解牛？哎，服务员，上碗原汤。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干了，吃顶了，我就上当伺候。
1: 就这点出息了啊！就吃碗炸酱面，把您撑成这样，说您厨子谁信呢？
0: 跟我逗咳嗽什么？哎呦，不行了！哎，老姜，厕所在哪儿？
3: 你好，这边。
0: 好，谢谢。

0: 说话。
1: 小俊啊，是我呀，你在哪儿呢？我找你去，给你个惊喜。
0: 少来这套啊！你先把买车那事想清楚，再来找我吧。
1: 不，真的真的给你惊喜，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0: 行啊，那你来找我吧，我跟我爸在一块儿呢。
1: 是吧？那算了吧，他没再难为你吧？
0: 我爸呢？他为了防止我跟你见面，今天溜溜跟了我一天了啊。我也仔细想了一下，很多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哎呀，父命难违呀！
1: 哎，等会儿，你跟你爸
2: 给谁打电话了？
1: 那就是说你妈
2: 谁
1: 一个人在家了？
0: 喂，
2: 我问你给谁打电话呢？
0: 同事，要不然你检查一下。切，看贼似的有劲吗？
2: 结账了吗？反正我没钱啊。
0: 服务员，买单。谢谢。
2: 下回我请你。
3: 这死老头子，又忘带药。
4: 哟，您找谁呀？
5: 您不认识我了？
4: 不认识啊，你谁啊？
5: 我昨天来过呀、啊。小俊的老师，欧阳健。
4: 你谁？
5: 欧阳健。
4: 欧阳健。
5: 我可以进去吗？
4: 哦，您进。啊，请屋里坐。
5: 哎，谢谢。
4: 来坐吧。
5: 哎，好。
4: 啊，我给你倒点水。
5: 您别忙。

0: 喝水。
1: 感谢。您请坐。
0: 好好。
1: 伯母。
0: 别。哟，哎呦呦，我呀比您大不了几岁，您看您这么叫不合适。啊，您来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是专程来道歉的。
0: 哎呦，您该我们跟您道歉，我们家老顾吧，就这个脾气就这样，是吧？真是挺不好意思的，您多包涵吧。
1: 不不不，您说的不对，严格的说，这都是我的错。婚丧嫁娶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的也得跟那儿老先打个招呼。完了，一时冲动，真是冲动是魔鬼呀！好端端的一团圆饭，你让我就这么无理取闹的给搅和了，所以我今天是特地来道歉的。
0: 哎，来喝水吧。
1: 哎，没事，没事。关于我跟小俊呐，二老可能有点误会。小俊在读研的时候，我们俩的确纯粹的就是师生关系。完了，他去了杂志社，杂志社就跟我约稿，这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儿了。这我们又再联系上了。我真没有想到我跟小俊会有这么特殊的感情啊。我想，可能就算是一种缘分吧。完了，你说那么多年没见，我跟小俊，哎，我发现他成熟了很多，无论是从事业，还是从日常生活、工作等等，他的这些看法和态度都跟我很接近。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些，就是共同语言。所以，我想您能明白，人嘛，他日久生情，绝不是一时冲动。上次来，应该说有点仓促，我是直接从学校过来的，没怎么收拾，很是失礼。完了，您今天您看看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应该说完全没有二老想的那么不堪。我呢，十年以后才退休呢，啊，十年以后才退休，您明白这意思吧？就根据我的能力，日后我要被返聘，或者说是某公司让我去做个顾问什么的，都是有可能的。唯一就是年龄稍微比小俊长了几岁，但是我保证能照顾好他，并且绝不成为他的累赘。有句话您千万别笑话我，那是实话。您看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这完全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0: 哎呀，欧阳教授，真是，您真是挺能说的。但您跟我说这些啊没用。第一呢，我做不了我闺女的主；第二呢，我也做不了我们家老头子的主。您，不是，您那脸怎么了，欧阳教授？
1: 啊，伯母，你们家洗手间在哪儿？
0: 不，你别捂着，让我看看您脸怎么了。呀，你是不是中风了呀？啊！你这脸怎么了？这是？
1: 哦，没事，没事。啊！我想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
0: 不是，
1: 洗手间。
0: 哎呀，那边，多大了？
2: 喝狗。
0: 多大？49。那个美容针过敏啊，影响了这个面部神经，掉一瓶脱敏针，冰敷一下患处，观察一下吧啊。
1: 嗯。
0: 哎呀，老爷子。
2: 是，哎。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想年轻不丢人，可你哪能去那美容院打针啊？每年让那些无证无照的毁掉多少张脸，你知道吗？你看你老伴儿，多自然。
2: 你这是家属啊？多朴素，沧桑也是一种美。那个我不是，那个我大夫，怎么了这是啊？
3: 你又上我家装神弄鬼的，想干嘛呀？我在抽你一顿，信不信？
2: 少说两句。
3: 家属留下，其他的人都出去。你们谁是家属？
2: 我。
1: 郭小娟，想造反呢你？
3: 你谁家属啊你？
2: 你让什么呀？你出去！
1: 不是你谁家属啊你？
2: 要不你在这内圈，他能成这样吗？
3: 怎么着？他想讹上我了他？
2: 你出去！你出去！我说什么呀？在这满身的汗。
4: 怎么了这是？乱成这样？这也干不出来，离异家庭当妈的改嫁，女儿想着亲爹。
1: 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跟他在一块儿啊？
3: 谁让你放他进来了？
4: 不是，人都来了，我总不能不让人进门吧？
1: 当然不能让他进门。你们俩岁数差了不了多少，孤男寡女，在一屋待着，让街坊邻居看见了怎么想啊？
4: 我说什么来着？老不中用了吧？哎，
1: 脸都歪成那样了，中风了吧？我看离残血哪不远了也。
4: 不是，不是中风了。
1: 就是打美容针打的，说打一针啊就能年轻10岁，那过敏了。什么？打针能年轻10岁？哈哈，这……
4: 那能不行？我还头回听说呢，我这老东西真豁得出去啊！为了啃口嫩草，连老命都不要了。行，你能不能小点声？你真是的，怕人笑话。
5: 您都这样了，你还落井下石啊？你收到底了，人不就想给咱们留个好印象吗？放屁！
6: 他只是作弊，他一当老师的，这不知法犯法吗？就冲这个，也不是什么好鸟。这就是你说的惊喜啊？行啊你，我不就数了你几句吗？你至于自残吗？
5: 刚开始的时候挺管用的，看着人有点年轻的意思，关键的时候他怎么就掉链子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啊，你还偷偷摸摸的去找我妈？你说我爸那边，我刚跟他说好了，好不容易他服个软，说愿意跟你谈谈。嗯，你倒好，我这儿紧着搭台，你这儿紧着拆台，你这是想娶我吗？我怎么觉得你拿我们全家人解闷呢？
6: 嘿，你这话说的。 拿你们家姐妹儿，我犯得着搭上我这张脸，冒着毁容的危险吗？哎呀，我承认，我的确是有点鬼迷心窍，可都是按你指示办的呀。你说这事儿，咱们俩得敢打敢拼，得有这种精神。说他们为什么就反对我们俩呀？不就是因为我年龄大了点吗？我给自己刷点漆呗，是吧？
5: 那话不是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丢不起老脸，娶不回娇娘吗？哎呦，丢人！听你这话，像从一高级知识分子嘴里说出来的。你别以为知识分子急了不咬人，对付你爸这种三清子，不能讲道理。行，斗志昂扬，继续保持啊！哎，你这么一闹吧，咱们所有的努力白费了。
6: 车又回到原点了，从头再来呗。
5: 哎，什么呀？手拿开，让我看看。别看了，没事儿了。你再看，很容易损坏我在你心目当中的形象。大夫都说了，没事儿，过两天消了肿就好了，影响不了下半辈子的婚姻生活。<笑>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不心疼你自个儿，我还心疼呢。
6: 没事。
5: 不生气了吧？生，特别生。看你这德行，就不跟你计较了。我要那号，先给你那宝贝闺女买车吧。那个欠我那钻戒可以缓缓再说。不过，作为对你的惩罚，从明儿开始，你的车给我开。 你自个儿挤公交车去吧，啊！
6: 我打的。

0: 大夫说了，他现在这样的情况要留院观察。走，我回家。哎呀，
1: 要回你们自己回，我还得留下来照顾他呢。还没怎么着的就先伺候上了啊？哎，我当初做椎间盘突出手术的时候，在家躺了一个月，你怎么不说伺候伺候我呀？
2: 小俊，怎么回家吧？啊，别让你爸生气了。走，
1: 大夫还说了啊，要不是您打他那一拳，他也不至于成这德行。说到底，这祸是您闯下的，父债子偿，我留下来照顾他是应该的。
0: 不是，他不打针打的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怎么着，他讹上我了，怎样？
1: 您小点声，这医院啊，
2: 是打针是主要原因，但您那一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 你说他这样跟咱们家脱不了关系吧？将来人家落下后遗症，是把您送去蹲监狱呢，还是把我押给人养老送终啊？您看办吧。
2: 行了，要不然这样，你们走，我留下。
1: 你伺候人有瘾呐？孤男寡女的在一块像话吗？这个。
0: 行，
1: 大不了我留下，你们俩回去吧。
2: 不用，您回去，我跟他都留下。
0: 不是这样，你跟妈回去吧，走吧，回家吧，咱们。
1: 啊、
2: 哎呀，我不得看着点儿，那他要杀人灭口怎么办啊？

0: 快写啊，别冷声啊。
1: 趁着我出差和情人呢？
0: 对啊，我啊正看着我的小情人写作业呢。你又喝酒了吧？隔着电话我都能闻见酒味儿。
1: 没多喝，这不有王思思帮我挡着呢吗？
0: 哎呀，你别老让人家替你挡酒，人家小姑娘，你这不害人家呢吗？
1: 谁让她拿我工资的？哎，不说她了。
2: 哎，我回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乐乐过生日。
1: 今年怎么着？咱是京郊一日游啊，还是直奔游乐场啊？
0: 哦，对了，忘了跟你说，乐乐呀，想请同学来家里开个 party， 我呢就让小俊从杂志社找个摄影师来替孩子拍点照片，也别带他出去了。你刚出差回来，也好好休息休息。
1: 哎呦，还是我老婆知道疼我哈。那个小俊那边怎么样了？
0: 爸妈是铁了心要棒打鸳鸯，这事儿不太好办呢。
1: 不是我劝你啊，这事儿咱别多掺和啊。咱知人知面不知心，是吧？谁知道这个欧阳健他到底是假教授啊，还是真禽兽啊？对不对？
0: 行了，先不说这些了，你赶紧休息吧啊，挂了。
1: 好，睡吧，嗯。
3: 哎，今天表现不错啊，没喝多吧？
4: 刚才为了谈事儿没敢多喝，不过现在。酒瘾被勾起来了，要不您再陪我喝点儿？
1: 哎，你不怕我趁人之危啊？
4: 谁趁谁之危还不一定呢。
1: 包给我，包给我，来，回屋睡觉。

0: 小军，你下楼去买点吃的。
1: 哦，不饿，您别客气。
0: 不是给你吃的，挺自作多情。 看什么看啊！我又吃不了它。

0: 你这脸能说话吗？
1: 今儿这事儿让您见笑。
0: 顾小俊让我心平气和地跟你谈谈，这会儿我挺平和的，谈吧。
1: 说这事儿让您见笑，
0: 这我哪敢呢？我哪敢见笑你啊！我佩服你还来不及呢。都说无知者无畏，我瞧你这教授胆更大，连脸都喝了几回药了。我真不明白，你就非要娶我们家闺女吗？
1: 对啊。当然了，这事儿得先征得二老的同意。
0: 态度我也得明确表达过啊，俩字儿，没门儿。只要我活着，这事儿你想都甭想。当然了，你要说你愿意等，这个我不拦着。不过瞧你这小身子骨，咱俩还不一定谁走谁前头呢。
1: 您看您这话说的吧，就是有点故意赌气了。凭什么我就不能寻找幸福呢？啊，就因为我比你们家小俊大那么几岁。您要知道，婚姻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异性，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就行了，它还有很多别的必须具备的条件。比如说，
2: 我了解小俊，我知道他需要什么，是吧？他很多想法跟我都是一致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都很相同，这是成熟婚姻的必备条件。
1: 我就不明白了，你我怎么就不能给你们家小俊一个幸福的家庭呢？
0: 你说你了解我们家小俊是吧？
1: 啊，
0: 那你告诉我，我闺女爱吃什么，爱喝什么？
1: 最爱吃的是松鼠桂鱼，最爱喝的是苏打水泡柚子茶。
0: 这个他对什么东西过敏？
1: 早春花粉、尘螨、多角霉菌。最喜欢的歌手是弗兰克·辛安特朗，最喜欢的作家是东野圭吾，是不是？喝咖啡加糖不加奶，早上起来得喝一杯淡盐水，下午三点半得加一顿餐，晚上只吃素菜色拉，是吧？
0: 行，看来你还真做了不少功课。你谁照顾他呀？我们小老百姓一辈子积蓄买一七十年产权的房子，我们心里边感觉踏实。可就你这岁数，你说万一哪天老天爷把你这块地皮收了，我不能让我的闺女居无定所呀，是不是？那时候你靠谁啊？只有老伴儿。是，我这话说的难听了点，你别往心里去。可是话糙理不糙啊，你是一文化人，这道理你应该比我明白呀。
1: 您说的固然是有道理，
0: 嗯，
1: 但是您想过没有，我们结完婚以后会有孩子，孩子将来能照顾他呀？
0: 孩子都是小鸟，啊。等将来翅膀硬了，扑棱扑棱都飞走了，你指望得上吗？再说了，孩子们他有孩子们的生活，人家也得成家立业，也有人家一亩三分地的小日子，你指望得上吗？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老伴儿。啊，我再说句难听的。

你现在还有生育能力吗？没有。好啊，就算你有，可是你还能看到你孩子将来成家立业、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吗？

0: 我爸都跟你说什么了？哎，不理我了。
1: 跟你爸回去吧。
0: 为什么呀？为什么突然间叫我回去啊？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俩到底说什么了？啊？
1: 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林大宇跟他说什么了？啊，他们突然对我就那样了，那还把我给轰出来了。
1: 他把你轰出来了？
0: 啊。
1: 嗯。
0: 你点什么头啊？林大宇跟他说什么了？
1: 我跟他说了什么？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儿跟他说了什么。

动。

那就算你撑一撑，能活到80，谁也保不齐你最后这10年是弹弦的呀，还是老年痴呆吧？谁照顾你啊？我闺女，得我闺女给你端屎端尿、喂水喂饭的伺候你。你嘎巴一嘴，痛快的。我闺女，啊，我闺女已然成了老太太了，她也需要让人照顾的时候了。可那时候她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谁照顾她呀？

0: 忙着呢。
1: 你来干什么呀？参观啊？
2: 家庭妇女就不能到大公司参观参观啊？啊？
1: 老实交代吧，妈让你来的还是爸让你来的？
2: 别那么直接嘛，给点铺垫行吗？
1: 不在家好好伺候老公儿子，大老远闲的跑我这儿来参观，说吧，劝降招安的还是通风报信的呀？
2: 你是不是快倒霉了？怎么跟机关枪似的？
1: 就是快倒霉了，我倒大霉了我。姐，也不知道咱爸跟欧阳建都说什么了，这都三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有，我给打过去也不接。
2: 小俊，我觉得吧。其实爸妈也是为你好。
1: 嘿，你什么路子呀？你前两天不还跟我好，站我这边的吗？你怎么这么快就跑他们那边去了呀？你跟妈一个德行，墙头草，哪边风大哪边倒。哎
2: 呀，你是我亲妹妹，我当然向着你了。可是，爸妈的话也有道理，是不是？
1: 不是，有什么道理啊？甭跟我说这些，我的事儿，我自己决定，不用你们操心。啊，行了行了，你也没白来啊！那乐乐过生日的照片我跟课程叠了啊，你来看看，来。
2: 这么快啊？
1: 你挑挑，挑到好的，让他们放大啊。
2: 拍的真不错哎，到底是专业的哈。
3: 小俊，你说你要现在还是青春期少女，偶尔叛逆一下也就算了，可你都三十了。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不能为了跟家里人作对，就把自己后半辈子幸福给交代了。谈恋爱是一回事，那得有激情，可结婚是另一码事，还是得找个年龄相当的。你看，我和任大伟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1: 让我跟你一样当一家庭妇女，丢不丢人呢？这是白瞎了你那个硕士文凭了。我跟你说啊，姐，别以为自己地里种的瓜就一定甜。任大伟那人，貌似老实，实际不然，心眼多的跟筛子似的，切，指不定背着你干过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呢。你可真得小心点。
3: 那不可能，我们俩有感情基础。
2: 小俊，我知道你从小喜欢有学问、有深度的成熟男人，可结婚过日子，崇拜不能当饭吃。这陈年老酒闻着是香。可还能有度数吗？
1: 嗯，任大伟有度数，把你惯得神魂颠倒，甘愿为他做牛做马。哎呀，
2: 说你的事儿，能老扯上我们家大伟干什么？
1: 行行，不扯他，没法跟你们比，你们跟我们不一样，行了吧？你们的爱情是纯洁的，婚姻是幸福的，儿子是健康的，老公是忠诚的，家庭是美满的，生活包括性生活也是和谐完美的。哎。我这夸了你半天，怎么一点场都不捧呀？你给个反应行吗？怎么了？你见鬼了？

0: 你别看了，行吗？别哭了啊！这事儿你得想开一点儿。你说哪个男人没揣着点见不得人的心思呢？
1: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小群，我跟你是在做梦，我跟你是在做梦。他怎么会这么对我？我一定是误会他了。小群，咱们肯定误会他了。他会不会背叛我的？他不会对我怎么做的？我们俩是初恋，他说过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
0: 哎，你不代表他不馋嘴不偷腥，他是不是男人呀？是男人就这副德行，你甭说任大伟了，你换上100个男人也是这样。姐，别哭了啊！来，
2: 那个咱下个月的这个销售任务可是比较紧，大家都抓紧一下，好吧？
3: 好。
2: 那个思思，那个东三省的那个老姚，一定跟他联系上。然后不行的话，咱们过去一趟，或者。

咱就给他个台阶下，让他回去把那狐狸精辞了啊！你现在不能太激动了，你要冷静稳住。只要这件事处理得好，我保证，任大伟后半辈子心甘情愿地给你当哈巴狗。

0: 哎呦，你姐呢？不找你去了吗？
1: 消息够灵通的呀，跟老太太那儿打听来的吧？
0: 哎呀，不，我知道你找我来干什么。这个，我这当姐夫呢，有些话真是不方便说。其实我不反对你跟欧阳见，我对这老哥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1: 找你来不是因为这个。
0: 什么呀？哟，这照片都洗出来了，够快的啊！拍的不错，这究竟是专业的摄影师啊？
1: 你是真没看出来，你还跟我这装傻呢？你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0: 啊，就这个呀？哎，这怎么，我跟王思思这叠一块儿，这是角度问题啊！哎，你可千万别多想，你别误会这事儿。
1: 我误会不怕，就怕我姐误会。
0: 这么说，你姐还没看上这照片呢？
1: 看你态度。
0: 明白了，那这么着啊，我跟老爷子。帮着这欧阳剑多说点好话，但是你们俩的事儿能不能成，那得看你们俩造化。
1: 你说什么呢？你这心眼儿，你这心眼儿，你以为我拿这东西来跟你讨价还价的呀？啊？
0: 不是你这不是跟我谈生意的吗？对不对？可以啊，没问题，我这次一定帮着你，是不是？但是我这话我帮你说了，但是这忙能帮多大，那我不知道了，对不对？我帮你一次，你也帮我一次。咱俩谁也别吃亏，谁也别占谁便宜，好不好？
1: 告诉你，任大伟，顾小妍是我亲姐姐，我答应你，我成什么了啊？你今儿给我把话说清楚，你跟这贱货到底什么关系？
0: 不是这怎么了？这个，这不就是好玩儿，逢场作戏吗？就是。
1: 你说什么？逢场作戏？你好意思说得出口？我姐从结婚到现在怎么对你的，你心里有数？
0: 不是，那你还想让我怎么着？就因为这点破事儿，让我跟你姐离婚啊？那你姐怎么办？乐乐怎么办？是你姐对我怎么样，我心里有数。可我对她怎么样？我对你爸你妈怎么样？这你应该心里有数吧？不是，你先平复一下你这情绪好不好？你听我说行不行？我在外边，我是拼了命的赚钱，对不对？我回家，我对老婆体贴入微。对孩子，我是教育有方，你还想让我怎么着？
1: 听您这意思，你一点也不愧疚。
0: 不是我有什么可愧疚的呀？小娟，咱们都是成年人了，我这话我也不避讳你了。你姐是一什么样的人，你了解吧？对吧？是她是一贤妻良母，她思想单纯，可是她有的时候吧。他真的是太单纯了，一点情趣都没有。不是你踢我什么呀？我俩结婚十年了，所有的事儿一成不变啊！我是一男人，对不对？我还是一比较成功的男人。这外边的诱惑太多了。我跟这王思思啊，
1: 闭嘴！
0: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我跟这王思思真的，我这就是逢场作戏，对不对？而且现在这么多男人是吧，背着老婆在外边有点什么事儿，这太正常，这还是事儿吗？
1: 我叫你闭嘴！
0: 我跟你说，我们俩这就是各取所需，对不对？我对他有兴趣，不代表我对他有感情，是不是？我们俩的确是有过那么一回。我在你们老顾家当牛做马十年，这也就算是一个带薪休假。

0: 我们能有什么事儿？你也回去上班吧。
1: 我觉得你有点儿，我还跟着你吧，我怕你做出傻事儿来。
0: 我这辈子干的最大的傻事儿，就是嫁给任大为。 这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特别是爸妈，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明白吗？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的，我还得照顾乐乐。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2: 三爷，
3: 姑娘，要不我去搭把手吧？
4: 还是我去吧？
5: 人海熙熙，
4: 给我吧。
5: 只为此刻相遇伏笔，你笑谈世间好风景，不及命中注定。
2: 小兰姑娘，

0: 是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2: 走。
3: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4: 我们也一箱。
5: 哥，这边要两箱。
6: 5箱 ，OK。
7: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8: 还有耳饰这边。
9: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4: 快跑！
10: 来了，
11: 完了。
10: 18号站台，走。
8: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10: 对，就是上去。哦，
4: 看见了，看见了。
0: 明晚10点，合伙人。

0: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回我短信？为什么躲着我？
1: 有些事情我还没有想清楚。

0: 年轻多好啊。
1: 你这算什么？无奈还是无力？
0: 既无奈又无力。面对命运，我觉得无奈；面对时间，感到无力。
1: 你的意思是，命运无可改变，时间无法倒流。
0: 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有点悲观，但是现实就是这样。我相信爱情的力量，也相信真爱是可以超越命运和超越生死的。但是，这都是主观上的臆想，现实就是我比你将近要大20岁。等我死了，去了火葬场，炉子一烧，我们之间的爱情也会变成一缕青烟，风一吹就没了。

0: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说过想娶我的，现在还想吗？
1: 当然，我渴望和你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但这些都是主观上的想象。现在我觉得这种想法太自私、太狭隘。 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你能幸福下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让你长久的幸福下去。但是我能做多少呢？我还能做多久呢？夕阳虽美，但是夕阳散发出来的光还能照亮和温暖你多久呢？

0: 怎么了？你这是？欧阳剑，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孙中山和宋庆龄相差27岁，10年聚首，却胜过人间无数。鲁迅和许广平相差17岁，10年携手共艰危，相濡以沫亦可哀。 张学良和赵一荻相差12岁，徐悲鸿和廖静雯相差20岁。小
1: 姐，
0: 我就是想跟我爱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做别人眼中的般配夫妻。人一辈子能轰轰烈烈的爱几次？若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也不会相互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只要跟自己认定的人在一起，哪怕只有10年的好日子也值了。欧阳剑，老天让我认识你，一定是有原因的。

0: 我这都跪半天了，您倒给句痛快话啊。
1: 我
0: 把你那些对我负责让我幸福的话咽回去。我是个独立自主的成年女人，我有能力为自己负责，也有能力知道谁能

0: 得，
1: 咱俩这就算打上记号了啊！从今儿起，你就是我的人了。明儿早上8点半，带着身份证、户口本，民政局门口等我。

0: 回来了。
1: 爸。
0: 哎，是吃饭没等我呀？
1: 爸爸吃饭了吗？
0: 没呢，去给爹盛饭去。
1: 哎。

0: 爸吃饭。
1: 哎，谢儿子。小妍，跟我们一块儿吃吧。
2: 乐乐，快吃饭，吃完写作业。
0: 我妈怎么了？你是不是惹我妈生气了？
1: 你妈跟你说什么事儿没有？关于我的？
0: 你要是惹我妈生气了，就赶紧道歉去，可别连累着我。
1: 赶紧吃饭啊！

0: 机会，行吗？我跟小军说的那些话，那都不是真心话。我怕失去你，失去这个家。
1: 哎，哎呦，我说你，你别动手啊你！饿了就在外边让孩子顶着怎么办呢？
0: 咱们有什么话能说出来行不行？你要是觉得你打我一顿你能解气，你哪天乐乐不在家的时候，我让你痛痛快快打一顿，行不行？
2: 把衣服换下来塞洗衣机里，一会儿我一块洗。
0: 不是，我这衣服刚换的呀。
2: 我嫌脏。

0: 谁呀？谁家孩子调皮捣蛋呢？
1: 我。
0: 林占祥，大半夜不睡觉，你瞎溜达什么呢？
1: 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啊，这干嘛去了？这坡上坏人怎么办呢？
0: 我出了单位就能打个车，下了车就是小区门，进了小区不到50米就是咱们家这楼这单元门，一路上都有路灯，这灯可都是一声引亮。
1: 您至于的吗？有灯就没坏人了，啊？
2: 坏人害怕有灯啊！为什么这么晚回来？说，行，
1: 我
2: 回来晚是吧？嗯。明儿啊，我出去租一房子住，不给你住。你敢？
1: 是不是见到老头了？啊？哎，你别，好，不问，回家吃饭。
2: 不吃，我减肥。
1: 哎，减什么肥呀？厨子都出去，你身上没肉，你这不砸我饭碗吗你？
0: 赶紧把手电关了。
1: 看得见吗？
0: 看得见，您就是坏人。
1: 这孩子。

0: 明天就走入新时代了，搁谁谁睡得着啊？
1: 当然了，你爱打的那天，我就已经提前偷偷的把护国本给切过来了，怎么样，够魏雨辰磨的吧？哎，你说我都3张多的人了，我怎么弄得跟青春少女要私奔似的呀？甭笑了，你严肃点。你把我想想，明儿穿什么去啊？
0: 小菊，有件事我来回想了半天。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欧阳剑，我告诉你啊，临门一脚，你不许腿软。
0: 你到窗口来，往下看。

0: 小军，愿意嫁给我吗？跟哪儿学的呀？你疯了吧？弄这种恶俗桥段。
1: 我现在体会到什么叫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感觉了。

0: 你说，
1: 这趟我都是跟学校的那帮学生学的，
0: 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居然会
1: 来这处。尤其在我这个岁数，我年轻时候的我要是看见现在这样，一定会说，这老东西简直是疯了。
0: 小俊，
1: 如果不是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想我都已经忘了我自己有爱一个人的能力和冲动了。
0: 你就是老天爷赐给我的一个礼物，
1: 你让我现在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在我灯枯油尽的时候，
0: 我一定
1: 会让你幸福的，甭管是多少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让你幸福。小俊，你现在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0: 都起来了，地上怪凉的。
1: 你别动，你再坚持会儿。
0: 行，别说一下了，一宿都行。
2: 这场面百年不遇啊，想看多久看多久。
1: 不是，你再坚持会儿，我就想拍张照片发朋友圈，让我那帮狐朋狗友好好看看。你等会儿啊，别动啊，别动，

0: 姐，你别洗了行不行？都12点了，睡吧。不是你别这样行不行啊？
1: 你小声点，别把妈妈吵醒。
0: 不是，我求求你了，别洗了行不行？咱回屋好好看看。我错了行不行？你说你这不是你折磨你自己呢吗？
1: 你困了吧？我给你铺床去。
0: 不是你这样，你让我怎么睡呀？这都12点了，还睡觉行不行？哎，小严，小严，你把门开开。严，你干嘛呀？你还不让我回屋睡觉呀？不是，咱俩从结婚到现在，咱俩可没分过居啊。你说你因为这点破事儿，你让我睡沙发，你至于吗你？
2: 小严，哎，你别这样行不行？小严，
0: 我明儿我还上班呢，我。

0: 东西都带了没有？
1: 带了，带
0: 了。户口本。
1: 带了。
2: 干什么呢你？哎呦，怎么回事？这都开着。那扒干什么呢你又？我昨天刚收拾好的，你别给我弄乱了啊！
0: 这大衣柜钥匙倒腾什么地方去了？
2: 你弄那东西干什么呀？哎，哪儿找钥匙去了？

0: 户口本呢？
1: 我没动啊，就在那儿呢。你真的没动？
0: 我动户口本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啊，那个存折还夹在里头了。
1: 不是，那怎么？
0: 怎么那么大人，连户口本都找不着，就这么点地儿，真是。
1: 那你来，你能干。
0: 哎，我就放这儿了，怎么没了？
1: 糟了，咱家是不是进贼了？存折里还好多钱呢，不行，我得去银行挂支去。
0: 挂什么诗啊你？就惦记你那棺材本了吧？啊，我找的是户口本，户口本找不着了，离你们小俊丢也差不远了就。哦，你是说那个孩子？
2: 哎呦，不行，我得找小俊去。
3: 你找谁？
2: 我得上哪儿找去啊？这点去民政局，黄花菜早凉了都。怎么着，
0: 大海，你不能让咱家闺女嫁那老头啊？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凉拌。嗯，呵，舒坦。哈哈。
4: 武汉人讲话，急需。哎呦喂，疼死我了！按哪一档了你？上刑呢你？该。
5: 你好，你好，我们就登记结婚了。
4: 啊哈，恭喜！来，表格填一下。哎。
5: 二位的身份证、户口本给我看一眼。
4: 都走。
5: 哎，
4: 给您。哎呀，
5: 这玩意儿买什么去了吗？什么东西？你不是没填过？
4: 以前呀，程序比这现在麻烦，还要什么单位建，还要信呢，街道证明啊。现在多好啊，这简单了，只要给户口本，给个身份证就行了。
5: 什么意思，李云？
4: 嫌太草率是吧？没有你年轻那时候严谨。
5: 严谨跟正确，那没有必然联系啊。再说那时候不叫严谨，那叫繁琐。现在这好，是吧？充分体现了婚姻自由性。
4: 行了行了，填个表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0: 估计现在顾小俊这盆白饭也焖得差不多了，凑合着吃吧。行了行了，别哭了啊，赶紧给你姑娘收拾收拾衣裳什么的。
1: 干什么你干什么？干嘛想撵我跟你走啊？
0: 你跟我瞪什么眼呢？嘿，这还不是你惯的吗？我早就说过没有训不了的鹰，只要你肯熬他，您倒好，什么事儿由着他性来呀。现在好，翅膀硬了吧？飞了吧？傻了吧？早干嘛去了？
1: 什么你这时候你就别说风凉话了，你就那小军是不是你亲闺女啊？你说咱闺女条件那么好，怎么就嫁一老头呢？嫁就嫁了，你选个好日子。你说万一就这教授以后对咱们闺女不好怎么办？他欺负咱闺女怎么办呀？咱们跟这老头见的没两面，就这么着把闺女给嫁了。你说以后闺女吃苦，咱们怎么弄？
0: 那是他活该，自个儿乐意。是，本来岁数大了就已经是困难户了，这回又弄一有婚史，行了，挺好一颗黄花菜，让猪拱了。
1: 我够了，你想想辙。
0: 主意呢，倒不是没有。

0: 不管我是唱红脸还是唱白脸，打今儿起就得确立我这领导地位。
1: 行，你都是为闺女好，只要为闺女好，你说什么我都配合，我都听你的。
0: 嗯，好，把脸转过去。
1: 脸干嘛？
0: 您转过脸来。

0: 抓去。这是什么？
1: 严谨好啊，是吧？严谨就说明像咱们现在负责呀、啊，这个现在这程序好。
2: 那个顾小俊是吧？
3: 啊，
2: 你的户口本呢？
3: 不在这儿吗？
2: 这里头没有你那一页。
3: 可能呀。我跑哪儿去了？
2: 你别着急，好好找找，看是不是忘带了。
3: 这有什么可找的？不就这几页纸吗？这根本就没有啊！这，哎，美女，您能不能通融一下？您看我那该有的信息，身份证上不都有了吗？您先把证给我们办了，回头我回家找到了，我给您送来成吗？
2: 对不起，我们得核实原件，要不然您回去找找吧。反正我们这儿除了周末，每天都上班。要是今天来不及，二位就明天。
3: 都怪你，你早上出门前不提醒我检查一下啊？
1: 别着急啊，那个同志，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你看，因为人都在了，你就先给办了，完了以后咱们马上就取完回来再给补上呗。
2: 真不行，这是规定，要不然我怎么核实你俩的身份呢？再说了，婚姻大事可不能儿戏啊！
3: 什么叫儿戏呀、啊？谁儿戏了？啊，这俩大活人在你面前，这还能有假吗？还有什么可核实的呀？
2: 别激动啊，是不是本人呢？我得看户口。我们这儿可是出过冒名顶替的事儿呢，请您理解我们的工作，好吧？
3: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说谁冒名顶替呢？我大早上跑这儿来，我冒名顶替，我有病啊！我什么年代了，你们还要户口本？电脑没联网啊？办事能不能有点效率啊？我还真不信了，今儿没这张纸，这婚还结不成了，我非结不可。
1: 小姐，小冷静。
3: 你甭管我，咱们俩走到今天这一步容易吗？就为这一张纸，这婚就结不成了，这谁定的规矩啊？结不结婚是咱俩说了算，你们就敢发个证，哪那么多破规矩啊？
2: 您冲我嚷嚷也白搭，规定就是规定，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不服气啊？你找法律理论去。那个，你看我这儿人也挺多的，要不然咱们下回别耽误我们工作。
1: 不是你对不起啊，我公司脾气有点大。这样吧，改天我把东西都弄齐了，完了再来麻烦你啊。
2: 再见。
1: 哎，那就走了，别生气啊。
2: 哎，来，
1: 不好意思各位啊，请。
4: 你什么时候把这抽出来的呀？
0: 把那老东西打出去那天，你以为我在屋里干嘛呢？头件事儿，我就是先把小俊这些户口抽出来。我
4: 你早不跟我说，弄得我这么伤心。
0: 不给点教训你也得长记性啊。你这人我太了解了，墙头草两头老，不定哪天就叛变了。你
4: 我也叛变了。哎呀，哟，这小俊回来要闹腾怎么办呀？孩子脾气紧，随你。
0: 孙猴子大闹天宫又怎么着？他不是压山底下五百多年，改邪归正以后该干嘛干嘛去了。我跟你说，有了这个，这就是紧箍咒，知道吗？
1: 消气啊，消气。你说一个办事员，你跟他较什么劲？
3: 他凭什么说我冒名顶替呀？我来结婚来了，我不是买菜来了，我来一次就够了。我下回来干嘛呀？我来跟你办离婚呀？他这不招我呢吗？
1: 人家也不是这个意思。今天的确是咱们没把东西备齐，不怪人家，
3: 不怪他们，怪我。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
3: 你什么都甭说了。你不就嫌我拿到户口本没有好好检查吗？我倒是想检查来着。你看你昨天晚上你那又下跪又求婚的，我有那心思吗？我再说了，你是过来人，

0: 你不结过婚吗？你怎么早上不打电话提醒我一下呢？
1: 这事儿是怨我，我应该及时提醒你。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咱们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
0: 谁说我不在乎呀？你结过婚，你当然不在乎了。我呢，我都多大岁数了，我还没嫁出去呢。全班二十几个女生，就我还没结婚呢。我给人家当伴娘都当了几十回了。你说现在同学聚会，都成我的披头大会了。 一桌子人围着我审我，小俊，什么时候结婚呀？啊，差不多得了，甭太挑了，有合适的就嫁了吧。你说我不着急呀？你说我这样，我比别人差到哪去了？怎么人家就家庭幸福美满，我就是嫁不出去呀？外边受挤的也就算了，回了家还得看我爸的脸色，他催完了，我妈催，我妈催完了，我姐催，是。
2: 我怎样说不想结婚，我怕给拴住。可你说我也是个女人，我也想有个家，我也想有个人在我身边嘘寒问暖、知冷知热的。你说我得罪谁了呀？我怎么想结个婚就这么难呢？哎呀，
0: 小军，我觉得咱们都应该冷静的，好好的想一想。
2: 到底想说什么？我觉着，咱们好像是被某些东西冲昏了头脑。你想啊，在这个24小时当中，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吗？我都想什么了？想背着你的父母把婚给你结了，这哪是一个50岁人干的事儿？你说这个24小时当中，支配我们的不是脑子，是那种强烈分配的肾上腺素。
3: 什么意思呀？你看今天这事儿，看似很蹊跷啊，你可以认为是一种巧合，但其实我觉得是老天爷给我们一个暗示。咱们俩一直往前奔跑着，是靠着惯性走到这一步的。的确是应该好好冷静下来想一想啊。尤其你刚才的那番话，提醒了我一个问题。 小俊，你得想一想，你到底是因为爱我才结婚呢，还是因为想结婚了才爱我？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我不希望是你觉得年龄到了，是该结婚了才结婚，而我只是你的一个权宜之计，只是一个现在适合跟你结婚的对象。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小俊？所以今天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好好想一想。

0: 挺好的，版面排一下可以发了。愣着干什么呀？散会。等一下。这两天你们为了赶这个案子辛苦了，今天提前下班，你们都去放松一下吧。
1: 完了。

0: 喂，姐，姐，
1: 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喂喂喂喂喂。

0: 哎，妹夫，哎呦，可找着你了！我不是你妹夫，不是，这早晚的事儿。那你忙吧，不忙这份我跟你聊点事儿行吗？咱俩有共同话题吗？这不不，这还有事儿啊！
1: 别，看在小军的份上，你一定得拉拉兄弟一把。
0: 姐，你开门啊！你要吓死我呀你！ 你千万不能干啥事儿啊！你为什么指着你听见没有？哎呦你，你想吓死我呀你！电话也不接，敲半天门也不开，你这干嘛呀？啊？你这要离家出走呀，还是把他扫地出门啊？你说呢？
1: 我能说什么呀？这事儿已然这样了，我能做的就是我听你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站在你这边。你说吧，我都听你的。你能有点主心骨吗，姐？我是你亲妹妹，于情于理，我肯定向着你站在你这边。可这个决定得你自个儿下。那我该怎么办啊？
0: 你说我要劝和吧，将来他再干出类似的事儿，那不行，我心疼。可你说我要劝分，万一这事儿又转机，他还洗心革面了，重新做人，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我顶多是把各种可能发生的结果都给你分析清楚了，摆在你面前，选哪条路得你自个儿决定。
1: 我要是有主意，就不给你打电话了。我就知道，你就恨不得别人把你的生活的路都选好了，你就不动脑子，照做就行了。从小就是这样，考什么中学，上什么大学，全是问爸妈。就连任大伟跟你求婚，你都第一个跑过来问我答不答应。姐，咱不能这样了。前半生爹妈替你做主，后半辈子任大伟替你做主。
0: 你再这样下去，你还有自我吗？
1: 那我该怎么做？离婚，乐乐怎么办？不离婚，可是一想起他做的那事儿，我现在看着他都觉得恶心。咱先甭管别人，先想你自个儿行吗？乐乐是你儿子，你这个当妈的不幸福，那他好过吗？这事儿啊。 其实说起来也简单，你要真想和呢，就原谅他这一次，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让他把那狐狸精辞了。以后呢，你看紧点儿。要分呢，你就得嘎嘣利落脆，趁着乐乐还小，你还年轻。
0: 乐乐已经不小了，他这个年纪的孩子什么都懂。要是没有乐乐，离就离了，大不了我一个人过一辈子，无牵无挂也挺好。
1: 孩子哪经得住这种事儿？万一在他心理上留下什么阴影，那他以后怎么办啊？
0: 所以说得尽快呀。再说了，任大伟跟咱爸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年他把老爷子拍糊的舒舒服服，早把他当亲儿子看了。你说这事儿哪天要让爸知道了，就他那脾气，那还不得出人命啊？
1: 小军，这事儿千万不能让爸妈知道，行吗？
0: 你放心，这事儿打死我也不会说。还好他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我跟欧阳剑身上。不过这事儿也瞒不了多久，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1: 那现在呢？
0: 现在你心里憋屈，不痛快是吧？

0: 你去哪儿啊？找那狐狸精去啊！抽他一顿！我不想见他，你不想见他，你还不敢见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说的就是你这种人。你看你这副怂样，人大伯不出轨才怪呢。
1: 其实你说啊，这事儿现在还算事儿吗？是不是？这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再说了，我就是想啊，走个神儿，放个假。我说我出去喘口气儿，对不对？我没想改其易志。
2: 我听出来了啊，事到如今你还不认错呢？
1: 不是，大哥，咱俩都是大男人啊，咱别说那些没用的，咱就说你啊，你成天在这学校里待着。
2: 对吧？就这年轻貌美的女学生啊，咱眼前就这么晃过来晃过去，你说你敢拍胸脯子说，你说你一点幻想都没有？
1: 你不要觉得每个人都跟你这么庸俗，
2: 不是？啊，
1: 那你跟小俊是怎么回事？
2: 我跟小俊，对不对？还是有这想法，对不对？我跟小俊，我们俩在，这事儿我跟你说得着吗？我现在就跟你说一点，是吧？
1: 我们俩都是单身，你这是结了婚的人，结婚的人就要对家庭、对妻子、对孩子负责任。不是我挺负责任的，你说对家庭啊，我对咱岳父岳母啊，对老头老太太，那真是无怨无悔，这十年如一日，对吧？我对我老婆啊，我在外边再苦再累，我没让我老婆工作一天，对吧？我没让她从外边往家挣过一分钱。
2: 你再说对孩子，那就更甭说了，是吧？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高级咱用什么啊？就这学校这赞助费啊，我一交这消耗几万，我奋斗这一辈子，我将来落这些家业不还都是给他吗？你说你还让我怎么着？我跟你说，我这十年啊，结婚这十年，我真的就失这么一回血。
1: 嗯，失这么一回血还晚年了，
2: 可不是吗？要出倒霉呢，你。哼哼，人在做天在看，我别的就不说了啊。
1: 尽快的悬崖勒马，把脚上您先甩干净再说。你是说让我把这王思思给甩了？
2: 废话，你还怎么着？
1: 不是，现在还真不行。我现在啊，这个公司正跟一国外的客户谈着一宗大买卖呢，啊，这前前后后的事儿，这都是王思思张罗的，你知道吧？而且这笔买卖那真是一笔大买卖。
2: 那关系到我这公司的命运前途啊，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儿。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事业和家庭看成是一个悖论，这事儿关键要看你怎么选择。你要搁到我这儿，我就选择家庭。一个人纵使有万贯家产，没用。等你行将就木的时候，你最惦记什么？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你的家人。
1: 你说这对，可是我到这黄土一抔的时候，我这还中间好几十年呢。我中间这好几十年，我不能说我带着一家子人，我们和西北风去吧。
2: 要不说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呢，是吧？
1: 这事儿我也帮不了你。
2: 不是，别，请回。
3: 妹夫，
2: 这事儿你一定得帮帮我。
1: 我再说一遍啊，我不是你妹夫，我跟小俊已经，
2: 是吧？
1: 不是，闹意见了。哎，小俊这人，我了解啊，那是刀子嘴豆腐心，是吧？你这俩人这吵吵闹闹的，这是常有的事儿，是吧？我跟你说，小俊啊，他跟咱这老丈人那是一个脾气啊，那是顺毛驴，你只要扶着我，这事儿是立马就过去了啊。
2: 这回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事儿。
1: 别，妹夫。
2: 你千万不能放弃啊！
1: 我还指着你这跟我小俊那说点好话呢。
2: 不是你们俩这事儿，我管得着吗？
1: 不是大哥，我是真没辙了，是吧？你说我媳妇儿啊，小严她要是真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我都不怕。可是现在她不理我，
2: 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比如说弄点什么阴影，或者说这孩子将来有点什么心理疾病、心理残疾的，这辈子他不就完了吗？
1: 现在想起孩子来了，早干嘛去了？
0: 是，都是我的错啊！我是应该千刀万剐，就地正法，行吗？那你一定帮着我跟小俊呢说两句好话。你别看小妍她是姐姐，可是她呢心里边没主意，她什么事呢都听她妹妹的，只要小俊肯出面。 这事儿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啊，我很有可能跟小俊就到此为止了。
0: 不可能，不可能，大哥，这事儿绝对不可能啊！你们俩有夫妻相啊，我一眼就看出来，而且你们俩一定是终成眷属，
2: 就是不走，是这意思吧？
0: 不是，大哥，你得帮帮我，哥。
1: 准备跟我这办公？
0: 你行，待着吧。不是，妹夫儿，妹夫儿。
2: 吃不下你吃，你看你现在瘦的还有人样吗？眼窝子都抠进去了。我告诉你啊，我让你吃这鸡蛋，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乐乐。你是个当妈的，有天你垮了，你儿子怎么办呀？我真是，居然一点都没察觉，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3: 是够傻的，你太吸引他了。如果任大伟他承认错误改过自新，你愿意给他一次机会吗？你不想啊，不能啊，还不愿意。
2: 就像一张纸，皱了，自然能抚平，却不能恢复原样。这就是男人的天性。那我们的天性呢？我们杂志呢做过一期类似的调查，结果就是，女人天性中的母爱。 最后能战胜一切，压倒一切，容忍一切。而男人的天性，则是尽其所能的把自己的遗传基因扩散出去。越是成功的男人，这种欲望就越强烈。你也是这么想的？这不是我怎么想的，这是进化规律刻在骨子里的，没有办法改变的。我跟你说啊，姐，这两个人在一块如果不是为了相守，三年五年。 10年、8年，30年、50年，迟早有天会腻的。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我们在见到对方那一瞬间，脑仁里分泌的一点激素而已，它催促着我们赶紧完成繁衍后代的物种使命。就好像《动物世界》里的角马，明知道那河里有鳄鱼，还要前仆后继地往下跳。如果你想拴住一个男人，你要让他时刻地对你有兴趣。 让他不断的想去探索你，你们两个人要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目标。你说，10年前，任大伟就是个拼缝的小商小贩，如今人混成了公司老板。可你呢，姐？你10年前嫁给他什么样？你现在你还不如以前呢。
3: 你的意思，这都是我的错？
2: 不完全是你的错。你还记得你跟任大伟是怎么认识的吗？在象山，咱俩一块去爬山，爬一半我爬不动了，你说让我在那儿等你，我等到天黑了你都没回来。后来你告诉我，你在半山腰，你遇到一个你以前的一个同学，俩人有说有笑的就爬到了山顶，一聊就把时间给聊忘了。
3: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2: 那是不可能的，在古代可以，在现代社会不可能。所有人和事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0: 姐，我希望你能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我，任大伟是你就爬山的那个人，山顶上那人是王思思。你懂我想说什么吗？
1: 人大伟在半山腰遇见了志同道合的王思思，而我却在山底下傻等。我就是这意思。那你和欧阳剑呢？哼，
0: 我们两个倒是志同道合，就是那老东西吧，他爬到半山腰，他有点后劲不足。那你打算丢下他？
2: 去找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吗？我打算抽他一鞭子试试。哎呦，这后背，这个，你这样得了，你给我刮刮痧得了。我跟你说，我这屁后边特别紧，我说是不是那个我有火呀？我跟你说啊。
3: 血热，人家那个电视上都说了，你再甭听那外边胡说八道。血热还刮什么痧呀？啊，我跟你说，你现在都闹毛病了，就是电视看的，迷信专家又迷信电视的，啊，那要是自个儿看电视就能把病治好了，那不扯淡吗？这是，
2: 不是那都是专家。
3: 这专家说完，那专家说，你看哪医院挂号的人少了，是不是？你还听说哪所医院是关张了？
2: 我告诉你，
3: 合理无虞，世上看，我就不相信他们这个。哟，哎，来了，谁呀？哟，
4: 妈，
3: 大伟啊，老姑，大伟来了，快进来进来。
4: 爸，我给你拿着酒。
3: 哎呦，来，怎么就自个儿来的呀？来来，过来，坐，那谁？
2: 其他，哎，好嘞，快坐那大伟。
4: 坐这儿。
2: 那个，我正好是在附近办事儿。哦，这都到楼下了，我就上来看看。
3: 嗯
2: 啊，不对，你小子肯定有事儿啊，是不是跟小严吵架了，跑这告状来了？
4: 不是，没有，真没有，瞧您说的。
2: 大伟，来喝水，你别不好意思说，如果说小严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
4: 不是，你跟我们说，我批评他。
3: 对，是真没有嘛，这事儿跟小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今天吧，的确是有个事儿。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大老爷们儿，别唧唧歪歪的，说说怎么回事？
4: 我今天吧，我见了欧阳剑了。
3: 见他干嘛呀？
4: 还不是为了小俊的事儿啊！我说什么了？他俩好像是吵架了，闹翻了，要分手。
3: 哦，到底怎么回事？来来来，你仔细说说。

0: 慧妮，你爸我心情很不好啊。我也心情不好。老欧，你们男的是不是都这么不靠谱啊？
1: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我男朋友对我不好。嗯。我准备跟他分手了。既然你跟人家分，就不必这么自暴自弃。
2: 你帮我分析分析啊，为什么两个？

0: 你说他是不是劈腿了？
1: 不是，你先告诉我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
0: 干嘛呀？
1: 你这个年龄谈个恋爱也算正常，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把握好自己。
0: 我让你帮我分析，没让你批判。
1: 哦。男人跟女人之间他是这样的，距离产生美，美从何来呢？A 是通过自己脑子的想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辗转反侧在干什么？想象，把对方的一切通过自己的想象加以美化，创造出一个美轮美奂的梦境来。但是你要知道，想象和现实是存在距离的，一旦你们的距离变得足够近了，哎，他的缺点就逐一开始暴露，尤其是外表啊。你看，哟，他脸上怎么还长个痦子啊？吃饭怎么吧唧嘴呀？睡个觉打呼，说话还大舌头，诸如此类的。你想，想象和现实都会有距离，何况一个大活人呢？
0: 嗯，有点道理。
1: 哎，
0: 那可是他敷衍我这事儿呢，
1: 这你得换位思考了。你比如说，我一聊你男朋友你就敷衍我，我一让你好好学习你也敷衍我，我让你打扫打扫屋子你还是敷衍我。
0: 我没让你说我，
1: 我是打个比方便于你理解。后来我一想啊，我觉得你的岁数谈个恋爱应该算是正常，这是天性的。你找男朋友是为什么？是想找一个人来替代我，就是替代我在你生命当中你觉得最亲切的那个人。所以我一说你男朋友的事你敷衍我啊，你如果成绩在班级里都是名列前茅的，你就不会敷衍我。当然了，衡量一个学生成绩不是唯一标准。你再说打扫屋子，你目前正处在一个破坏欲极强的年龄，就跟那满月的小狗似的，你四处捣乱呢，你啃个电线呢，刨个沙发什么的，天性，动物的天性。等你稳定下来了，你自然就会喜欢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对吧？到时候你主动会打扫屋子。
0: 哎，我怎么觉得你这是在埋汰我呢？说感情成吗？感情？
1: 感情，可以啊。说到感情，你要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年轻。年轻人嘛，就喜欢一见钟情，对吧？渴望那种，哎，被突如其来的幸福一棍子闷晕的感觉，刺激，就跟坐过山车一样。但是刺激过后，它就归于平淡了，对吧？一到平淡，你就腻歪了。只有到了你真正开始成熟起来，你才会明白，原来日久生情也是一种美好的感情。只有通过彼此的深刻了解，相互的信任，建立起来的感情更理智更长久。
0: 那个罗密欧和朱丽叶呢？他们就特美好，他们人也一见钟情，多轰轰烈烈呀。
1: 嗯，是够激烈的，但你看看他结果怎么样啊，是吧？朱丽叶假装自杀，罗密欧随之殉情，这儿刚死此时朱丽叶醒过来了。哎呦，你想啊，这朱丽叶当初自杀时候她心情得有多懊恼啊。完了你再看看咱们这儿，同样一个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朝夕相处，暗生情愫，对吧？尽管最后也是悲剧了，但是人家哎，双双化蝶啊，比翼齐飞。
0: 那个许仙和白娘子呢？人不也凭着一把雨伞就定终身了吗？
1: 那是白娘子追着人家好几百年了，早有预谋。
0: 那个《西厢记》里边那个谁，张生和崔莺莺，他们就一见钟情啊。
1: 天，你看，说你书念的不够吧，真是没冤枉你。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从唐代一直到元代，不少于三个版本。唐代那个版本叫《莺莺传》。结局是张生抛弃了崔莺莺，后人不是还有一句话吗？薄情少年如飞絮。

0: 400年以后，董解元那个《西厢记》啊，两个人结局是私奔的。你看的那版是元代的王实甫的《西厢记》，你说多少年了，他得改多少道？
1: 切，少跟我这吊书袋子啊！说不过你行了吧？
0: 哎呀，你今天跟我吐了吐槽，你也允许你爸吐吐槽呗。
2: 你也帮我分析分析，你说我跟小俊，
0: 不行，我这出顶了，爸，我得下个溜达溜达。啊，不过呢，你跟我这么一说啊，我还挺解闷儿，真的，就我这心情啊，顿时舒畅了许多，
2: 是吧？嗯。
0: 那咱
2: 但是我得先消耗一下卡路里。啊，
0: 拜拜。合着你这是听说书呢？
3: 哟，小俊回来了。你来干嘛呀？
4: 啊，我刚才附近办点事儿，我上来看看咱爸咱妈。
3: 没事儿不跟家好好陪我姐，满世界瞎溜达，不怕我姐多想啊。
4: 饿了吧？吃吧。
3: 哎，
4: 大伟，给小爷打个电话啊，就说我今儿高兴，让你留一瓶我喝两盅啊。完以后你打车走，那个门过来开车的啊。哎，
3: 干嘛呀？你这死丫头，吓我一跳！
5: 行啊，狸猫换太子，做的够绝的呀！
4: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我告诉你，顾小俊，跟你爹斗心眼儿，你还嫩了点儿。
3: 你爸是为你好，
5: 是我好着呢，
3: 我特别好。
4: 我跟阿倩分手了，怎么着？满意了吧？啊，如你们愿了吧？哟，是吗？这可是意外的收获啊！
3: 那更得喝两盅，呛着点主了。喝个屁！以前我没结婚的时候，你们这天天催，月月催的，现在终于有人肯娶我了。您看您这前刨坑后撒狗，四处围追堵截，有意思吗？不嫌丢人是吧？行，明儿我就去婚介所报名，不就找对象吗？谁怕谁呀？我倒要让您看看。
4: 这年代找个靠谱的男人有多难？随便，哎，不过有一条，不能再找比你大5岁的啊。哎，
3: 爸，您这意思是，我得按照我姐夫这样的找？
4: 嗯，你还就得照你姐夫这样的找？哎，
3: 成。 有您后悔的时候。
4: 嗯，哎，干嘛又来这？没事，
6: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8: 飞燕，
9: 姑娘，要不我去搭把手吧？
10: 还是我去吧。
9: 人海熙熙，给我吧。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2: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3: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4: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5: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2: 同学们，
6: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2: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3: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7: 哇，有感觉啊，
8: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0: 好，好，周日晚七点半，夺金2026。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15: 劝你们，
16: 哎，去吧。
17: 你是？
15: 刚跟你说，来。
17: 不是你跟你说放好话。
16: 谁让你进我屋的呀？啊，出去。
15: 不是那个。小军，我真是有点事儿跟你说。
16: 行啊，你这大雷，你前脚刚被你老婆轰出来，你后脚就往小姨子屋里钻，你要不要脸呢？你有事儿说是吧？行，咱把门打开。
15: 别！哎，你这招真是高啊！你用老爷子自老爷子的盾，来，老爷子自己先矛盾了。
16: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信不信？你再敢说一句，我就把你那破事给抖了出来。
15: 嘘，别，你这样，我再说一句话，我再说一句话，我自己出去。我今天见了欧阳剑了，我们俩谈了谈啊。
16: 回来，你见他干嘛呀？
15: 还不是为了你们俩的事儿吗？哎，这我看得出来啊，这老哥呀，对你还真是有感情啊。你放心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只要是
16: 说什么呢？
15: 你帮着我在你姐那儿垫几句好话就行啊。
16: 脑子被门挤了吧？我帮你说好话，顾小妍她是我姐。
15: 我听不清。
16: 顾小妍她是我姐，我就这么一个姐。我告诉你，任大伟，我这辈子不嫁人了，我都不会帮着你这种人说话。
15: 去婚介所相亲，这招也好啊，你这是高招。一方面，麻痹了，
16: 别嚷嚷了，
15: 对你跟欧阳剑之间这关系掉以轻心；另一方面，刺激欧阳剑重新掌握你们俩之间你的这个主动权，是吧？这叫一箭双雕。你不愧是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研究生啊，就是厉害。但是你说你这挖空心思想的这些招，这要是让我一不留神嘴上没把门的说出去，你说
16: 咱俩这事儿是一性质吗？我这可是合法的，您那可是不合法的。有本事咱现在出去，老爷子面前把这事给摊开了说清楚，看谁死的惨。走啊！
15: 不是，哎，小军，我 不是那意思啊，我现在我已经知道我错了啊，而且我特别特别的想认这个错，但是呢，我就希望这个小严能够给我一次机会啊，你也不想看上你姐离婚吧，对不对？然后呢，你跟欧阳健之间的事儿，咱爸咱妈那边，我保证啊，我这事全包下来，我帮你去说去，行不行？你看这事儿啊，是 win win 双赢的事儿。
1: 问个屁！乖，
2: 不是，哎，
1: 我出去给我，
2: 不是，哎呦。
15: 情绪很不稳定，
9: 好，太好了，来，哎呀，我跟你说，甭搭理他，让他自个儿反省反省。你呀，帮忙给学磨学磨，看多介绍几个靠谱的，我跟你妈也打听着。
2: 行，爸，这事您放心啊，包在我身上了。
9: 得嘞。
1: 吃菜，你们俩，大伟吃菜。
2: 嗯嗯，行了，哎，
9: 尝尝这肉。水晶肉。
10: 你又跟我爸吵架吧？
18: 写你的作业，大人的事儿少管。
10: 为什么吵啊？
18: 说了你也不懂。快写吧，写完了早点睡觉。
10: 你得让着我爸一点，他在外面赚钱不容易。
18: 那妈妈就容易了。
10: 你又不赚钱，咱家就我爸赚钱，所以他是领导，咱俩都得听他的。
18: 这话谁告诉你的？算了，乐乐，你是不是觉得妈妈就不能赚钱？你认为妈妈什么都不会干是吗？
10: 你会干小时工。会擦地、洗衣服，还会做饭，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你会做什么。
18: 别愣声了，赶紧写你的作业。
10: 反正你得让着我

0: 怎么得罪我妈了？我从来没见过你们俩闹这么长时间，你们俩不会离婚吧？
1: 瞎说什么呢？怎么会离婚呢？
0: 要是你们俩离婚了，这个家就算完了，到时候谁也不跟，跟我姥姥姥爷住去。
1: 乐乐，你听好了啊，爸爸妈妈是不会离婚的。你现在还是小孩，别管大人的事儿。等将来你长成一个男人了，你就懂了。
0: 哎，爸爸，你已经是男人了，你懂吗？
1: 行了，睡觉去吧。
0: 唉，
1: 门关上啊。

0: 哎，我说，你说小俊真的跟那教授断了吗？他会不会骗咱们呀？骗咱们倒不至于，就算他骗，大伟不会说假话，大伟不会骗咱们。是。不过，这事还真没那么简单，暂时是断了，那不定哪天万一要死灰复燃了呢？啊？不行，这事还真得麻溜打。
1: 赶紧给他找一靠谱的，把这虚空填上。俗话说得好，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小俊心里边也明白。
0: 说找靠谱的，哪儿找靠谱的去啊？你说，小俊以前找了那么多男朋友，这不全吹了吗？哎，你说，万一过了这村没这店的呢？
2: 呸！乌鸦嘴，你这把他配了。
1: 不是我说，万一。
2: 我让你把它配了，你现在就配。配了。哎，找一个不行，就找100个，100个不行，我找10000个。我闺女的终身大事，没有万一，只有万里挑一。哎呀，行了行了，别缝了，黑灯瞎火的，把眼睛弄坏了。
3: 那插一针啊。

0: 行了吗？
1: 啊啊，完了！
0: 啊，我关灯了啊！
1: 我。
2: 哎呦，我这静脉曲张啊！

0: 行了，爸。嗯，早饭在桌上啊，吃完赶紧的，咱们一块去学校。嗯，毕业没什么课，不去了，你自个儿去吧。那你
1: 的毕业论文怎么办？你不去图书馆查查资料什么的？
0: 嘿，你不就是我图书馆吗？不用预约，也不用占座的，是不是？哼，嗯嗯嗯。嗯谁呀？大清早的要命！喂，啊，小妈姐呀，你找我爸？
1: 喂。啊。哦，成，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到。啊。哎，等会儿，他跟你说什么了呀？什么事儿啊？
0: 哎呦，我说你烦不烦？还没嫁给你呢，先管上了。

0: 任总。哎呀，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昨晚上没休息好啊？
1: 不是不是，那个什么，待会儿有事我叫你行吗？
0: 你干嘛呀？你怕我缠着你啊？
1: 不是，我怎么会那么想呢？
0: 那你是不是觉得我是那种特随便的女孩？
1: 啊？
0: 什么啊？瞧把你紧张的。那行，你有什么事儿叫我啊。

喂，张律师，哎，我任大伟啊，那个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谈谈。啊，行，那就在你们楼下那日料，好啊，那个我这会儿就过去。好嘞，好嘞，好嘞，哎。

0: 小马姐，几天不见，你可是越来越飘飘了。嗯，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有几句话问你。
0: 就几句话，你让我大老远过来，电话里说不行啊？
1: 哎，您能不能小点声啊？我这特别私密的事儿。哎，先吃一口。苗苗，你觉得咱俩怎么样啊？
0: 嗯，没得说，咱俩好能穿一条裙子。
1: 那我嫁给你爸，你没意见吧？
0: 双手双脚赞成。
1: 我就说嘛，给你买车是个特别正确的选择。哎，你听我说，你爸呀，他有点灵根退缩了。你是向着他还是帮着我？你是向着他还是帮着我？
0: 按理来说，我该向着我爸。可是呢，你俩怎么了？吵架了？哎呀，
1: 简单的说吧，他觉得他太老了，配不上我。我觉得他的心里特别自卑，你懂吗？
0: 没错没错，他就是特自卑，我也这么觉得。只要你不觉得他老，不就完了吗？要我帮你劝他，
1: 不能劝，得让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行，你肯帮我就行了。
0: 成，那你说吧，怎么帮？你说什么我做什么。不过，事成之后呢？
1: 买完车，我再送你一加油卡。
0: 痛快，你还没定。
2: 好，啊，很好，你选择的这个人物有意思，埃斯库罗斯，古希腊的悲剧之父，啊，从他的历史背景啊，创作轨迹啊，做了一些剖析，很好。只是我觉得最关键的部分你恐怕疏忽了。埃斯库罗斯的伟大就在于他把舞台上的演员从一个发展到两个，这个是空前的，啊，这个是埃斯库罗斯伟大之处就在于这儿，要不然怎么大家就称他为古希腊的悲剧之父呢？这点恐怕在你的论文里边没有得到体现。
3: 对对对，老师您说的对，可是我文章里有写呀，虽然篇幅不是很长。这儿呢，第三行。
2: 哦，在这儿呢哈。
3: 对对，二段。
2: 哦，我看见看见，不好意思，我问。
3: 没事，老师，您可能最近太忙了。
2: 这样吧，这篇东西留在我这儿，我一会儿再仔细的阅读一下，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意见，好不好？
3: 那好，那就辛苦老师了。然后我赶着复习。
2: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老师再见。
2: 哎。请进，
4: 王教授。
5: 哎，你好。
4: 刚发来的材料，
5: 麻烦不
4: 你，把它送过来。
3: 哎呦，您的眼睛怎么了？
4: 啊，
3: 这么红啊？
6: 昨儿没睡好觉吧？
2: 哎呀，别提了，以前看学生作业，就是有一个错别字都跑不过这眼睛，现在是整段整段的拉。
6: 我说啊，您就是太操劳了，有些时候有些事儿，差不多就得了。
2: 那哪行？这不误人子弟吗？
6: 哦，也是也是也是，马虎不得。那行，那您先看着，我先过去。
2: 哎，
6: 走了，我先说啊。
2: 哎，再见。

0: 休。
1: 你刚分开俩小时就想我了？
2: 别废话，你是不是还在外面？
1: 少装蒜，你想问什么？
2: 你还跟他在一块儿呢？
1: 你到底问不问呀？再不说我挂了啊！
2: 哎，别呀！你们俩到底现在在聊什么呢？他跟你问什么事儿了？
1: 哎，亲爹呀，亲爹，你可真是让我操碎了心。
0: 老大不小还那么不靠谱啊！
1: 等我回去再收拾你。
2: 哎哎哎！
1: 哎，怎么样？还行吧？
3: 太行了！哎，不过这老东西心脏受得了吗？
1: 放心吧，打我出生那天起就开始锤炼他，他 hold 得住。那个，那咱们就
3: 吃喝玩乐一条龙，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啊！吃完了咱逛街消耗卡路里，看上什么我买单，逛累了咱就去楼上电影院找最好看的电影、最贵的票，好不好？千万甭问我省钱啊！
1: 不愧是女中豪杰，太痛快了。
3: 走走，痛快。

0: 哎，张磊哥，哎，
1: 不好意思，我是堵车来晚了。
0: 没事没事，坐坐坐坐坐，咱吃点什么？
2: 不是不是，你点你点你点，
0: 来来来来来来，
2: 不是不是，你来，
0: 你这不是在楼上，这对这熟啊？
1: 有什么事儿咱就说呗，你还整这么客气干嘛呀？
0: 不是不是，你赶紧点。

0: 今儿太爽了，小麻姐你对我可真好。待会儿咱还干嘛去？
1: 还能干什么呀？各回各家。你呀，赶紧把资料看一看啊，赶紧背下来。
2: 这什么呀？
1: 今儿你爸要问起来，就说陪我相亲去了，看了一大帮人，最靠谱的就这三个，全是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
0: 我去，房产数套，家境殷实，豪宅名车，一米八三呐！哎呦喂，这还斯坦福大学的，真够帅的。哎，不是你这都哪儿弄的呀？
1: 网上呗。
0: 什么网？靠谱吗？我也想看看去了。
1: 你起哪门子哄啊？你不有男朋友吗？
0: 男朋友不是老公，不得整几个备胎？
1: 瞧你们俩出去，来，哈喇子擦擦。听见没有啊？
0: 啊！
1: 回了家以后，把那资料在你爸面前好好显摆显摆。不过要装作是不经意的。然后怎么添油加醋、锦上添花，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0: 明白。我就让他知道啊，即便你是那打折处理的青菜，有点蔫了，也还是有老头老太太排大队抢购的。
1: 怎么说话呢你？啊？我给你买这，
0: 不，你放心，你放心，我知道，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说。哎，小马姐，小马姐，你摇那号，最多能保留多长时间？
3: 来，多坐多坐啊！哎。像您这种情况
4: 啊，不是，这事儿它不是我的事儿，是我一朋友的事儿，朋友的，啊，
3: 甭管谁的事儿，就要办的话，无非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尽快把财产合理合法的转移出去。
4: 不是这财产，它不是夫妻共有的吗？
3: 是夫妻共有的，那负债也是夫妻共有的，对吧？没明白是吧？这么说吧，咱就比方说这房子是财产吧？
4: 嗯，
3: 啊，我给你打个比方，你这朋友是开公司的，对吧？
4: 嗯，
3: 现在的公司大多负债，
4: 是。
3: 你让他把这房子拿到银行去抵押，然后让银行把这个贷款打到公司的账面上，这么一来，这个正资产就变成了负资产。明白吗？
4: 啊，
3: 你还是没明白。这么说吧，就算是这个离婚了啊，房子判给女方，
4: 嗯，
3: 可这房子在银行压着呢，
4: 嗯，
3: 他过不了户，怎么办？法院强制执行，你去还钱。对不起，您查查我公司的账户，负债累累，我还不起，没辙了吧？
4: 哦。还能这样呢？
3: 哎，这个啊，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4: 嗯，
3: 您这个朋友他是开公司啊，照说呢，这个是属于家庭生计。
4: 嗯，
3: 从法律上说，他们这个债务要有两人共同负担。
4: 哦，那这么着，这共同财产就变成共同负债了。
3: 哎，您要真是想离婚呢？
4: 啊，不是，这事儿是我朋友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
3: 哎，行，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让他来找我，我帮他好好的分析分析，尽最大的限度保护他的财产。
4: 呦，那我谢谢您，我替他先谢谢您
3: 啊。
4: 哎。但是他吧，也是这个两手准备，是吧？能不离呢，最好还是别离。
3: 是，来吃。
5: 哎呦，今天天儿哦，真是够热的啊。
6: 嗯。
5: 哎。哎呦，咱们中午吃什么呀？
6: 随便，爱吃什么吃什么，做什么吃什么。
5: 秀赫，切，你。
6: 哎呦喂！
5: 哎，
6: 啊，
5: 哎，
6: 干嘛？
5: 你看这怎么那么多人啊？咱过去看看去。
6: 看什么看呢？别凑这热闹，你赶紧走，肯定摆地摊儿。
5: 哎呀，摆摊儿没那么多人，他卖东西肯定便宜。你跟那儿等着，我去看看去。你等。
6: 便宜没好货，我告诉你啊，你别净买点的什么烂果子、蔫黄瓜的，赶紧走着，走走走。行，今儿我不让你过去凑这热闹，你算是过不去了。去不去吧，我跟这儿等着你。
5: 哎。

0: 出门你要不捡点便宜啊，你就感觉自个儿丢钱了。嗯，哎，不行，这太大了，换一小点的吧。
1: 哎，
0: 快去快回啊！
1: 行行行，哎，我去，你跟着等着啊。
0: 行行行。
1: 哎，大海，你上这儿坐着等着我。
2: 啊，先
1: 凉快爷
2: 啊。行行，甭操着心了。

0: 啊，至于这么高兴吗？买东西不要钱呢？哎呀，不是，
1: 相亲的，走走走，快看看相亲的。啊，对，
2: 别撞了，
1: 你快点，小金瓶，对呀，不是你看，人特别多呢，年轻人也有，老头老太太也有。
0: 哟，闺女啊，
3: 爸，
0: 来了是吧？
3: 啊，
0: 饿不饿呀？早饭就没吃啊你？
3: 你怎么这么早在家呀？不上班了？
0: 下午没事儿，早点回来陪陪你。<笑>
3: 你是不是特想知道郭小金找我干嘛去了？啊，你们俩的事我不管啊，我不掺和，你也不用告我。
0: 甭装蒜了，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让我去啊，就是让我转达给你几句话。 哦，
3: 你该干嘛干嘛去，从今往后他再也不想看见你了，也不想接你电话，更不想收你短信。
0: 他真这么说的？
3: 这回啊，你可给他得罪瓷实了，爸，我说你可真够笨的，这到嘴边的鸭子让你给啃丢了。
0: 那这事儿我早就想跟你谈谈。
3: 你跟我谈有什么用啊？又不是我嫁给你。你这让顾小妮干嘛去了吗？说出来吓死你，他相亲去了。
0: 相亲呢？
3: 啊，
0: 当你的面？
3: 可不嘛，我这去了，还不给他参谋参谋呀？
0: 说真的，爸，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就是那几个男的，哪个也不比你差。哎，咱俩是一家人啊，你跟我说实话，这些话是不是小俊教你跟我说的？
3: 不是，别臭美了，他真相亲去了，那好几个男的我看着都动心了，真的。爸，
0: 嗯，
3: 你要是再不重装上阵，这回真悬了。是吧？
0: 可不是嘛，跟我来这招。激将法吗？不是，哎，使出这招来说明啊，他心里头还有我。谁说
3: 的呀？谁说的激将法呀？我看他挺着，他特认真。
0: 就你们俩这点小把戏，我要是再看不出来，我这岁数白活了。
3: 宝儿，我告诉你们啊，人这给你台阶下呢，你别不识好歹。
0: 这事儿啊，现在还真是不能着急。我现在越来越坚定我的做法了。这事儿就是急不得。我跟小俊一开始就是被冲动这两个字给害了。要不是我冲动的一跟他求婚，是吧？要不是他冲动的当天就把我带回他们家，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搞得我很被动。他父母对我的印象是差之又差，现在就在四处围追堵截我。
4: 生怕我跟他在一块儿，你说在这种时候我再顶风作案，以后关系怎么处啊？
5: 可你那是娶顾小俊，又不娶他爸。
0: 你看，这就是你们不经世事的年轻人才这么想。你们懂得结婚是什么吗？
4: 啊，结婚就是两个相亲相爱的人搭伙过日子，啊，不对，得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尤其是咱们中国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 婚姻呢，它就是两个家庭结合在一块儿了。我要跟小俊结婚，现在马上就能结。问题是结完了怎么办？一辈子就不面对他的父母了？我可以回避啊，小俊行不行？那是他的亲生爹妈呀，切不断的血缘关系啊，对不对？哎，婚姻再牢固，也有离婚这两个字在那悬着呢。 你再看看咱们中国人，有几个跟亲爹亲妈是能断绝关系的？我现在不能让小俊是因为我跟他的爹妈。

0: 把关系搞僵了，这我就不是爱他，我那是害他，对吧？所以我现在琢磨哈，我这慢慢看着是对的，啊，看看周围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不能着急，着急了就坏事。有时候后退，往往也是一种前进，明白了吧？
1: 这个我懂。
0: 哎，
1: 那可人顾晓俊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0: 不是，家庭的和睦是一切的重中之重，对吧？当然，我这事儿也是为自己有点打算了。我跟他这婚事啊，就跟盖房子一样，搞不定拆迁户，后患无穷啊。
1: 哎呀，反正我不管了，他摇那号只能保留仨月，自个儿看着办。

0: 我说，字儿忒小，看不清楚。
1: 哎呦，我这也看不清楚。
0: 是吧？
1: 没带老花镜，这玩意儿。
0: 你这么急人吗？这。
1: 要不这样得了，要不这样，我回去取去，你在这等着我。那个回头我把那个小俊的照片也拿来，咱也报个名吧，给孩子。
0: 等你拿过来以后，人这早撤摊了。
1: 哟，那怎么办呢？
0: 咱们去借一个。
2: 哎哎，您好，
0: 大姐。哎呦，
1: 不是，吓我一跳，干嘛呀？
0: 静电的。我们两口子出来没带镜子，能不能借您这试试？就两分钟。
1: 啊，行。你有什么眼睛啊？
0: 什么眼睛？
1: 人眼睛啊？不是
0: 啊，
1: 就是什么型的？
0: 哦
1: 哦哦，近视。
0: 花镜，
1: 老花呀，
0: 对对，老花
1: 眼。对不起，我这不是老花镜，我这是远视散光。
3: 哦，
1: 真对不起，
3: 真打扰了，打扰了。
0: 麻烦您，麻烦您。
1: 你们两位是不是也替孩子来的？
3: 对啊。
0: 那个什么，不也不是专程来的。
1: 对。
0: 就是路过了，就顺便看看。
1: 我跟你说，我是偷偷背着我儿子来的。
0: 哦。
1: 要让他知道了。非跟我急不可。
3: 哦，我们也是，这孩子肯定得急呀。
1: 是，你看看。你们那是闺女还是小的呀？
0: 闺女。
1: 闺女好。
0: 30了，自个儿也不着急，当爹当妈的着急呀，您说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嗯。
1: 他干什么工作的？
0: 啊，在杂志社的，副主编。
1: 哎呦。文化人儿，好，好，我跟你说，尤其女孩子有文化，我跟你说，我就喜欢那知书达理的女孩儿，
3: 对，是吧？
0: 是。
3: 您看，好的，
1: 看，这是我儿子，也30多了，
3: 哟，
1: 特帅哈，长得特别像我。
0: 啊？哦啊？啊啊！你是你？
1: 多帅啊！
0: 什么地方？不是，
1: 不是。是银行工作，
0: 是银行工作，银行，那个什么，我这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1: 啊，您说，
0: 银行也大了去了，你说这是前头数钱的还是后边管账的？这里边差别可大了。
1: 我儿子，银行经理，你看这样能错得了吗？
3: 你
1: 是不是？我跟你说。留个电话，
3: 留，
1: 有枣没枣三竿子，没准就打成了，那是不是？
3: 那倒是，
0: 对对对对，这倒是。那这个，
3: 对对，
1: 来，我有你。
0: 呵，您这还真全。好，
1: 您给写，您写，还有本
0: 儿。得，我写，得。
3: 老姐姐，
0: 我给您留一个我的手机啊。
1: 啊，你手机，我们那个小斌子，我们斌子的，
3: 对对对对，
1: 手机都在这儿。
3: 哎呀，好好好。
0: 我还留您
1: 我一个
0: 家里的，
1: 留一家里。
0: 哎，讲好嘞，您说。
1: 8508。
0: 8508。
1: 1234。
0: 幺哎，
1: 这
0: 有意思，
1: 好记。要不然我这脑子不好，这特好记，
3: 好记。
0: 得嘞，谢谢您啊，您收好。
1: 好，好嘞，
0: 好，
1: 行嘞。
3: 照片您拿着，
1: 我拿着，那我就先闪了。
0: 哎，
1: 您先闪，
0: 您可留神，别真闪着。
1: 没事，咱们就算认识了，
3: 对，
1: 是吧？然后回去我跟我儿子说，介绍你闺女这情况，然后您别忘了把我儿子这照片给你闺女看看，
3: 看看
1: 啊，咱常联系，
3: 联系，
1: 绝对要常联系啊！
0: 是是是，
1: 万一成了呢，是不是？
3: 对啊，
1: 那咱就成亲家了，是不是？
3: 是是是。
1: 好，拜拜，
3: 慢点，慢点啊！
0: 好。
1: 怎么了？干嘛呀？你又这么瞪着我？我又犯什么错了？
0: 刚才就看你了，你矜持点不会啊？
1: 不是，我不是觉得这小伙子特别帅吗？你看看，
0: 我看什么？我看见这钱了，别瞎比划，别装起来，回家看去。
1: 不是，我想咱们再看看，咱们
0: 怎么还看呀？吃着碗里垫在锅里了，你还
1: 不是？

0: 对我专业人员进行保护和指导。
1: 哦，当然还有一对一的私教课。嗯，
2: 课真他妈来劲！哎，我能变成他们这样吗？
1: 没问题。
2: 行哈，
1: 行，真可以。
2: 我知道，我的意思啊是，就是我要用3个月的时间
1: 啊，
2: 你能把我弄成什么样？
1: 这个咱们一会儿做一个体能测试
2: 啊。
1: 您今年多大了？
2: 你看呢？
1: 不到40。
2: 哟，真能甜乎我！我这张脸，要说客气了，45。你说40不到，谁信呢？你自个儿信吗？
1: 不是，其实您看着挺年轻的，但是一看就不怎么锻炼。
2: 哎，就犯懒。
1: 要不这样，您从我们这有氧区开始，增加心肺功能挺有用的。
2: 那个
1: 啊，
2: 那个就算了吧。我在我们家楼底下就能练了。我还是试试就这些，这来劲。
1: 对对对，这也没问题。
2: 我试试啊。哎，这不沉呢，这个。
1: 不是啊，您没做准备活动，很容易把肌肉给拉伤。
2: 哦，
1: 这真的挺容易拉伤。
2: 你看，教练，
1: 嗯，
2: 我要请你当私教，你说3个月，你能不能把我弄成跟他们一样，就是一身的疙瘩肉？
1: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您有好的饮食
2: 啊，
1: 跟上科学的训练
2: 啊，
1: 3个月绝对让你体型变另外一样。
2: 真的哈，那咱们就交钱去吧，抓紧了，3个月啊，从今天开始，1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1: 行行行行，这边这边这边。

0: 姐，趁着乐兰那放学，咱俩好好谈谈行吗？不是，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这事儿我都能承受，好吧？你别不理我行不行？
1: 你这是冷暴力！

0: 行，谈谈什么？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大丈夫。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3: 飞燕，
4: 姑娘，要不我去搭把手吧？
5: 还是我去吧。
4: 人海熙熙，给我吧。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2: 走。
3: 二楼老板，一箱水三十。
4: 我们也一箱。
5: 哥，这边要两箱。啊，
6: 五箱 OK。
7: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8: 还有耳饰这边。
9: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0: 快跑！
11: 来了。
6: 完了。
11: 十八号站台。走。
8: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11: 对，就是上去。哦，
12: 看见了，看见了。
0: 明晚十点，合伙人。
13: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1: 谈吧。
14: 你这也不是要好好谈的态度啊。
1: 你在乎我的态度吗？你如果在乎我的态度，你至于干出那种事儿吗？任大伟，我觉得现在我越来越不认识你了。那天听到你跟小俊说的那些话，我才明白，原来结婚这些年，你一直都是在敷衍我。对。我承认我是很单调，很保守，很无趣。你在外面干什么我可以不闻不问，可你不能把那女人带到家里来，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在孩子面前。你知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日子？
14: 乐乐生日。
1: 八年前的这天，我忍着疼生下你儿子，那种疼痛差点把我撕裂了。那是乐乐的生日，也是我的苦日。你居然在这一天，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你跟你的情人寻欢作乐，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刺激、很享受啊？
14: 不是，小安，你听我跟你解释。
1: 还有什么可解释的？任大伟，我现在看着你都觉得恶心。站在我面前，我就想吐。
14: 你说完了吗？我能说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话，你别打断我，行吗？任大伟，我现在才看清楚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大骗子。
14: 说够了吗你？你以为我喜欢在外面找刺激啊？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事儿，他早晚会让别人知道吗？可是我明知道这事儿下作，我为什么要做？所有原因都是在于我吗？我在外边做生意开公司，我每天有多少事需要我去处理，有多少人情需要我去走动，有多少压力需要我一个人去承担。可是你问过我吗？你问过我一句吗？你关心过我吗？这所有的事儿都要我一个人去做，对吧？我想回来跟你聊聊天，倾诉一下，让我心里舒服一点。可是我每次想跟你说的时候，你跟我说什么？你说你要忙孩子，你说你要忙你爸你妈，对吧？你心里边只有你们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对我从来都是不闻不问。那我这些情绪，我总得有一个地方去发泄吧。不然我他妈会让人给逼疯的。你说我是骗子没错，我是个骗子啊！我不管每天我在外边我碰见多难的事儿，我都自己忍着，我不跟别人说。我回家就是个欢天喜地的样，从来对你对孩子都是个笑脸，对吧？我不是骗子是什么？我就是个骗子。 我在外边跟人家谈生意，我喝的胆汁都快吐出来了。 你跟我说什么？你跟我说你少喝点儿，不能喝就别喝。除了这些之外，你不能跟我说点别的贴心的话吗？
1: 所以你去外面找人是吗？
2: 我不是不爱你了，我也已经跟你承认错误了。你除了记恨我之外，能不能反省一下你自己？

0: 样的小伙子？
1: 嗯
0: 啊，
1: 模样还真不错，
0: 是吧？
1: 嗯，
0: 真挺帅的，跟他闺女，你别说，真挺般配的。
1: 嗯，
0: 哎呀，就怕他看不上人家。
1: 你们家小俊看得上谁呀？啊，这小伙子哪点比不上那老头子呀？真是的，
0: 咱们家
2: 回来了，妈回来了。
0: 妈，这么大岁数还亲热闹。
1: 没正形。
0: 哎呀，那个看电视呢，吃饭了吗？
2: 我不吃了，我要减肥。哎，对了，爸，
1: 嗯，
2: 你知道我今儿干嘛去了吗？
1: 只要不见那老东西，你爱干嘛我不管。
2: 相亲去了。
1: 啊？哎，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2: 妈呀，你还跟我一块去啊？
1: 着调。
2: 哎呀，今儿去的可都是极品，您没去太可惜了。那资料在这儿呢，您自己看吧。
1: 婚介所了，去的劳务市场了，一个不如一个呀！这
0: 丫头的水准，
2: 是小金啊，这个
3: 哎，怎么了？多棒啊，全是极品！其实我觉得我爸一句话说的特别对，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
0: 我看了这些料，我才明白，我要是能嫁给欧阳剑，我这下半辈子该有多幸福呀！
1: 门儿也没有，等我死了吧你！
0: 哎呀，小军啊，
3: 嗯，
0: 今天我跟你爸逛公园去了，知道吗？
3: 不知道，
0: 正好也碰见一相亲会。真的？哎，就那个公园吧，哈，
3: 还是每周六都有这个活动。
0: 你说咱们怎么早不知道？早知道咱就早参加了，也许你现在都结婚了，是不是？
1: 把腿拿去。
0: 哎呀妈呀！
1: 说重点。
0: 哦，我跟你爸哈，我们给你那个什么相上的一小伙子，人特好，真特好，在银行工作，是在银行吧？
1: 啊，
0: 在银行工作啊。哦哦哦！你看看，怎么样？我们连他妈都见着了，特富态。他妈脾气，一看这脾气还挺好的。见见，见见吧，啊！
2: 爸，你说我去不去啊？
1: 你爱见不见？你成老姑娘了，你嫁不出去，你着急你活该，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别听你爸瞎说，真的，你爸特别关心你。就这小伙子资料，就是你爸给找着的。你看电话号码都在后边写着呢，怎么样？给打个电话约约。
2: 打呗，谁怕谁呀？
0: 这儿呢，幺四。

0: 喂，是相亲的吗？
1: 我也是相亲的。
0: 怎么着？明天有空吗？咱俩见一面。
1: 好，地点你定。你对了。
2: 我不管，限你10分钟之内必须的，否则后果自负。你甭跟我解释，以为我多让你陪我逛街呢？姑奶这是给你机会表现表现。你那破店有什么好看的呀？打不着车呀？坐地铁啊？坐不上地铁挤公交，挤不上公交跑了。我告诉你啊，就10分钟多1秒也不行。

0: 小妈姐，什么事儿啊？
1: 苗苗，你跟哪儿呢？你赶紧过来找我一趟，我有事儿。
2: 哟，今儿不行，我约人了。
1: 哎，我问你，你回去以后跟你爸说了没有啊？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0: 嗨，别提了，我爸呀，不但不激动，反而呢还很得意，
2: 说你那是激将法，他看出来了。还说什么只要你还有心思刺激他呀，就说明你心里还有他。哎，小马姐呀，我看这事儿还是算了吧，他那么老奸巨猾，咱俩捆一块儿也不能个儿啊。
1: 你怎么不早跟我汇报呀？啊，我白给你买那么多东西了。
3: 你跟我说说，
1: 那他怎么说的原话？
2: 他就说他很了解你，说你是什么河豚。
4: 啊，怎么就小俊自个儿啊？
1: 哟，
2: 七
4: 点还过来
2: 了，哎，不是，八
1: 点
2: 了，
1: 到
2: 时候给你面谈。
4: 你再看看，
2: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同学聚会是吧？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得，这事儿你甭管了。
0: 啊，成。

0: 请问你是顾小俊吗？
1: 哦，我是。
0: 啊，我是程斌。坐着，坐着。
1: 是吗？
0: 照片的精神。
1: 是啊。
0: 小伙子真不错，嘿，个儿也不矮。我能坐下吗？
1: 请坐。
0: 我叫程斌，程序的程，文武斌，今年34。我妈印的那个征婚资料少写了2年。我也不是没谈过恋爱，之前谈过几个，最长是上一任5年，快出国了，让我等的。刚好那时候是我的事业上升期，我索性就等了。但是最后，人家反悔了。
1: 那你恨他吗？
0: 其实我挺感谢他的，刚好给了我很多时间，让我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说说你吧，听说你是一个杂志社的副主编。
1: 啊，
0: 你们那杂志适合我看吗？
1: 挺适合的。我们杂志社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女模特拍出来的片子，必须让读者盯着看5秒钟以上，前提是必须是男性读者。
0: 那你们应该在你们的杂志上加一句警示语：为了您的安全，请勿在行进中翻阅此杂志。
1: 哎，你可以呀，我觉得这句话挺不错的，将来我用上了，我到时候给你策划费啊。
0: 你还挺客气的。顾小俊，咱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反正我现在的感觉，我们俩彼此给对方留的印象还挺好的。你说，咱俩接下来是继续深入接触呢，还是彼此逐渐了解呢？
1: 有区别吗？
0: 当然有了。第一条是奔着做恋人去的，第二条是奔着做朋友去的。当然，这第二条也不是没机会绕到第一条上。

0: 过两天我有个同学聚会，要求是必须携家属出席。如果我邀请你作为我的男伴出席，会不会显得我这人太不矜持了？稍微有点，但我还是非常受宠若惊。服务员，你好，先生，
1: 麻烦你帮我给那三位送三杯仙驾橙汁。
2: 好的，您稍等。
0: 谢谢。你可以的呀，你可以的。还盯梢的？他们什么时候来的呀？他们早就来了。那两位是你爸妈吧？
3: 啊。
0: 那戴帽子是我妈。其实应该让他们进来，但是我看他们挺高兴的，也无所谓。
4: 你妈穿的够艳的。哦，
0: 是挺艳的。不是见你吗？穿的稍微隆重了一点。
3: 你儿子也行啊，多生的嘛。
4: 是的。
3: 你好，啊，方便认识先生吗？
4: 哎呀，这孩子真懂事，真好。

0: 三个啊，自己来。来啊，起。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还有，还有，还有。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挺好，舒坦。
0: 哎呦，休息三组啊，一会儿再来三组，休息一下。
1: 好的。
0: 去那边去啊。
1: 谢谢。好，这有点意思。先歇会儿。真往上上了。行吧。

0: 太崇拜你了！坐好了吧？
1: 啊，
0: 来，进去单独。
1: 对，我刚才歇的都差不多了。啊，
0: 前面那位，你说他给装上了，他都不给卸下，我刚给卸完了，还有体力又消耗完了，我不得再歇会儿去？
1: 卸这一块胳膊，咱练的是胸大肌。
0: 来吧，
1: 继续。
0: 谁呀？这么讨厌！我这健身呢，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我接个电话。喂，啊，小俊啊，
2: 什么动静啊？背着我干坏事呢？
0: 我这健身呢，干嘛呢？我正练肱二头肌呢。
2: 啊，我一会儿我还得练练胸大肌、
0: 斜方肌、三角肌。
2: 行了啊，我对人体解剖学没兴趣。
0: 我问你，同学聚会邀请你了吗？不是你去吗？
2: 我在问你呢。
0: 那就去呗。
2: 行，我知道了，再见。
0: 啊，拜拜，你等会儿。
2: 我听，淼淼
0: 说你怎么这两天在相亲？对呀。
2: 可忙了，怎么着？你不愿意娶我，还不许我自己想辙呀？
0: 行啊，你要见着有合适的，让我也看看啊，跟你参谋参谋。
2: 行，你继续练吧。
0: 嗯。
2: 哎，对了，我提醒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练那么多肌肉有什么用啊？

0: 心情不错，谁心情不错呀？啊，喝了人家的果汁儿，连声谢谢都没有。
1: 柳暗花明又一村吧？啊，我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谈怎么样？小伙子什么条件？什么时候再见面？
2: 我们同学聚会。
1: 嗯，我打算带他去露露脸。刘科，看来小伙子挺拿得出手啊。我就说嘛，啊。
2: 成名小伙子，人不赖，长得精神，那个性格大方，还挺有眼力劲儿，人一眼就看出我跟你妈有才了。哎呀，不过就是单亲啊，这婆媳关系以后不大好处。哎呀，也没事儿啊，如果跟你妈在，你放心，就凭你爸那点情商，对付那老太婆那是小菜一碟。
1: 那个什么时候你打听打听，这出生年月日是什么时候？我找人给合个八字啊。
0: 我嫁人还您嫁人呢？
1: 话那么多呀！啊，行行行，你家人你家人啊，您自个儿说了算。哎，不过我告诉你啊，你们都这岁数了，最好还是先趁热打铁，然后再百炼成钢。
2: 我跟欧阳剑的时候，您干嘛老釜底抽薪呢？
1: 那我还不是为你好啊？
2: 甚是朽木不可雕也。我告诉你，过日子你还得往长远里打算，知道吗？你看你姐，多好啊！任大伟又踏实又体贴，脑子转得还快呢。这是不是？人家三口那小日子现在过得啊，多好啊！在这方面你还真得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哎，哎，这周末我就让他们过来吃饭，你把小陈也约上，我让大伟帮你参谋参谋。
1: 用不着他帮我参谋，啊！我姐说了，任大伟最近忙一个什么大项目呢，天天忙得不着家。周末我姐还得带乐乐去补习班呢，你就甭给人家添乱了。
2: 哦，这样啊，行，那算了，以后再说吧。哎，不是这不能穿啊，这都露着膀子呢，这个忒轻浮。
3: 我跟你说，以后跟人小陈在一块的时候，你得注意点，矜持着点嘞。你听见没有？
4: 听见了，回头我穿一棉袄去。
3: 啊，你看，这孩子，对了，你穿什么鞋呀？我看看，哪儿？
2: 哎呦，您操不操心呀？
3: 嗯，
2: 出去换衣服了。
3: 这，
2: 别太露啊。
3: 欧阳教授，您看着可真是一点都没变，
2: 是吗？
3: 比以前还精神。<笑>
5: 哎呀，不可同日而语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就跟西瓜一样，你们现在是走向成熟，是吧？皮儿薄，馅儿大，还是脆沙瓤的？我这是老瓜刷绿漆呀、啊，打开一看，芯儿都老了。<笑>
6: 哎，不过欧阳，我觉得你最近的气色是很不错的啊，是不是？一定有什么养生的秘籍，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5: 对，过会儿听听。
3: 哎呀，时间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从精神上你一定要藐视它。 啊，从行动上要重视它。第一，一定要把自己的年龄啊，给它定义在中年，然后积极的向青年靠拢，是吧？哎，完了就像我现在这样。<笑>第二，加强锻炼，这是必须的，是吧？锻炼了以后，我们就能加快这个新陈代谢。人呢，他就跟机器一样，你老不动，他肯定得坏。
7: 欧阳老师，
3: 嗯。
5: 可是从这个动物学的角度上说，这新陈代谢啊快的动物，往往它寿命都不高。比如说蚂蚁啊、蜜蜂什么的，那个新陈代谢慢的动物呢，它往往寿命都很高。就比如说乌龟，是吧？那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一个怎么讲？它是一个辩证的问题。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啊，真理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相对的，啊，但凡是真理是没有绝对的。 你比如说工蜂，工蜂它在花季的时候可能寿命就一个月，但是冬歇期就不一定喽，三个月甚至更久，是吧？乌龟都得活好几百年呢，哎，但这都是相对的，啊，如果乌龟它跑得越快，那么它离开天敌的这种对它的毁灭的可能性就越小，于是寿命就越长，对吧？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事儿其实都是一个。

0: 辩证的问题，关键是要找到平衡点。
1: 哎，对，领教了吧？啊，你说不过欧阳教授的，他这张嘴啊，都磨砺了好几十年了。
2: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哎呦，来了，嘿，郭小俊来了。哎，
4: 我说你前两天打电话说能不能带朋友呢？
0: 这男朋友还是未婚夫？
2: 男朋友，程斌。
5: 程斌，这桌坐的呢全是我的老师，那边那桌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全是我同学，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等会儿你们聊一下就认识了。
3: 哎，就坐坐着坐着。
1: 哎，对对对，先坐吧，一会儿都认识了。
0: 哎，老师好，
6: 同学好。
4: 哎呦，瞧瞧，这还是咱们班那四眼钢牙妹吗？啊，
0: 四眼钢牙妹，
5: 讨厌呀你！就我上学那时候，带着牙齿矫正器，还有点近视。
1: 不说了，不说了，谢谢。
7: 来吧，咱们人到齐了，开始喝吧。
1: 来来来
7: 来
1: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过电。
1: 来，
0: 我先进去一个啊。
1: 好，好，
0: 辛苦你了，
1: 谢谢。
0: 哎呀，
1: 哎
0: 呀，
1: 欧阳指导，
8: 来，
1: 吃早饭，
8: 来，
9: 好好
8: 好，
9: 小程吧，在哪里高就啊？
10: 在银行做大客户经理。
5: 哦，哎，你跟他们推荐一下你们银行那理财产品呗？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是这么说的吧？
9: 哎，我觉得这事儿行。啊，一来呢可以赚点棺材板，是吧？二来呢也算给你们结婚添砖加瓦，但是咱们得说清楚了，成了你们的大客户，红包就免了。
5: 欧阳教授，您够抠的呀！啊，留那么多钱干嘛呀？你又不跟我们似的，还得攒钱结婚。嗯，
9: 这话听得不对，我也是单身呢，我也想留点老婆本。
5: 是吗？哎。当初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咱们班好多女生对您青睐有加，怎么着？要不您凑合从我们几个里边挑一得了，知根知底的，又有共同语言。
4: 哎，郭小俊，您可别忘了啊，咱们这帮同学里面，光棍是有，可女单身啊，就你一个了。嗯。
10: 哎，我们单位有一个，算是我师母吧，回头我给你们牵个线儿。
9: 是一女的吧？哎，多大岁数了？
10: 45、46。
9: 哎，年龄倒是合适哈。
4: 哎呦，我说欧阳老师啊，我说您怎么越活越年轻呢？原来这准备着第二春呢。
11: 大伙儿都听好了啊，咱们老师啊，当年对咱们传道授业解惑，替咱们操碎了心，这如今准备给咱们找一个师母。哎，这大伙儿啊，身边有合适的，都帮忙。惦记着，看着点啊！
12: 你不是单亲家庭吗？哎，你妈行不行？
9: 哎呦，我觉得跟学生打成一片有好处啊！我这媳妇的事就全交给你们了。
12: 好，没问题。
9: 哎，啊，喝着啊，喝着吃着，哎，
4: 哎，来，我再敬你一个，来，幸会啊，
1: 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拜拜拜。
5: 怎么耍流氓啊？
9: 聊聊。
5: 有什么话大声点说呗。
9: 这不听听吗？
5: 哎。撒手！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你要再不撒手，我就喊人了啊！
9: 不是你今天什么意思？你向我示威是吧？
5: 吃醋了？早干嘛去了？
9: 我是说缓一缓，又没说不娶你，更没说分手的事儿，对不对？你说你今天这是干什么？你就这么着急嫁人？
5: 我就是着急，我碍着你事儿了。我告诉你，明儿我就跟程斌领证去。
9: 就这位，毛头小子？
5: 什么叫毛头小子呀？你懂不懂啊？那叫年富力强，做事从来不拖泥带水。我就喜欢这样的，这才叫男人呢。你也都跟你似的啊，稍有风吹草动就推三阻四的，你就不是个男人。
9: 我怎么不是男人？我这叫沉稳。
5: 屁！你这叫娘们儿。欧阳姐，我问你，你是不是属狗的呀？没人跟你抢，你还跳上神了？
9: 你再说一遍。
5: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你就不是个男人，你是娘们儿。怎么着？你还想动手啊？
9: 你。
6: 李老师是我的学长，你得敬他一杯。
13: 好，我先来干一个，
6: 你们俩干喝。
13: 哎，
6: 谢
13: 谢
6: 谢谢，
14: 挺好你们在一
13: 起。来，行，来，我再敬你一杯。
6: 好好好，
15: 这酒还真不错，
6: 不错不错。
13: 哎，李老师，
6: 哎，来了来了，
13: 哎，
6: 来
13: 来来，哎，一块吧一块吧，
6: 你们看见没？看见他们知道咱们
16: 是啊，
6: 越来越帅气了。
13: 好好好，
6: 来来来。
10: 对不起，我临时有个会，我得先走一步了。这杯酒我敬大家。
13: 哎，
5: 我送我们啊。
13: 哎，
5: 成斌。解释一下，成斌，你能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吗？就
10: 顾小军，我很真诚的想跟你在一起。我原本以为你也会很真诚的对待我，但是我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5: 不是，就我跟他。
10: 别解释了。我每天见很多客户，这点察言观色的能力我还是有的。你们俩算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5: 不是我真的对不起你。其实我跟他好了好多年了，已经打算结婚了。我们家人反对，我们俩又闹了别扭，所以我。
10: 所以你找我当枪使？那现在。我的使命完成了，我们俩以后不用再联系了，对吧？
5: 成斌，真的特别对不起，耽误了你那么多时间。
10: 不是时间的事儿，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你的。算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希望你们俩能早日修成正果。我走了。
5: 哎，能再帮我一个忙吗？就是帮我跟我们家人那边先

0: 真是个好人，
1: 晚上谢啊，
2: 好久不见了，没机会在一块儿。今天刚好见见，来来来来来来，干一杯。
1: 哎，小军，他怎么突然走了？是不是我们刚才开玩笑开有点过生气了？
2: 没事。
1: 小军，来坐这儿。今天趁着大伙都在啊，我想请大家。 为我做个见证，我准备把顾小俊收编了。收编什么意思？懂哈？那个我跟小俊啊，应该说相处了有一段时间，是吧？前一阵因为我的一些问题闹了一些不愉快，啊，好在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啊，在这我要表个态，只要我能娶到顾小俊，攻城拔寨，我死而无憾。同志们，祝贺我们吧！
3: 啊，我说两句啊，这早就听说啊，学习委员跟老师是一条心的，这原来还真是一条心啊。小军，我得跟你喝杯酒。
4: 敬小军一杯。
3: 哎，我呢，希望我们大家早日改口，哎，叫你一声师母。
5: 是吧？来来来来来来，
3: 敬小军一个，
5: 来来来来，
3: 哎呀，欧阳，
5: 哎，你这个样子不好的。 这万一传到校领导的耳朵里，就坏了。
6: 怎么不好了？老师之间可以自由恋爱吧？那学生跟学生之间也可以自由恋爱。那凭什么老师跟学生之间就不能自由恋爱？哦，
3: 就是嘛。
6: 等会儿，趁着今儿这机会啊，我得把话都给你们说明白了，省得你们到时候胡思乱想去。我跟欧阳教授在我上学那时候，就是清清白白的单纯的师生关系，什么都没有。
7: 我们俩好呢，是毕业以后工作了，好多年以后的事儿了，听清楚没有啊？谁也甭出去给我瞎传去。我顾小俊的脾气你们知道，谁要是在背后胡说八道，我轻饶不了你们，听见没有？
8: 哎，这个我可以作证。这小军上大学的时候一直有男朋友，那前几任我都见过，就没有一个像咱们欧阳教授这么有风采的。
3: 是是是，
7: 对对对，就是。来来来，
3: 恭喜恭喜啊！
7: 祝贺祝贺祝贺！
3: 祝贺祝贺！

0: 真是。
1: 感染力还挺强，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买，对不对？
2: 好，
1: 谢谢。
3: 不错，
2: 希望我们以后都是同事啊。再下一条截图。
1: 哎哎哎，
4: 妈，
1: 你能不能踏踏实实待会儿啊？那干嘛呢？吧嗒吧嗒弄那小门，完了脚底下穿着拖鞋，啪嗒啪嗒啪嗒的。你回头楼下的人又找上来了。
4: 你自个儿看看，现在几点了都？都快九点了都。头一回跟人家出去，他怎么不矜持就？
1: 哎呀，不是才九点吗？不晚啊。
4: 不，怎么不晚呢？啊？哎，我给你算算啊。说是外头吃饭吧，五点半这凉菜应该上桌了吧？是吧？最晚六点热菜也应该上了。行，就算你吃饭的人多，一边吃一边聊，耗功夫，俩钟头这饭您散了吧？啊，八点半您就应该到家了。
1: 回来的晚说明什么呀？是好事儿，知道吗？你懂不懂啊？啊，说明俩孩子他特别有话说，聊得来，投缘。
4: 出门之前我一再嘱咐他，是不是？头一回和人家正式约会。出去就仅限于吃顿饭，你不能说吃完饭以后又跑什么酒吧再看场电影什么的，是吧？你不能让人觉得你轻浮，你这耗得越晚，你越容易让人占着便宜，你知道吗？尤其女孩子家，你自个儿不自重，你让人家怎么尊重你啊？
1: 不是，老公，你说你怕什么？你怕你闺女吃亏是不是？就你闺女那脾气，说实话，那小伙子不吃亏啊，就算万幸了。
4: 怎么说话呢？哎，她是不是你亲闺女啊？啊，
1: 是，
4: 是，我看你像后妈你。
1: 我说亲妈。
4: 就，什么叫奇货可居啊？知道吗？奇货可居就是你不把自个儿给把持住了，不严实了，你出了事儿你赖谁啊你？
1: 哎呦，
4: 不行，我真得打个电话现在。

0: 行不行？你不行，对不对？哎呀，你慢着，你给我老实在这坐。你干嘛呢？这儿
1: 什么玩意儿？
0: 谁都招着你了，真是的。你给我老老实在这坐着。打电话，你说俩孩子正聊到兴头上，是不聊得正好？你打个电话，你说多扫兴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在这等孩子，踏踏实实坐着等；不想等了，你去屋里睡觉去。你干嘛呢？这通折腾，真是的。
1: 叫吧，几点了才？
2: 慢点，坎儿！
3: 先把看卧室去。
2: 哪边？
3: 我进去右拐。
2: 拐了，来，这边。
4: 哎呦！那什么，这人也安全送到了，那我就先撤了，你们早点休息啊。
0: 哎，我跟你一起走吧，正好你捎我一段。
5: 嗯，对，小俊你留下，我还有话说。
4: 哎呦，你看这我这媳妇这老催我，又来短信了。那什么，我就先撤了啊。
0: 慢点开车啊，谢谢啊。
4: 好好照顾啊，师母。
6: 怎么着？还真想让我留下来陪你啊？
0: 怎么了这是？哎呦，不能喝，你就少喝点呗。
1: 哎
0: 呀，成
1: 名了。没事，这不高兴吗？
0: 酒壮怂人胆儿，够能撑的你。非到了家再吐啊？
1: 那是。
0: 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吧？
1: 当着学生面的不能吐，为人师表的形象必须要维护好。
0: 那我也是你学生，怎么就我能看见丑恶嘴脸了？
1: 你不一样，你是一家人。
0: 德行，谁跟你一家人呢？都这样了，睡吧啊，回家了。
1: 你这回什么家？你我都喝成这样了，你这一个人待在这儿，你放心？
0: 那你想怎么着？
1: 躺着，陪我睡会儿。不行，哎呦。
7: 行，我非得打一个不行。
0: 哎呀，你不行，
7: 这都9:01了都。
0: 不是你急什么呀？那就是给送到楼下，俩人站那儿也得说会话吧。
7: 不是，你到底是不是亲妈啊？
0: 你说呢？
7: 闺女这么晚了不回家，你就不担心她出点事儿啊？你
0: 我不担心。
7: 嘿，
0: 干什么呀你？
7: 我就打。
0: 你打什么呀？打呀！你还打？不是你闺女搞个对象，你怎么了？你这是？你这干嘛呢你呀？我跟你说啊，前面你就搅和黄了一个，是不是搅和黄了一个？你这又要搅和对吗？啊，你是什么呀？
7: 什么？
0: 你是搅屎棍子呀？我跟你说，你现在不像更年期，像心理变态。
7: 你才变态呢！
0: 你变态！
7: 你们一家都变态！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最近脾气见长可啊？
0: 对了，我是见长，看跟谁，就跟那个不讲理耍横的那个，我比他还横。这电话搁这儿，你要碰，
7: 怎么着？
0: 你敢打，我就敢剁你手指头。你动。
7: 行，我让着你，我再等5分钟啊，最多5分钟。
8: 走的时候，你追出去跟他说什么？
0: 你是好奇呢，还是吃醋呀？
8: 一半。
0: 我觉得挺对不住人家的，愣是拿人家当了回枪使。
8: 心疼了。
0: 程斌长得帅，年龄又跟我相当，知书达理。最重要的是，人家主动说过喜欢我。你说我要不要把他约出来再聊聊？
8: 哎呦，顾小俊呐，你说你还让我怎么着啊？我今天都豁出我这张老脸去了，你说你还要怎么着？
0: 怎么着？就你这样的，能娶到我这么俊的媳妇儿，你不要脸还是我不要脸呢？
8: 哎呀，我本来啊还以为你能领情呢，你说我在酒桌上的话就白说了。我当着那么多学生同事的面儿，我得鼓足多大勇气呀，顾小俊呐！
0: 不应该吗？
6: 一个男人在公众面前表态，确定他跟某个女人的关系，这对女人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儿。
8: 比求婚还重要？
6: 说到底，求婚不过就是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自发性的仪式，是自我剖析和前瞻性构想之后的相互询问，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而在公众面前确定关系，则表达了即将购入的家庭融入主流社交群体的意向，属于社会学范畴，当然比求婚重要多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是一闷骚男，嘴上说老脸不要了，其实心里特美。瞧你在饭桌上翘个二郎腿，一脸攻城拔寨、占山为王的嘚瑟劲儿，藏都藏不住。
7: 时间到了啊！喂，顾小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家呀？啊，你咋这？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什么，您还没睡呢是吧？哎，是是是。哦，哈，这我们就放心了。哎，那个什么时候回去的呀？那，哎，那行，回头我问小俊吧。哎，哎，得嘞。
6: 我太了解你了，做什么事儿都瞻前顾后。今儿要不是酒壮怂人胆，估计你现在还不一定怎么你。哎，你信吗？要是今天你在走廊上抱着我的时候，我一把推开你，你现在绝对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怎么着啊？这锅米都送到你面前了，你不赶紧煮了垫吧两口？还在思考吃完以后会不会拉肚子？该你被饿死！干嘛呀？
8: 生火做饭呢。哎呦，起码熬了鱼。
6: 关键是我掉链子。没用。
9: 谁呀？
7: 程家老太太，程斌已然回家了。
9: 还有呢？
7: 说俩人聊得不错，挺满意的，打电话告诉他们一声。
9: 我就说嘛，把你急的。说幸亏没打电话，打电话你说一催多难看，咱们这真是你呀，
7: 不对呀，
9: 嗯，
7: 程斌回去了，怎么咱们小俊还没回来呀？这程斌没送小俊回来？
9: 哟，我不知道啊。
7: 这么晚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9: 不会，那怎么办
7: 啊？哎呦，哎呦，哎呦，不对，不对。打110去了，
9: 不是他那是幺三幺，
7: 是是，我知道。

0: 喂，
1: 顾小俊，都几点了还不回家呀？
0: 昌边早就回去了。你在哪儿呢？你跟谁在一块儿呢？
1: 爸，我们班有女生喝多了，我得先把她送回去。
0: 哎呦，你甭担心了啊，我们这儿好几个人呢。 啊，什么？谁？谁喝多了？
1: 那什么，我信号不好，听不见了啊。行行行，就这样吧。
0: 啊，喂。
2: 喂，要回去啊？
1: 这我爸催我呢吗？
2: 别回去，
1: 冲个澡再走。
2: 对。

0: 哎，我说啊，那个里边还有干净毛巾吗？那别用我那个沐浴露啊，我给你拿那淼淼那个，对皮肤好。
1: 他说什么呢？
2: 信号不好，挂了他给。
1: 这孩子，你看看，哎呀，
2: 我下楼营营他去。
1: 太不懂事儿了，我跟你说，吓死我了，真是！大晚上的，真是的。
0: 我进来了啊，你把浴帘拉上啊，我进来了啊。哎。

信用卡这个月的钱我已经还上了，然后银行搞活动，我给你办了一张额度大的。晚上我还有事儿得出去一趟，别等我了。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 三爷，
2: 姑娘，要不我去搭把手吧？还是我去吧？
3: 人海熙熙，
2: 给我吧。
3: 这位刺客像月伏笔，你笑谈世间好风景，不及命中注定。
1: 有了，姑娘。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在5.4青年节到来之际，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湖南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推进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结合湖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要坚持科学研判、精准处置，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突出需求牵引、科技赋能，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大智能装备研发力度，提升极端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要注重补齐短板、夯实基础，加快推进防洪工程建设，建立健全群测、群防、群治工作机制，提升防灾减灾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强化体系化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立足湖南优势，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布局支撑主导产业的优势学科，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拓展交流合作，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深化大校、大院、大企业协同创新，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夯实支撑保障，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提升高校资源使用效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会议指出，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维权服务保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员广大职工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不懈奋斗。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激励广大青年勇担时代重任。要坚持党管青年原则，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大力推动大学生创业，加快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为青年发展提供良好条件。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发挥一带一步区位优势，深化绿色开放合作，为推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精神，主动对照典型案例和查摆问题，扎实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着力整改一批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要构建全链条防范和纠治机制，注重举一反三、系统治理，从源头上杜绝问题产生。会议指出，要在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提质增效。
0: 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县卫健部门快速响应，统筹协调医疗资源，全力救治伤员。其中，伤情复杂和危重伤员已被转运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受治疗。
1: 在事故发生后，湖南紧急调度17名部省级和市级专家参与救治。从5月5号开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监护中心陆续接收事故危重伤员。5号夜间，医院接到一位身体有多处骨折、因爆炸导致异物碎片嵌入体内的伤员，伤势非常严重，且血型为 Rh 阴型血，也就是常说的稀有血型，伤者随时面临失血性休克的危险。
2: 省卫健委、市卫健委在全市和全省范围内的调度顺利地筹集到了8袋血，为我们的手术做好了充分的术前准备。
1: 而这位患者面临的第二重威胁是要取出大量因爆炸而嵌入体内的异物。经过一夜的全院大会诊，一台由胸外科、心血管外科、骨科、消化内科等多学科的联合手术如期进行。经过8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成功取出了嵌入伤员胸部、腹腔以及臀部肌肉深处的杂物。
3: 这个病人经过2天的奋斗，现在呢病情逐渐是平稳下来。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个关卡要过，等过完所有的这个关卡之后，我们的心理石头就可以放下来了。
1: 针对每一位转运危重伤员，湘雅二医院成立专门救治小组，实施一人一策针对性伤情评估与诊疗。目前危重伤员分类处置到位，生命体征整体趋于平稳。
0: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7号晚，转移处置工作已基本完成。这2天，湖南住建部门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
1: 浏阳华盛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村镇，导致附近村民家的房屋门窗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甚至墙体开裂。事故发生后，当地对官渡镇冰河村、田郊村受影响居民采取了紧急疏散和临时安置。省住建厅联合湖南大学、省建科院等组成专家组，对事发现场周边830多户房屋进行了排查，共发现存在门窗、屋顶破损，但整体结构安全的一般受损房屋38户，存在比较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5户。
4: 由于他们这个这间房啊，它是这种小瓦屋面嘛，爆炸冲击波对瓦冲击以后啊，实际就是缓冲了这个爆炸力，所以说主要破坏在屋面和门窗这些地方，所以墙体呢，就是特别是一楼的墙体损伤倒是比较轻微的，主要是2层。
1: 针对一般受损的房屋，当地将统一提供雨布、临时门窗等物资免费抢修；对损毁比较严重的房屋，当地设置了警示牌，然后进行施工加固，验收合格后将有序组织群众回迁。
0: 受前期强降雨影响，湖南各地紧盯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开展演练。沅江市新湾镇村民张祖安的房屋，距3.5米高的陡坡不足1米，连日降雨导致坡体松软，泥土多次滑落。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通过消坡消除隐患。在衡阳县西渡镇征阳社区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山体滑坡，当地开展边坡治理，清理周边杂物，设置警示标牌，划定警戒范围，防范险情扩大。江永县千家洞瑶族乡小古园村地势低洼，临河而建，属山洪灾害重点防范村。目前，村子已完成数百米危险边坡固坡加固、挡墙修筑及排水疏导工程，有效降低泥石流滑坡风险。近期，村里还开展疏散转移演练，从地质险情排查到水上搜救、医疗救护等，提升群众避险自救互救能力。中方县自然资源局技术人员来到花桥镇洞竹山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避险技巧，同时还先后在无水河金平谷村河段、铜湾镇等多地组织防汛应急抢险演练，涵盖流域性洪水避险、地质灾害处置、水上救援等多个科目。
5: 做好巡前排查、巡中巡查、巡后核查工作，在这个3次巡查工作的前提下，然后额外还要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相关工作。
0: 5月4号16时43分许，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近日，长沙出台指南，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建设网络餐饮集中街区。望城区打造了一个无堂食外卖专属综合示范市集，规范辖区内的无堂食外卖。
6: 长沙的广元无堂食外卖市集是湖南首个无堂食外卖专属综合示范市集，地处望城区核心商圈辐射带，总面积约950平方米，目前有17家商户入驻。这里不仅水电空调天然气全入户，最关键的是房租实惠。商户杨焕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租门面做麻辣香锅，一个月动辄4-5千的房租让他有些吃不消。
7: 然后搬到这边的话，房租便宜很多，就1050块钱一个月，而且他前期还免租，免3个月的租金。再一个就是市场管理的很规范。
6: 管理规范还体现在市集配套的共享粗加工间和共享仓库。在共享仓库内集中存放了各商户的外卖包装材料、耐储食材及一次性用品，在共享粗加工间里配备了统一的切菜台、清洗台等，干净卫生。
8: 这里的共享加工很干净啊，明厨亮灶啊，吃起来都很放心啊。
6: 为了便于监管，所有餐饮档口的后厨画面不仅在市

0: 五月、七月，月亮岛即将开启两家网络餐饮集市，开启后即将打造 AI 加智慧监管、原材料集中检验公示，从分散无序经营向集中规范管理转型。
1: 眼下正是农田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湖南多地巧用生物天敌、绿色技术替代化学农药，既守护生态，又让农户省心增收。
2: 线虫是水稻二化名的致命克星，在道县玉蟾岩生态有机种植基地，只把无人机装载线虫菌液穿梭田间，单日作业超500亩，
3: 对水稻、人畜都没有伤害，又能主动找到二化名、大名的幼虫和蛹，一两天就能致其死亡。
2: 福寿螺繁殖快，危害大，专啃水稻幼苗，当地将榨油废弃物茶枯粉撒进沟渠，潜水封闭两天就能高效杀螺，不会污染环境，还能充当有机肥。贵阳县的牙碱蜂也开始上岗，叶片上那些2毫米左右的黄褐色小虫就是蚜虫的天敌牙碱蜂。牙碱蜂在自然界中的种群数量很少，经过人工扩繁后，这些农业卫士被送往田间。
4: 5株这样的防疫苗可以覆盖1亩的蚜虫防治任务，把这个防疫苗放到大自然中，大概1周以后，上面的浆芽就会羽化成蜂，寻找大自然中的蚜虫。
2: 蚜碱蜂15天就能繁育一代，每亩成本才5毛钱。今年以来，贵阳县已放飞蚜碱蜂、竹蝽等天敌昆虫超12亿只，覆盖农业防控面积35.9万亩，每亩为农户节约成本55元以上。
1: 年近90岁的常德水稻育种专家李一良，半个世纪来往返于湖南与海南之间，参与水稻南繁，育出了28个审定品种，推广了1.5亿亩优质水稻。
2: 4月下旬，在老家湖南还是阴雨连绵，水稻秧苗刚刚下田的时候，李一良所在的海南省乐东县的这处水稻南繁基地里，已经是阳光普照，稻浪翻滚，即将分批迎来收获。这块3.4亩的稻田里，集中了来自常德的28个杂交水稻品种。这种颗粒饱满的长久香198号，经过多年杂交实验，即将在常德安乡基地推广。
5: 一个特点呢，就米质优、抗性好、产量也还高、出名率高，可以达到55%。大家都认可的，老百姓认可的，买种的认可的，都吃环境认可的，都好。
2: 在南繁基地，不仅高温炎热，育种。

0: 直与饥饿为伴。作为家中的老大，他早早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务农修路，但心中对水稻的执念却从未断过。1955年经举荐进入当时的农科所，专注研究水稻，但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
1: 当时他临终的时候把我喊到床边讲，然而你是老大爷，你把这些植物要栽好，使他们欢喜，都是有好的品种，搞来我们种，使大家有欢喜，就是你责任的。
0: 1975年，李一良开启候鸟式育种生涯，夏季在湖南，秋季在广西，冬春季在海南。50年如一日，他育成的金23A 以及配组的金优系列新组合超200个，全国累计推广1.5亿亩。并走向了东南亚和南美，28个水稻品种通过审定，其中4个为国审品种。
2: 高速倒车险象环生，湖南高速交警近期连续查处多起此类违法行为，涉事司机全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的顶格处罚。
3: 晚上10点多，京港澳高速岳阳临湘段的车流穿梭不息。小车司机玉某驾车从武汉赶往临湘，因视线不佳，未留意路牌，错过出口。为图省事，玉某在呼啸的车流中开始倒车，走走停停3次，硬生生把车挪到了出口驶出。同样，在二广高速常德段石门桥互通处，一辆货车刚驶过匝道出口后，突然猛踩刹车停在原地。稍作停留后，货车开始右转，想直接跨过导流带拐进匝道。由于车身太大，转弯半径不够，转向时车身还占了2个车道。这一幕恰好被视频巡查的民警抓个正着，当即通知驾驶员下高速领罚单。而杭瑞高速常德段萧武铺互通处的快递货车司机韩某，更是把争分夺秒用错了地方。送件途中因路线不熟错过出口，韩某就不顾安全在高速上倒车，后方车辆猝不及防，纷纷猛打方向盘往快车道避让。最终3名司机均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不仅要重考科目一，持有 AB 类驾照的2名货车司机还面临驾照降级处罚。三合论坛至新党圆桌会7号在台北举行，围绕台湾前景与和平统一等两岸议题展开讨论。 本次圆桌会的主题为避免被交易，台湾快起床。论坛召集人说，举办这场活动是为了唤醒台湾同胞选择正确的历史道路，台独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两岸必定会统一，也一定会统一。台湾社会应顺应时代潮流，事实已经证明台独没有出路。
4: 两岸一起发展，对台湾一定更好，对大陆也更好。所以我们中国人啊，宽厚为怀啊，我们悲天悯人啊，我们博爱大众啊，我们天下为公啊。这是中国的优点，所以我们站起来之后要让这个世界更好。
3: 论坛参会人员表示，台独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台湾未来发展应以历史血缘和文化为基础，顺应历史潮流，这才是和平的保障。近期岛内民调显示，超半数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执政当局应该立刻悬崖勒马。
5: 同是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要共享中华文明，我们应该主动去接触去谈，而不是去依靠军购。
6: 反军购顾民生，你花那么多钱干嘛？我们自己花个自己身上多好呢，对不对？那第二个要和平嘛，最终的目的就是和平统一。
2: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这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和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南方开启了新一轮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昨天是本轮过程中降水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时段，湖南普降了小到中雨，湘中湘南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雨，其中邵阳、衡阳、郴州、娄底、株洲、湘西州的58个乡镇出现暴雨，邵阳的绥宁、隆回、衡阳的南岳有5个乡镇出现了大暴雨。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推进，江南大部地区降雨减弱，并向广东海南一带收缩。明天华南降雨也会明显减弱，此轮过程基本收尾。我省雨势变化和南方整体趋同，今天到明天云系较多，湘西、湘中、湘南大部地区有阵雨。

0: 等到了10号，除了湘中、湘南多阵雨，其他地区阳光露脸。 受到阴雨天气影响，未来几天南方多地气温持续偏低，西南、江南东部及广西等地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1至3度，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阴天16到20度，长沙岳麓山阴转多云17到26度，宁乡市花明楼阴转多云17到26度。 湘潭韶山多云15到22度，长沙县羊开会故居阴转多云17到2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阴天13到2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阴转多云17到26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阴转多云17到26度。 常德市柳叶湖阴天13到23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长沙橘子洲头阴转多云17到26度，桑植县金藏阴天13到23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
1: 长沙松雅湖阴转多云17到26度。爸爸，爸爸，
2: 老师，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
4: 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还怎么这么好？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 没什么事儿。
8: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
9: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
1: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2: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3: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4: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1: 同学们，
5: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2: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6: 谢谢，有感觉啊。
7: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0: 好，周日晚7:30，多金2026。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0: 喂，顾小俊，都几点了还不回家呀？
1: 昌明早就回去了。你在哪儿呢？你跟谁在一块儿呢？
2: 爸，我们班有女生喝多了，我得先把她送回去。
0: 有你甭担心了啊，我们这儿好几个人呢。啊，什么？谁？谁？谁喝多了？
1: 那什么，信号不好，听不见了啊。行行行，就这样吧。
0: 啊？喂。
3: 回去啊！这我爸催我呢嘛。别回去，冲个澡再走。
0: 对，冲。没什么呀，赶紧就你吐的，全溅我身上。赶紧的，冲冲，赶紧的。冲冲冲冲冲冲。哎呦！
3: 哎，我说啊，那个里边还有干净毛巾吗？那别用我那个沐浴露啊，我给你拿那皮肤好。
2: 他说什么呢？
0: 信号不好，挂了他给。
2: 这孩子，你看看，哎呀，
3: 我下楼营营他去。
0: 太不懂事儿了，我跟你说。
2: 吓死我了，真是，大晚上的，真是。
3: 我进来了啊，你把浴帘拉上啊！我进来了啊，哎。

信用卡这个月的钱我已经还上了，然后银行搞活动，我要给你办了一张额度大的。晚上我还有事儿得出去一趟，别等我了。

0: 早点睡啊，我去办公室了。我真的是去办公室，那国外那客户已经到了，明天早上我要签合同，我今儿晚上必须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忙工作也好，忙别的也好，都跟我没关系。
0: 不是，你要不信，你跟我一块儿去，我们公司旁边有一酒店，我给你开一房间，行不行？
1: 任大伟，你拿我当什么人呢？至少目前我还是你妻子吧，你让我去那种地方。看来以前你加班没少在酒店加呀。
0: 不是，小妍，咱能不能不闹了？啊，这段时间对公司来说非常的重要，决定着公司以后的命运。咱俩事先放放，行不行？你让我先把这合同签踏实吧。你这是干嘛？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赚钱也好，生意赔了也好。都跟我没关系，以后我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0: 不是，我赚钱养活老婆养活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连这权利你也给我剥夺了。不是，小妍，我是错了，我错了，对不对？我已经跟你承认错误了。你说你嫌我脏，不让我碰你，这我能理解。可是这钱呢，招谁惹谁了？
1: 你不是还要加班吗？赶紧走吧。
0: 你想让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怎么着？你心里边能舒服了？难道你非把我逼疯了才行吗？

0: 过来让你早点回来。你自个儿看看，这都几点了？
1: 妈，
0: 倒打个电话呀！
1: 对呀，
0: 大晚上的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来了。
1: 就是怎么回来这么
0: 晚？人程斌早到家了。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1: 你
0: 上哪儿了？你跟谁在一块儿来最近？
1: 你们怎么知道程斌早到家了？
2: 那个程家老太太来电话了，要不你爸怎么这么担心呢？
1: 他还往咱家打电话呢。
2: 啊，
1: 他还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呀，就是说对你特别满意。
0: 啊，
2: 你怎么样啊？你对小程满意不满意啊？
1: 我对他也挺满意的。
2: 哦，
1: 这大半夜的，都几点了吧？您这虎视眈眈站在我屋里干嘛呢？我得换衣服，您出去行？
0: 嘿，这孩子回来就睡觉了，怎么？
2: 哎，就是你先别让了，先别嚷嚷了。

0: 吓我一跳！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哎，刚进来，怎么着？你怎么还不洗洗睡呀？
0: 你怎么又进来了？
1: 哎呦喂！我呀，这睡不着，想跟你这坐会儿。你爸那老叨唠，叨唠的我头啊都犯懵。
0: 妈，干脆这样得了，今晚您搬我这屋来，跟我一块儿睡。
2: 这有什么味儿？这香喷喷的。
0: 我出门的时候不喷香水了吗？
2: 哦，是是。头一回跟人小程见面，就美成这样。嗯，
0: 我这是天生丽质，男子气。
2: 嗯，你熊嫂的丫头。那个小程，就是怎么没送你回来呀？
0: 我不跟您说了吗？一女生喝多了，我把她送回家，就没让小程跟着，让她先走了。
2: 哦，对了对了对了，同学聚会，同学聚会。
0: 妈，您这干嘛呀？大半夜的，有一出没一出的，没话找话。我这都困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跟你汇报。
2: 不是，我是想知道
0: 你明儿再跟你们说行吗？
3: 我呀，我就想问问呀，小程跟你啊都聊什么？

0: 哎呦，哥，哎呦，饿得呼噜了吧？啊，
1: 我是打的山响。
0: 是不是饶了？我给你热杯奶去。
1: 不用。
0: 哎呦，
1: 哎呀，
0: 哎呀，哎呦，什么事儿啊？啊，
1: 疼疼磕的。
0: 没事。
1: 小俊的事儿啊，我就觉得今天的事儿特别怪，
0: 别疑神疑鬼的了啊！你不是也觉得小程那孩子不错吗？
1: 是啊，我是觉得那孩子不错呀。
0: 嗯，
1: 所以我才……
0: 你猜怎么着？
1: 嘿，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小俊跟你说什么了？
1: 小俊倒是没说什么，可是。 您能一口气把话说完了吗？小点声，大半夜的。
0: 是
1: 啊，你这样我跟你说也行啊。你别你这一听就炸锅，完了大半夜的你就瞎折腾，有什么事咱明天再说。你要是行，我就跟你说；你要是不行，我不跟你说。
0: 啊，行行行行，我答应，我保证，我向毛利保证。你赶紧着。
1: 你看你还急，别急，凉凉。小俊今天回来吧，没洗澡就进屋了。 可是我觉得他上洗完澡回来的，
0: 什么洗澡啊？
1: 我说当妈的，孩子有什么变化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说天儿都热，热不热？
0: 嗯，热。
1: 这么热的天儿，他从外边回来不洗澡就进屋睡觉去，能吗？不能吧？还有他身上，我觉得水光流滑的呀，还有他那身上那个就那衣服，你知道吗？有一股。
0: 那沐浴露的味儿吧，跟咱们家那沐浴露味儿不一样。真的。哎，那
1: 小程几点回来的？差不多9:01吧。对，就那点老太太打电话。9:01。嗯。小俊呢？小俊几点回来的？这中间好几个小时呢吧？那孩子干嘛去了？啊？再者说了，你说同学聚会。
0: 那么多同学，男同学不送去，让他一女孩子送去，大半夜的。那有可能是谁喝多了吐他身上了，他送完人家牌那洗个澡，这怎么了这个？
1: 你闺女有洁癖，你忘了？在外边那鞋上踩了脏东西，回来给他刷干净，还叨了叨叨了叨呢，这吐他身上了，你瞧给他美的，就美的那样，你没发现？啊，多美啊！
0: 他走的时候好像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啊，身上也没有吐的脏的那个痕迹呀，真的一点都没有啊！你这真是想不明白，你这……然后想了不想了，不想了，关灯关灯关灯。
1: 等会儿，嗯，
0: 同学聚会，老师会不会也去了？
2: 说你怎么不洗澡就回家睡觉了啊？你是不是已经洗过澡了？在哪儿洗的澡你？哎呀，起来，
3: 跟你说话，
2: 在哪儿洗的澡你？哎呀，我不就在外面洗个澡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我难受，我头晕，我要睡觉。
2: 不行，不说清楚了，不能睡觉，在哪儿洗澡？
3: 酒店。
2: 你上酒店干嘛？你没事闲的上酒店干什么呀你？你又不是没家，又不是外地出差，你吃个饭你洗什么澡啊你？你干什么呢？你非得洗个澡啊？啊？我跟你说，从小我就告诉你，女孩子家你要洁身自好，懂吗？
3: 哎呀，行了行了，大晚上的真是。
2: 说，到底在这洗澡？
3: 你听我跟你说啊，孩子上一天班了，明天再说吧。
2: 你甭给他打马虎眼，在哪儿洗的？在哪儿洗？
3: 有完没完？有完没完？我再问问这家洗的澡，行了吧？满意了吧？
2: 真让我……
3: 你上他们家干嘛去了？
2: 洗澡去了。我们俩就洗了个澡，啥事都没干，您信吗？
0: 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这就是你闺女办的好事儿啊！这是我啊！我跟你说，日房夜房我没防住她呀！我，她站了我闺女便宜，我他妈跟她玩命去！我，我，她干嘛呢？
1: 闹闹了没有？闹够了没有啊？大半夜的您非得把楼上楼下全楼的人都吵起来，您才满意是吗？有什么话不能明天再说吗？我呢都难受死了，我得睡了。
0: 哎呀，还想睡觉？
1: 你还能睡觉？
0: 又跟你说别这么笨，孩子。哎呀，
1: 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还睡得着觉啊？
0: 别气你爸爸，
1: 你这是道德败坏。
0: 哈哈，我不就谈了个恋爱吗？我怎么就道德败坏了？我不就上别人家洗个澡吗？我怎么就道德败坏了？
1: 你脚踩两只船，这就是道德败坏。
0: 两只船？
1: 对。
0: 你说程斌啊，程斌是你们硬塞给我的，我压根儿就没有喜欢过他。 我自始至终喜欢的就是欧阳剑一个人，我就是喜欢岁数大的、老的、有嚼头。呸！哎呀，哎呀，
1: 他不要鼻子呀你啊！啊，顾小军，你要成心气死我是不是？啊，你不能跟你姐学的呀！啊，找个年龄相当的。 你但凡能找到你姐夫那样的，我跟你妈，我们死也瞑目了。
0: 任大伟，他算个屁！要不是我拦着，我姐早就跟他离婚了。

0: 说什么？啊！
1: 小军，我没说，我不知道，不知道。
0: 你说完你想睡了，你说清楚。完你想睡觉，起来，
1: 马上
0: 起来。大伟跟你姐怎么了？他们怎么就得离婚？
1: 啊！耳朵，耳朵，
0: 他们怎么就？

0: 林总，你怎么来了？你都在这儿睡了好几天了，是为了谈判的事儿，还是跟嫂子吵架了？不会是因为我吧？
1: 瞧你说的，你别瞎说啊。虽说这合同已经谈妥了啊，明天就是走一过场。
0: 但是究竟是人家大老板过来，所以咱不能掉以轻心，你知道吗？哦，那我就放心了。嗯，要不要我陪你一会儿？
1: 不是，我很快就看完了。
0: 那行，你看，我给你买了宵夜，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这几天啊，你都憔悴了。你真不要我陪你？

0: 你不是倒霉催呢吗？多好的事儿啊！你快说，
1: 蜘蛛了他！
2: 亮出来了，怎么那么亮呀？
1: 你欠晒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2: 呀，你这孩子，你看你这话说了一半，你怎么着？打算把我和你爸急死啊？快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啊！
3: 我滚死了！我不知道，我胡说八道呢，我说梦话。
2: 蜘蛛呢？好，你胡说八道呢是吗？啊，行，咱不说理解这事儿了。接着说你洗澡这事儿，你什么时候跟欧阳剑又勾搭上了？ 除了洗澡之外，你们，
1: 哎呦，洗澡好舒服呀！
2: 你们还干什么了？还，你喝酒了是吧？啊，你是自愿的吗？你是自愿的呀？你说清楚了，我现在就他妈带着欧阳剑上官去，我报案去，我告他乘人之危欺负你。
1: 小俊呐，你别让我跟你爸着急了，好不好啊？
2: 你告诉我他们家住哪儿啊？多少楼？多少门牌？多少号？我他妈现在就扭到上公安局，我告他，我抓判刑他！
1: 哎呀，烦死了！
2: 你大老爷外面
1: 有女人被我姐抓个现行，我姐都不让我告诉你们。
2: 放屁呢！
1: 我没放屁，
2: 不信你问我姐去。打死我也不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我在做梦呢，我做了一个噩梦。
2: 小俊，我要去叫了，别烦我了。不是，睡什么觉？你清醒不清醒？你现在呀？小俊，
1: 小俊，小俊，
2: 我睡着了，你睡完觉，说清楚，我就想睡个觉。
1: 你干嘛去啊？啊？
2: 我给小妍打电话。
1: 你打什么电话呀？
2: 啊？
1: 你这时候打电话，乐乐该吵醒了，再说事儿都没问清楚呢。
2: 我也懵了，对。
1: 先问清楚怎么回事。我做梦呢，做了一个噩梦，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还睡觉呢？姑奶奶，
2: 你给我清清楚楚、一五一十的说。
1: 说，
2: 任大伟怎么偷人了？偷的什么人呢？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是啊？说呀，
1: 小俊呐，你醒醒，说话呀！
2: 怎么他还打上呼噜了呢？我。
1: 小俊。

0: Anyway, Mike, this is Michael.
1: Hello, Michael.
2: Good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1: Welcome, welcome.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啊，这个希望这个好天气是我们合作成功的一个好的征兆啊。Today's
0: weather is very nice, and then we hope this is our very good beginning sign.
2: Oh, great, great.
1: Great. 来，坐，来。 我们公司2003年自成立以来啊，一直非常关注这个新产品的开发和市场的推广啊，以及这个新材料的使用和设计的更合理化啊，在这个不断的降低成本的过程中啊，我们使我们的产品更加的轻便、更加的耐用，集阻燃、隔热和耐腐蚀等多种有益性为一体。
2: Well, that's great, but my concern is because your product is so durable, if each tent lasts a lifetime, then you sell one tent and you lose a customer.
3: Michael先生说耐用当然好，但是质量太好了呢，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销量？另外一个，一个帐篷如果用一辈子，不就等于每卖一个帐篷，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客户？

0: 咱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for example，for example 啊，说这一辆汽车，one car 啊，one car 啊，如果是保养的得当，是吧？它可能会用个一辈子，one life 啊，long long a time 是吧？但是呢，这为什么不能阻挡人们这个购买新的车的这个欲望和冲动呢？啊，为什么呢？啊 ，why why？ 啊，那是因为啊，这个新车呀 ，new car 啊，这个 new car 啊，它这个开起来啊更舒适，完了它更环保、更节能，而且这外观吧更美丽啊 ，beautiful 啊 ，beautiful， this new car beautiful 哦，我买。
1: 先生，不能进去。别动手啊！
2: 哎，不能进去！我可出手上了人！
1: 哎，先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服务了，
2: 是吧？哎，
3: 所以啊，所以啊，那个 ，sorry 啊 ，sorry， 适配一下啊。
4: 松手，爸，您怎么来了？我那正开会呢，谈事儿呢。您有什么事儿？您先上我办公室，办公室等会儿去。
5: 我就这儿吧。哎，
3: 我靠，轻点。
6: 哦呀，
5: 你欺负我闺女
6: 啊？
4: 哎呀，不是爸，您这干什么呀？您这是
5: 背着我闺女在外边偷人？你看我今儿怎么收拾你？我
4: 哎，爸，爸，有话好好说呀。
5: 你干什么呀？这不误会了什么事儿？什么误会啊？有种你别跑！别跑啊你！
4: 不是，爸，爸，我求求你了，我这里边正谈着事儿呢，咱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就行吗？
5: 你还有脸回家呀你？啊！自打我闺女嫁给你以后，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儿子呀。你呀，你怎么报答我呢？你靠边！
4: 不是，爸，爸，爸，我跟你说，我这事儿没那么严重吧？
7: Do you call the police?
8: No. Chinese have saying, no matter how good a job, can solve the problem. Yeah.
4: 那再好好说行不行？您别毁了我生意吧！
5: 好，我你闺女都毁了，没事，毁他妈生意。
8: Better pay him to hospital, say.
5: 什么
8: 他妈
5: 狗屁生意啊！去他妈你的吧！我，你别躲，
4: 爸，
5: 他妈，
8: 怎么就这么看着？
2: 我这么看着咋着？一个是老板，一个是老丈人，这事咱还能管得了？我，别躲，咱老板把谁给睡了？不会是咱们公司的吧？
6: 好。哦 ，he's breathing。你
5: 他妈生意！哎，
4: 爸，
5: 我哪儿跑了啊？去，把那女秘书叫来。
4: 不是，
5: 你们俩一勺坏了，我给我闺女出出气。
4: 哎呦，
5: 我
4: 这爸，
5: 你后面太坏了！
4: 哎呦喂，爸，不是你还有完没完呢？爸，
5: 让你跑！你就等着法院传票吧，你！哎
4: 呀 ！Michael，
3: 不好意思啊，这么着，你们先回酒店休息一会儿，明天咱们继续谈合作。
9: Okay, look, we're looking for a responsible business partner, and we believe responsibility begins in the home. So w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do is go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I'm sorry. You need to see a doctor. Thanks.
6: 袁总，实在不好意思哈，那个，我们在寻求一个这个有责任感的伙伴，那家庭其中也是一部分，合作的事儿先放一放吧。我看您是不是先去看医生？抱歉了。
4: 不是，我没事儿，我。
10: 袁总，咱们新采购的设备已经发货了，供货商问什么时候派工作人员过来调试。
4: 这合作没谈成，我要设备干什么？让他们送回去。
10: 哎，对了，可是货款已经打了呀。
4: 什么时候打的？谁他妈让你打的？
10: 昨天您签字呀？
4: 谁他妈让你找我签字的？谁他妈让你找我签字？我他妈让你找，让你找我签字，我让你找我签字。
11: 哎，这回你该满意了吧？啊，我说你该消气儿了吧你？啊，你说你把我生意搅黄了，对你来说有他妈什么好处？啊，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搅黄了我多大一单生意？
12: 那叫500多万呢！
11: 我这没白没黑的，我这忙活，我是为了什么？
1: 我不就为了你跟
11: 乐乐，你们俩下辈子吃喝不愁吗？
1: 你说你明知道我今天要谈判，
11: 你让你爸上我这儿来搅和来，现在好了，煮熟的鸭子飞了。
1: 你说你跟。

0: 节课都上完了，你还没醒了吧？
1: 不起不起，我就是不起。你就醒了？
0: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怎么睡的吗？要说呀，还真是不好意思。
2: 一个人睡了十几年了。
0: 你说昨天你怎么一走我就睡不着了？哎，你爸昨天没为难你吧？我后来没给你打电话呀，是因为我怕你爸就说。
1: 悲惨的夜晚，跟审犯人似的审了我一宿。我都

0: 昨天晚上那个事儿啊，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劝劝你。
1: 哦，是吗？
0: 咱们俩都是人民教师，对吧？一定要注意教师的形象。现在你跟学生有了这种事情，对吧？这说白了，弄不好就是有损教师的形象。不过没关系啊，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出来了，就要正确的对待他，就是千万啊，不要在同事之间传来传去了，传到校领导的耳朵里就不好了。所以啊，你要自重啊。
2: 不是我很奇怪，我跟谁在一块跟你有关系吗？
0: 哎，你看，我这是为你考虑嘛。咱们同事那么多年了，小俊那以前也曾经是我的学生啊，我肯定是向着你们的。哎，人言可畏啊，这件事啊，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们守着这个秘密的。
1: 我听着，你肯定是特别羡慕。
0: 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1: 我跟我爱人的感情很好的，真的。哎，欧阳，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看你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你怎么这样可以讲我呢？
0: 不是我很奇怪呀，你说要论年龄我比你大，论功龄我比你强，论能力我比你强，你说你凭什么来教育我？知识分子怎么了？知识分子晚上一个人睡觉也闷呐。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你发表那个论文我看了，里边抄了我的一段话，没有注明出处，对不对？这事儿我不给你计较，下回。

0: 出去遛弯去了，你呀坐下，我正好有电话，我要问问。哎呦，
1: 我爸出去那不告诉我，那不叫我一声啊？他心烦啊，出去散散心挺好的呀。哎呀，
0: 妈，你就替我爸的脾气，这么大事儿，他有心情遛弯吗？他肯定找人大伟拼命去了呀。啊，这怎么不叫我呀你？哎呦，完了完了，我给我姐打电话。
1: 小严啊，
2: 我爸呢？
1: 你爸出去了。小严，你的事儿我跟你妈已经知道了，你什么都甭管，爸替你做主。你是不是去找任大伟了？
2: 我去了，你放心，爸替你出去，我饶人狗都不理我。
1: 谁让你去公司闹的？谁让你去打人的？你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不知道？任大伟今天跟人谈合作，500多万的生意全让你给搅和了，你知不知道？ 不管任大伟做了什么，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你跟着瞎掺和什么？我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
0: 姐，那爸不是怕你受欺负，帮你打抱不平吗？
1: 他要是为我着想，能干出这种事儿？他是替我打抱不平，还是替？

0: 这真幼稚！我就是替自己撒气，怎么着吧？你退一步知好歹了，你还认我是你亲爹啊？
1: 我的事不用你管。别说了，老舅，哎呀，姐，顾大海呀你呀，顾大海，你说你，哎，姐，妈呀，爸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他都为了你好的好心办坏事呢。
0: 这事儿他怎么知道的？怪我。昨天不是同学聚会吗？我就喝了点酒，回了家以后，咱爸敖英似的逼问我跟欧阳剑的事儿，我一不小心就说秃噜嘴了。
1: 问你跟欧阳剑的事儿，你扯上任大伟干什么？
0: 爸不是拿他做标杆吗？我心里不服气，我就说了。
1: 哎，姐，我不是有意的。你别冒苦好假惺惺了，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还不清楚。
2: 眼看自己走投无路了，就把任大伟扔出来当垫脚石。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好就算是我说的，我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0: 你这是为我好吗？你是在为你自己好，是为你跟欧阳剑的事铺路。
2: 顾小俊，你打小我就知道你心眼多，可没想到你会算计到你亲姐姐头上来，你太自私了！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我会算计你吗？我跟你是一家人，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
0: 你打我当自己家人了吗？你拿爸妈当一家人了吗？你心里除了欧阳剑还有别人吗？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自己幸福，就算把这个家拆散了都无所谓？顾小俊，你别以为家里你最小，所有人都得围着你转。姐，你是说什么呢？我别叫我姐，你要当我是姐，你要真的是我妹妹，你不会拆散了我的家，为你自己铺路。
2: 我以为你心情不好，说出去散散心，谁成想你说，啊，你说，顾大海啊，你多大了？你多大了？快60了人了，啊，你办事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呢？你以为就这事儿就这么闹闹就行了？你跑上公司去当，你说你多丢人呐！我明白，你心里急。
3: 我明白，孩子，你说万一离了婚，啊，受罪的谁？是小妍，是小妍呐！
2: 大不了养活他一辈子。你真是，你说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小妍多大了？他还带着个孩子，咱们养，是吗？咱们能陪他一辈子吗？咱们有没有走那天？到时候你让孤儿寡母的，让他们靠谁？靠谁？你说。 再何况这个事儿，咱们是有理的呀。你过错在大伟呀，就是退一万步说，他们俩真离了婚了，那大伟他得赔偿小妍呐。小妍今后未来的日子，他就有保证了。你说你这么去闹，你说大伟那么多钱的合同就让你给搅和了，万一大伟他跟你犯浑，他不讲理，他就借这个由子，说两千不欠的。
4: 你怎么办？小妍从来没工作过，也没挣过钱。你说那拿什么养活自己、养活孩子？这还是其次的。闹僵了，你说打官司，把这孩子判给大伟怎么办？
5: 人是我打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行的话，你让他打我一子，我告诉你，
4: 他要敢拿这个威胁咱们小妍，我抱着他从楼上跳下去！我跟你说，
2: 顾大海，你真是太混了，你真是太混了。
4: 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你哪怕听进半个字儿去呢，你干什么？你想急死我呀？浪子回头金不换，你没听说过呀？还有句话呢，叫狗改不了吃屎。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真是跟你沟通不了。哎呀，小俊跟欧阳剑，他们俩在一起，你闹也就闹了。
4: 大伟跟小妍不一样，他们两口子过日子这么多年了，中间还有个孩子呢，你不知道吗？有个孩子，老狗，再说咱平心想想，你说大伟平时他对咱们两口子也是挺孝顺的，对不对？嗯，你听我跟你说呀，如果说他们俩的事儿呢有了转机，你呢，你心里别过不去。 你说这俩孩子，万一你说离了婚，这吃苦受罪的是谁？是小妍，是咱外孙子。就咱俩走那天，你说看着孤儿寡母的，咱俩能闭眼吗？你说。
0: 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
4: 咽不下也得咽呢。

0: 我爸回来了吗？谁呀？
1: 妈妈妈妈，你让我去，你让我把话说完了。
0: 你干嘛来了你？滚蛋！
1: 爸，那个什么，那这事儿是我错的，我已经跟小妍承认错误了。您老消消气儿，您让我把话说完了行吗？
0: 有话烦言说去，这婚离定了。
1: 别，爸，
0: 你从脚里踩着我了你。
1: 爸，不能这样是吧？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您要是还消不了气，您再打我一顿行吗？您再打我十顿都行。
2: 你爱打上瘾是吧？啊，行，你这儿别动啊，今儿不打死你我不姓顾。
1: 行吧，
2: 你听我话，
1: 妈，您别了，妈，您别了，只要我爸能消气儿就完了。
2: 哎呦，你干什么呀，老顾？顾，顾，顾，你要有进门处事，把我砸躺下，你再砸他。

爸，你别难过啊，别生气，别生气，妈别哭了。哎呀，行了，别难过啊，收收气，收收气。

0: 来，哟，欧阳，来坐。你有事找我？啊，我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但是您不必白费口舌。自古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跟顾小俊是两情相悦，我们俩是男未婚，女未嫁，所以这个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您也不用拿什么为人师表来压我。
1: 婚恋自由，我们是谈婚论嫁，不是金屋藏娇。我更不是什么师生恋，既不违法也不违规。教师手册里边没有写说老师不能跟已经毕了业的学生产生感情。您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长辈，按理说您的话我得听。但是今天这事儿咱俩没得商量，没得聊。您要是觉得我有如斯文的话，可以这么着，我提前退休。
2: 难怪人都说，雄性动物在发情期的时候最具攻击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0: 不是，校长，
2: 你先等我说完。
0: 欧阳，你的私生活我无权干涉，也不想干涉，只要你身体吃得消就行。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说，你是不是在电视台接了个讲座的活啊？您是要跟我聊这事儿啊？哦，对，有这事儿啊。但是您放心，我绝不会影响工作。当然了，您觉得不合适，我就退了呗。
2: 你误会了。
1: 我倒觉得这是件好事儿，既能普及传统文化，又能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何乐而不为呢？
0: 对对对，
1: 你知道，高校改革生源的竞争非常激烈，好久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咱们也得吆喝起来。
0: 对呀对，
1: 这件事儿校方不但举双手赞成，而且全力支持。
0: 哦，
1: 但是我有两点要求。
0: 您说，
1: 第一，你要尽力宣传咱们学校的师资能力。第二。
0: 咱们君子协定，万一
1: 你一不留神成了名人，可不许跳槽啊！哎，滴水
0: 之恩，涌泉相报啊！学校成就了我，我这全是不一定能涌得出来，但是一腔热血绝对是洒在咱们这儿。
1: 果然是久旱逢甘霖，老树又要发新枝了。
0: 不过
1: 我也劝你几句啊，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懂吧？
0: 那老赵是不是上您这儿又嚼舌根子了？嗨，你都抱到美人归了，还不许人家嚼嚼舌头根子？低调。我这低调了都30多年了，我现在真是按不住自己啊！校长，我井喷，你知道吗？就是要喷呢，按不住。

0: 大伟，哎，你能答应我三件事吗？没问题，只要你能原谅我，你别说是三件，就是三十件、三百件，我也答应。
1: 我不会跟你离婚，你可以放心。
0: 不是那个什么，咱能不能别老把离婚这俩字挂嘴边？不吉利，听着瘆得慌。我刚才打电话是我太激动了，都是我不对，我放下电话我就后悔了，要不我怎么跑你们？
1: 你能不能别打断我，让我把话说完？
0: 对不起，是我错了，我这碎嘴子啊。你说我再也不插嘴了啊！
1: 第一，以后在外人面前，咱们还是夫妻，但私底下，你是你，我是。

0: 不许你再碰我一个手指头。第二，你在外面干什么我管不着，但你不许把那些脏事儿带到家里来，更不许带到孩子面前影响孩子。第三，我会尽快找工作，以后你只管出乐乐的抚养费，我不会再花你一分钱。
1: 不是，小妍，咱能不能不这样啊？你这不是家庭冷暴力吗？
0: 这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顿刀子拉肉，这谁受得了啊？这个，
2: 停车。
1: 不是，咱能不能开车的时候别闹啊？
0: 你停不停？
1: 别等等等，
0: 你自己走吧，我打车去接乐乐。这两天你别回家了，我就跟孩子说你出差了。等你伤好了再说吧，
1: 小妍。 姐。

0: 喂，一天没接着你电话了，忙什么呢？
1: 哎呀，家里出大事儿了！哎呀，电话里说不清楚，回头我见面跟你说吧。
0: 你爸是不是又聊起我了？
1: 美的你，甭自作多情了，老爷子现在根本没心情搭理你。哎，对了，下班以后你干嘛呀？
0: 我还能干嘛呀？健身房得干活呀。
2: 现在一天不练，这整个人呢就不对，非得推上200个杠铃才舒坦呢。
1: 吹吧你就，我可告诉你啊，你给我悠着点，别到时候把自个儿弄伤了。到时候洞房花烛夜，您可就剩下干瞪眼

0: 怎么了这是？
1: 妹夫，
0: 不是让谁打了这是？
1: 陪我喝两杯行吗？

0: 来，各位常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想不通，就是想不通。 任大伟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来啊？钱多好这孩子，听话能干，任劳任怨，真是没想到。我跟你说，看走眼了，这回我真是看走了眼了。我白疼了这么些年，我。
1: 行了行了，您慢点喝。
2: 我刚知道这事儿的时候，比您还生气。 杀了他的心都有，可我冷静下来想一想，你说这事儿吧，也不能全怪他。以他的年纪、社会地位、经济实力，身边肯定好多年轻貌美的小姑娘生活，这对于一个正常的男人来说诱惑太大了。年轻的小姑娘靠出卖青春换取物质上的安全感，男人有几个臭钱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这种事太常见了。变态。
1: 我跟你说，那叫什么畸形？对，畸形。来，我知道您现在生气，是因为你当初对任大伟的误判，你把他想得太完美了。这世上哪有完美的人呢？行了，扯远了。话说回来，你说你啊，今儿去把人生一个脚踝了，把他也打。
2: 他还忍气吞声，俩人挂着彩呢，咱们家负荆请罪，不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没黑着心想当陈世美，这事儿还有谎。那
1: 这依着你，这婚还离不成啊？
2: 这事儿不能依你，也不能依我，得看我姐的意思。我知道，我姐笑笑说的那些话挺伤您心的，可你反过来想想，她说的挺对的。 你说从小到大，我姐你跟我妈，多惯着她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替她操心，什么事儿都替她做主，什么事儿都替她拿主意。结果呢？咱们呀都是局外人，人家是两口子，咱越掺和只能越乱。来来来来，我陪你喝。
3: 难怪小俊说家里边出乱，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自作孽不可活，懂不懂？你这事找我没用，我爱莫能助。
4: 我知道，我就是想找人出来跟我喝杯酒。我想来想去，我只能找你，对不对？你说，你被老爷子揍过，我也被老爷子揍过。 咱俩是难兄难弟，对不对？哎，那这个，哎呦，我那叫500多万的生意，500多万就让老爷子这么着生生给搅和了，啊，还当着我所有员工的面啊，把我摁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啊，我。 我忍对吧？这事儿是我不对是吧？我打碎了牙，我往肚子里面咽。可是你说，小严啊，小严他还给我脸色看，不吵也不闹，就这么晾着我，臊着我。你说他这不是冷暴力吗？这个，哎呦，这俩人是要把我给折磨疯了，他就是。
1: 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我
3: 作为男人，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啊。雄性动物嘛，左右自己有时候往往不是脑子。那话怎么说来着？善骑者追于马，善水者溺于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你太高估你自己。
1: 我就干过这么一回，不是对不起小燕子这儿，真的，我就干过这么一回，就一回他就出事儿了，而且这一回还不是我主动，你说我冤不冤啊？
3: 在女人眼里，干一回跟干一百回这种事儿没什么区别，记住了，到嘴边的肉往往里边都带着铁钩子。
1: 你说这话太对了，我现在是牙也崩了，嘴也豁了啊，有一铁钩子。有一铁钩就勾我这儿了啊！我现在是半死不活，我生不如死。
3: 行了，你现在事已至此，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你说离婚呢？
3: 你还等干嘛呢？
1: 不是我要真的是离婚，我还用得着这么低三下四的吗？我？可是这日子吧。你说就照这么过，他怎么过下去？
3: 按理说啊，这事儿我不该掺和。第一，我不是老顾家的人；第二，老爷子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你这事儿犯的又是生活作风问题，弄不好我把自个儿就搁进去了，懂不懂？哎，但是，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我倒是可以帮你

0: 补这段婚姻，啊，
1: 这段事儿要弄好了呢，没准老爷子对我的态度也能有所改变。
2: 你这是实话吗？你接着说，
1: 夫妻两个人在一块儿，到了一定的年头，肯定会有一个坎儿。要是过去了，前途一片光明啊，完了以后就可以白头到老了。要是过不去，就是分崩离析，劳燕分飞。你看你现在这倒霉样，你说你再不戒了，你还能怎么着啊？是吧？努把力，很有可能就是柳暗花明了。这么着吧，我跟小俊旁敲侧击的打个招呼，啊，跟他垫几句好话，完了劝劝他们家里人，是吧？但是丑话说头了，这事不能影响我跟小俊的关系。
2: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啊！你觉得什么时候该撤你就撤了啊！我绝对不怨你啊！来，我敬你杯酒。
1: 你喝你的。
2: 我赔个不是。
1: 你赔哪门子不是？
2: 说心里话啊，我过去啊，当着老爷子的面还真是没少说你坏话。
1: 我都看出
2: 来。我错了啊！我真看出来你是好人，你真的是好人。这希望咱俩啊，能有这个继续做连襟儿的这个缘分。
1: 哼，
2: 我干了啊。

0: 你怎么来了？啊，送乐乐上学去了。嗯，那个大伟在吗？走，进屋说。
1: 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进。
2: 突击检查。看看你这屋里，藏着狐狸精呢。哎呦，
3: 你放心吧，回头啊，我把你照片挂在这儿，别说狐狸精了，肯定百鬼不侵。
1: 那我当钟馗使是不是？
3: 来来来，
1: 昨晚上你给我打过电话，
3: 想想我干嘛呢？健身房呢？
2: 你们都下过去吗？大晚上的健什么身呢？
3: 晚上健身舒服啊。
1: 弄累了，马上就能睡一好觉。<笑>
3: 没吃早饭的吧？我熬了粥了啊，我给你拿去。
1: 你这电话平时健身的时候不都给教练拿着吗？啊？怎么着？你没听见，他也没听见呀？
3: 哎呀，这教练嘛，他也会有一个闪神的时候，是吧？真没点小差呀！来来来，尝尝我的手艺，来吧。
2: 是去健身了吗？
3: 对呀。
2: 这衣服为什么这么干净啊？一点汗味都没有。
3: 就是干净的，脏的换下来了。

你坏下来那身跟哪儿呢？我帮你洗洗呗。嗨，你说我这脑子，这身就是那身，我昨天晚上回来呀，给洗了。今天早上干了呢，我又给。我说你怎么有点跟柯柯伯似的呀？不信任我是吧？你摸摸，这衣服是不是还有点潮呢？ 小俊呐，我一个人生活这么多年，我手脚现在很麻利，洗个衣服什么，这事儿很简单。退一步说，即便我有什么事要瞒你，你说凭我这智商，还能让你抓着把柄？来，过来，喝粥。过来。哎。

0: 小军，我跟你说啊，相互信任那是人相处的基础。你要是这么疑神疑鬼的，谁听着心里都不舒服，是吧？
1: 没不舒服了啊，我跟你道歉。不过你必须得原谅我，疑神疑鬼是女人的天性。
0: 对，你说的是一般中年妇女的天性，你不同啊，你有知识有教养的知识女性，你说你怎么能跟她们一样呢？对不对？小俊呐，时刻要记住，对自己的要求不能一刻放松。
1: 有山寨吗？
0: 有，你等着，我给你买。
1: 你手机。
0: 哎，你帮我看看谁来了。
1: 喂。
0: 谁呀？
1: 健身教练。问你为什么昨天没去健身房？别着急，慢慢编。
0: 啊，
1: 编好了再说。

0: 您气色不大好，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哎，说家里出了这么档子事儿，这能睡好才怪呢。啊，哎，小严，妈没怪你的意思啊。昨天你爸呢？昨天你爸做的不对，给你添乱了。你走了以后呢？ 我跟他急了，你爸呢也知道错了。你呢别怨你爸，啊，妈带你爸给你赔个不是。
1: 妈，您别这么说。
0: 昨天我看你那样，我也没敢多问。你跟大卫真的那个，真的要那什么吗？ 小妍呢？妈知道，妈知道你受委屈了。按说呢，这时候啊，妈应该向着自己的亲闺女。可是妈这时候不能光心疼你，我得为你以后的将来着想。你说，如果你跟大伟真的是离婚了，那乐乐怎么办呢？ 你说你现在也没有工作，你们孤儿寡母的，以后怎么办呢？昨天啊，你爸这气头上呢说了好多，就是过火的话，是天塌下来，有爸爸妈妈替你撑这腰呢。可是小妍，我跟你爸都多大岁数了？
1: 这腰能替你撑多久啊？所以说到底啊，小妍，听妈跟你说呀，你身边还是得有个男人替你遮风挡雨的，替你撑着这腰，这日子才能过下去。妈，您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过了。您放心，我不会跟他离婚。至少。
0: 在乐乐考上大学之前，不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小妍？你现在不会，那你以后，啊？乐乐今年刚8岁，他大学毕业，你多大了？到那时候你离婚，姑娘，你这不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吗？啊？哎呀，是，家里但凡呐出了像大伟这样的事情。 男人是有错，小妍呢，你自己得想想，你是不是也有责任呢？小妍，你听我跟你说，妈这话啊，不是说我埋怨你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啊，你呢要理智的去处理，啊，夫妻之间哪有不磕磕碰碰的呀？真的，这过日子不如意的十有八九，你呢？ 包容一点儿，真的，我现在看那个大伟啊，我觉得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你给他一个台阶儿，他兴许呢，通过这件事情，他接受教训了，他以后能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了。啊，
1: 妈，你早就说过让我多注意点人啊。 没想到，乖，不哭，
0: 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不哭，有爸爸妈妈。

0: 说吧，昨晚上你干嘛去了？哎呀，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说男人撒谎的时候的智商，仅次于爱因斯坦，啊，女人揭穿谎言时候的推理能力不亚于福尔摩斯，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呀！少跟我嬉皮笑脸的。
0: 昨天我的确是想去见任访来着，不是接完你的电话，我就准备走了。刚准备走，任大伟来了，说要跟我喝顿酒。我没有是要存心隐瞒你的意思，就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要一说，你就得问一，是吧？你问完一，还得有二，还得有三呢，这不就没完没了了吗？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事儿。
1: 我就问你一句话。
0: 任大伟找你喝的哪门子酒啊？你们俩是怎么掺和到一块儿去的？对，我跟他应该说没什么交情，是吧？也不至于说非得见他。我是想吧，你说任大伟这样，就他在我面前一出现，我就看这丧家犬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了，咱不能痛他落水口吧？
1: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那还能说什么呀？就是后悔呗，都觉得这事儿啊，自己怎么错了，怎么着了，是吧？我看他那样，的确是挺诚恳的。完了，我就想，我说是，这个事儿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你们家的人，对吧？他万一走投无路了，再办出点什么出格的事儿来，走极端了，对你们家也不好。他还是你姐夫吗？
1: 就快不是了。
2: 欧阳剑，我警告你，这件事你少掺和。本来我爸刚把注意力从你身上移开，你干嘛呀？给自己找不痛快是吗？
0: 是，我一直跟你是想法是一致的。但你看，如果他能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让他回归家庭，这是最重要的。
1: 切，回归家庭，说得轻巧。哦，你们男人在外头玩美了，玩爽了，拍拍屁股，回归家庭。女人呢？
0: 把我们女人搁哪儿了？你把我姐搁哪儿了？这话说的有点刻薄，我没有要当你对立面的意思，是吧？以我的社会经验，完了，应该我算是有一次婚姻经历吧。在这个问题上，我考虑的肯定是要比你周全一点。
1: 你一直帮着任大伟说话呢，你不是我的对立面是什么？明白了。 话中有话是吧？你也有年纪，你也有社会地位，你想干嘛呀？啊，你拿这事儿给我打预防针呢是不是？我说你最近倒饬的这么欢腾，没事就往健身房跑，合着是惦记着第二春的吧？是，我是惦记着第二春呢。你知道我第二春是谁呀？
0: 哎，咱们现在再说别人的事儿，咱别往自己身上扯，行不行？
1: 是我扯的吗？是我扯的吗？
0: 你要不跟任大伟掺和到一块儿，我会这种态度吗？说，你们见过几次？不对呀，你们两个不是互相看不顺眼吗？他吃饱了撑的找你诉苦。行，反正话说到这份上，我干脆挑明得了。任大伟为什么找我？因为是我最早发现他们俩。 就有一回，我在一个咖啡厅里边正跟人谈事儿呢，我一瞟吧，哎，任大伟就跟那女的在那吃饭。
3: 你见过那个狐狸精？
0: 啊，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汇报啊？你不这事不是挺正常的吗？
1: 正常个屁！一个男人带着不是自己老婆的女人去吃饭，这事儿正常吗？
0: 同一个公司的，你说在一块吃个饭，人家要赶飞机吗？怎么了？对不对？那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他们是第三者呀。
1: 那是后来哦，明白了，
0: 那是第三者。本来这事还能扼杀在摇篮里，你非要等到东窗事发了再跳出来做好人，你安的什么心呢你？那女的特漂亮吧，特年轻吧，你心里看了特别痒痒，特想找一个吧。原来你就是因为这事儿跟任大伟结成的同盟，是不是啊你？无理取闹，你这就叫无理取闹了。你可以埋怨我说没有及时的告诉你。 但是你不能说我跟任大伟什么结成同盟，我跟任大伟是一丘之貉，你不要冤枉好人嘛，对吧？咱们讲点道理。我那会儿跟你说怎么说，
1: 咱俩那会儿吵着架呢，你爸对我什么态度你也清楚，我跟任大伟能说上什么？只能稍微点拨一下，提个醒嘛。你说这一类事儿没有证据，咱们能胡说八道吗？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大丈夫，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7: 飞燕，
0: 姑娘，要不我去搭把手吧？还是我去吧？给我吧。

0: 今晚7:30，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8: 走。
9: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10: 我们也一箱。
11: 哥，这边要两箱。
12: 啊，五箱 ，OK。
13: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14: 还有耳饰这边。
15: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16: 快跑！
17: 来了，
18: 完了。
17: 18号站台，走。
14: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17: 对，就是上去。哦，
19: 看见了，看见了。
0: 明晚10点，合伙人。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21: 你跟程斌不是一块吃饭吗？我说什么了？
19: 我跟程斌吃饭怎么了？那还不是为了给你做掩护吗？
21: 你可笑！你可给我做掩护，做什么掩护啊？我都能当那么多人的面来宣布咱俩的关系，那还用掩护吗？对了，我还得问问了，我能跟所有人说你是我的女人，那你为什么在你？

0: 爹妈面前就要隐瞒咱俩的关系呢？
1: 我什么时候隐瞒了？带你去见我爸妈还是我提出来的？谁怪你自己没本事啊？哦，你搞砸了，你还怨我呀？
0: 那完全是你爸在那屋里取闹吗？怎么是我搞砸了呢？
1: 怎么是我爸屋里取闹了？你要是再犯出让低调点，你少嘚瑟两句，我爸至于掀桌子吗？
0: 啊，你爸掀桌子是因为我嘚瑟。顾小军，咱们一定得讲道理，吵架别把脑子吵飞了。 哎，你想想，我欧阳健活到这么大的岁数，就没跟人打过架。到你们家第一回，好挨你爸一拳头，丢不丢人呐？是吧？为了你，我去美容院打瘦脸针，差点毁了容。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人了，还要跑到他妈健身房去，跟那帮小伙子标着什么推杠铃，我累得跟孙子似的，我干嘛呀？
1: 我一切都是为了你，你说我还要怎么着？啊？好，我明白了。原来你觉得跟我在一块儿是一件特别丢人现眼、特让你为难的事儿，是吧？行，这婚不结了，你也甭娶我了，你上西天取经去吧你。
0: 取经比娶你容易多了。
2: 是是是，那行吧。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

0: 哎，你是唐山的吧？哎，咱俩是老乡啊。我也是唐山的。对，76年大地震嘛，是吧？我从唐山到的北京。啊，我你，哎，是不是老乡？我跟你说啊，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啊，对不对？你听我说啊，这个设备的确是我定的。那没有错，是吧？但是呢，你也得体谅一下我，咱俩是老乡啊，对吧？你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对吧？啊，我，你都不知道啊，知不道啊？这个，我后边这个客户他没有了，是吧？那个，我这现在我要这些设备，我没有用啊，是吧？啊，那个，你看，就这样行不行啊？你帮老乡一把啊，这个你那儿。亏空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你帮我把这些设备给原封不动的给退了，你看行不行，老乡？违约金？不是，这跟违约金有什么关系啊？哎，我说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你，喂，喂，
1: 任总，
0: 哎。
1: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0: 不是，我说好端端的，你辞什么职啊你？
1: 我给您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要是不辞职的话，说不过去。
0: 哎呦喂，姑奶奶，你现在辞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合作没谈成，这事儿不怨你，好不好？但是这市场现在竞争多激烈，你总知道吧？你一走，这客户我怎么办呀？你这不是给我雪上加霜的吗？
1: 可是我现在身份很尴尬，公司已经有人开始说闲话了。
0: 坐下啊！谁说你闲话，我就把他开了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咱们新订的那批设备原封不动的给他退回去，然后再找几个客户把咱这亏空给堵上啊！你说咱为了跟这鬼子谈合作，推掉的那几单生意，咱一定把那客户给拉回来。如果是拉不回来，就以咱现在这财务状况。不到年底啊，咱这公司就得垮喽！啊？
1: 那
0: 什么呀？
1: 那如果我留下，那咱俩事儿怎么办？
0: 咱俩什么事儿啊？我明白了啊，那个咱俩那事。

0: 能不能先往后放吧？咱们现在先想想公司的事儿，行不行？我求求你了，姑奶奶，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1: 那好吧，我想想办法。
0: 啊，一定啊！加油，加油，加油！

0: 你这毛病了是吧？昨晚的扎啤您还没喝够啊？
1: 给我吧。
2: 行了行了，你俊啊，你就让你爸喝一口吧，他心里烦。
0: 心里烦，喝酒管用吗？
2: 妈妈，赶紧吃饭了吧。吃完饭，我陪您下楼遛弯去，咱马路牙子上看美女去。
0: 您这个盐罐子搁锅里吧，太咸了，你尝尝。
3: 这炒心了吧？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麻烦了，我叫外卖吧。您再炒还是这样。

1: 妈，喂，咱想开点儿啊！
2: 你给我送一外卖。
1: 那事情已经出了，着急上火有什么用啊？
2: 青椒炒肉丝，再来一新鲜百合。
1: 我跟小妍呢，该说的都说了，咱们得融合孩子，得融合孩子冷静冷静再做打算，啊。
3: 臭了的鱼，你多搁点花椒辣椒试吃不出来，可吃完早晚闹肚子。
1: 可是那个，那苹果你说长了个黑点儿。
2: 咱给挖了，也能吃啊。那芯儿没坏透就行，你说对不对？3号楼2单元601号。
4: 嘿，这外卖忒快了吧！我刚撂电话就来了。
5: 李娟，李娟。
2: 怎样？敲错门了，吃饭。
6: 爸，妈，我知道错了，让我进去说句话行吗？

0: 我不是不后悔，我知道我现在后悔晚了。我跟小妍结婚这么多年，二老是一直拿我当亲儿子对待，我对不住二老，我辜负了二老对我的信任。我不是不爱小妍了，我也没有想抛弃这个家，我是一时糊涂，我糊涂吧。我跟您说，您只要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的。
1: 踏踏实实的，我跟小妍过日子。做出这种事儿来，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两句好话，就想把这事儿折过去，是吗？
2: 小俊，
1: 我说的不对吗？妈，道歉有用吗？道歉有用的话，要法律干什么？要警察干什么？要国家司法系统干什么呀？
3: 任大伟，你呀，还赶紧走吧啊！
1: 我爸见到你来气，你倒把老爷子气住个好歹，我姐更恨你，我也饶不了你。哎呦，
4: 大伟呀，你这，哎呀，这是干什么呀？干嘛呀？快起来！
3: 不是不是，爸妈，那今天你们二老要不原谅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1: 哎呦，老公，
3: 我
1: 你还学会一哭二闹三上吊了是不是啊？耍赖这套，你做给谁看呢你？耍赖是吧？我报警。哎，
4: 任大伟，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当亲儿子看待？
3: 您心好，您可怜我没爸没妈的。
4: 这还是次要的。我对你好，是希望你能善待我闺女。
3: 是把我该死的，我罪该万死的，我该死的，我罪该万死吧。
4: 起来吧。
3: 快点起来吧，起来，起来吧。
4: 没事吧？

0: 你知道的，我跟你爸，我们两个人呢，都不是那不讲理的人。是。啊。但是这种事儿，你跟我们说没用啊！啊，这事你得跟小妍说，他如果能原谅了你，是吧？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1: 我明白，妈。你们放心，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的真心。
0: 怎么个实际行动法？没完没了了你！你可真够鸡贼的，知道我妈跟我爸还有我姐心眼软，耳根子更软是吧？你别忘了家里还有我这么个货呢，我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你嘴上说的好听，你看我把我妈都说哭了，你没情没句的，谁相信你呀？啊，万一将来图穷匕首现，翻脸不认人怎么办？
2: 不是，那小俊你说，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行不行？不是，要不然我。
1: 我写份保证书，保证书有屁用，又没有法律效应。这样吧，你们家那套房子写的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儿吗？把它过到我姐名下，把我妈的名儿也加上去。
3: 小俊，这不行，
1: 怎么不行啊？是他自己说的，要用实际行动，是不是你说的呀？啊，我就为我姐着想，这万一将来有个变故，是吧？我姐还能有个着落，还能有套房子住。 爸，您说呢？行吗？我不惦记他这几个臭钱，我不管。那就这么定了。明儿你先过户去。我姐到最后能不能原谅你，我不敢保证。可至少现在的你，要拿出诚意来。这套房子，就是你的诚意。
0: 不是，这事儿吧。
4: 这事儿恐怕还真不行。哼，我就知道，妈，您看见了吧？这就是诚意，我就知道是这。
0: 不是，小军，你千万别误会啊！那现在这套房子在银行那压着呢，要想办这过户，那也得把那钱给人先还上。
4: 不是，大伟，你等着您，就是你们家那房子原来买房的时候没贷款呢。
0: 不是，妈，这事儿是这样啊，这段时间那生意做得不好，公司呢。 资金周转，他本来就困难。为了跟国外这家公司谈合作，我呢就把这房子押给银行了，拿点钱呢我去买点新设备。如果跟这公司合作成功了，就别说那套房子，咱全家人啊，这后半辈子吃喝那都不用愁了。可是现在吧，当然了，这事错归根结底是我的错。要不然我爸也不会上公司闹去。
4: 然后我爸要不上公司闹呢，我这客户他也不会。
5: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爸。
4: 行行行行行，你爸的事儿你先别管了。不是我得问问你啊，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这公司不好的情况啊。
0: 我主要怕二老着急，
4: 这事儿连小妍她都不知道。关键是，你有困难，你得跟我和你爸说呀。你不说怎么行呢？你这，哎呀，要不这样吧。
5: 家里还有点钱，我去给你拿，你先用。
0: 别，妈，
4: 没事吧你？怎么了？
0: 没嘛，妈，这事儿你们根本就别管，啊！
4: 我不管了。
0: 不是，你们只要帮着我跟小妍多说点好话就行。
4: 不是，不是这公司没了，无所谓。大不了我从头干嘛。可是妈，我真的是不能没有这个家，我不能没有小妍。
5: 行，大伟，小妍那儿哈，我们劝，我们肯定劝，这事儿你先不急啊，先不急。
4: 这样，你先得把那个公司啊，先得把公司保住了啊，这样我先跟你爸，我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

0: 怎么不开灯啊你？吓我一跳！吓你一跳？你还吓我一跳呢？你看看几点了？不在学校宿舍待着，你跑回家干嘛？你要不就在学校住，要不就回家住。你们辅导员怎么也不管管你呀？你憋着是要让我给你们系主任打电话呢是吧？
1: 怎么了这是？我还有家不能回了。
0: 出枪药了吧，老欧？
1: 老欧，老欧是你叫的？惯着你一点规矩都没有。你看看你还有点学生样没有？那裙子你长出一截来能热死你。
2: 你这不是吃枪药了，吃耗掉了吧？谁惹着你了啊？你又跟小马姐吵架了？
1: 打那事儿你别管啊。我问你话了，这两天你都干嘛了？
2: 你说我忙活什么呢啊？ 我为了你跟小马姐的事儿啊，我腿都快跑断了，你自个儿看看，你瞅瞅。

0: 这段腿。这搞的呀，我男朋友还以为我要逼婚呢，都快吓出神经病来了。
1: 啊，心意我领。哎呀，但是恐怕用不上了。
0: 为什么呀？你真跟他吵架了？别介呀，你一句要攻城略地，我二傻子似的鞍前马后紧倒腾。哦，这都看见城门了，你要鸣金收兵啊？
1: 还不是因为他们家那点事儿。哎，
0: 哎呀，爸，我告诉你啊，就这结婚跟打仗是一样一样的，得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算算吧，这段时间你跟小马姐闹过多少回了？嗯，再没点破釜沉舟的精神呀，我看你就一辈子打光棍了。
1: 过日子不是打仗，你砸了锅怎么做饭呢？沉了舟怎么捕鱼啊？冲动是魔鬼啊！
0: 哎呦，你不冲动，你不冲动，你勾搭人郭晓俊干嘛呀？啊，猪都杀了你，告诉你吃素。要当和尚早干嘛去了？哎，是不是那顾小军他爸要难为你啊？
1: 行了，这事儿你甭管了。哎，你也管不了啊。

0: 不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就你们几个呀？这有点不像话吧？就算是一门选修课，没几个学分，你们也不能这么儿戏呀、啊！这对老师的劳动很不尊重啊！班长在不在？把全班同学都叫来。
1: 老师，这教室今儿没课，我们都是来上自习的。您是不是走错教室了？
0: 什么？我这就没课哈、啊。嗯。

这两句话还真的来了，要生气也该我生气。不接是吧？行啊，算你狠，不接是吧？凭什么呀？我换的手机，我新换的手机，亮帅也该摔你了。

0: 你说当初，如果你冷静一点儿，是吧？大美和小妍呀，兴许还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份儿上。
1: 这还成我的错了啊？小俊说的对，你不让他尝点苦头，以后能长记性吗？反正已然这样了，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也不管了。
0: 你还不管了？您这叫管杀不管埋。
1: 原本想退休以后享两天清福吧，哼，结果这俩闺女没一个省心的，小的闹完了，大的闹。哎呦喂！迟早把我这帮老骨头拆散架了，他们就踏实了。他们
2: 谁呀？
1: 谁又摁铃？这是我跟你。

0: 你说我现在一听你门铃响，我这脑袋都大了。我
1: 行了，你歇着，你别管我了。哟，请问这是顾晓军家吧？
2: 对呀，你是？
1: 那个，您是顾晓军母亲？
2: 是啊。
1: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您将来的外孙女，我叫欧阳淼淼。
0: 你好，你好。哎，你好啊。哎，你是欧阳建的闺女，
1: 如假包换。我们家老欧啊。 都跟你们小俊处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咱们双方家长还没见过面，真是太失礼了。啊，
0: 家长？啊，我爷爷奶奶走得早，家里啊就我跟老欧两个人。今天呢，我就是以家长的身份来拜访您二老的。哼哼，
1: 姑娘，你没毛病吧？啊，
0: 出去，出去。
1: 怪不得把妇女软硬不出、言讲不尽呢，还真是。更年期吧，哎呦，我跟您说，这事可不能掉以轻心。听说这男的更起来，比女的还厉害呢。调整不好还能得忧郁症，忧郁症您知道吗？他不光忧郁，还狂躁呢，就跟现在家差不多。
0: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啊，我们家小俊已经跟老欧没关系了啊。
1: 该干嘛干嘛去，别跟这满嘴跑火车啊！嗨，俩人谈恋爱吵架拌嘴还不是常有的事儿啊？分个十回八回都不稀奇，顶多算是一个打情骂俏、解解闷儿吧。您知道吗？我天天骂我那男朋友啊，骂得跟臭袜子似的，他还不是跟哈勃是围着我转吗？哎呀，我知道您对我们家老欧啊有成见，可小俊也是30的人了。 您看看我，看看我，再想想看，岁月不饶人呐！再过两年，脸上一出斑，眼角长了纹，皮也松了，肉也细了，再想嫁人就困难了，是不是？是我们家老欧啊，年纪比他大几岁，可这也是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啊！知书达理先甭说，有阅历，有涵养，懂人情，通世故，最重要的是，他会照顾人。

0: 敢，那给自个儿找后妈的呢。这
1: 是，那不是因为我开明吗？
2: 行了，那个，那个姑娘，
1: 哦不，您叫我淼淼就成。
2: 啊，那个什么，你妈妈她……
1: 嗨，别提了，这事儿等有机会再跟您细说吧。啊，
2: 哦，
1: 今儿来呀，我就是想劝劝您二老，咱们这做家长的呀，得懂事儿，是不是？就算不撮合他们，至少咱也不能拖后腿吧？以我们家老欧的条件，配顾小俊，说得过去。您放心，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保证把您闺女风风光光的娶到我们家来。
0: 要求不多，就一条，让你爸年轻20岁。
1: 您有点不讲理吧？
0: 哼哼，
1: 哪有年龄副增长的呀？再说了，现在就流行这个，这叫大叔控。说了你也不懂。哎呀，就反正那个小俊嫁我们家老欧是绝对不会吃亏的，不信呢，我给您分析分析。这个第一吧，他不会一进门就当后妈，因为我成年了，嘴上叫小妈，其实啊就是姐妹关系，他拿我当小姑子处就行。这第二，你看我长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吧，是不是？说明什么？闺女随爹，说明我们家老欧遗传基因好呢，这将来要给您生一个像我这么漂亮的外孙子，您还不得美得冒泡？这第三呢？第三，顾小俊不是独生子女
2: 啊，不是，
1: 国家规定他只能生一个孩子，那将来您外孙子得多孤单呢？可他要嫁了老欧呢，咱今儿一家人了，我就是您外孙女，买大赠小。您还觉得吃亏吗？
0: 哎，行行行行，你别说了，我这脑仁都快让你说炸了啊！我早就想过，说欧阳健这岁数，他不可能没有孩子呀！啊，姑娘，但凡你稳重点、正常点，这事咱才说得过去。可自打你一进门就跟上了弦似的，满嘴跑火车、胡说八道啊！这叫什么呀？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见你爸爸有多不靠谱了。
1: 不是，你这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你别胡搅蛮缠好不好？
0: 谁胡搅蛮缠呢？啊？谁？
2: 不是，
0: 出去，现在就给我出去！
1: 今儿要没个定论，我还就不走了。
0: 哎，我，你有病吧你？
1: 你有药啊？
0: 啊？
2: 什么？这老姑老姑，这是孩子，别跟他一般见识。
1: 那个，我跟你说啊，他们俩有感情的，你们能不能别这么迂腐啊？
0: 感情？你别自作多情了，我们家小俊呢这一时糊涂，早晚要明白那一天。
1: 歇了吧，他要是不爱我爸，干嘛一结婚送我辆车呀？哪个女的傻到谈恋爱倒贴钱呀？这就足以说明，顾小俊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爸。你们不同意呀、啊，也白搭。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车，什么车啊？他凭什么送你车呀？
1: 送什么车不重要，重要的呀是他这份心。总之，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小俊是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那个话我就说这么多了，你们呀。好好反思一下啊！我走了，姜老爷，再见。姜姥姥再见。
0: 听见没？啊，还没怎么着呢，先倒贴上了先。好，好你个欧阳健，啊！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你？

0: 虽然我没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我愿意学这个工作，我一定能胜任的。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
1: 你每天能工作多长时间？
0: 这个我孩子还小，需要照顾。那个你们的招聘信息上不是说不需要坐班吗？反正是做设计，我觉得。
1: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是这样的，搞设计工作时间呢是比较灵活，但是我们也要求在职者呢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要经常跑现场，甚至呢还要出差。考虑到你现在情况，我们感觉你不适合这份工作，实在抱歉。好，下一位。
0: 好，这是我家。
1: 天津理工学院，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经历。
2: 你没事不在学校好好待着，跟我这儿来干嘛来了？
3: 我想你了。跟我们家老欧吵架了。
2: 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3: 还用得着告诉吗？他都快成一炮仗了，一点就着。哎，你们为什么吵架呀？还是你们家那事儿啊？哎，
2: 太复杂了，跟你说也没用。
3: 那可不一定，也许啊，我已经帮了你大忙了。
2: 你都干什么了？
3: 我刚从你们家出来，替你跟我爸说了一卡车的好话，这嘴皮都磨出泡来了。你还不赶紧送个唇膏什么的？
2: 你疯了吧你？你去我们家了？你这不给我添乱吗？
3: 得了吧，我要是再不出马，你们俩那事被你爸给搅黄了。那我那车不也就黄了吗？
2: 你都跟我爸说什么了？
3: 还能说什么呀？摆事实讲道理。我告诉你啊，这对付上了年纪的人，不光得有信心，还得有耐心，得先从气势上镇住他，然后再深入浅处给他绕进去。我经常这么对付我爸，不信回头你也试试。
2: 那我爸他说什么了？
3: 就你爸那人啊，典型的更年期综合症，我跟你说，你得赶紧治治他，不然就是一正宗武疯子呀！真要发作起来，肯定得扰乱社会治安。特感谢我爸，什么都甭说了，请我吃顿好的吧。
2: 欧阳苗苗，我告诉你，你要不是欧阳健的女儿，我恨不得掐死你。你爸发起火来，顶多是个炮仗；我爸发起火来，那绝对就是火山爆发。你这样吧，我还在。

0: 哎，陆小妍，
1: 啊，是我是我，来进来。
0: 啊，不好意思，麻烦能不能快一点？
1: 怎么了？你赶时间啊？
0: 对，我孩子快放学了，我得接孩子。
1: 行，那你赶紧去吧。
0: 啊，那谢谢谢谢啊。哎，那我再约个时间吧。
1: 你不用来了，来，你进来来。
0: 啊。

0: 嗯，难怪叫大学呢，啊，真够大的。哎，同学，问一下，你们学校有没有一个叫欧阳健的老师？不知道。哦，我要不您去那个教学楼问问吧。哎，好嘞，谢谢你啊。不用。哎，小伙子，劳驾，教学楼在哪儿啊？
1: 啊，这边啊都是教学楼，你要找几号楼啊？
0: 你们学校有没有一个叫欧阳健的老师？
1: 欧阳健，哟，这我可真不知道。我们这老师啊，好几百号呢。您是干嘛的？
0: 我是学生家长。嗨，孩子跟老师闹了点矛盾，我这不是过来上学校给老师赔礼道歉来了。哎，对了，你们学校老师把车都停哪儿啊？我认识他车。
1: 啊，那行，知道车牌啊，就能查出是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您跟我来吧。
0: 哎，好嘞，谢谢谢谢。哎，好。
1: 我学校所有车啊，都在这儿呢。
0: 哦，都是啊。好。
1: 你看。
0: 不是，这是一个。四个圈的叫什么？奥迪呀、
1: 啊。奥迪啊！
0: 哎，这一辆，等会儿看。
1: 这个是吗？
0: 不是这个。
1: 这个你。
0: 哎，这还一个。这像啊，我看看，我看。没错，就这辆。
1: 啊，这样吧，大爷。您呐，先跟我去保安室登下记，然后我再帮你找人。
0: 登记干嘛啊？你让车主直接上这见我来吧。
1: 哟，大爷，这不合适吧？毕竟这是停车场，我们又不知道您是谁，还是劳驾您跟我去一趟。
0: 凭什么呀？我就不去，我就跟这儿等他。
1: 大爷，您是不是来闹事儿的？
0: 你还说对了，我就是来闹事儿的。我告诉你，小伙子，刚才我要不是怕影响学生上课，我在教学楼我就闹上了我。啊，赶紧去把欧阳健找来，他不来我还就不走了。
1: 这可不行，您得跟我走。有什么事啊？找我们领导说去。
0: 哎呦呵，别等我，不行不行，
1: 大爷你快起来，快起来。
0: 小伙子，
1: 大爷我求你快起来。
0: 不是，你听我说啊，我可没医保，我这要犯了病的话，后半辈子我吃上你了。
1: 我求您快起来。
0: 你别求我，别求我，你赶紧着把欧阳健叫上来，你跟他说，就说有人找他寻仇来了啊。
1: 大爷，你这我真没法叫。
0: 哎呦不行不行，哎呦我要
1: 快起来，
0: 不行不行，哎呦这不舒服哎，哎呦喂，
1: 哎队长队长。停车场有人闹事，您快过来吧，快点，我真应付不了了，快点吧。欧阳教授，
2: 哎，
1: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2: 什么事儿？
1: 不知从哪儿来一个老头，钻你车底下去了，说要找你寻仇。你看是把他拖走呢，还是报警？
2: 老头，是不是长得挺结实的？完了，年龄比我稍大点，一脸蛮横的样子。
1: 对对对，就是他。怎么办？是打110，还是？我找几个保安给他扔出去得了。
2: 你现在停车场人多不多？
1: 人不多，大中午的这么晒，谁去那儿啊？
2: 行，我知道了，出不了什么大事，咱过去看看。

0: 你好，
1: 哎，你好，哎，
0: 拿三瓶矿泉水。
1: 哎，行嘞，
0: 冰镇的啊。
1: 哎，行行，2块钱一瓶。
0: 好好。行，不用找。
1: 找找那钱。
0: 不用不用不用，
1: 谢谢
0: 谢谢啊，不用找。
1: 啊，行，行，您慢走啊。
0: 哎哎。啊，行了，那你回去吧。
2: 不合适吧？
0: 啊，
2: 要真是来闹事儿的，我还能搭把手呢。
0: 没事儿，人多了反而不方便。啊，要真有事儿的话，我就找你。
2: 好，行，那您自己小心。
0: 谢谢啊。

热死我了！哎，欧阳剑，你再不出来，就等着给我收尸吧你！哎呀，哎呦喂！哎

0: 这么热的天，你怎么跟这儿躺着呢？啊，热不热呀？不热。嗨，这比我们酒店后厨凉快多了。谁热谁知道？不热。呵，还不热呢。这都晒一天了，地面温度怎么地也得50来度啊，都能摊鸡蛋了。起来吧。还扛呢？ 是不是躺半天了呀？啊，没用！你看，一个看热闹的都没有。躺错地儿了，去我办公室吧，我那儿有空调，比这儿凉快多了，咱那儿聊呗。我是真有心拉您起来啊，但是我知道您这人有脸有面，我要拉您的话，您肯定不好意思。没关系，您自己起，我在那阴凉地儿等您，行不行？
1: 不起来，我就不起来。
0: 我非等到你们学校下班那点儿，哎，我就让你们全校教职员工都看看，你到底是一什么货。到时候我是一什么货不好说，您是肯定变成一干货了。您看您这汗流的啊，扛不了多大火儿，就得中暑。就算您能撑到下班，无非就是两种可能嘛，要不就是110把您拉走，要不就是120把您拉走，您说值当吗？ 赶紧起来吧！啊，我跟您说哈，首先，我既然敢跟小俊谈恋爱，我就不怕人说闲话，是吧？第二，这是学校，我是这儿的老师，年轻人又多，遇着这问题肯定都是向着我呀。第三，就这天您要晒出一好歹来，您别说您不为自己着想，您得为伯母着想。
2: 就是您不为伯母着想，您也得为您那俩宝贝闺女着想吧，都是讲道理的人，啊，要文动，不要武动。哎呀，这
0: 天说两句话就口干舌燥，真不行。嗯，差不多了吧？行了，起来吧。 好吧，上我那儿喝口好茶，咱们消消汗，缓缓精神。完了以后，您再给我针尖对麦芒，也不迟啊，好不好？行了，喝口茶，啊，
2: 走了，别扛了啊。

1: 等会儿，
2: 来，请进。
3: 欧阳姐，
1: 怎么样？我这屋里够凉快的吧？温度有点低哈，我给你调高点。
3: 一冷一热容易感冒。
1: 啊，不着急说，来，先坐下。
3: 欧阳姐，来来来，先喝口茶，唠唠汗啊！我这有上好的开春龙井，人给我送来的，我自个儿都没好意思喝呢。先给您来点啊！哎呀，这天你说这么热的天儿，哎。对了，
1: 欧阳姐，
3: 您稍等我一会儿啊。 刚排的课程复印完了，我得给各个老师发下去，好吧？您等我一会儿啊，先唠唠汗，喝口茶，不着急的。

0: 喂，妈，我爸在家吗？不在家，那去哪儿了呀？哎，行了行了行了，回家再说吧啊，先这样。
1: 完了完了，
2: 没事儿吧？你爸更年期有过老年痴呆，丢不了。
0: 你怎么想不明白呀？啊，
2: 冤有头债有主，我爸不在家，肯定是找你爸寻仇去了。我爸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师傅，还有多久能到啊？
1: 哎，你没看这会儿堵车呢吗？你要是实在着急的话，那你就坐地铁去。

0: 不在。
1: 怎么不接电话呀？这人，哎呀，接呀，接呀。
0: 喂，
1: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急死我了！我跟你说啊，淼淼刚才跑我们家去了。知道跟老爷子一通胡说八道什么？我爸现在估计正往你那儿去呢，你先赶紧躲躲。如果你碰上我爸了，能躲就躲，能藏就藏，千万不要跟他顶着来。你听见没有啊？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知道是你。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我跟你说，我给你打了一天电话你都不接，你还想怎么着呀？啊，咱俩都快结婚了，你还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等把这事儿过去了，我就把户口本从我爸那偷出来，咱俩就去登记，好不好？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了，我爸再干预也晚了，是不是？可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你千万不能跟老头顶着干，你听见没有啊？你算我求求你了啊，好不好？啊，亲爱的，求求你了，行吗？
2: 顾小玉，
3: 你要敢跟欧阳姐结婚，
2: 你等我死了吧！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4: 怎么？你怎么挂了？我爸说什么了？
1: 不是你爸，是我爸。怎么会是我爸呢？怎么会是我爸接的电话呢？
5: 你爸不会把我爸给杀了吧？哎呦，天哪！
1: 不会不会啊！师傅，你能再快一点吗？师傅，哎呀，
5: 那么慢呀，还不如坐地铁呢。
6: 哟，看书呢。哎，正好，我想写一篇东西啊，是从传统饮食的角度谈谈咱们古代文化。
7: 您是名厨啊，得好好指教指教。
2: 指教个屁！老东西，今儿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咱们现在就两清了。
7: 哎，刚才好好的，怎么犯病啊？
2: 你才有病你！
7: 哎呀妈呀你！
2: 哎呦呵，
7: 有话好好说，怎么老想着打架呀你？
2: 我不会好好说。哎呦，会了！哎，老小子，挺有事，你有本事你松手，你松，
7: 你老实点。
2: 好。哎，哎，哎呦，靠！哎，我，哎呦我，
7: 别动啊！
2: 哎呦，别动！你，哎呦我，嘿！哎呀，老小子，你，哎呦喂！
8: 不是，怎么回事呢？
9: 是不是打仗了？哎，进去看看。
8: 哎，对对对对，
9: 等会儿，等会儿，进去。
2: 哎呀，老小子，你！哎，
9: 这里是现场啊！啊，这里是现场，你们看好，我去找校长，我找校长。
8: 对对对，
9: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啊？
8: 不知道
9: 啊。
10: 那你们
9: 俩
10: 进去
9: 抓
10: 来了？
8: 我看着
10: 进
8: 来了。
10: 对
8: 呀，
10: 你是校长啊？
9: 别等着我们吧。
10: 行了行了，哎，住手，都给我分开！你怎么样了？
6: 我没事，我没事。
1: 爸，没有啊，
5: 没事吧？那去医院吧。
6: 我没事，我没事。
2: 顾小俊，你可真是我亲闺女啊！不问你爹怎么样了，上去直接扶他那儿去了。你
1: 行行，我看这样你也没吃亏啊。走，跟我回家去。
2: 上哪儿？我不走，不走。正好这会儿人多，我让大家伙评评这理。各位，欧阳剑。这就是你们学校栽培出来的教职员工，得力干将呢，还一50多岁的老头子，黑了心的要霸占我闺女，弄得我闺女成天五迷三道的，他还怂恿我闺女回家偷户口本出来，跟他在外边结婚。他
1: 行了，别说了，小弟，丢不丢人呢？你
2: 我不丢人，我为我亲闺女，我丢什么人呢？是不是各位啊？你还教授呢？你我呸！一教员好意思对自个儿的学生下手，这叫什么呀？这叫坚守自盗，臭不要脸耍流氓。
7: 你听听啊，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你这完全就是无理取闹，是吧？迂腐糊涂。
1: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2: 我迂腐，我糊涂，那也比你臭不要脸强。哎呀，嘿嘿嘿，你照镜子吧你啊？知道自个儿多大岁数了吗你？一瞧你那说没样，你还娶媳妇呢？
7: 再骂一句试试。
2: 骂你
7: 是
2: 打你的。
11: 这是学校，
0: 不是菜市场。
11: 王先生，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您伤着点没有？要不要上医院去看看？
12: 不，您是校长是吧？好，我没事，您让他上医院瞧瞧去吧。
11: 看热闹是不是？进来，坐着看。
1: 咱回家啊！
13: 来，老先生。
5: 大热天的，
1: 这闹什么呀？你在这儿啊？
5: 胳膊疼是不是？
1: 看你。
12: 行，你别管我了，管他去吧。
14: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4: 接下来是大丈夫。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
19: 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2: 喂，肠胃宁，
2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今晚7:30，良辰美景。
24: 大爷，
25: 姑娘，要不我去搭把手吧？
26: 还是我去吧。
25: 给我吧。

0: 今晚7:30，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2: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3: 走。
4: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5: 我们也一箱。
6: 哥，这边要两箱。
7: 5箱 ，OK。
8: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9: 还有耳饰这边。
10: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5: 快跑！
11: 来了，
12: 完了。
11: 18号站台，走。
9: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11: 对，就是上去。哦，
5: 看见了，看见了。
0: 明晚10点，合伙人。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11: 哎，老先生。消消气啊！你有什么委屈告诉我，我给你转述给校长。
5: 这我们家事儿，用不着你操心啊！回家。
2: 哎，我正好，我跟你说说，欧阳健，
5: 说什么呀？
2: 我还没说完呢，
11: 你消消气啊！
2: 啊！
5: 行了。
2: 这
5: 么多人
11: 了啊！哦呦，人都走光了。哦。该上课了，该上课了，快了。
17: 你没事吧？没事就好。这两天别来学校了。
3: 您什么意思？
17: 你傻呀？非得弄得学校尽人皆知你才老实呢。现在家避避风头，课呢，我找人替你带。你先准备一下电视台那边讲座的事啊，
3: 校长，今天这个事儿吧，
17: 回头我跟保卫科打个招呼，别随便什么人都让进来，这是学校。亏了来的是你的未来的岳父，要是来个不三不四的什么人，闹出点事儿怎么办？你也真够可以的，一把年纪的人了，还跟愣头小伙子似的，有什么矛盾慢慢讲道理吗？至于那么激动吗？啊？亏了是在办公楼，要在教学区那边让学生看见了，你成何体统啊你！
3: 今天这事儿的确是我处理的不够妥当。
17: 你这老岳父够横的，娶他的闺女，你得做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备。你自己保重吧。
4: 谢谢您啊！
5: 等我一下。
4: 干嘛？不回家干嘛呀？
5: 您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去啊？非得让我一辈子不结婚，守着您跟我妈烂家里，您才高兴是不是？
4: 谁让你守着我们了？哎，程斌那小伙子哪点配不上你？你但分规规矩矩谈恋爱，稍微正常一点，我至于这么成天上蹿下跳的跟你瞎着急吗？再说了。咱
5: 还绑着对着干了，我就是要跟欧阳健在一起，您能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拉倒，大不了我搬出去住。
4: 你敢？
5: 看我敢不敢？
4: 上哪儿去你？
5: 您不上班，我还得上班呢。开车，师傅。

0: 对不起啊，爸，你别生我气了。
1: 我没生你气。
2: 男生自己气呢，气自己又被他爸给打了。
1: 什么叫又被他爸打了呀？我是被他爸打吗？你没进来看，我们俩那叫对打，而且我一直占着上风呢。你们再晚进来两秒钟，我就给弄地上了。你没看到出去的时候多狼狈？
2: 我看见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您跟人动手，太刺激了，您可威武，打得特 man 特起范，真的。
1: 少拍马屁啊，赶紧收拾。
2: 哎，得嘞。爸，你不会是想撤兵吧？嗨，想撤就撤吧，我保证不笑话你。瞧顾小军他爸那样，就估计啊，这顾小军脾气也好不到哪儿去，早点撤，省得您将来受苦。大不了那车我不要了，你给我买便宜点的，我凑合开一程。

0: 你今儿可受委屈了，那倔老头嘴也太毒了。
1: 顾小俊，出来吃饭。
2: 这孩子还拿上了他。
1: 我叫你出来，你听见没有啊？啊？这，
3: 亲爱的，你干嘛呢？
1: 你说干嘛呢？吃饭。
3: 吃饭了吗？
4: 啊？这不是要吃呢吗？
3: 今天的事儿不生我气吧？哎呀，那是你亲爸爸，哪能跟你生真气的？
1: 吃饭，吃饭，吃完再说。
5: 今天这事儿，那是淼淼闯的祸，不赖你。本来是想玩个避实就虚的，把你爸先弄到办公室，啊，稳住了他，完了防守反击。可是今天这事儿啊，我觉得挺好。这么一闹，我发现，哎，我不怕老顾了。以前我还真有点怵他，那虚不他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啊。可是今天通过这事儿，我突然发现，我怕他干嘛呀？他还能把我怎么着啊？
6: 顶多再打我一顿呗。就今天这形势，
5: 谁打得过谁，还这分两说着呢。
3: 这么说还激发起你的斗志了。
1: 哎，对，跟那老东西斗，我斗志昂扬。
5: 顾小俊，我要定你了。娶得了我就娶，娶不了我就抢。
3: 好，我就喜欢这股三清子的劲
1: 儿。有跟你爸这么说话的吗？
2: 谁三清子呀？
1: 你说这孩子。

0: 我告诉你啊，大晚上的别装疯卖傻啊！
1: 你就是哎呦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有个好歹的话，我跟你玩命啊！
2: 阿俊，别吓唬我妈啊！来，看看看看看看我们是谁呀？啊！告诉妈这是几？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3: 高科技，蓝牙耳机，没见过呀。
0: 哦，合着你刚才跟那老家伙通话呢你啊？
3: 猜对了，我就故意当着您的面打，我就叫他亲爱的。怎么着？生气吧？难过吧？
4: 我明儿就上网找房子去，找到了我就搬出去住，
3: 那样我就自由了。我想跟谁在一块儿就跟谁在一块儿，你眼不见心不烦。

0: 我吃完了。
1: 老君啊，
2: 我让你打。
1: 老贺，干嘛呀？
2: 你看我边儿，
1: 老公，
2: 哎，你起开！
3: 爸，
1: 你干什么？
3: 甭费劲了，这耳机是赞助商给的，我单位还有一筐呢。您拍完了这个，我还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把手戳了啊！
2: 我你说，他会办正经吗？
1: 孩子跟你较劲儿呢，你认什么真呢？

0: 干嘛呢？大半夜的折腾来折腾去的，你让不让人睡呀？啊？
1: 你说小严那边怎么没动静啊？啊？他给你打电话没有？
0: 没。
1: 那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0: 没。
1: 你怎么不给他打电话呀？啊？我说，你这妈你是怎么当的呀你？看我整天忙活老大忙活老二，有意思是吧？
0: 有人拿刀在你的后腰上怼着你，说你得干活，你得忙活，有人吗？没有吧？真是的。
1: 行了行了，
0: 叔，这小燕和大伟的事儿啊，咱不能再管了。
1: 也对，我得攒足了精神头对付欧阳剑的老东西。
0: 行了行了，你就别闹了。你干嘛？你是不是想让闺女真的从家里搬出去？哎呀，哎，老公，咱撇开这年龄不说啊，你觉得欧阳剑这人怎么样啊？
1: 怎么着？你看上他了？
2: 哎呦喂！你干什么你？你不掐我多少年了？你这
0: 有没有正经的？有没有正经的？抛去岁数说这人，说这人。
1: 老奸巨猾，一肚子歪理邪说，仗着自个儿喝过几年墨水，目中无人。咱们小俊就是让他给迷惑了，洗脑了，知道吗？
0: 嗯。
1: 就前一段新闻联播播那个啊。说在农村租一破房子，圈了一帮人在里边讲课，然后卖东西赚钱，那叫什么来着？
0: 嗯，
1: 什么？什么？
0: 传销。
1: 对，传销。给他们洗脑的那都是初中文化。欧阳剑这老帮子都教授了，他对付咱小俊那还不跟玩似的？我跟你说，人呐不怕有文化，也不怕有岁数。就怕那有文化的老不正经，啊！
0: 你倒想给你闺女洗脑呢，三十多年了，洗成几次？你自己说，洗成了吗？要说咱们小俊啊，对这欧阳剑这么上心，就说明这老头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真的。我通过大伟这事儿，我就觉得有一个事儿啊，越是看着靠谱的人吧，我觉得越靠不住。干嘛呢你？看我干嘛？什么神经呢？

0: 想起什么来了？哎，你干嘛呢？你这是干什么呢？这
1: 别管，
0: 嘛呢？你这人什么呀？这是？嗯，这你怎么藏这儿了？这个？
1: 你刚才说那话可真提醒我了。越是亲近的人，其实越靠不住，越得防着点。我得换个地方。出去。
0: 我出去。出去。哎，我出去干嘛呀？我。哎，我我哎呀，我出去干嘛呀？你这人，
1: 你
0: 地方藏着呢，怕什么呀？你真是。哎。
1: 怎么回事？
0: 我怎么觉得你特像神经病啊？
1: 你才神经病！出去出去。回去，回去！哎，把门关上。

0: 来吧。
1: 啊，谢谢大王。
0: 嗯。
2: 大夫你好。
1: 哎，门关上。
2: 哎。
1: 怎么了？
2: 是这样，我们单位啊，今年年初已经组织过体检，这是体检报告。一切都正常，您看您能不能根据这个体检报告给我开一个证明，说明一下我的身体状况，当然能盖个章就行了。您看有问题吗？
1: 从这个报告上来看，你身体没什么问题。
2: 哎，
1: 但是你这个报告不是我们医院出的呀，我们医院负不了这个责任啊。
2: 哦，就那得再做一次是吧？再做一次他。等结果就得一周呢，
1: 嗯，
2: 是吧？钱已经交了，你看发票也都在这儿，应该结果不会相差太大。您看咱能不能通融一下？
1: 你拿着体检报告干嘛用啊？
2: 结婚。我实话跟您实说吧，我未婚妻比我小岁数不少，女方家庭呢对我这个年龄问题啊有点偏见，我想到您这儿弄点数据。拿数据说话啊，拿到一个权威认证，这他们就不是好说了吗？就，
1: 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不过话可得说清楚啊。
2: 嗯。
1: 从理论上来讲，人身体的衰老是连续的。
2: 对对对。
1: 一般表现呢是下台阶的过程。
2: 哦。
1: 打个比方啊，
2: 嗯，
1: 一间老房子，
2: 嗯，
1: 平时勤收拾着，
2: 嗯，
1: 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
2: 嗯，
1: 但是呢。你不代表它里边没有隐患，
2: 对，
1: 一旦出了问题，
2: 嗯，
1: 那就是哗啦，
2: 嗯，
1: 砸一片，
2: 对对对，没错，所以要做一下全面体检。
1: 是啊，
2: 嗯，
1: 行，
2: 嗯，
1: 那要做检查，
2: 嗯，
1: 那要做彻底的，要做细致，
2: 嗯，
1: 行了，把裤子脱了，趴床上吧。
2: 啊，
1: 先检查前列腺和直肠啊。
2: 不，这些我肯定都没问题。大夫，咱们先就是做做，比如血压呀，你量个就心电图啊什么。
1: 这些都得做，婚检当然先检的重要的来啊。出结果很快，啊。别愣着了，都是男同志，怕什么呀？快点。

0: 都来给你道歉了。
1: 十几岁的小屁孩想炸我手里有对 K， 你没事吧你？还真不信呢嘿。
2: 你平时上班就干这，也太轻松了吧？是不是你们杂社的活都这么新鲜？
1: 还真有对 K，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才12岁啊，就知道拿手机上网，天天打扑克，你不学习啊？你不上课呀？将来怎么毕业呀你？
3: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2: 我求你个事儿呗。
3: 啊，
2: 你先看啊，我这学校也快毕业了，能不能到你这打打下手，薪酬好商量？
3: 不行。
2: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呀？因为我昨天刚刚开了一人，今儿你进来了，就这帮人，对咱俩的关系门清，你让人说我什么呀？以权谋私。
2: 哎呦喂，你不说谁能知道啊？我保证，嘴巴严严的，绝不给你惹麻烦。
3: 成不成？
2: 小妈姐，小妈姐！
3: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嘘嘘！哎呦，别跟我这儿犯贱！哎呦，受不了，受不了！我问你，你爸今儿干嘛去了？我怎么给打一天电话没人接呀？
2: 去医院了。
3: 他怎么了？
2: 还不是被你爸给刺激的呀？为了证明自个儿身强力壮，非得从头到脚检查一遍身体，估计现在查到小腿肚子了吧？
3: 我觉得你爸有时候跟一孩子似的。
2: 嗨，这个男人呢，本质上都是孩子。如果他老让你觉得他成熟，那还说明他不够爱你。
3: 哟，这话你说的？
2: 晚上看的。嗯，
3: 有点意思。哎呀，可以把他作为一个话题，深入的讨论研究一下。
2: 真的？
3: 嗯。
2: 怎么样？我就说我行吧。得嘞，就算面试通过了，我等着来上班了啊！拜拜。
3: 哎，哎，哎！欧阳建交。

0: 情况？
1: 哎，服务员苗苗，小马姐，
2: 真的，他这个还得按下键。
1: 小马姐，
2: 哎，这是我男朋友。
3: 开什么东西呀？你劝他把那排气管子好好修修吧，这不扰民呢吗？
2: 这叫趴赛，要就这点羽绒的话，
3: 趴赛
2: 啊，
3: 跟剧里边三蹦子一个动静，不知道的还得容易心率高加带刮来了。哎，就这天他穿成这德行，他不热呀？这不捂白毛汗的吗？
2: 多帅呀，
3: 多土呀！让我想起了恐龙特级可赛号。
2: 什么什么号？
3: 人间大炮一级准备，没看过呀？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没有共同语言，走吧。
2: 那我走了，小马姐。
3: 嗯，
2: 拜拜。

0: 饭了，连个肉你都切不好。这刀都炖成什么样了？能切出肉片来吗？
1: 不是你这挺好的，别磨了，到时候那太快了，拉手。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你就知道刀拉你手疼了，你怎么就不想想，他这炖刀他拉肉他肉还疼呢？我跟你说，食材都是有感情的，哎，你不好好对他，他也不会好好对你，到时候下锅一炒，等着塞牙吧，你就。你现在看看这刀。谁呀、啊？
1: 不知道。
0: 看看。
1: 嗯。
0: 行。
1: 谁？
2: 你好，请问顾老先生在吗？我先。
0: 哦。谁呀、啊？你干嘛来了？
2: 跟您谈谈。
0: 没什么可谈的。关门，关门，让你进来。
2: 哎哎，顾老爷，您可以对我有偏见，但是不能不给我申辩的权利，是吧？您要不想谈呢，您就听我说，我说完了就走。不想让我进去是吗？那我就跟这说，街坊四邻要都听见了，反正我不在乎，两条道您自个儿选。
0: 嘿，
1: 行了，那请进来吧。
0: 怎么个意思你？
1: 怎么着？真的在门口让街坊四邻听着，不嫌丢人呐？
2: 哎。
1: 你来小庆知道吗？
2: 不知道。
1: 那就好，那请进吧。
2: 啊，

0: 您先坐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你干嘛呢？
1: 磨刀。
0: 人家正坐着等着你，这时候磨什么刀啊？
1: 我磨刀霍霍向猪羊。起开！
0: 你说你。

0: 您好，先生。
1: 受不起，这称呼免了吧。咱们俩之间叫什么都不合适。
0: 那您能不能把您手里的东西先放下？

0: 一盘肉没区别，我今天来是希望跟你心平气和地谈谈，你不要出口伤人。如果你不是顾小俊的父亲，我对你没那么客气。要论打架，我比你年轻；要论骂街，词汇量比你大，说出来都是你不爱听的。哟呵，
1: 真不愧是头教授啊，还一套一套的。
0: 没错，还有好几套搁家里没带来呢。
2: 来，看看吧。这是我的体检报告：血压、心电图、血常规、胸腔造影。
0: 打住！不好意思，你在这些东西我通通看不懂。我就一厨子，我这辈子唯一能看懂的体检报告就是白条猪身上有没有蓝戳。
2: 看不懂是吧？
0: 嗯，
2: 没关系，我给你念。
0: 这是三级甲等医院开具的体检证明，看见没？ 精神状态良好，身体健康，各项指标达到正常男性40岁水平，盖着章呢。这份体检报告说明我现在是40岁左右的男人，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动不动拿我的年龄说事儿。
1: 哎呦喂，我们家小俊今年30，就他那活蹦乱跳的劲儿，那也就20啊，真比算你们之前还差着20岁呢。切，别费劲了啊。
2: 只要你不是长生不老，我就不能让我闺女给你养老送终。哎，对了，我记得我问过你啊，就您这身子骨，您还能要小孩吗？啊，<笑>我就知道你得说这个。来看看吧，这是我的化验报告，各项指标正常，仍然具有生育能力。哎，所以请你以后再也不要拿生育能力来侮辱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中年男人。
1: 哦。
2: 未来，哎，我们家顾小俊的未来找谁去？未来在这儿呢。看看啊，这是我的学历证明、职称证明、收入证明、房产证明、存款证明，还有我的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些证明就能保证小俊的未来。我知道，小俊原来谈过不少男朋友，但是要论综合素质，本人遥遥领先，是吧？我缺点就一个，年龄大了点，但是优点一大堆啊。 优点加缺点除以2，我还是小俊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小俊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这些法律认可的证明就能说明一切。
1: 带的还挺全啊。
2: 那是，
1: 我们家小俊的未来，我说不好，可是你的未来我知道，你就是死路一条。<笑>
2: 你要再这么迂腐顽固下去，你才是死路一条呢。
1: 哎。
2: 你会说人话吗？
1: 我说人话你听吗？你犯什么横啊？这是在我家，你犯什么横啊你？
2: 那是你请我进来的。
1: 我现在请你滚出去！
2: 我想出去自然出去了，现在我不想出去，有本事你打电话报警啊！
1: 他妈剁了你，你信不信啊？
2: 换一把，这把快！
1: 你以为我不敢了你？
2: 敢，来，往这儿砍呢、啊。
1: 这也成啊？
2: 来呀、啊！
1: 嗯，我这暴脾气，来来来，我告诉你，就我一看我这暴脾气，我是。
3: 哎呦，王慧娟，王慧娟，哎呦，王慧娟，他怎么了？啊，他怎么好好的就会晕倒啊？你们两个说话呀，是不是想把我急死呀？
4: 我告诉你们啊，我妈要没事也就算了，她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两个没完。大夫，哎，大夫，病人怎么样啊？
5: 血压偏高，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没休息好，加上受了点刺激，先观察一会儿再说吧。
3: 好，
4: 我进去看看去。
5: 病人现在很虚弱，需要休息，进去一个就可以了。
4: 我进去。
1: 那，
5: 哎，我。
3: 妈，妈，没事吧？妈，哎呀，没事没事。哎呀，您放松啊，千万别害怕。嗯，大夫说了，您就是着急着的，以后我再不惹您生气，我再也不让您着急了。
5: 傻丫头，你别着急，我没事儿啊，我就是血压高。啊，
3: 哎呦，哎，干嘛呀？您躺下，千万不能起来，现在啊，我给您调慢点这个。
5: 这孩子你。 你别着急，没事儿。你看我，你看我，哎呦。

哎，老王，我是欧阳健。你上回说你在燕达医院跟那个副院长挺熟是吧？哎，你看你能不能帮忙找一个好点的病房？高血压？啊，不是我，是我岳母。好，那我等你信儿啊。哎，感谢啊，再见。

0: 嘿，出了事儿，他跑了，什么玩意儿啊？呸！装的，没事您装病干嘛呀？啊，吓唬人好玩儿啊？
1: 哎呀，你说这俩人吧，一人手里拎着把菜刀。 就虎视眈眈的把眼瞅着打起来了，你说我一老太太，我哪拦得住啊？啊，哎呦，急得我呀，我头也晕，我估计血压上来了，我就是这劲儿，我就躺地下了，要不然的话，真的，那该出人命了。哎，
0: 欧阳姐也真够可以的，你说那么大岁数了，还跟一孩子似的。 你爸何尝不是呢？你说，还真男人呢。你不管他呀，念过多少书，也别管他有多少见识，也甭管他有多大岁数了。说到底，真的就是一没长大的孩子。有时候把那事儿真的幼稚可笑。<笑>
2: 他今儿来干什么呀？就为了让你审查他那体检报告啊？
0: 可不是嘛，就什么这证书啊，那证书啊，就，哎呦，满满当当的就码了一茶几儿，我看着都眼晕，就这个欧阳剑，哎，小俊啊，趁你爸不在，你跟妈交个实底，你跟这欧阳剑真的断不了了。
2: 我以前交那些男朋友，你也见过几个，条件是都不错，长得也挺帅的。可你说他们吧，不如朝三暮四呢，就还没玩够呢；要么就是嘴里喊着事业第一、挣钱第一，根本就不能给我踏实的感觉。嗯，我跟这个欧阳剑吧，是，我知道我们俩差不了岁数。 可我从来没有觉得年龄是我们之间的障碍，反而他比之前我交过那些所有的男朋友更懂我，更懂我，体贴我，包容我，照顾我。我们之间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爱好，我真的挺爱他的。嗯，妈，您相信我的感受行吗？ 在遇到他之前，我从来没有信任过婚姻。就算有您跟爸做恩爱的楷模，我也从来没有想过顾小军这辈子能结婚。就是他，他是唯一一个让我想安定下来组织家庭的男人。我就是想跟他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夫唱妇随，白头偕老，就这么简单。

0: 不。饿了就吃。
1: 请问您二位谁是欧阳教授？
2: 我是。
1: 你好。我查了一下，楼上正好还有一间看护病房。一会儿我安排几个护士，让太太转到上面去。今天好好休息一晚。
2: 好。
1: 明天我给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2: 好的。
1: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稳妥。您觉得呢？
2: 太好了，感谢您。
1: 好，那我这就去办。
2: 哎，
1: 您稍等。
2: 谢谢啊。
3: 大夫的话都听见了吗？
0: 哎呀，社会风气就是让你们这种人带坏的。
3: 哼！哎呀，别扛着了，来一口吧。
0: 不饿。
3: 都哭了，你还不饿？
0: 饿一会
3: 儿。来，提拉米苏。
0: 你提着吧。

0: 东家，我辞工。
1: 罗汉师傅，你别在意。我说的不是你，
0: 我知道，我的舌头毁了，已经成了废人了，我不能在这吃白饭啊！我还是辞了吧。
1: 罗汉师傅，你这是何必呢？我敬重你。过来吧，我有话跟你说。

0: 东家，您这是？罗汉，你的舌头毁了，我还可以出大价钱养着你。不过，你得把单家酿酒的秘方给我写下来。 你对单家忠心，可单家对你干了什么？对你下药，坏了你的舌头，他们对你不仁，你又何必讲义？写下来吧。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今生今世的兄弟。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怎么？那秘方是单家的，我不能传给别人。给你脸你不要，一个酿酒的没了舌头。
1: 你还有什么用？让我白养你？哼！
2: 你是说不想在我家酿酒，想在我地里干活？
1: 是，我酿酒之前种过地，我种地也是一把好手。
2: 可我找的是酿酒师傅，那只想回吧。
3: 年轻回报。

0: 客官，里边请。哎，小心脚架，客官。这边，这边，这边。这，客官。哎，
1: 客官要点什么？
2: 酒。
1: 这一个就够了。
0: 能拿多少拿多少。
1: 行，
0: 好，客官您等着啊。
3: 掌柜的，酒。

0: 你说他一个人在这喝了这么多酒，会不会醉倒在我们这儿？我看见。哟，我说谁呢？原来是罗汉师傅啊！小二，你就无知了。罗汉师傅喝酒如何水啊？这些酒算得什么？不过，罗汉师傅，酒多伤身啊。
1: 还是别喝了吧。我罗汉这辈子也没喝醉过，我今天非得尝尝喝醉了是啥滋味儿。别过，我是害怕你喝多了。
2: 师傅，你在洗脸。

你呢，就在这草上睡一宿吧。这大冬天的，得有个落脚的地儿是吧？睡在外面，不把人给冻死了。

0: 你去哪儿啊，罗汉？你干嘛老是躲着我呀？
1: 大少奶奶，
0: 别叫我大少奶奶，我不再是大少奶奶，我是淑贤。我要做你的女人，只要你不嫌弃我。
1: 我已经让人给毁了，罗汉，是我配不上你，是我配不上你，
0: 罗汉，这么多年你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可我就辜负了你。我只想知道你还喜不喜欢这个淑贤，喜不喜欢？
1: 我。
0: 这是何苦呢？家里的炕是热的，酒也是暖的，我一直在家里等你，你咋就不回来呢？你是不是真的嫌弃我？我不嫌弃。大少奶奶，您别这么说。要说嫌弃，该您嫌弃我。
1: 我现在是个废人了，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了。我不是以前那个罗汉了，
0: 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罗汉。

0: 哎，你说等这么长时间还能回来吗？二奶奶，您我大哥啥时候回来？
1: 肯定能回来，别瞎说。
2: 罗大哥回来了！
3: 哎，罗大哥！哎，罗大哥！罗大哥！哎，
2: 罗大哥！
3: 罗大哥！
2: 你可不要！哎呀，
3: 你
2: 少讲
3: 这么晚了，罗大哥！
4: 少奶奶，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
5: 妹妹，以后我要是嫁了罗汉，就不再是单家的人了。还请妹妹能够收留罗汉，给我们一碗饭吃。
1: 嫂子，你胡说啥呢？这单家就是你们的家。走，回家去。

0: 干什么呢？这是我们单家办喜事儿，我嫂子改嫁了。<笑>改嫁了？啊，那就不算咱们单家的媳妇了啊！哎，这婚事谁？
1: 二位叔叔，如果是来道喜的呢，就里边请；如果二位是来找事儿的，现在单家我当家，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你们跟我来，你们继续啊！
2: 真不知道什么叫丢人。<笑>

0: 慢点，慢点，
1: 慢点，
2: 慢点，
3: 慢点，慢点，
2: 慢
3: 点，
4: 来，
5: 二嫂，我得先把话说清楚。这娘们她不顾明姐改了嫁，她可就不是单家的人了。从今儿起，她该去哪儿去哪儿啊！
6: 我嫂子改嫁了，单家就是我当家，我愿意留着他们。再说我单家有这么多的伙计，少个伙计头，我已经聘了罗汉大哥了。
7: 罗汉，明明是废了。
6: 那天我亲眼看见罗汉大哥喝了二位叔叔派人送上去的酒，舌头就毁了。当时我说要去报官，罗汉大哥不让，说二位叔叔是因为罗汉大哥不帮着你们酿酒才记恨他，他能谅解。如果现在二位叔叔容不下罗汉大哥和嫂子，那就别怪我旧事重提去告官了。
7: 你去告去。你去告去，这官府是你们家开的。
8: 你说我们下了药，
7: 可是证据呢？啊，那碗酒早就让罗汉泼了。
5: 什么呀？这是？
6: 这就是当天罗汉大哥喝下那碗酒的碗的碎片。那天我说要去告官，罗汉大哥厚道，不让我去告。我呢，留了个心眼儿，捡了一块回来。这上面是不是有药啊？官府一验就知道了。二位叔叔说，当天的那碗酒是青岛的客商送的，那客商呢？如果在公堂上，二位叔叔交不出那个客商，恐怕就得你们二位自己去顶缸了。
5: 你说了这么大半天，你不就是想把他们留在单家吗？
6: 对，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希望二位叔叔呢不要干涉，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安无事。如果二位叔叔再打什么歪主意呢，就别怪九儿不客气了。

0: 老汉，你说我还能生孩子吗？我真想给你生个孩子。
1: 有你我就知足。

0: 二少奶奶，这烧锅上不是女人戴的地方，您还是请回去吧。您呀，这是老脑筋，您不在的时候，我天天在烧锅上待着，也没见酒坏。我不是回来了吗？咱还是按老规矩来吧，啊。可是您这舌头不是坏了吗？往后啊，烧锅您就别来了，现在您是当家的，那么大的家，有的您当了，这是钥匙，给您。二少奶奶，我是酿酒师傅，我就会酿酒啊，您还是收着吧。可是您的舌头坏了，舌头就不能酿酒了。哎，行吧，那您接着酿，这还给您。钥匙，您收着吧。
1: 大您请回吧。
2: 那我回去了。哎，
0: 伙计们，把火加大，酿咱们三十里红。
3: 好。

0: 我要把你们家酿酒的绝技都传给你，我要教你品酒，不是用嘴，是用你的鼻子，用你的心，懂吗？酒这东西看起来就是一碗水，实际上它可是五谷的精灵。你想，那一粒儿一粒儿的高粱种子，春天撒在地里，太阳晒，雨水浇，多少个日夜啊，除草、施肥、拔节、抽穗、灌浆成熟，这才由种子变成了粮食，又经过大火灼烧，酒气生成，这才由粮食变成了酒。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历练啊，经过了多少粉身碎骨的痛苦。对酒不可以不敬，不可以过纵。做一个好的酿酒师傅，这是头一条。
1: 真难闻。
0: 端起来，来，好好闻闻。
1: 就是难闻。
0: 用心闻才能闻出香臭，懂吗？来，继续闻，把所有酒里的酒香分出来。

0: 少爷，少爷，真的是你吗？您可算是回来了。
1: 我爹他怎么样了？
0: 啊，进屋里说吧。

少爷，您一走两年没有消息，老爷临走也没能闭上眼，他还一直念叨着您。其实最后两年，老爷。

0: 活得并不如意，钱庄关了，烧锅上的生意又不好，他是劳心劳力累倒的。少爷，那个时候你要是在的话，该多好。老爷去世以后，我就把家里的佣人都打发回家了，就剩下我一个在这里守着这个家，等着少爷您回来。不过现在好了，既然您回来了，就好好守着这个家，好好活着。我想老爷也一定盼着您回来，重新振兴咱老张家呢。
1: 高密现在怎么样？
0: 能怎么样？还那样。这两年倒还算安稳，不过最近好像又开始乱了。
1: 怎么说？
0: 都传要打仗了呗。街上好多铺子都关了门，有钱的人都躲到乡下去了，还有一帮不知道是什么人，今天在这儿
2: 打一枪，
0: 明天在那儿
2: 打一枪，
0: 搞得人心惶惶的。
1: 知道是谁干的吗？
0: 不知道，有的人说是土匪，还有的人说是从青岛来的日本人。这不朱县长也派着警察日日夜夜的在街上巡逻吗？可是少爷，我却不大相信。您说日本人在青岛待得好好的，怎么会看上高密这个穷地方？
1: 谁说不可能？大雨来临之前，蚂蚁都慌得搬家。这就叫山雨欲来风满楼。
3: 哎，我说，咱们朱县长可是真着急了。昨天把那个王局长叫来啊，一顿臭骂。哎呀，着急也不奇怪，过去高密闹匪那也都是真刀真枪的抢，现在倒好，弄个什么暗杀破坏，这以前都没有的。
4: 哎，你说这会不会是日本人干的？可真没见过日本人来啊。
3: 你还别说，在青岛那帮日本人，有的还真就出生在中国，而且还经常来我们高密。方妮，你能认出来吗？
4: 哎呀，说的也是啊。
3: 哎，又一张，又贴了一张，看。
4: 哎，快快快！都说咱们朱县长贪污腐败，要我说啊，这帮老百姓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3: 对，狗吃了。
4: 狗吃了！
3: 哼！
4: 啊！死人了！死人了！救人呐！朱茂才！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
5: 情况怎么样？
6: 在大街上被杀的是咱们警备队的朱茂才，在现场捡到这个弹壳。还有那些传单，
7: 日本人的，只有他们的三八大盖用这种子弹。
6: 在高密，怎么会有人使用日本人的武器？
7: 看看这些传单，造谣生事，肆意抹黑，这是有预谋的。会不会是土匪干的？比如于占鳌那个混蛋。
6: 虽然没有证据，我觉得是青岛的日本人干的。这段时间一直收到消息，有日本人在高密一带活动。
7: 幕后指使有可能是日本人，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干这种勾当。
6: 那县长您的意思是？
7: 前两天东南乡有个农户前来报告，说土匪洗劫了他们村子，开枪杀了两个人，他捡来的弹壳跟这个一样。
6: 跟这个一样？
7: 这说明高密的土匪有可能和日本人勾结在一块儿，不是花脖子就是于占鳌。
2: 两年前，我们功亏一篑啊！那个时候就应该彻底的连根儿把他们除掉，就不会有今天的后患。如果是东南乡，那是花脖子的地盘。于振鳌这两年一直在黑眼那儿老老实实待着，也没见他有什么新动静。再者说，土匪以前不是这么活动的。
7: 背后有人指使呗。他们现在的目标不再是打家劫舍了。
2: 他们是想把高密搞乱，等日本人来了好拱手相让，这帮混蛋！
7: 这是想当汉奸呢？这是，小严，给我盯住了他们。一旦发现他们和日本人勾结的罪证，
2: 看我怎么惩治他们！明白。哦，对了，关于今年的斗酒大会，工商会派人来问了几次了，县里面还开不开了？
5: 开吧，这也许是咱们高密最后的一次斗酒大会了。来了，让着，来了。
8: 哎，那个，下面让我们有请朱县长为我们打讲话，散会。

0: 乡亲们，同胞们，哎，县长怎么了？他怎么半天不说话啊？到底怎么了？他怎么了？做什么事了？乡亲们。
1: 这可能是我们高密最后的一次斗酒大会了。最后一次？是啊，为什么呀？这怎么回事？嗯，就是，安静一下，安静一下，请县长说。
0: 此刻，现在，就在我们在这儿安居乐业、斗酒为乐的时候，在华北。 日军正大步前进，大片国土沦落敌手，百姓惨遭杀戮，我们的兄弟姐妹惨遭蹂躏，孩子们失去了父母，村庄燃起了大火。现在，就是现在，在上海，国军的几十万将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在浴血奋战。
2: 几十万父母的孩子，弟妹的兄长，幼子的父亲，正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和敌人的飞机、大炮作战。
3: 说这些干什么？这快斗酒啊！这是，
4: 那是。打仗的事儿，那是公家的事儿，
3: 我们又听不懂。
5: 你看看那些。
0: 来之前，我看过地图了，也接到了上面的公文。
2: 九儿，
0: 日本人就快到山东地面了。韩主席正在组织队伍，准备抗战。李正把日本人拦在山东界以外。
6: 朱县长说的有道理。嗯，
2: 好官。
0: 可敌强我弱，万一济南失守。
7: 日本人沿着交际铁路一日之间就可以到达高密。明天，这多恐怖！乡亲们，小鬼子就快到咱们家门口了。
8: 谁来了？我们不得纳粹交流？
2: 就是，
0: 醒醒吧，醒醒吧！准备抗击进犯我们家乡的敌人。
9: 斗酒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
10: 老板，来一壶茶。

0: 谢谢。你穿这身衣裳还真精神。哎，我觉着你有点变了。哪儿变了？
1: 说不上来，就是变了。喝茶吧。你额头上那道疤咋回事啊？没事，碰了一下。
0: 可不像一般的伤。这些年你都去哪儿，都干啥了？嗯，走了一些地方，认识了一些人，明白了一些道理。你说啥呀？我都听不明白。怎么说，你这次回来是为了继承家里的钱庄的？我爹已经过世了，我呢？
1: 也不想再按他们的老路子生活了，我已经把全部的家产变卖了。那你想干啥呀？你会知道的。行了，说说你吧。我听说你和你嫂子和了。
0: 和了。
1: 那我怎么看你好像还不太开心呢？
0: 没有啊，我挺好的，吃喝不愁，两个孩子也一天天大了，我还愁啥呀？
1: 挺好的，你还是那样，太要强，就算有事儿，也自己心里憋着。于占鳌呢？
0: 别提他。
1: 娟儿，刚才朱县长在斗酒会上说的都是真的，日本人说不定哪天就来告密了。
0: 咱们要是不招惹他们，他能还能拿我们老百姓咋样啊？
1: 他们可是侵略者呀。
0: 以前从青岛到我家来买酒的日本人，我看着挺斯文的，就像那个野村。那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和你的邻居，你一直都觉得你的邻居很好，可是突然有一天，你的邻居到了你家，占了你们家的屋子，睡了你们家的床，杀了你的家人，祸害了你的姐妹，你愿意吗？
1: 那当然不愿意啦，豁出命也得跟他拼啊。
0: 那如果这日本人没你说的那么坏呢？他们真会这么干啊？
1: 九儿，我一路是从北边过来的，我是路过了沦陷区，你都不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0: 你看到啥了？
1: 如果有人间地狱的话，那一定说的就是沦陷的中国。你知道吗？河北的有些村庄，所有的村民都被杀光了。
0: 他们连老百姓都杀呀？
2: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红高粱。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今晚7:30。
6: 良辰美景，
7: 飞燕，
8: 姑娘，要不我去搭把手吧，还是我去吧，给我吧。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1: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2: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3: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4: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1: 同学们，
5: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2: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6: 哇，有感觉啊，
7: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0: 好，周日晚七点半，夺金2026。
8: 有请十里坡的茂祥师傅。代表东北乡三十里坡单家的是罗汉师傅，有请。好，下面请酒，把酒坛搬上来。
9: 慢着，管事儿的，
10: 这不公平吧？谁都知道罗汉师傅的舌头毁了，让我们去跟他比赛拼酒，我们这不是欺负他吗？
11: 我开玩笑，
12: 这太没意思了啊！
11: 是啊，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吗？
13: 对，就是啊，
14: 是
15: 这样
8: 啊。罗汉师傅，您看呢？
16: 各位师傅，我家罗汉舌头是坏了，跟几位师傅比起拼酒来，确实是吃亏了。可是我们既然来了，就有我们的办法。再说了，不是也没人说品酒的舌头坏了就不能参加品酒吗？是吧？
17: 听听，我家罗汉这还劫富，
18: 人家给嫁了。
8: 哎，等等，豆官儿，来来来，
19: 得找个孩子上去品酒，
5: 不知道。
8: 来，我新近收了一个徒弟，能不能让他也上来历练历练？就是想让这孩子啊见见世面，让他也参加品酒比赛吧。各位帮帮忙啊！
9: 各位师傅，你们意下如何？
3: 也就这样吧，快开始吧，
4: 开始吧，开始吧。
8: 好，请酒。
17: 就是
9: 各位师傅开始品尝，
17: 看他怎么品。看呢，他不品，他闻，他能用鼻子闻出来吗？
3: 是
15: 啊。九儿，我想托你件事儿。
18: 啥事儿啊？
15: 我听说于占鳌又拉起了一班子人马，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日本人来了，只要所有的中国人都起来反抗，他们是不可能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我现在敢肯定，那些日本人也正在打于占鳌这班人马的主意。咱们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于占鳌被日本人拉过去，当了走狗。
18: 俊杰，我和于占鳌呢很久也不来往了，但你说他会替日本人做事儿，我肯定他不会的。
15: 现在大敌当前，朱豪三都在准备抗日了，咱们好好一起劝劝于占鳌，让他捐弃前线，共同抗战。
18: 共同抗战啊，可不好说。这于占鳌和朱豪三有什么恩怨，你我又不是不知道，这哪能是说放手就放手的呀？
15: 所以咱们才要一起努力啊。
18: 你别说是他了，就说是我，我一想起这朱豪三绑我的儿子去威胁于占鳌，我这心里也有恨。有一次朱太太带着人到我家来道歉，我都把他打发走了。
15: 九儿，咱们都是和朱豪三有过节的人，可是我出去这两年，我回想他，我觉得中国像这样的官已经不多了。 咱们不管他以前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他现在抗战，咱们都得支持他。他是一个想干事的好官。
18: 俊杰，你说的这些我没办法明白。这于占鳌好好的，咋就不恨朱豪三了呢？朱豪三害了他的好兄弟，还几次差点要了于占鳌的命，他连句软和话都没有。这于占鳌怎么会跟他和了？再说了，就算于占鳌想和他和，朱豪三就和他和了？
13: 茂祥师傅，井之久，九沉木，两年沉。啊，豆官小师傅是井之久，九沉木，三年沉。罗汉师傅是井之久，九沉木，四年沉。接敌兵。敌兵是井之久，九沉木，四年沉。
14: 好，
20: 好。
21: 今年的金舌头奖还是罗汉师傅。
14: 好，
20: 好。
21: 下面请给罗汉师傅颁奖。
20: 好。
22: 罗汉师傅，
23: 哎，哎，等等啊，来，豆官，我老了，这舌头也坏了，咱高密的酿酒得后继有人呐。这孩子今年才六岁，脑瓜灵，一点就通。往后咱高密的酿酒，就指望他这辈儿的人了。我巴望着这小子。快点儿学本事，长出息。哎，今天这头奖就让他领吧。啊，
22: 好。来，师傅。

0: 我们恢复假的吗？不是这意思，你们日本人真有本事哈，赚了我们这儿不少钱吧？哎，叶翠先生，这给的太少了吧？才30个大洋啊！啊，我用了5个兄弟，每个兄弟才6个大洋。你当时明码标价的，杀一个人给6个大洋，贴100张传单，再加一个大洋，你不能把零头给我抹了呀？
1: 你安排我见花脖子，我再给你30大洋。啊，
0: 这事儿你得容我点时间。花当家的，他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知道他心里想啥，弄不好我脑袋都保不住。
1: 他不是跟朱豪三有深仇大恨吗？
0: 是啊。可是现在这年月你也知道，跟日本人合作是要被人。

0: 啥呢？来来来，走走走，这
1: 我又不是印钱的，没钱。
2: 哎，这么过呀？
3: 没错，钱不在家里吗？
1: 没有，
3: 去拿来。
2: 去吧。你不管俺，谁管俺呀？
3: 别急，别急，别急。
2: 这孤儿寡母的怎么过呀？
3: 大哥管，大哥管。别数了，数什么？
1: 都给
3: 来来来来，妹子，
1: 怎么办呢？
3: 拿着啊，回去跟孩子好好过日子。是大哥对不住你了。
0: 于大哥，
3: 哎，
0: 不打扰了。
3: 啊，
0: 走了。
3: 那个，路上小心点啊！再有难处再来找我。
0: 这些人啊，三天两头的过来找。当初他不是自己愿意跟着你干的吧？现在人死了又来找你，咱们欠他的是怎么的？
3: 你闭嘴吧，回屋去。
4: 老娘们。我刚才看一女的抹着眼泪，这失魂落魄。
3: 啥事儿？
4: 我姨父从青岛回来，让我来叫你过去一趟。

0: 姨夫，二当家的爸爸。大哥回来了。
1: 喂喂，那个玉郎啊，你去跟灶上说，弄几个菜，待会儿有客人来。
0: 哎，
1: 你坐。
0: 谁要来？
1: 要来了你就知道。
0: 嘿，啊！我这一回来，怎么觉着你有心思啊？大哥，当初您收留我的时候，不让我去找朱浩三报仇，我是咋说的？
1: 你说你跟朱浩三有深仇大恨，是非报不可。2年了，我觉得时候到了。
0: 什么叫时候到了？翅膀硬了。不是大哥，我没有那个意思。哎，今天又有一个死去的兄弟家来找我了。兄弟们跟着我，人没了，我活着，我在大哥你这儿吃香的喝辣的，那他妈不成冤死鬼了吗？
1: 这么说。
2: 你打算离开我了？要是大哥同意的话，今天找你来呢，也就是因为这事儿。哎，但是找朱浩三报仇不行啊。
1: 为啥呀？
2: 我这趟到青岛我才知道啊，赶您在青岛的日本家眷都撤回国了，这日本军队是真要来了。
0: 咱这穷地方人不稀得来。
1: 什么叫穷地方啊？
2: 高密是山东的粮仓，他能不来吗？你这时候打朱浩三，那人家说你帮日本人。
0: 我找朱浩三报仇跟日本人有啥关系？
1: 这个时候没关系也有关系了。当初你投奔我，说要找朱浩三报仇，我也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0: 您不答应。
2: 我就不能去，所以啊，我现在不答应。你带着你的队伍回东北乡吧。大哥，
0: 我只是想找朱浩三报仇，我没有背你之心。
1: 别着急，你听我说，你坐下。
0: 我不坐。
1: 你当初起家就是。
2: 后来呢，来投奔你的弟兄，大部分都是从东北乡来的，啊，这要打仗了，你得带着弟兄们回去保卫自个儿的家。
0: 打仗？那再打仗，我走了，你咋办呢？
1: 我都这把岁数了，动刀动枪的事儿我不干了。
2: 你前脚走，后脚我就把队伍交给余郎，我呀，净剩下养老了。
0: 他。 我信不过。
1: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但是人老了就喜欢乖。

0: 小的孩子，哎，他来了这么些日子，不是也没出什么事吗？再说还有我在呢，没事儿。
1: 好，只要大哥你觉得妥当就行。
0: 待会儿啊，这个有个人来，哎，你记着啊，见着他以后。
2: 不管以前有多少恩怨，必须一笔勾销了。谁呀？
3: 大哥，花当家的来了。
0: 你干什么你？
2: 大哥，
0: 闲你有家伙啊？你出去来。
2: 义父，花当家的。
0: 去看看，你坐下，收起来。
2: 大哥挺好的。
0: 挺好的，脱花当家的福。
2: 哎呦，中日啊！哎呀，大哥，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
2: 哎，你干什么你？
0: 我还待着呢。你眼里没我了。于老，
3: 哎，咱那兄弟到那边坐，
0: 我跟他们俩说会儿话。
3: 好嘞，那成军山咱里边请。
0: 你坐下。

0: 忠胜，战敖，我知道你们两个人有恩怨。今天做大哥的，就是为了调节你们的恩怨做这个东。忠胜啊，你妹妹的死，战敖不能说他没错，但是呢，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不知道朱豪三后来会干那种事儿，是吧？ 你杀了他那么多人，这口气也该出了。
1: 我妹妹不能死而复生，我这口气我出不来。那冤有头债有主，那人毕竟不是死在他手上的，是不是啊？哎，你现在知道灵儿姑娘在人家忠胜心目中的位置了吧？啊？
2: 人家来找你，你就应该好好保护人家。你不能白白丧了一个姑娘的性命。你现在当着我的面，给人忠胜赔罪。
3: 大哥，他杀我那么多兄弟呢，那些兄弟不是人啊！
4: 那你杀了中央军的稽查站，栽赃到我头上的事儿，
2: 是我干的。
3: 赔罪！对不住，
2: 大点声。
3: 对不住。
0: 你看我都这岁数了，本来我不应该出来当这个和事佬，可是我去了趟青岛，我知道日本军队是真的要过来了。咱不能在日本人来之前自己跟自己先干起来呀，咱们自己人得和喽啊！这么着，今儿你们俩就当着我的面。 握个手，就算是和了，好不好？合着都没把我这个当大哥的放在眼里啊！
2: 大哥，日本人来了跟我们俩的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3: 说的就是，
0: 先和了。
5: 长敖，事儿是你惹的，你先伸手。

行，看在大哥的面子上，这就算和了，啊？都是老爷们儿，啐个唾沫都能砸个坑。既然和了，以后就不许互相算计。

0: 啊，你，
1: 酒，玉郎哎，菜好了没有啊？
0: 准备好了。
1: 公密江湖，风风雨雨几十年，除了咱们仨，其他人都让朱浩三给搅了。能活着就是本事，不易。今天咱们三个人在这儿，结为异姓兄弟，一家有难，两家支援，如有违约，天诛地灭。
2: 天诛地灭！天诛地灭！他们仨人这么一结盟啊，咱们以后往来的机会可就多了。嗨，好说好说啊，玉良兄弟，
3: 有个赚钱的营生，干不干？
2: 说来听听。
3: 日本人想见黑影了。
2: 你只要中间把这个线给牵成了，人答应给这数。这事儿恐怕不行。程军师，你也知道，我义父不会跟日本人合作。
4: 这个线我牵不了。我要是跟他提这茬，把我接头就把我赶出去了。
2: 赶出去就赶出去呗。赶出去正好跟日本人干。
4: 成你蒙混的吧！就凭我钱玉郎，我要是一个人从这儿出去，有人能把我当盘菜？老子哪儿都不去。
2: 哎，哎，对了，黑影这边不行的话，你看看于占鳌那边怎么样，能不能牵个线？
4: 那孙子不喜欢我。哎，哎，不对啊，老程，你跟于占鳌比我熟啊。<笑>
2: 你拿我打场是吧？
4: 好了好了好了。
2: 说正经的，你要真想找个人在于占鳌那儿说话，我倒是知道有个人。
4: 程军师，程军师，哎呦，你在这儿呢！
2: 二姑娘，哎呦，<笑>老程，你看我们亮儿妹妹啊，你跟她两年没见，她是不是更漂亮了？<笑>
5: 嘴甜，孩子，
2: 快坐下来吧，来来来来，坐坐坐。
5: <笑>
2: 燕儿姑娘。
5: 最近可好啊？
6: 哎呦，好啥呀？不好，你不在了，我和占鳌身边啊，连个给出主意的人都没有了。
2: 话说到这儿，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离开于大哥吗？
6: 嗨，你还不是看占鳌他败了？
5: 那你可小看我了，恋儿姑娘。我离开于大哥，是因为我看出来于大哥他成不了大器。
6: 哎，怎么就成不了大器呢？
2: 你明明跟我说，
5: 当年那个话是我说的，
6: 啊！
5: 可于大哥耀武艺有武艺，要头脑有头脑，唯独一点，心太软，顾东顾西想太多，他的前程全耽误在这想太多上了。他想要成气候，身边得有个人提点他。
6: 我上哪儿找这么个人去啊？你看。<笑>
5: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恋儿姑娘。
6: 我。
5: 这女人对男人吧，不能太顺从。这样的女人，就像男人穿衣服，穿够了就脱了。女人得给男人当主心骨，得给他出主意，这样，男人才真正放不下她。
6: 可是外面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4: 恋儿妹妹。 你不懂没关系啊，哥哥懂啊，还有老程也懂啊，对不对？现在他们三个人已经结了盟了，对吧？以后他们三个人在前面商量，咱们三个人呢就在后边商量，咱们好好商量，帮他们出主意，定乾坤啊！
2: 程军师，花浪叫他叫我来叫你，他要回去了。
5: 哦，
2: 好。
0: 先走了啊，你们来，你们先聊，你们先聊。
1: 当家的，
2: 嗯，
1: 你答应他们了？
2: 哼，黑眼真是老了，成天闲着没事还想着当大哥呢。我跟于占鳌有过节，我为什么跟他结盟啊？哎，话说回来，就算是跟黑眼结盟，他一把子年纪了还能有什么作为？到时候还不净给咱们惹麻烦。我也不过是看在当初的情分上，买他个面子罢了。
1: 哎，当家的，结盟这事儿吧，也就这样了。日本人来了以后，咱的行动不得不考虑啊，这可是事到临头了。
2: 你怎么看？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日本人没来的时候，官府叫咱；日本人来了，咱们凭什么替他们卖命去打日本人？

0: 大哥，我们走了。大哥的恩情，战敖永生难忘。日后有用得到的地方，战敖万死不辞。走吧，回去好好保护自己的家。 别忘了咱们昨天说的事儿，
1: 战敖记住了。

0: 走了，都走了。
1: 义父真算是对得起他们了。
0: 行了，现在该说说咱们爷儿俩的事儿了。你跟我来。
1: 哎，义父，您这是？
0: 我老了，以后这支队伍就是你的了。
1: 义父，我不能说，您还不老呢。再说了，就算您真的老了，您在家里指挥着，有什么事我替您跑腿就行了。
0: 行了，本来啊这件事我打算过几年再办，可是现在日本人来了，来不及了。你得学会带队伍，这样大伙儿才能听你的，啊。这是所有人的名册。以后你再见着谁啊，不能这个狗剩狗蛋的这么叫，你得叫人家大号，这样人家会觉得大哥对我很尊重，听明白了吧？

0: 你能不能出点动静？你吓死我了！你怎么老跟做贼似的？
1: 你找我干嘛？
0: 老程，你以后看见我要放尊重一点。
1: 我啥时候对你不尊重了？
0: 告诉你，黑爷已经把队伍交给我了。
1: 真的？
0: 花名册都给我了，所以我今儿叫你来呢，就是赶紧跟你上次说那个日本人。 联系一下，让我跟他见一面。啥意思啊？你装什么呀？你装什么呀？你装什么？你装啊？啊？不是你告诉我的，有奶就是娘的。我这几天啊，琢磨了好多次，看来这中国跟日本打起来是无法避免的了。既然这样呢，胳膊又拧不过大腿。 倒不如让我抢个先呢，对吧？想当年清兵入关的时候，要不是吴三桂抢了先。

0: 打开了城门，他能当上那个铁帽子吗？
1: 你终于想明白了啊，亲儿是活泛了吧？行吧，我去跟日本人联系联系吧，考虑。
0: 好嘞，好嘞。
2: 就这德行还能当军师？
3: 哎，客官您茶。
4: 救国军，这怎么能叫救国军呢？
5: 你和我们日本人合作，不叫救国军，人家不骂你吗？
4: 好，救国军就救国军。不过野村先生，有些话我得说到前头。这个救国军司令的位置，那得是我的。
5: 只要到时你能把队伍带过来，一切都好商量。
4: 好。
2: 哎呀，野村先生，到了那个时候，这朱濠三县长的位置，怕是干不了了吧？这样。我辛苦一点，这县长的位置也是我的。
5: 对不起，你的胃口太大了。程军师，很抱歉，今天就不谈了。
1: 哎，叶志新，有话好说，有话说，咱们再聊聊，再聊。走走走走，请坐，请坐。玉郎。
4: 嗯，好，好，好，好，好，县长这个事儿啊，当我没说，过去了，啊。可这救国军司令的位置，非我莫属，要不然我不干。
5: 这得允许我向上面汇报，我争取。千一郎先生，黑眼刚把队伍交给你，在这待久了不好吧？
1: 玉郎，那个野村先生说的有道理，那个在这儿不便久留啊。那什么，野村先生容他考虑一下，好，咱们再商量。
2: 告辞。
1: 嗯，不送。废柴位置里，三支队伍，降了一支了吧？
5: 他是个废物，他根本掌握不了黑眼的部队。
6: 程先生，我还得见于正敖和华脖子。
1: 啊？
6: 拜托了。
7: 谁呀？
8: 你好，是我。
7: 正敖。
8: 啊。
7: 娘不是说过吗？
8: 我这次啥都没带。
7: 真的？
8: 啊！你看，你看，空着手呢，啊！
7: 快快快快，进来，你快点。
8: 好，哎呀，我当年不要我这儿子了呢。
7: 多大岁数了啊？说话还这么不着边儿。
1: 坐坐坐，
7: 还真不想要。你说这天这么黑，路这么远，你咋就回来了呢？
8: 哎呀，娘，现在不远了。
7: 啊？什么意思？
8: 我回来了，还住在大渔村，现在过来看您就方便多了。
7: 真的？
8: 啊。
7: 哎呦，不过，娘可是说过了
8: 啊，
7: 你要不回头啊，你就甭回来看我。
8: 娘，现在是想回头都回不了头了。
7: 是什么个意思啊？
8: 日本人要来了，黑眼大哥说了，他、我还有花脖子，我们三个人各守一方。您说我们手里要是没队伍，咋护着这些村子？是不是？
7: 也是哈。那你就好好带队伍。
8: 嗯。
7: 不过有一条，可不许祸害老百姓。
8: 你记住了，记住了。
7: 儿子。
9: 东西啊？啊！
10: 赶紧走！哎呦嘿！瞧瞧，
8: 娘，这咋回事啊？啊！
10: 娘不是跟你说了，娘怕你造孽太多，所以你给娘送的粮食啊，娘一粒都没吃，全把它存到这儿了。娘想着啥时候你回头了，娘就把它都捐到菩萨庙，好让菩萨饶了你原来造的孽。现在可好了，你虽然没有金盆洗手，可是你要带着队伍保家护院。那菩萨知道了，一定会原谅你的。娘啊，就想着添个好日子，把这粮食全捐到菩萨庙去。哟，你看这傻孩子，那地下齁凉的，你跪到地下干啥？快快快起来！快
8: 娘，
10: 快起来！
8: 哎，你这儿子说啥好
10: 啊？哎呦，啥也不用说，记着。的话，不管遇到啥事儿，就走正道就行了啊！来，
11: 买定离手。
12: 行，这黑，你慢点啊！
13: 哎呀，今天这他妈点怎么这么背？
12: 大爷，
13: 大
12: 当家的，野村先生来了。
14: 哎，华当家的，久闻大名。
15: 华当家的，令妹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两年，请允许我表达我的哀悼之意。
16: 你认识我妹妹？
15: 何止认识，不瞒你说，在下在青岛做生意多年，令妹在青岛上学，经常和她的同学到在下经营的酒吧去玩，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16: 我妹妹多高啊？她在哪所学校上学？我妹妹信教，她不喝酒，她更不可能到你的什么酒吧里去玩，也不打听打听我花脖子是什么人。你跟我耍这个心眼儿，说吧，你找我干什么？直说。
15: 皇军就要来了，我不希望花当家的和皇军为敌。
16: 我可以不跟皇军为敌，但是你们给我什么条件？
15: 条件好说，
16: 50条枪、50箱子弹能给吗？
15: 没问题。
16: 但是我不跟皇军合作。
15: 你接受我们的武器，不跟我们合作。
16: 我接受你们的武器，表示不与你们为敌，但是跟不跟你们合作，我现在还没想好。
15: 华当家，
16: 野村先生，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红高粱。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6: 三爷，
7: 姑娘，要不我去搭把手吧？还是我去吧？
8: 人海熙熙，
7: 给我吧。
8: 只为此刻相遇伏笔，你笑谈世间好风景。
6: 小兰姑娘，

0: 今晚七点半，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红高粱。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5: 走。
6: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7: 我们也一箱。
8: 哥，这边要两箱。
9: 5箱 ，OK。
10: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11: 还有耳饰这边。
12: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7: 快跑！
13: 来了。
9: 完了。
13: 18号站台，走。
11: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
7: 哒，
11: 这里。
13: 对，就是上去。哦，
7: 看见了，看见了。
0: 明晚10点，合伙人。

0: 野村先生，野村先生，程先生，这花脖子跟你介绍的不一样啊！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嘛。中国老话说得好，男人的手段，只要日本人的武器他接受了，以后什么话都好说。程先生，我想找于长鸥谈谈，你给我介绍一下于长鸥。我跟于长鸥有点过节。
1: 这么着吧，我再给你介绍个人。好，在村里。对呀，就在这一村。于占鳌经营这村好几年了，村里人都护着他。也当土匪，把队伍驻扎在村里。程先生，你的话我信呀。
0: 到时候你跟林二姑娘先聊一聊。
1: 他是死心塌地跟的于占鳌，于占鳌不一定听他的，于占鳌真正听话的还是单家那个二少奶奶。单家二少奶奶，说起来，我们也算老朋友了。啊，这好啊。他跟你们不一样。有啥不一样的？
0: 于夫人好。林二姑娘，这位就是野村先生，仰慕于大哥已久。 为了上次我跟玉郎跟你说的事儿，专程来拜访于大哥的。野村先生，那个我跟于大哥这边有点不太方便，不便久留。你跟令二姑娘单谈吧。令二姑娘，我先走了，记住我的话，有事儿找我。您请坐。
1: 是的。呀，都说于夫人长得漂亮。 今天一见呀，真是比传闻要漂亮十分啊！
2: 您来有什么事儿啊？

0: 久慕于先生大名，就是想跟他交个朋友。于夫人，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夫人，打开看看。啊，我来给您拆开。夫人，您看啊，这是我太太回国的时候专程带回来的。 我在中国呀，生活这么多年，可还是喜欢我们国家的东西。夫人天生丽质，再用上我们国家的化妆品，再穿上这样的衣服，恐怕于先生的眼睛里就再也没有别的女人了。您倒会说话。说吧，找张敖什么事儿？哎，原本呢，我是不想来的。
1: 是那个程先生，还有那个钱玉郎先生让我来的。
2: 是吗？
1: 我和他们两家都达成了协议，他们都愿意和黄金合作，所以……
2: 哎，刚刚说好了三家联合的，他们自己先毁了。
1: 我跟您说呀，黑眼早就老了，那花脖子哪能跟我们家于大哥比呀？
0: 我也有同感。
1: 嗯。
0: 可是我不知道于大哥愿意不愿意和我们合作呢。那就得看你们给他什么条件了。如果于大哥愿意和我们合作，将来皇军来了，于大哥就是高密县的县长，于太太，您可就是县长夫人了。
1: 当真？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时间。
4: 三、二、一，大哥，你看兄弟们练咋样？
5: 不咋样，
4: 花拳绣腿的，还没近身呢，就叫人一枪放倒了。
5: 咱子弹少啊，你说兄弟们天天在这趴着瞄，瞄瞄瞄的，这地表，
4: 照图好啊。
5: 你就别拿话点我了啊！我不是已经派人去青岛看枪了吗？
0: 接着练吧，哎，小润，
6: 慢了吧，再来啊！我，
0: 张敖，家里来客了。谁呀？你回去看了就知道了啊。
6: 野村先生，
0: 张敖，这就是野村先生。
6: 啊，失敬，冒昧来访，我叫野村。嗯，
0: 你们聊。
6: 一夫人慢走。
4: 日本人，找我干啥呀？你们日本人都打到我们中国来了，我跟你没话说，我不想跟你们沾边啊！赶紧走。
0: 哎，那个于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是军人呐，我是商人，只是有几句话有人请我带给你。
4: 我不想听，走。
0: 于先生，我是单家二少奶奶的朋友啊。
4: 啥？
0: 您是单家二少奶奶的朋友，那么也就是我的朋友。作为朋友，有些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于大哥。啊。
4: 啥事儿？
0: 皇军已经占领了德州，济南陷落是迟早的事情了。一旦济南落入皇军之手，恐怕高密也是皇军的囊中之物啊。
4: 你不是说你是商人吗？你跟我说这些干啥？
0: 我年年来高密。 和高密人有了感情，我不愿意看到高密陷入战火之中啊！而且我也知道，于先生被国民政府围剿了多年，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我是为了帮助您来的。
4: 帮我？咋帮啊？
0: 只要于先生和皇军合作，我们会优待你。
4: 啥优待？
0: 只要于先生接受皇军的收编。 加入救国军，皇军愿意任命您为高密县县长。县长，我们也知道于先生刚刚拉起队伍，武器不足啊。皇军愿意提供你我们日本的武器，
4: 三八大盖。
0: 只要您愿意接受收编，可以有三八大盖。
4: 那钢炮呢？
0: 只要您接受。

0: 收编，一切都好商量。李先生，日军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三个月内必定占领整个中国，与皇军为敌，必定死路一条啊！与皇军合作，得到皇军的优待，才是明智之举啊！于先生，我们也知道，你和朱豪三有深仇大恨。如果你选择和皇军合作，皇军必定消灭朱豪三，为您报仇。
1: 我知道了，你走吧。
0: 那我说的是，
1: 这事儿太大了，你得让我想想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话都说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家黑眼都知道日本人不好惹，咱干嘛惹他呀？啊，再说了，有好处不要，那不是傻子吗？
1: 老爷们的事，老娘们少插嘴。
2: 我是怕到时候人家两家都答应了，好处都让人家给拿走了。
1: 谁答应了？
2: 我这也是瞎猜的。我怕你成了冤大头，日本人拿你当靶子打。
1: 行了，你少掺和这事儿。
2: 那你到底干不干呢？
1: 我倒是觉得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儿有点意思。
2: 那是。
3: 什么？据可靠消息，那个日本人野村次郎已经见过花脖子和鱼战鳌了，袭击我们的武器也是他从青岛偷运过来的，只是不知道他到底给了哪一家。
4: 这帮土匪真和日本人勾结起来了？
3: 只知道他去过，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4: 哼，反了他们了还啊？日本人来了想当汉奸是吧？那就对他们不客气。小严，明儿一大早组织队伍下乡剿匪。
5: 嫂子，我出去一趟。
6: 上哪儿去啊？
5: 大余家村。
6: 大余家村
5: 啊？
6: 那不是余占鳌的地儿吗？
5: 我就找他去呢。
6: 你这个人也真是的，人家来了好几趟了，你连门都不让人进，这回怎么翻过头想去找人家？
5: 不是啊，那个我听说那个野村去找过余占鳌，要给他枪个炮的。
6: 野村这是要干啥呀？
5: 我也纳闷呢，还打着我的幌子，我怕这里头有事儿。这俊杰也提醒过我要小心日本人，于占鳌这一脑袋浆糊的，我怕他被野村给算计了。
6: 那你赶快去吧。
5: 哎，我去了啊，
6: 路上小心啊。
5: 哎，
7: 大哥，大哥，大哥，有人找。
1: 谁呀？
7: 九儿姑娘。
1: 跟他说我不见，说不在。
7: 啊？
8: 干啥不见呀？
9: 九儿姑娘，
8: 怎么你也学会当缩头乌龟了？
1: 咋说话啊？我不见你就是乌龟，那你不见我你是啥？
8: 那是我愿意。我来找你啊，有正事儿啊。
1: 有正事儿，就上炕说。
8: 余占鳌。哎。余占鳌，余占鳌，余占鳌，余占鳌，你真紧挠挠挠！你再闹，我让你兄弟看看你啥德行啊！
1: 你个臭娘们，你下手太狠了吧你！
8: 咋了？
1: 说，啥事儿？
8: 野村找你了。
1: 咋的？
8: 他给你枪，你要了呀？
1: 老子本来就缺枪，有人白给我还不要啊？再说了，都是三八大盖，有了这些枪，我谁都不怕。
8: 你知不知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啊？日本人能让你白占便宜啊？那野村啊，我打过交道，不是什么善茬，你小心让他算计。
1: 人家可说跟你是朋友， 我这是给你面子。
8: 你别给我面子，我跟他也不是朋友，我跟他只做生意。谁像你啊，还真把日本人当好人啊。
1: 日本人咋的了啊？好歹人家日本人高看我于正敖一眼，不像有些人狗眼看人低。
8: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啊，我听说这日本人啊是来祸害中国人的，他们给你枪给你炮，能让你干啥好事啊？你不许跟他们来往。
1: 你是谁呀？凭啥管我？
8: 我的话你听不听？
1: 你要是我女人我就听。
8: 我不是你女人啊。
1: 你看那你刚才你说啊，
8: 于正敖，我是来警告你的，你爱听不听，你要是不听呢你就当我没说。你爱跟日本人咋样咋样，你别把我扯进去，让我背黑锅，知道不？

0: 哎，干什么呢？麻烦你通报一下，在下张俊杰，求见朱县长。朱县长没空，你回去吧。你得把我的名字报上去，才知道他有没有空嘛。哎，
1: 我说没空就没空，他正要带兵下乡剿匪呢。走吧。
0: 现在剿匪？你要硬闯，我对你不客气啊。走吧。
2: 小严，张俊杰，俊杰少爷，好久不见了，
3: 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你们要去剿匪，
2: 是，马上出发了。
3: 早不剿，晚不剿，日本人要来了，你们去剿匪。
2: 县长担心鬼子来了和土匪勾结上。
3: 土匪和鬼子有勾结吗？

0: 县长啊，你看谁来了？
1: 哟呵，
2: 朱县长，
1: 大秀才，终于回来了啊！
2: 朱县长，有日子不见了。您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1: 剿匪。
2: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剿？
1: 此时不剿，更待何时啊？等他们和日本人勾结起来，当了汉奸再剿吗？
2: 县长，你有土匪和鬼子勾结的证据吗？
1: 小严，告诉他，
0: 我们收到情报，一个叫野村的日本人分别找过于占鳌和花脖子。
2: 然后呢？
0: 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
2: 不知道，不知道就剿。现在在高密活动的日本人不止一个，据我所知，日本人最近去过很多高密的大户人家拜访。你为什么不连他们一起都剿了呢？
1: 就因为于占鳌手里有武装，鬼子就快打来了。万一他和鬼子勾结起来，祸祸老百姓，那不是我县长失职了吗？
2: 正因为鬼子要来了，我们才不能轻易去剿。
1: 为什么？
2: 你觉得
3: 韩主席
2: 能挡住日本人进山东吗？
1: 这跟韩主席有关系吗？
2: 有关系。如果他挡不住日本人，济南一旦沦陷，高密能顶得住几天？到时候你还指望谁去抗日？
1: 我早就想过了，自古以来文死谏，武死战。老朱我韩武出身，那就让我当个死战的文官呗。到了战场上，战死疆场，以身殉国。
2: 您不能这么想，你既然决意抗战，你就是高密抗战的一面旗帜，你要集结所有的抗战力量。有些武装完全是可以成为抗战力量的。
1: 武装？土匪武装？
2: 据我对于占鳌的了解，他不可能当汉奸，就算是花脖子，你也得证据确凿以后才能去剿。
1: 没时间了，鬼子就来打来了，来不及，顾不了这么多。
4: 县长，队伍集合好了，可以出发了。
1: 好，出发。
5: 县长，
2: 不能去。
1: 张俊杰啊，张俊杰，你知道不知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呐！走开，你给我走开！
0: 去去去，
1: 走开！
2: 您还记得灵儿吗？

0: 两年前我走的时候，我是带着对你的满腹怨恨。可是，在外面这两年，我慢慢的开始原谅你了。我试着站在你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我知道你一心一意为高密好，想为高密做点事儿。可是您的工作方式错了，真的错了。否则，灵儿也不会死。 两年的时间了，您就没从灵儿的事上悟出些什么吗？舰长，今天你要不由分说的去剿匪，你也许就在犯一件比灵儿的事还严重的错误。
1: 此话怎讲啊？您不能把一些无辜的人推到您的反面。
0: 您不能把一些本来可以帮你抗战的人推到鬼子那边去。县长，给我点时间，我去见见于占鳌，我希望我能说服他站到你这边来，和你一起携手抗日。国家用人的时候，多一个人都好啊，望你三思。
2: 他于占鳌要是当汉奸呢？
0: 如果他当了汉奸，我张俊杰也饶不了他，我一定回来及时通报，带你去剿他。
2: 还有花脖子和黑眼呢，我去了，如果有什么情况，及时通报。县长，您手下就这么一支警备队了，为什么不留着打日本人呢？两年没见，学了不少东西回来啊。士别三日，但刮目相看啊。
3: 我就听你一次，不过你给我记着，他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他们真的当了汉奸，一定早点向我报告。放心吧。嗯。
4: 张俊杰，
0: 你怎么进城来了？我找你啊，你去帮我劝劝于占鳌，
4: 你会讲道理，他兴许会听你的。
3: 那边清静点，咱们到那边说吧。好。走。上回我见你，我以为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呢，看来你真的听进去了。哎，要都像你这么明白该多好。我也没多明白，我就是觉得野村那个人不简单。
4: 但是你去劝于占鳌做的对。
3: 我劝也劝不动啊，他也不听。我昨天从大余家村回来啊，一宿没睡，这不一大早就来找你了吗？
4: 你一定要帮我劝住他。不瞒你说，我正要去大余家村找于占鳌呢。你跟我说的这些，让我对他那儿的情况多了些了解。放心吧，我这就动身。
3: 好。
5: 啊，咋才能弄到三八大盖儿？
6: 大妹夫，哎呀，大哥，你咋来了呢？那老太太，我绝对不跟她一块住了。啊，没见过那么抠门的，那一碗饭就放一盆，一碗清水，放俩萝卜条。大哥，今儿早上吃啥呀？
5: 就惦记吃，你给我出去，我这想事儿呢。
6: 你想什么事儿呢？你跟我说说呗，你说说，我给你参谋参谋。
5: 也行，先借你这狗脑子使使。这么回事啊？日本人来找过我，想收编我。他们说了，等他们来了以后呢，让我跟他们合作。我不当汉奸啊！哎呀，不过他们开的条件实在是太缠人了。啥条件？
7: 大洋啊，大给大洋！
5: 就他娘认钱，钱好使啊！枪啊，不要，还得要钱。日本人的枪，三八大盖儿，好使着呢。老子整个青岛都跑遍了，就见过那么一支，就那么一支，还没买着。他们说，只要我跟他们合作，什么小钢炮啊，什么三八大盖儿和子弹，管够。

0: 那就合作呀。你把枪拿来，你给我，我拿到青岛卖了。
1: 娘的，不长记性！我跟你说完了，老子不合作，老子不要钱，只要枪。
0: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就想不开？你是什么人？
1: 土匪咋的？
0: 对呀，你又不是劫夫烈女，你那点贞操早就破了。土匪是什么？土匪他是有奶，他就是娘。你只要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你管他呢？你先换到手再说呀！你
1: 是啊，先换到手再说。
0: 那
2: 狗脑子挺好使啊你！金香花就说到我心里去了，行啊你！
3: 大哥，
2: 来，
4: 大哥，您猜猜外面谁找您？
1: 谁啊？
4: 张俊杰。
1: 啥？他回来了！快，让他进来。嘿，等，那个，这么些年没见了，我不能让他再小瞧我，招呼弟兄们
2: 啊，
1: 让他在茶园候着。
2: 好嘞。
1: 哎，都精神点啊，精神点。
5: 戴大牙。你怎么在这儿？
6: 俊杰少爷，真是你啊。
5: 九儿怎么样？现在还好吗？
6: 他好着呢。我说，都这么多年了，你心里还惦记他呢？
5: 当然了，我走这两年，心里最惦记的就是他了。
1: 你眼瞎呀？没看见我坐在这儿呢？啊？
5: 两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看不看你有什么区别呀？大牙，给九儿去捎个信儿，说我这两年有时间去看他。
6: 哎，好嘞。
1: 你是不是诚心招我的？
5: 你整天拥香卫浴的，还管九儿的事儿干什么？哎，咱们要不现在去吧？
3: 现在。
7: 站住！别动！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出去两年，翅膀硬了是吧？
5: 子弹都没装，吓唬谁呢？
1: 两年没见，长本事了。
5: 好，停。知道你们缺粮食，这是我变卖家产买的5000斤，送给你们。更知道你们缺枪，30支寒阳造，算是见面礼了。
1: 哇！你这次又是来入伙的，
8: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有个条件，拿了我的枪，就不能拿日本人的枪。
1: 这次回来了，就不许再走。兄弟们，俊杰兄弟是咱们自己人啊，往后在我的杆子里边，我是老大，他就是老二，听明白了吗？
9: 听明白了。
1: 吩咐灶上给我做几个好菜，我今天要跟俊杰好好的喝一盅。
9: 哎，
1: 走。这是咋弄的？我刚才看你那两下子，你这两年练过呀？
10: 两年里跑了不少地方，

0: 张，你这么在乎九儿，怎么还和那个灵儿在一起呢？那人瞧不上我呀，啊，人不稀的搭理我。我跟你说实话，谁我都能收拾得了，我就是收拾不了他戴九莲。啊，你回来没跟他见面？
1: 见了。
0: 啊，一回来就跟他见面了。
1: 那你俩说啥了？说，
0: 于占鳌啊，两年了，怎么没点长进呢？啊，人家九儿这么多年，拉扯着孩子不婚不嫁，不就等着你吗？你呢，在这跟别的女人过日子，难怪九儿为你伤心。他为我伤心？哎，他跟你说啥了？
1: 啥也没说。
0: 我不信。
1: 真的，提都没提你。哼哼，要我说呢，这女人她眼睛就长在这儿了，根本看不上我，瞧不上没关系，指不定将来谁比谁有出息呢。
0: 跟你开玩笑呢，九儿还是挺关心你的，专门嘱咐让我拉你回头。
1: 你咋也学会耍人了你？
0: 我比你有长进呢。 来来来来，盼我回头。回头，你怎么想？我知道，他呢想跟我过太平日子，不过从我落草那天起，就已经不可能了。兴许这辈子。
2: 我跟他没缘分了。哎，都说了，说点开心的事儿，不说这事儿。那个，你说说你这几年在外边都干了些啥吧？
1: 咱们从最近说起吧。
0: 好，好。
2: 鬼子已经进山东了。
0: 哦，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就是为这回的东北乡。
2: 不过呢，我又不明白了，跟日本人干仗那是官府的事儿。
0: 关咱啥事儿啊，
1: 长？嗯，我得跟你认真的说一件事儿。嗯，现在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嗯，你应该和朱浩三摒弃前嫌，将来移植抗日。我？和朱浩三？
0: 对。
1: 哈哈哈哈，
0: 兄弟啊，我这辈子跟他都不。
1: 你是不是跟他见过面了？
0: 见过。
1: 那他还打算搅我吗？不一定。你看看啊，你咋不让他那个去那个什么闲呢？我已经把他劝住了，人家明白这个道理。
0: 那你是上我这儿来当说客了？
1: 我跟他说的，也跟你说了。你还打算跟他有来往？当然。
0: 将来要是抗日的话，咱们离不开他。兄弟，我跟他是死敌。哎，人家朱豪三就有这胸怀，让我自由的来你这里。你呢？这么大人了，怎么小肚鸡肠呢？这点胸怀没有？好，我信你，我信你是我兄弟，我信你不会坏我的事儿。
1: 我这次回来。
3: 就是要组织高明人抗日的。来来来来，哎，丽儿，
0: 你看谁回来了？哟，
3: 你咋回来了？
0: 在外面待累了，就回来了呗。哎，俊杰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往后他就是咱们队伍上的二当家的。走走走走走。

来，站这儿。兄弟们，怎么了？拉杆子有几年了，可一直没个名号，啊！今天呢，有个兄弟给咱起了个名字，叫高密义勇军。

0: 高密义勇军，咋样？听着多带劲，多响亮啊！
1: 就是
0: 啊，往后咱们就这么称呼了，就叫高密义勇军。义勇军，义勇军，义勇军！哎哎哎哎，还有呢，还有呢啊！也别管我再叫大哥了，得叫我司令，于司令。
2: 司令，
0: 下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兄弟，就是他。 给咱们起的名字，他叫张俊杰，这老弟兄们都认识他，新来的不知道他。我这位兄弟啊，那是个文化人啊，肚子里有的是墨水。往后，我是司令，他就是副司令，欢迎。
3: 哎，我讲两句。兄弟们，我替于司令解释解释。
0: 什么是义勇军？义勇军就是保家卫国的。高密是咱们的家乡，谁要是祸祸我们的家乡，我们就跟谁抗争到底。说的对，高密就是老子的地盘，谁要是敢到这儿来撒野，老子对他不客气。嗯，李司令，
3: 哎，既然你封我为副司令，那我这个副司令就不能白吃饭。
0: 说，你想干啥？训练队伍，管纪律，学文化，都让我来负责，怎么样？往后，你们都得听副司令的话，好好训练，得守纪律。谁要是犯了事儿，落到副司令手里边，别怪我救不了你们啊！行吧。
3: 好，那我现在定几条纪律，所有人。
4: 必须共同遵守。
5: 雪岩，你过来。
6: 县长，这个日本人和济南只差了一条黄河了。
5: 那韩主席挡得住吗？我听说他过河去打了两仗，败了，跟小鬼子打仗不好打。
4: 哎，那小鬼子怎么没趁胜渡过黄河呀？
5: 我猜他们是想让韩主席降。那韩主席能降吗？不能，
4: 这怎么成呢？这两年，小鬼子一直是想拉韩主席，想让他宣布山东独立。虽然韩主席和老蒋不和，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顶得住的。韩主席嘛，还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
7: 报告，
5: 进来。
4: 赵团长和钱团长来了，他们在会客厅呢。哎呦喂，他们怎么又来了？让他们等我一会儿。是。小严，上午我给你安排那几件事啊，要尽快去办啊。那些个商家库存里那个东西啊，一定早点往这个乡下转移。还有，粮店，粮店也不能。 粮库里存的粮食也尽早的往乡下转移吧，万一鬼子打来了，不能留给他们。最重要的是些老百姓，那些个老弱病残呐，尽早的转移吧。这些
7: 我早安排了，可是工作不好做呀，老百姓都不相信鬼子回来。
4: 哎呀，不好做也得做，你呢，赶紧也在乡下给我找个办公的地方，到时候咱们这县政府啊，也得搬到乡下去。
8: 哎呀，嘿，你说这个老朱啊，在高密待了七八年了，怎么混成这样？
7: 幸亏他还和韩主席是拜把子兄弟，这要是没有韩主席罩着，
8: 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他这县长这位子，做成做不成还两说呢。
7: 哎呀，也别说人家了。 这七八年，咱不是也在团长的位置上给定住了吗？哎，哎，现在要打仗了，钱团长，你我的机会到。这
4: 小日本可不是好打的，我到宁可没这个机会。
9: 二位团长，哟哟，朱县长，朱县长，朱县长，
7: 好久不见了，
9: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走走走走。哎呀，这小日本啊，都打到黄河边上了，二位。 有什么打算呢？
7: 哎呦，那还用说吗？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国家养我们不就为这个时候吗？说得好，说得好！我想问问，上边对你们有什么命令吗？啊，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我们受高密恩惠多年，这万一鬼子来了，我们就得为高密而战。是啊，
1: 真的吗？
2: 那当然是真的。上面说了，让我们死守高密，与高密共存亡。
1: 那我要代表高密的百姓，谢谢二位。哎，
2: 谢谢，真的谢谢。
1: 当兵打仗，这保护地方是我们的责任。哦，朱县长不必客气。嗯。可是这当兵打仗，就得要人要钱呐。这么多年，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因为我们是中央军，所以啊，这韩主席一直拿我们当贼方。该他发的粮饷，仨月到有俩月发不回来。
2: 这不，队伍上已经快断顿了，这万一鬼子来了，总不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上战场吧？
3: 是啊，
1: 我们团向地方上征5000担军粮。
2: 哎，朱县长，朱县长，
3: 这韩主席啊，
2: 欠我们账更多呀，我这个团需要8000担。
3: 8000担？
2: 啊，
3: 您这个团5000担？啊。 这就13000担粮食啊！二位，不瞒你们说，高密这两年的年景特别不好，这粮食呢，年年欠收，没这么多粮食，真的没有。哎，过去你们也是到我们这儿来征粮的啊，不过就是百十来担，最多1000担。这次为什么要这么多啊？
1: 哎。
3: 这不是欠账太多了吗？是啊，我可真拿不出这么多粮食来。要是没有粮食，你就别怪我们不抗日了。不是跟高密共存亡吗？哦，我们拿不出粮食来，难道你们就抗命？还是就没有命令？
1: 啊，朱县长。 这赵团长也是一句气话，说实在的，万一鬼子来了，这县政府不在了，我们再想征粮就找不到人了。所以啊，就想一次把这个军粮筹足，这不都是为了抗日吗？
2: 县政府不在了，除非我朱豪三不在了，
5: 说的不就是吗？万一你不在了，我们找谁要粮？
3: 说什么呢你？ 当年你一枪把我打成猪瘸子，现在要放我死，你
2: 说当年别说当年啊！13000担粮食啊，
3: 真得好好想想。可是二位，二位团长，说心里话，如果你们真的能够留在高密抗日，啊，我想，我们高密的百姓。
6: 就算掐着脖子也会把粮食给你们凑齐，不能让我们的兄弟饿着肚子去打仗吗？好，
7: 那钱团长，我们就回去等粮食吧。告辞，告辞。县长，他们又来要粮啊。
6: 一张口就是13000担呢！啊？为什么要这么多呀？我也在想这事儿，我总觉得他们俩其中有诈。这中央军一向跟韩主席不和，和您也是离心离德，县长要多加小心呐。日本鬼子就快打过来了。
8: 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他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再说。我跟你说个事儿，来来来来，哎，坐坐。
9: 怎么了？
8: 俊杰，我让你管纪律。 你也别真管啊，副司令，说到底不是正的，啊！
9: 我不真管，我还假管呀。
1: 哎呀，你真关心，你别往死里管呐。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几天兄弟们对你很有怨言。我这支队伍啊，没有人发饷，兄弟们跟着我就是混口饭吃，偷只鸡摸只狗，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2: 战豪
1: 啊，
2: 这是东北乡，
1: 嗯，
2: 是你的家乡。将来鬼子要是来了，你得依靠这里跟他们周旋。你现在不保护好老百姓，将来谁庇护你？
1: 你说的有道理。我自己犯贱，我又找一人去我脖梗子上拉屎。
5: 你赔俺的牛！你赔俺的牛！
1: 嚷嚷啥呀？
6: 俺的牛啊！
7: 老
6: 师，牛啊！
7: 老
6: 师，偷了俺的牛，赔俺的牛！
8: 这位大哥，是怎么回事？
6: 大哥，

0: 马连说马，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和马有关的故事。请看我手中这根不足一米长的竹根，这是一根赶马鞭，它从青翠到斑驳，从挥动到静挂，它是仰天湖大草原赶马汉子40年的奋斗故事。它让我读懂了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如何在基层落地，15规划中的民生答卷如何用实干书写。它更见证了这片湘南草原在时代浪潮中的变与不变。2008年晚春，20岁的我还是一名实习记者，第一次接到仰天湖的采访任务。越野车在砂石路上颠了3个多小时，五脏六腑都快裸了胃。可当我站上海拔1300多米的草原，蓝天白云，绿草如茵，瞬间心旷神怡。我深呼吸，缓口气，低头却看见四处有洒落的马粪，这才想起我的采访对象何之发，他在哪呢？这时一个粗犷的声音从远处叫唤着，
1: 丫头，是小伙不？我是老伙啊。
0: 皮肤黝黑，年过50的何之发大步走来，他伸出右手一握，我的手被硌得生疼，翻开他的手掌一看，竟是一层厚厚的老茧。老何不好意思地缩回手，扬了扬另一只手里的青翠竹鞭，对不住啊，我果是3年前嘛过都是勒出来的。老何握着这根新做的竹鞭，开始了自己的回忆。
2: 以前我们这里交通不方便嘛，就用那个马，用驮那个肥料，驮煤烧火煤都是用那个马。
0: 有一年腊月，大雪封山。为了给村里20-30户村民办年货，何之发顶着风雪赶着马出发了。悬崖边马脚深陷雪地，动弹不得，他只好推着马一步一步往前走，一点一点往前移，差点掉下悬崖。一人一马一鞭，400多斤年货，每当遇到雪埋小路，老何只能用铁锹一踩一敲地清出一条路来，全靠攥紧这根鞭子撑着劲。回到村里已是深更半夜，守候多时的村民看到他平安归来，欢呼雀跃。老何紧握着赶马鞭，与乡亲们相拥而进。我曾问他，这一趟你不怕吗？老何顿了顿，平静地说，说不怕是假的。过去村里80%壮劳力都是赶马人，大伙为了把东西搬出大山，刮破了皮肤，累弯了腰，手掌脚掌像砂纸一样粗糙，如果怕苦怕险就不去做，那就会困死饿死。老何一边说一边用手抚摸着赶马鞭。

心想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我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老何来说就是风雪里推着马走40里山路，把400多斤年货送到村民手里，那是他挥舞马鞭的老姐，也是生存路最真实的印记。那一刻，这根赶马鞭连同老何的心愿扎进了我的心里，也让我们结下了友谊。那时他是讲述者大河，而我是记录者小河。2019年，我看到有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报道，再次想起了老何。仰天湖现在怎么样呢？于是我拨通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老何的声音很迷茫：“小伙，草场灰秃秃一片，游客们都不来了，我们可咋办啊？”原来草原的畜牧业从最初的几匹已经发展成牛马成群，反复踩踏让曾经没过脚踝的青草变薄了，植被覆盖率最低时仅剩64%。听着老何的无奈，我开导他：“何叔，党中央在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浙江一带就有成功吃上生态饭的案例。”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保护好这片草原，它将来会比现在更值钱。”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总书记说的。咱们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这账得往长远算。2020年，北湖区启动生态修复，引进专业旅游公司，14000头牲畜有序迁出，4600多亩核心草场围栏丰裕，草原第一次迎来休养生息。可生态修复初期，村民们慌了神。不让赶马，往后靠什么生活？为了稳民心、稳收入，区乡村3级联动，党员干部下沉到屋场，就经济账、生态账、长远账，与村民们一笔算开来。现在赶马每天能挣100来块，草原毁了，牛马养不了了。面对荒山一片，子孙靠什么？只有草原保住了，景区发展起来，才有长远利益，才会有好日子。村党支部主动带头，利用村里闲置的校舍精心改造，率先建起了村集体民宿宽洞之家。大家亲眼看到生态好了，游客来了，景区活了，民宿赚钱了，村民们的心开始亮堂了。大家纷纷用卖马的钱办起了民宿，腰包越来越鼓，宽洞村的民宿品牌开始远近闻名。后来村里成立了马匹合作社，254匹马纳入景区统一管理，村民们拿分红搞养护卖特产，党员干部带着大家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5天修通800米水泥路，打通发展最后一公里。改革开放之初的赶马人挥舞着赶马鞭，从崎岖小路走上了柏油马路，从风雪夜归人变成了致富带头人。

0: 2022年，中餐厅节目组慕名来到仰天湖大草原拍摄。随着节目的热播，旺了人气，火了景区，富了百姓，走遍五大洲，最美有称州，刷屏全网。我特意再上仰天湖，第三次找到了老何。车子行驶在宽阔平坦的彩虹旅游公路上，心情十分舒畅。木吉春养公路沿线民宿一家挨着一家，像珍珠串成的项链。老何的新家已是一栋三层楼的观景民宿，客厅里那根发黄的赶马鞭静静地挂在墙上，像个退休的老伙计，成了不忘初心的见证。66岁的老何迎出来，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这一次我感受到的是一双致富的手，他满脸笑容地告诉我，我在民宿捞翻了，收入啊比干妈翻了4多倍。拍摄中我有些困惑，老何忙碌时不经意间手还一甩一甩的，他却看了看墙上的赶马鞭，深情地说，
1: 我赶了40年马了，以前好苦的，那是靠那个马鞭，现在心怀好了，过上好日子了，不枉过去那个苦日子。
0: 如今仰天湖大草原植被覆盖率从64%提升到95%以上，景区专门每年设置草原休养生息期，村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参与种

0: 草谷绿，养护草原，在家门口多一份稳定收入，真正捧起了生态碗，吃上了绿色饭。全乡民宿从零发展到100多家，2025年旅游收入超过15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5万元。
1: 我们有80多名乡村返乡就业党员志愿队，服务24小时在岗。大家渐渐从过去的逼出来，到赶起来，再到富起来。
0: 18年来，老何从人赶马到绿赶富，村民们从赶马人到民宿主，我从记录者变成了见证者。大家都变了，但没变的是老何们不带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是党带领群众共富的初心。一人一鞭闯山路，一村一湖新产业。这根赶马鞭见证的是郴州北湖践行两山理念的突出成效，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振兴路上的鲜活注脚。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还有一根无形的赶马鞭，催促我们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快马加鞭，策马奔腾，闯出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天地。
2: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3: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4: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5: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2: 同学们，
6: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2: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3: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7: 谢谢，有感觉啊。
8: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9: 好，周日晚7点半，多金2026。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咦，贼辣贼辣的，
12: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13: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1.0，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14: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15: 请大家注意安全，
1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7: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8: 大家都跟我们。
17: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7: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7: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 你带什么东西？
1: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0: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 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2: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3: 阿妹，
4: 捋一下，看大家香不香。
1: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 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纠正。

0: 敢相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洪强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洪强。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0: 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1: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2: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0: 对，
2: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0: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啊，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2: 窄长一点
0: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儿，这种是两个瓣儿，这种四个瓣儿，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然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的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1: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0: 如果 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做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或者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啊，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1: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2: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0: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啊，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就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是从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质保站。那么质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1: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洪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0: 我们80年代的时候只有一个雷达，98年我们建成了2个雷达，我们目前全国有50个左右的雷达，所以最近这10年，昆虫雷达的数量增长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期望嘛，在未来的5到10年，昆虫雷达会越来越普遍，会让我们的农民都能够用到这种信息。
1: 从3岁到80岁，从公园到校园，总能看到一群爱跟单杠较劲儿的人，但凡走过路过，高低得拉几个引体向上。但是当你抓上单杠时，就特别容易脱手。于是
3: 最近啊，网上有款健身神器特别火，一个挂钩套手上，然后往单杠上一挂，引体向上啊，秒变无脑模式。据商家说啊，省力、防手滑，可承重300到500斤，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心动？
1: 于是很多人就跃跃欲试了，结果一个个都变成了挂在单杠上的表情包，上得去下不来。脸憋红了，手勒肿了，好不容易下来也是侥幸，
4: 都扎到肉里面去了。
1: 这引体向上助力钩，它到底是助力还是阻碍呢？
3: 这个引体向上神器到底好不好用呢？家宝先来试试。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嘿，
3: 哎，这个还挺好用的嘛，很轻松啊。哎，怎么回事？不是说好拍半身的吗？你们怎么出卖我？这我，哎呀，哼！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今天呢，家宝邀请来了5位特别热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
6: 每天慢跑5公里。
7: 我55岁，前年得个脑梗，但通过锻炼，这个俯卧撑1、2、3、4、5、6、7、8、9没问题。
8: 你看，这就是我的实力。
9: 每天1个小时的瑜伽，1个小时的舞蹈，游泳、爬山、瑜伽、舞蹈、羽毛球是我的日常。
3: 你们能完成今天的挑战吗？能。

0: 大宝的跃跃欲试团队实力非凡，栏目组也贴心准备了软垫和矮梯，给团队安全保驾护航。
1: 如果下不来就打申请，好吧，注意安全。那谁第一个来？
2: 我，可以。
1: 好，可以了。那我们把凳子撤走了啊。好的，一般你引体向上能做多少个？
2: 5到10个吧。
1: 5到10个，咱们今天做10个，好不好？
2: 好。
1: 来，开始。一。酒有点困难了啊，
2: 人被吊起来，手掌已经没有力气握这个杆了，但是我的手还是被吊在上面。哦，
1: 那现在能不能尝试着下来？来，哎，
2: 下来。
3: 哎，抓住了！
1: 有！来，快，大家帮忙帮一下嘛，帮一下。哎呀，
2: 终于下来了，哎呀，手都红了。平时也断过，但是想方设法下不来呀，手被牢牢的卡住吊住。
4: 他这个抓的地方就很不舒服了，就完全是借助这个钩子勾在上面的。
1: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凳子撤走了吗
4: ？OK，
1: 好。哇，
4: 哎，完全使不上力啊！天，手要滑了，
1: 小心。
4: 我想用力，我的手被完全就是绑住了，就掐住了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是上不去的，
4: 上不去，根本无法用力。然后你想下来，你怎么转，肯定也是下不来，因为你被绑上了。放弃，我放弃挑战，不行了，这个手充血了。
1: 1、2、3、4。
4: 上不去
1: 啊，女生确实是很难上去的，没关系啊，您尝试一下能不能下得来。
4: 下不来啊，我受不了了，快点，
5: 快点，
4: 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快点吧，
1: 人汗都冒出来了啊。
4: 对，
1: 不省力啊。
6: 好，我在这里。
1: 好，
6: 掉下来啊，来这边。哎呀，
1: 下来，有点下不来了。
6: 没事，我这手这样是可以的。
7: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放弃挑战。
1: 好，咱们把凳子搬过来啊，大哥，快站上去。哦。我们跃跃欲试团队5个人啊，刚才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但是还有一个隐藏成员，就是我们蠢蠢欲动的导演，我们的同事啊，平时特别热爱健身和运动。平时做这个引体向上能做几个？
8: 一般训练做组是10个。
1: 真的是好轻松啊，你拉高了我们整个跃跃欲试团队的实力。
6: 快，这要力竭了。好，准备，我要下来了。
1: 再来4个吧。
6: 来不了一点。
1: 我们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5: 加油！
1: 因为他平时是有这个实力的啊。
6: 可以。哇，手已经脱了。我试试下来。
1: 啊，你现在尝试下来吧。
5: 小心，你站开一点。
1: 哦，来，快，姐，这个是有点撑到了。还有受伤吗？
8: 没有，稍微撑了一下。会练的人用不到，然后不会练的人用了更没用，千万别买，一点用没有。
0: 无论是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还是健身多年的求真导演，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引体向上助力钩给坑了，要么上不去，要么下不来。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实验员还不够专业呢？接下来我们让实验员升级。
1: 今天呢，家宝还邀请到了几位湖南师大体育学院体操系的同学们，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9: Hello。
1: 他们的上臂力量可以看到非常强，身体素质非常好，那他们能战胜这个神器吗？我们赶紧来试一试吧。好，3、2、1，开始。哇，很轻松就上去了啊。1、2、3。20。
10: So easy。
1: 那现在再尝试下来吧。

0: 哇，这个是。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下来呢？
1: 它这个比较深，比较难下来，腿挂在上面可以轻松一点。
2: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还是有点危险的。
0: 一、二、三、二十。
2: 刚开始一两个，我觉得还是挺省力的。到后面就是它这个绑带会吊着你的手，让你的血液不流通，手腕很不舒服。
0: 想办法下来。哎，手挣脱。

0: 这个器械是有一定风险在的，就是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不要去轻易尝试它。
1: 它能勾住我的手，保证我不掉，但是我的手腕很不舒服，
2: 掉的手有点痛，然后有点控制不住我。
3: 我的小臂已经开始充血了，掉得很难受。
4: 那尝试一下，下来吧。

0: 手腕发力的时候会很累，这里的话已经肌无力了，就它这个勾得很深，然后下来的时候没有挣脱的话，它会勾住你的手，会很危险。
1: 你尝试一下下来，
2: 它会勾住，没力气，好难下来。
1: 哎，同样是用了这种方法啊，用腿吊上去。
3: 我感觉他这个爪子抓得太深了，还不如借腿的力把手松开。
4: 虽然专业体操队员们全部顺利下来，但是他们的手臂也出现了肌肉僵硬和皮肤摩擦红肿。
5: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这有点危险，这个东西会限制发力，因为他这个挂钩是个死的，不能够完全用手来控制它。人的重力是朝下的，往上走只是通过手臂去拉，手指发不出力，做到力竭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上得去下不来，即使有一边挣脱了，另外一边挂住了就更危险。
4: 那么如果使用者被挂在单杠上下不来，或是突然坠落，身体又会面临哪些伤害？
6: 这个风险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悬挂损伤，当你长时间吊在单杠上，肩关节处于外展外旋的拉伸位，很容易导致肩袖损伤、肩峰撞击，严重的会引起肩关节的脱位。像手腕被绳套长时间的压迫，可能会引发腕管综合征和正中神经损伤，出现手麻、无力等症状。第二类的话是坠落伤，如果在挣扎的过程中，挂钩突然脱落，或从加入用的免打孔单杠松动，人从高处坠落，轻则会导致尾椎的骨折，重则腰椎的压缩性骨折，甚至头部损伤。新闻里就有健身博主因为单杠脱落导致腰部骨折的案例。
1: 朋友们，健身没有捷径，想变强啊，就得踏踏实实练，千万别让这些网红装备成为你健康的绊脚石哦。
5: 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为了真正把身体完全由自己控制，不是由外力去控制，不是为了完成一次引体向上而引体向上。先从悬垂开始，弹力带斜拉引体，把手臂力量先练起来，把腕关节的力量，把手指的力量，把肩带的力量练强之后再开始做，可以循序渐进地去，不能一口气就想把它做得好多好多个。不要去用这种没有通过安全检测那些器械去练，尤其是在没有人帮助的前提下面。
7: 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呀？
8: 你看这不又下雨了吗？我想出去玩的，天天下雨烦死了，哪儿去了？
7: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我想到一个词儿，气象武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不能发明一种东西改变气候，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了呢？
4: 哎，可能还真有。就在近期，国际上还爆出了一则引发热议的惊人消息，有伊拉克议员公开指控美国长期在中东实施偷云行动，动用特殊军用飞机拦截云层制造干旱，直到近期因地区战事分身乏术，才让当地重新迎来降雨。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舆论，不少人把干旱缺水都归到气象操控上，这到底是真实的气象武器，还是一场耸人听闻的阴谋论？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9: 所以气象武器通过人为改变环境啊，或者天气气候的这种方式，对敌方啊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把天气变成武器。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呢，是利用自然的条件，你比如说这时候有沙尘暴，有大雾，天气寒冷等等，利用这些天气呢，有利于我们或有利于敌方，这个我们进行分析判断，来采取一些军事行动。这不能算气象武器。在现实中呢，比较传的广的呢，其实就是这个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曾经用过，在胡志明小道播撒碘化银啊，凝结核，然后造成云里降雨，造成泥泞，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阻碍对方军事行动。
4: 气象武器的核心是主动制造改变天气来打击对手，而不是简单利用自然天气条件。目前人类能做到的只是顺势而为的局部人工影响，远达不到操控气候的程度。不过有些短视频上还是有不少关于操控气象的传闻。
7: 哎，还真有人聊这个事儿。哎，难道人类现在这么厉害了，咱都可以直接操纵大型气象灾害了？
9: 我没见到这种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我们从能量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那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它这能量太大了。一个强台风的能量，它其实要消耗相当于人类每天消耗的能量的数百倍。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你想靠人去影响它、去左右它，其实是很难的。
4: 台风、飓风能量极其巨大，结构极其复杂，人类的干预手段在它面前微乎其微。所谓制造灾害气象，目前只存在于想象中，没有任何成功实验或真实案例。
10: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好像有好几次这个台风要经过我国，但马上要登陆内地的时候，它突然拐弯去了别的国家，这是不是就是气象武器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好像采取了某些手段，让这个开幕式那天保证不下雨，这是不是也一回事儿？
9: 谣传吧，因为我们也是做气象工作，也是做了几十年了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真正有谁去做过这个事儿哈。突然转向或者突然的就是说打转，是吧？就是这些呢都是一种复杂路径。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研究台风的过程中呢，也在研究这些奇异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因素的影响啊。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无非就是两种因素，一个是自己自身的内在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个呢是它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然后说是人为的怎么来改变它，那现在来讲我觉得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4: 台风转向完全是自然天气规律作用，和人工干预、气象武器毫无关系。网络上的相关说法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测。奥运会消雨属于民用趋利避害，只针对于局地对流云进行提前催化、提前降雨，互助小范围区域。它是造福民生的服务，不是制造伤害的武器。
10: 哎，如果我们想精准操控天气的话，这难点在哪儿呢？
9: 是吧？就是说，我们对它整个的云的热力、动力，是吧？这些过程，我们还需要很多需要探索的事情。另外呢，如何有效地监测到这种天气系统的是否有利、是否不利，怎么有效地去作业，这些呢，认识都还不够。就是人工影响天气这门科学，还是一个在探索研究的过程当中。
4: 人工影响天气至今仍是探索中的科学，只能在有利条件下做小幅调整，想做到指哪打哪，说停就停，目前技术上根本做不到。
10: 虽然现在没有，但说不定以后有了呢。如果有了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些法律公约去约束它？
9: 就是在这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最后提到联合国去，然后就投票就通过了，就行以一种公约的形式，大概有200国家说签字了，就大家形成了共识，不通过这种敌对的方式哈、改变的环境或改变天气来造成对对手的这个不利的条件，是吧？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保护地球，保护我们的这个生存的环境不被破坏。
4: 1976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全球200多个国家先后签字，我国也是缔约国，明确禁止将气象技术武器化。网络上关于气象武器的传言大多不实，除了越南战争那一次有限尝试，人类再也没有公开。

0: 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 走。
2: 二楼老板，一箱水30。
3: 我们也一箱。
4: 哥，这边要两箱。
5: 5箱 ，OK。
6: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7: 还有耳饰这边。
8: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3: 快跑！
9: 来了。
5: 完了。
9: 18号站台，走。
7: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9: 对，就是上去。哦，
10: 看见了，看见了。
11: 明晚10点，合伙人。
12: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13: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14: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15: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16: 同学们，
17: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6: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13: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16: 好，
18: 有感觉啊，
19: 就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11: 好，好，周日晚7点半，多金2026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良辰美景。今晚7点半，良辰美景。
20: 三爷，
21: 姑娘，要不我去搭把手吧？
22: 还是我去吧。
21: 给我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调度会，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再部署，毛伟明等参加。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毛伟明等出席。
0: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部分伤者陆续出院，附近村民生活逐步恢复。
1: 湖南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低空加场景。

0: 不断拓展，产业生态加速完善。
1: 八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进展情况汇报，对后续处置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
2: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起立，神情肃穆，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表达深切哀悼。会议指出，此次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深刻。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痛定思痛，深刻反思，采取超常规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为从根本上扭转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打下坚实基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让遇难人员家属和受伤群众感受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组织的温暖。要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采取有力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底线。要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行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省领导吴桂英、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李建忠、李民参加。
0: 七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围绕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建，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始终把抓班子、带队伍、强基层摆在党的建设突出位置，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基层党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为抓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细抓实基层党建工作，更好服务保障中心大局。会议强调，要在选优配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上持续发力，围绕事业发展需要优化班子结构，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深化一树两严专项整治，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要加强干部战略性培养储备和资源配置，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力度，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健全干部常态化交流、选育管用全链条等机制。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下大力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彻底铲除庸俗政治文化生存土壤。 要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突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一把手的监督，深化构建运用大数据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机制、机器管招投标等改革，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要贯彻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细化完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容错纠错的制度机制。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在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基层治理能力、减负赋能实效上下功夫。要压紧压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严实作风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省领导隋忠诚、魏建锋、刘洪兵、郭林济、马永生、杨浩东、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出席。
1: 5月4日16时43分许，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长沙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今天发布，截止到5月8日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
2: 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多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5月5号，湖南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0: 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过去4天，在国家、省市县医疗团队的全力救治和悉心照料下，部分轻伤患者已经康复出院，事故发生地附近村民也陆续恢复正常生活。
2: 在浏阳市人民医院，在这里接受医治的是事故中受轻伤的患者，经过数日针对性治疗和休养，所有收治伤者病情均平稳可控，部分患者身体已经达到出院标准，陆续出院回家休养。
3: 在这一次的这个救治中间，其实不同于以往的救治，除了救治伤情的之外，我们还特别关心患者的既往的病、基础的病、心理方面的疾病，以及他的起居饮食，都特别关心。
2: 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县卫健部门快速响应，紧急调集医疗专家，组建多学科救治团队，针对所有伤者实行一人一策精准诊疗，开通绿色救治通道，优先开展轻创、伤情评估、对症治疗等工作，同步开展心理疏导，缓解伤者焦虑情绪。
4: 现在都比较正常了，都快出院了。
2: 事故发生地周边的村民也陆续回归正常生活。在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当地政府组织人员对村民受损的房屋进行摸排登记，组织工人对房屋进行修缮。几天前被震碎的瓦片和玻璃被更换下来，一时无法修复的也用塑料雨布进行了遮挡。 田地里一些村民也开始下地劳作，忙着给农作物除草施肥。
0: 湖南紧盯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从严从实从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
2: 湘西州启动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行动，在凤凰县，检查人员发现一家烟花批发企业货物超高堆放，堆放超过2.56米，存在坍塌、摩擦引发燃爆的隐患，当场责令企业立即整改。阿拉营镇的学校、养老院里，检查组对食堂明火、用电线路、疏散通道逐一过筛。武冈市4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80家零售门店接受安全检查，其中一家企业因台账不全、消防器材乱摆被要求限期整改，2家严重违规门店直接停业整顿。洪江市集中销毁近期查获的非法烟花爆竹，全程由专业燃放团队操作，消防车待命应急。桃江县对地下矿山开展深度体检，检查组钻进200米、700米深的井下作业面，逐项检查通风排水、顶板支护、提升运输等核心系统。针对民爆物品管控，检查组严格落实双人双锁管理制度，逐笔核对雷管、炸药出入库台账。遂宁县、新邵县、双牌县等地在商场、超市、宾馆、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扫楼式安全排查，对堆积杂物堵塞消防通道、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问题当场整改到位，需限期整改的问题实行闭环管理。
1: 湖南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低空加场景不断拓展，产业生态加速完善。
5: 让低空飞行器的心脏像高铁一样可靠，在中车株洲奠基，科研人员将高铁级成熟的绝缘技术搬上了天空。这套御风系列电驱系统正是为低空飞行器打造的强劲心脏，依托20余年高铁牵引电机与高速永磁电机技术积淀，飞行器即便在6000米高空也能实现稳定可靠运行。飞行器的续航短板也迎来关键突破，在传统纯电动力下，500公斤级飞行器续航仅约半小时，而这套电驱系统采用涡电混合动力，续航可提升至1到2小时，航程可突破1000公里。更厉害的是，这套电驱系统还能使飞行器变得更轻。
6: 300度电的电池的话，它重量超过1000公斤。我们采用这个涡电混合发电系统的话，它的有效重量其实只有420公斤。那么这个重量差异的话，大概有580公斤。
5: 那么省下的这500多公斤能用在哪儿？答案是全部用来载货。
6: 每减重1公斤就可以收益10万美元。根据我们测算来看，预计2040年就是这种载重1到2吨，就是然后航程突破1000公里的这种飞行器需要数千架。
5: 技术突破带来场景爆发，山河星航自主研制的细流无人机消防车采用车机协同的多智能体联动控制技术，作业高度突破200米，灭火剂射程达30米，具备6级抗风能力，可覆盖大多数超高层建筑外立面灭火需求，目前已入选重点城市常态化消防备勤序列。
7: 系列无人消防车它的产品性能的进步提升，系列化应该是去这个两座轻型飞机很重要的一个批量的产品。
5: 湖南低空集团打造的智巡潇湘低空巡检平台已在政务巡检、湘江水域巡检、高速公路巡检等多个场景展开试点，精准排查隐患908处，将传统人工巡检周期由数天压缩至几小时，显著降低基层治理成本。
8: 下一步在这个文旅、运动、消费、赛事这一块呢，做很多的一些工作，让低空经济能够触达我们老百姓，让我们老百姓啊能够可知可感可体验。
5: 产业生态同步完善，在湘江智航新城低空经济产业园，长沙平塘通用机场正加快施工。建成后，这里将集聚通航研发中心、通航运营基地及沉浸式科技文旅体验基地。园区发起设立的首期2亿元湖南湘江通用航空产业投资基金，已签约落地一批以华宇先祥、翼鱼飞为代表的低空装备研发制造及运营服务保障企业。低空产业集聚效应， 加快显现。
9: 计划年底平塘通用机场能够拉通跑道，我们坚持边建设边招商

0: 边运营，不让企业等载体，也不让项目等进度，打造制造、配套、运营、服务的全链条低空产业集群。
1: 今天，索恩格新能源基地项目正式投产。
2: 这片新亮相的厂房建设投入2.5亿元，设备投资约4亿元。投产后将专门给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和刹车系统造零件，比如电机的定转子、刹车用的线控电机等。年产量能够全面支撑新能源汽车头部客户的批量交付需求。此外，新产线也将变得更加聪明。
3: 我们的这个厂房尝试了非常多智能化 AI 的一些应用，尤其是巨神机器人的一个概念，将来它会和我们普通员工一起并肩在我们产线工作。
2: 2022年1月，索恩格电动落户长沙经开区，4年时间里，公司稳步成长，去年营业收入突破7亿元。这次新能源基地竣工投产，不仅是产能扩张，也将企业电动化、智能化布局往前推了一大步，也为长沙市经开区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高地注入强劲动能。
4: 随着我们的产能的释放，对于本地区域的这种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升级呢，是一个促进。我相信我们也在补链、强链上面能够体现更多的价值。
5: 你有多久没有打酱油了呢？在湘潭这个菜市场里，大家又拎着瓶子排队打酱油了。今天咱们就来看看龙牌酱油的当家人汪峥嵘怎么让286岁的老字号越活越年轻。
6: 清早，湘潭芙蓉农贸市场酱香飘得老远，286岁的老字号龙牌酱油把铺子摆进了菜市场。大酱缸边上架起手机直播，这边刚下单，那边酱油就装瓶发货。很多人说，小时候打酱油的感觉又回来了。让老字号重新香起来的人就是汪峥嵘，他是龙牌第6代非遗传承人，手里攥着祖辈传下来的老手艺。黄豆专挑永州新田的富硒豆，蛋白质高，一年只有一季酱，春天制取，夏天制胚，秋天晒油，冬天酿香，300多天小缸慢慢酿。一瓶酱油里藏着300多种香味和鲜味。
7: 我们有非常多师傅口传、心传、文字传，我们需要把这些好的经验能够传递到这样的数字化的方式当中去，把这些经验进行很标准、很准确的传承。
6: 以前酿酱油全看老天爷脸色，汪峥嵘偏不信，他要让酱油厂长脑子。现在每一瓶酱油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什么时候投料，什么温度下取，酵母菌怎么养，全流程可查，老师傅的手上功夫被写成标准 SOP 手册，通过数字系统传到每个岗位，古法没丢，效率却翻倍了。
7: 古法小缸酿造22道工序当中的每一道工序，它都是有明确的 SOP 的标准和要求，从研发端到服务客户端，这个全链条数字化，在这种市场和消费的场景发生改变以后，实现更好的味道的交付。
6: 数字化转型刚搞顺，汪峥嵘又盯上了一个更潮的东西，炒菜机器人。为啥？因为湘菜出省出海最大的坑就是味道变样，同样的菜，不同厨师，不同调料，炒出来是两码事。汪峥嵘要干的就是把调味和火候都标准化。他和团队花了3年多研究机器怎么升温，怎么精准喷油，怎么复刻大火热油的锅气，跟设备厂餐饮品牌反复折腾，终于搞出一套从食材到出锅的全链条方案。现在厨师只要把菜倒进机器人，选个菜，按个键，机器自己就颠勺下调料，屏幕上还能实时看到油温，3分钟一盘地道湘菜就爆炒出锅。
7: 好厨师对味道的理解，把它能够翻译成我们的 AI 菜单的生成，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出海出箱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用设备，需要用调味品的解决方案，能够让我们的味道更稳定、更标准、更可复制。
6: 眼下，汪峥嵘又搭起了龙牌香味研发中心，从种黄豆到制酱油，从低盐健康到国际认证，他要让这口湖南味香遍全世界。
1: 今年五一假期，湖南口岸迎来出入境高峰，出入境人员达到了2.6万人次，同比增长6.4%，创7年来同期最高。
2: 假期期间，湖南口岸航班密集飞全球，出入境客运航班共计164架次，同比增长了7%。其中，往返韩国的航班次位列第一，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班紧随其后。数据显示，从湖南口岸入境的外国人中，超过70%选择直接从张家界口岸入境。七星山飞拉达项目推出以来，已接待境外游客2.7万人，覆盖韩国、德国等40多个国家。五一假期，张家界在重要的景点设立旅游医生，他们携带专业急救设备，开展移动巡诊，服务中外游客。
8: It's the first time I see a performance in my life, and I'm speechless, no words.
9: I really like it. It'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very good first experience to be here.
2: 五一的火热只是全年趋势的一个缩影。在政策利好推动下，今年前四个月，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近58万人次，同比增长15%。仅四月一个月，湖南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就达到11.2万人次，入境外国人数量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10: 我们印制了外国人入境卡填报网址二维码的卡片，通过航空公司放置在境外的值机柜台，在境外值机之后就可以马上扫描二维码填报入境卡信息，减少了到现场排队和沟通时间，通关更丝滑。
5: 在桑植县，数字乡村平台正在改变基层干部的工作日常，让他们有更多时间花在田间地头。
11: 高处就挖下去，跟着把这个秧晃下来，就回去抽出来就可以了，不能撑，撑就把它撑死了。
2: 来到东望平村的时候，天刚亮没多久，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新平已经蹲在村民家的菜地里，手把手教大家怎么照顾黄薯葵苗。眼下正是管护的关键期，村干部最近每天都往地里跑。可放在以前，每到月底季末，他们最怕的就是两个字：报表。各种表格堆起来，一耗就是大半天，很难有时间走进田间地头。
12: 现在不一样了，早上打开数字乡村，今天需要更新的数据啊，系统自动生成的报表，十几分钟就搞定了，剩下的时间全都可以泡在村里面。
2: 陈业员说的数字乡村是湖南省专门为基层减负打造的数据赋能平台，人口信息、家庭成员变动、社保、医保状态，这些基础数据只要维护一次，就能自动同步到各个部门。村干部不用再当表哥表姐了，省下来的时间变成了走村串户的脚步。
13: 现在的干部就不同些了，关心老百姓，他们关心到家，全世界他我的他都关心我们。
2: 这样的变化还从村一级延伸到了乡镇。在瑞塔铺镇政府办公室，党建专干朱方玉打开电脑端的大数据驾驶舱，全镇各村的实时人口统计报表几秒钟就跳了出来。他跟我说，以前要汇总一张全镇的动态人口表，光等各村报数据就得2-3天，还得人工反复核对。现在呢，每天早上10-20分钟，全镇数据过一遍。
14: 平台自动从各村台账里抽取数据，实时生成报表，我每天只要花20分钟就能把全镇的数据过一遍。
2: 数字的账最能说明问题。自桑植县数字乡村平台上线以来，已经汇聚了13个行业部门的1200多万条数据，39类高频报表实现自动生成。数据多跑路，干部少跑腿。不，准确的说，是把跑腿的方向从办公室换到了老百姓身边。
1: 眼下正是农田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湖南多地巧用生物天敌绿色技术替代化学农药，既守护生态，又让农户省心增收。
6: 线虫是水稻二化名的致命克星，在稻县玉蟾岩生态有机种植基地，只保无人机装载线虫菌液穿梭田间，单日作业超500亩，
15: 对水稻、人畜都没有伤害，又能主动找到二化名、大名的幼虫和蛹，1-2天就能致其死亡。
6: 福寿螺繁殖快，危害大，专啃水稻幼苗。当地将榨油废弃物茶铺粉撒进沟渠，潜水封闭2天就能高效杀螺，不会污染环境，还能充当有机肥。贵阳县的牙碱蜂也开始上岗，叶片上那些2毫米左右的黄褐色小虫就是蚜虫的天敌牙碱蜂。牙碱蜂在自然界中的种群数量很少，经过人工扩繁后，这些农业卫士被送往田间。
16: 5株这样的防疫苗可以覆盖1亩的蚜虫防治任务，把这个防疫苗放到大自然中，大概1周以后，上面的浆芽就会羽化成蜂，寻找大自然中的蚜虫。
6: 蚜碱蜂15天就能繁育一代，每亩成本才5毛钱。 今年以来，贵阳县已放飞牙碱蜂、竹蝽等天敌昆虫超12亿只，覆盖农业防控面积35.9万亩，每亩为农户节约成本55元以上。
2: 今天下午，马栏山文化产业出海联盟在长沙成立。联盟将整合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的 IP、技术、算力、渠道全链条资源，聚焦非洲、东南亚、北美三大核心出海市场，依托 AIGC 技术赋能内容创作、多语种智能译制与海外分发，全力打造中部地区体系最完善、全国有辨识度的文化出海特色产业集群。
1: 晚上好，春夏交替时节，天气往往在冷空气来去之间快速转换。最近呢，一股冷空气南下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南方雨水铺展。昨天湖南普降小到中雨，湘中、湘南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邵阳的绥宁、隆回、衡阳的南岳有5个乡镇是出现了大暴雨。今天呢，江南大部降雨减弱，我省大部是以弱降雨为主，且雨区分散。不过呢，阴雨影响，气温难见起色。午后全省大部地区的气温是在19到22度之间。那么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其中湘中、湘南大部地区会有小雨，明天晚上到后天，湘中、湘南多云见阴天，大部地区会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农户朋友可抓住转晴时段，抢收成熟油菜。长沙多云，14到25度；岳阳多云，14到24度；湘潭多云，15到24度；株洲小雨转阴，15到24度。衡阳小雨，16到20度；益阳阴，15到25度；常德阴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多云，13到29度；吉首多云转阴，11到24度；怀化阴，13到20度；娄底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邵阳小雨，13到21度；永州小雨，15到22度；郴州小雨转阴，16到21度；山南小雨，3到1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3到39度。长沙明天白天多云天气，长河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河后天多云，15到27度。
5: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 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6: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2: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7: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 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7: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8: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键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0: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7: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

0: 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八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 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

0: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4: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0: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

0: 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已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 7.5 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0: 也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2: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3: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4: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5: 60了吧？
4: 40多了吧？你存多少钱？
6: 18，考上大学没有？
7: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8: 啊，好，我出去了啊。
1: 哟，叶，叶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3: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9: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乏味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0: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1: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不战而逃，这可不像你啊。
1: 世子爷，我惹不起你，我也不想再挨鞭子了，你就放过我吧，好不好？
0: 你惹不起我，惹得起陈彦允是吧？
1: 你说什么？你可别乱说。
0: 乱说？除夕夜城隍庙灯会，爷可是亲眼瞧见姓陈的跳进河里捞你。
1: 没有的事，你这是在造谣。
0: 爷要是造谣，天打五雷轰；你要是扯谎，你也天打五雷轰。
1: 我遇见你，我就已经天打五雷轰了。
0: 顾锦昭，反了你了！
1: 我就是反了，怎么着？

0: 大姐姐来了，这么晚没休息，进去坐。我是来谢你的，谢你仗义直言。大姐姐是在说绣花的事儿，我们是亲姐妹，她们拿几家外祖母说嘴，我肯定是要帮你的。所以藏了叶县给我下帖子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啊？什么帖子？当然。 叶县追不追究，我就不知道了。你在说什么呀？想起来我刚回府的时候，你对我并无芥蒂之心。我想来是这顾宋姨娘吃了些亏，你对我心生怨怼，你觉得我一回来就妨碍了你。我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
1: 承让我是嫡，你是庶，可是我自满月以来，就在外祖母身边长大，没有过过一天嫡女的日子。而你，从出生起就是府里唯一的姑娘，不是嫡女，却与嫡女无二。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告诉你，在我心里并无嫡庶之分，你不用将我视作对手。
0: 大姐姐这番话真是冤枉死我了。 这让我如何自处？我言尽于此，你若听进去最好，若听不进去，继续生事。我也不是那以德报怨的人。青蒲，我们走。
2: 真是假惺惺，我就不信异地而处，他还能如此超然，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吧。
3: 想不到你对小猫这么有耐心，对人却又那么恶毒。
4: 大姑娘，姐姐，
3: 你在外头做甚？不觉得冷吗？
4: 能量好，醒脑子。<笑>
3: 就你鬼主意多。
4: 姐姐怕冷，我扶姐姐进屋。
3: 姐姐，请坐。年前武宁侯做寿，我去吃席，碰见了威远伯太太，才知道他家小二已经定亲了，说的正是武宁侯的小女儿，那个叫秋芳的。我记得小二同你一般大，好像还比你小几个月。不瞒你说，娘也跟我提过你的亲事。我说。 宪哥打小主意就大，这事儿啊，还得他自己拿主意。你说是不是？你笑什么？
4: 我笑，姐姐说话总是喜欢绕这么一大圈子，也不嫌累得慌。
3: 行，那我就不绕圈子了。你也老大不小了，又是咱家独苗，爹娘的意思是等开春了就替你寻摸起来，你早点成亲。 也好替咱们侯府开枝散叶。
4: 可不，这样就算我早死了，你们也能踏实些。
3: 你说什么呢？
4: 姐姐这么喜欢开枝散叶，只管自己生就。

0: 便是让姐夫纳些小妾也无妨，何苦牵连上我呢？
1: 我还管不了你了。你不会是看上顾家姑娘了吧？是不是那个昭姐？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不是的话最好。 是的话，我也劝你早点死了这份心。你是世子，将来是要继承整个长兴侯府的。顾家的姑娘，别说是昭姐，就算是莲姐，也是配不上你。也怪我平日里就不该让你时不时来顾府住着，姐姐妹妹的，平白惹出祸端。这事儿我暂且替你瞒着，但你需心里有数。如若被爹娘知道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若真为她好。
2: 就早点把这份心思给掐了，
1: 李千怀。
3: 大姑娘，
1: 去给世子爷收拾东西，要回侯府了。
3: 这
1: 怎么，我说话还不好使了？
3: 属下不敢，属下这就去收拾。

0: 都说金的银的比不上亲手做的。送这些给三爷，莫说他了，我都嫌俗气。
1: 小荣大爷来了。
2: 见过大姐姐。大姐姐这是。
0: 啊，有些人情要走动，想挑两件合适的。
2: 哦，
0: 弟弟有何事？
2: 哦，是这样，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永安桥，一不留神儿就瞧见您和陈三爷的侄儿陈玄清了。哦，大姐姐别误会啊，这事儿我虽然看见了，但绝不会外传，包括父亲母亲也不会透露一个字，您大可放心。
0: 前些日子，弟弟管我借200两银子，
2: 嗯，
0: 刚好，我凑齐了。
2: 啊，那太谢谢大姐姐了。哎，
0: 不过呢，这借钱有借钱的规矩，虽说你是我亲弟弟，但借钱也需要签字画押。
2: 应当的，应当的。
0: 今日借银200两，可有押物？
2: 我。
0: 你要是没有合适的，就用那日你送给我的玉镯可好？
2: 好啊，大姐姐真是个敞亮人。以6月为限，到期加收3月利。这是9出13归？大姐姐，你
0: 想不到弟弟还懂当铺的规矩，连9出13归都知道。
2: 啊，不是，这么高的利钱，我怕我还不起啊。
0: 你是不是傻了？那玉镯原就是你送我的，就算还不起，你又怕什么？
2: 哦，还真是啊，那我是真傻了。那谢谢姐姐，行。
0: 若是没有异议。你签字画押即可。
2: 好。

0: 自己一样，手印也相同。这当票确实是你的。
1: 这，你，不是，我特意没去几家的典当铺，去了合记典当。你怎么？
0: 你有所不知，这合记典当也有几家的三成股，官窑花器一枚，翡翠扳指一只，作价150两。你要这么多银子做什么？也是给你那同窗的妹妹做嫁妆。
1: 这是。

0: 说，借这么多银子做什么？竟学会当东西了。你要是敢撒谎，我就把这当票拿去交给太太，或者交给老爷也行。
1: 不不不，大姐姐千万不要告诉父亲母亲，我说就是了。其实是上上个月，我一名同窗要回乡，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酒，结果我又不留神打碎了一只茶盅。
0: 什么茶盅？要150两银子。
1: 是诚要斗彩的，那只翡翠扳指是母亲给的，眼看档期将至，我又没钱赎回，所以来求大姐姐借钱，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东西赎回来。真的。
0: 青浦，提200两银子的汇票来。
2: 是，姑娘。
1: 多谢大姐姐。

0: 一会儿同窗的妹妹，一会儿官窑的茶盅，鬼话连篇。青蒲，让评书派两个人，紧紧盯着他。我倒要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1: 是，姑娘。
2: 看着点啊！
3: 怎么回事？
4: 爷，有个人差点撞上。
3: 这京城民风何时这般好了？骂都不骂一句。
4: 难怪，这是赶着去赌钱呢。
3: 这是家赌坊，怎么没有招牌？
4: 爷有所不知，越是没招牌，越是大买卖。
3: 肯定是背后有靠山，也不知是哪个人那么缺德。
5: 走走走，
6: 几位爷，里面请。
7: 今天手气好啊！
3: 顾锦荣，想不到这小子是个赌鬼啊！
4: 还真是，也不知道顾姑娘知不知道这事儿。
3: 她肯定不知道，不然以她的脾气，不得要这小子命。先走吧。
8: 走。
0: 所以，他不是自己在赌钱，而是在帮赌坊揽客。
9: 正是，小的亲眼所见，小荣大爷并未下场，反倒是引着那几个赌客进了包间儿。感情，小荣大爷是给赌坊当了堂边鹤。
0: 堂边鹤，照理来说应该挺挣钱的，那他为何还要当东西？
9: 因为那个包间儿是小荣大爷给租下来的，按赌坊的规矩，承包包间儿得预交3个月的份子钱。想必是小荣大爷的银钱不凑手，这才想出了当东西的主意。
0: 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得尽快解决。虽说他没有自己下场赌，但是拉拢别人赌，比自己赌更可恶。
10: 这是礼部送来的这一回的贡士提名录。三爷，外头好些人在议论，说玄清哥背后站的是您，这次殿试怕是能依假。
11: 太过招摇不一定是好事。
10: 那能拦住吗？
11: 怎么拦啊？若陛下和老师都有意抬举，我又岂能不知好歹。
12: 三爷，几家的人送了礼来。
11: 放那儿吧。
12: 听那位罗掌柜说，这些礼都是他家姑娘亲自挑选的，并不足以报大人对顾姑娘的救命之恩，只能算是聊表心意，也为他们自己求个心安。
11: 倒是个会说话的。
10: 哎，这是双筒的千里镜，是要比那单筒的清楚多了。
11: 几家家大业大，前些年福建开关，他们家也是从中分了一杯羹的。现下京城能见着的泰西货，有一半都是几家用商船运进来的。
10: 顾姑娘真是费心思了。哎，这是什么？
12: 像是爱戴镜。
10: 听说过，是给眼花之人用的吧？
12: 嗯。
11: 你确定罗掌柜说这些礼物都是顾姑娘亲自挑选的？
12: 是，他们还说都是挑的您用得着的。
11: 都给我扔出去。
12: 是。
11: 罢了罢了。
13: 玄清高中探花，按理该好好庆祝，可他不愿意招摇，我也不好勉强。可应尽的礼数还是要有。我想着呢，隔些日子，请余家的太太带着婉雪来府里吃酒，你觉得呢？
11: 这些内宅之物，儿子都听母亲的。
13: 这可是你说的啊。
11: 嗯。
13: 那你的亲事，我也替你相看起来。
11: 原来母亲在这儿等着儿子呢。
13: 什么等不等的？我不像你们，一个个满肚子的心眼儿。我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不会还是在为江氏守节吧？她从嫁到咱们府到过世，统共也就两年，你已经为她守了那么久了，再守下去，也推过了啊。
11: 倒也不是为江氏守节，实在是忙不到这件事上。
13: 可是连玄清都要娶妻成家了，你个做伯父的却还是孤家寡人。要不这样，你忙不过来，我替你忙。你就说说，中意哪家的名门淑女？
11: 又来了。也不见得非要是名门淑女吧。
13: 啊，那
10: 老夫人。
11: 母亲，儿子还有旁的事要处理，先告辞了。
13: 每次一说这个你就有事儿。
11: 您慢用。
13: 去吧去吧。
10: 此前宝相寺遇刺呀，行道司就已经盯上了这批西南流寇了。前几日在南城抓到一批，方才将名单以及与这批流寇有过来往的人员名单一并交了过来。属下一查，这里边居然有顾姑娘亲弟弟，就特意多问了几句。才知顾公子在赌坊租了两个单间招揽生意，这批流寇里有好些人都是他的客人。
11: 不愧是几家人呐，什么生意都敢做。
10: 不过行道司的人也说了，顾公子应该是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11: 那行道司打算什么时候收网啊？
10: 张大人说想速战速决，但也要问问大人的意思。
11: 速战速决是对的，这样你去知会顾姑娘一声。
10: 是。
11: 哎，罢了，你去跟他说，我有事需要当面相告。今日无论如何，出府一趟。
10: 是，
11: 去吧。
10: 顾姑娘，这边请。
0: 老家，请不在外头等我。
1: 是。
0: 见过三爷。
11: 起来说话。是关于令弟的事，事关重大，所以想当面问你几句。你怎知令弟不知道那些客人的身份？
0: 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在坐堂边喝，只是由于母亲病重，我才没有立时揭开。也不怕您笑话，我弟弟这个人不爱读书，喜好财货买卖，但是由于家里不允，这才走偏了路子。但若是您说他勾结流寇，是万万不敢的。
11: 你能担保？
0: 我敢用性命担保。
11: 是这样，那起流寇呢，行道司这几日会有所行动，若是想救令弟，动作得快一点。
0: 多谢三爷相告，您多次担了干系，救了我和我全家，大恩大德，今朝绝不敢忘。
11: 谢过就行了，至于那些奇奇怪怪的礼物，以后就不必送了。

0: 这也是给我的。
1: 这只是……
0: 既然都送来了，那就留下吧。这回又是什么？

这可是上次您在护城河救我的时候留下的大肠，我拿回去之后发现有几处破的，我就命人用金线缝了。缝了之后，我感觉没有重新绣一遍的好。

0: 那这件我就留下了。
1: 平叔怎么还不出来？
2: 停下！停下！
1: 平叔，
3: 青浦姑娘、小荣大爷让他们给掳走了。
4: 起先哥爷就是想招揽一些客人，挣几个零花。后来听说，若是把整个包厢租下来再转手，抽水能多两成，哥才动了心。
0: 动了心。我让你动身！我顾得赵的儿子，居然给赌坊揽客，这是什么？这是利令智昏，这是无法无天！
5: 老爷，我这边已经让平叔带着伙计们去找了，您这边，要不就报官吧。
0: 不可报官，万万不可！荣哥是从赌坊被带走的。这是何等家丑！一旦报官，就等于告诉旁人，我顾德照的儿子涉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6: 老爷，老爷，不好了！太太听说荣哥让人绑了，一下子晕倒了。
0: 什么？我不是明明说了不让告诉太太吗？
6: 这小的也不知啊。
0: 哎呀，

0: 太太怎么知道荣哥让人给绑了？
1: 前头我陪着太太遛弯，廊下有两个小厮在嚼舌根，说荣哥晚上回不来，让人给绑走了。太太把人叫来一问，没两句就晕了过去。
2: 大姐姐，母亲怎么样了？
0: 刚喝了药，已经躺下了。
2: 那就好。荣哥呢？我听说荣哥让人给绑了。
0: 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2: 府里人都在说呀。
0: 荣哥确实让人绑了，但是这件事情本来是要瞒着太太，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
2: 是谁？
0: 不知道。且看这件事情谁获益最大吧。嗯，

0: 那个春林靠不靠谱啊？别让人抓了把柄。
1: 姑娘放心，春林是我干弟弟，不会把我卖了的。再说，荣哥是在南城大街上让人绑了，见到的人多了，谁知道是谁转的？
0: 那就好，那就好。这荣哥也是，这太太的嫁妆跟金山银山似的，还不够他使的，偏要去赌坊揽客，做这种下作生意。别说太太气得晕倒，换成是我也得晕过去。兰姐儿，
2: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派人给太太传的话，害得太太晕倒了？
0: 胡说什么呢？别瞎说话。
1: 就是，我们也才知道这事儿，姑娘这话可冤枉死姨奶奶了。
2: 最好不是，眼下荣哥生死未卜，你们可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添乱。
0: 哎，你这话说的倒像是怀疑人犯，我好歹是你娘，有你这么跟娘说话的吗？你要是有气，就往别处去，别在这儿撒火。

0: 荣哥找到了。您别着急，家里人都出去找了，罗掌柜也带着人出去找了，还有陈三爷，他也在帮忙。
1: 姑娘，
0: 我去看一下。你确定是李仙怀？
1: 嗯，确定。要不是昨夜里太晚了，进不了城，我早就回来给您报信了。您说这李仙怀是世子爷的护卫，难不成是世子爷绑了荣哥？
2: 大姑娘，大姑娘，
0: 出什么事了？
2: 大姑娘，长兴侯府的人刚刚送信来，说找到小荣大爷了，这就把人送回来。
3: 娘，
4: 吓死我了！娘，今日多亏了李护卫带人才救了儿子。
5: 啊，多谢李护卫出手相救。请府里用茶，快请。
6: 多谢夫人，我还得回去向我家世子爷复命，就不叨扰了。
5: 啊，也好，改日定携犬子登门致谢。
0: 别打了！

0: 爹，荣哥已经在绑匪那儿关了一宿了，受了不少惊吓，已经受到教训了，能不能不要再打了？
1: 已经受到教训了，你说的可轻巧？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个小畜生，我被御史狠狠参了一本。
2: 御史怎么知道的？
1: 那是家地下布防，根本没有召会文书，且昨夜被武城兵马司连窝端了。抄出来的账本上清清楚楚写着顾锦荣三个字。那赌坊老板还言之凿凿说，因为知道顾公子的爹是户部主事顾德昭，才同意低价将包金租给他。
3: 他胡说，没有，
1: 人家白纸黑字写着，还有你的手印，你说人家胡说？要不是陈大人提前跟顺天府打了招呼，这会儿你已经被拿去过堂了。与其让你连累全家覆灭，不如今儿我就先打死你这个小畜生，以绝后患。
3: 娘，
2: 爹，老爷，老爷，
0: 爹，
2: 老爷，老爷，使不得了，急事晚了，不能再打了，老爷，
1: 给我起开！
0: 太太，
1: 你别给他求情，尤其是你，我正要说你呢。我们顾家失礼传家，世代单一，你看看我们祖家那几个孩子，哪个不是读书种子？可荣哥呢？啊！
2: 老爷的意思，这都是我的错？
1: 难道不是？若不是因为你们几家成日钻到钱眼里，只知铜锈，不知教养，我顾德昭的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0: 老爷，这是哪儿的话？莫说当日您能起父，全是靠着几家上下打点。单说今日，顾府一应吃穿用度，哪一样不是靠着太太的嫁产出息？若您如此嫌弃几家，不如从今日起，您按时将每月的月供一并交到宫中，我倒要看看，就您那点银子，到底能养得活几个人？哦，对了，您在京城对几家字画古玩店的赊欠，也请一并汇账。
1: 这话也是你能说的？你看看，这都是你生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都是那种满口黄白之物、锱铢必较的东西。你还好意思哭？我才想哭呢，给我堂堂两榜进士，后继无人，后继无人呐！
2: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
0: 太太，
2: 母亲，
0: 母亲。

0: 大姑娘来了。
1: 大姑娘，您陪太太说说话吧。

0: 昨天太太半夜惊醒后，就一直待在那儿看着外面，也不睡觉。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可是老爷来过了，
0: 前头才走，倒是跟太太道了歉，可太太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一言不发。老爷没了气儿，气冲冲的又走了。
2: 知道了，太太。啊，赵姐儿，来，坐。哎呀，赵姐的手真好看。 记得送你去通州时，你的手才这么一点儿。当时也是这个季节吧，好希望回到那一天。
3: 老爷说该启程了，让把姑娘抱出去。
4: 太太，人呢？怎么还不抱出来？哎呀！哦哦哦！孩儿，把孩子给我。老爷，这孩子才满一个月。
5: 您就看在我十月怀胎不容易的份上，能不能让他再长一长？我是把他送去他外祖母家，又不是把他送给旁人。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清虚道长算过了，这孩子命数与我不合，留在家里，不仅妨碍我的官运，也妨碍他自己。你把他送去通州，也是为了他好。
0: 为你自己好吧，你别再婆婆妈妈，把孩子给我。老爷，老爷，你小心点。老爷，老爷，老爷，你听我说，老爷，你听我说呀。
3: 太太，
0: 姑娘，
3: 老爷，
0: 您刚出院子，不能跑啊！

长儿，对不起，对不起，母亲，对不起你，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女儿，就是你，母亲，对不起你，我好后悔啊。

0: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1: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 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2: 不合适。
3: 伤口给您清理完了，现在给您上药。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明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2: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3: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2: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3: 不合适。
0: 明晚七点半，良辰美景。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边干吧。
15: 行了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请大家注意安全，
19: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0: 大家都跟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1: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20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袁隆平颁授共和国勋章。颁授仪式上，总书记和袁隆平说了句悄悄话：“
1: 我当时有所进展，我说，我们现在像1200公顷城市，我说就是打了已经不打，不能打多了。”
0: 2021年5月，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老人每天还向医务人员询问病房外的天气。他担心连绵的阴雨会影响杂交水稻的长势。
2: 他念念不忘的事情就是水稻，即便是在他最不舒服的时候，他也时刻地关注着外边的天气。他就在床上问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气，是不是下雨。护士呢就跟他说了，说是的，说下了很长时间雨了，现在外边是28度等等，说了一些。袁老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那我的水稻怎么办？
0: 袁隆平一辈子躬耕田野，他的牵挂和梦想总是和饱满的稻穗一起，在春华秋实的轮回中，成为一个民族告别饥饿、迎来丰衣足食的时代肖像。袁隆平的名字写入了辽阔的大地，闪耀在灿烂星空，印刻在老百姓的心坎上。1930年9月。

0: 成为亿万苍生眼中的当代神农。历史是如此温馨的穿越时空，他用这种方式让两位历史人物相遇。
1: 你记得那个小时候的时候讲爸爸先讲妈妈先？
2: 那就不高兴了。小的时候长得好丑。
1: 我觉得那个丑的长得帅，越来越帅。
2: 我小的时候叫丑，我那个祖母讲，他是讲那个九角话，他说我是丑鬼杨帆，杨帆丑，晓得吧？啊，我那个祖母是杨帆丑，他说我是丑鬼杨帆。
0: 杨帆是评书《樊梨花》中的一个人物角色，相貌丑陋，但却武艺高强。祖母的说法或许是农村传统中贱名好养的另外一种表达。
3: 别旁边是我哥哥，我包的是我，你看那个样子，我哥哥长得很寒酸的呢。
0: 袁隆平在家排行第二，哥哥袁隆金出生于天津，三弟龙干出生时全家离开北平回到江西，四弟龙德生于江西老家德安，五弟龙香则因生于湖南桃源而得名。兄弟五人的名字记录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颠沛流离。
3: 那里话都能讲一点，不是标准吗？也差不多了，长沙话还是可以的。一个八成子了。
4: 武汉话呢？
3: 武汉话也蛮可以，讲到六年了，我在武汉。
4: 江西话呢？
3: 江西话也能够讲一点。我是袁隆平，他是这么讲的，我叫袁隆平，这个就是九江话。
4: 江西话
3: 南昌话的，我叫袁隆平。扬州话我会讲，南京话我会讲，我母亲是讲扬州话。
0: 袁隆平的母亲华静是江苏镇江人，中学毕业后在安徽芜湖教书。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正好是学校的校长，一来二去，两人相互爱慕，喜结连理。生下长子龙金后，华静辞去工作，专心在家教育孩子。袁家几兄弟从小就受到了父母良好的教育熏陶。
3: 我小的时候发梦，说母亲发梦的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从这里开始，整个来讲的话呢，我英语的从来不去复习，都是高分，晓得吧？那些有些人呢，他英语就不行了。我觉得很容易啊，因为我有基础。
0: 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出生于江西德安的一位前清举人之家，毕业于当时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中文系，当过小学校长，后来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狂轰滥炸，烧杀抢虐，让袁兴烈夜不能寐。当时抗日力量装备落后，他筹资打造了500把大刀捐给西北军的大刀队。
3: 我父亲很不错，是吧？爱国，又帮他运兵啊，运军火，运物资啊，很卖力的。后来呢，武汉沦陷了呢，后来陈连宗呢，就任命我的父亲呢，就第二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上校秘书。
0: 1936年，不满6岁的袁隆平被送到汉口最好的小学读书。袁隆平与大地的奇妙缘分也在这里结下。
2: 在武汉呢，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带到我这附近的一个企业家办了一个园艺场，那个正好那是6月上旬的时候，那个桃子红红的挂在树上，好漂亮哦，还有葡萄一串一串的，哎呀，我说这个雪龙口啊，从那个时候第一次印象最深了，我就这个雪龙口。
0: 袁隆平的童年处在极具动荡的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硝烟由北向南，由东向西蔓延大半个中国。1938年10月，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后，武汉失守。8岁的袁隆平跟随父母一家

0: 人从武汉逃难，辗转几十个地方来到重庆，一住就是八年。1939年，袁隆平和四弟袁隆德进入龙门号中心小学读书。此时的重庆已经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
1: 轰炸之后啊，那个重庆市火烧好多的这个尸体啊，就是往这个郊区抬人埋了。哎呀，那个就是那个木板吧，没得什么棺材，一路一路的，好惨啊！就是对日本人呢，就是两次啊，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桃园轰炸了，一次在重庆，那个家伙，这个现在回想起来呢，是非常的痛恨。
0: 残酷的战争如刀一般刻在了袁隆平灵魂深处，他在口述自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内心：要想不受别人欺侮，中国必须强大起来。虽然处于战乱年代，袁隆平的父母并没有放松对孩子的教育，尽管四处逃难，袁隆平的学业却没有中断过。
2: 袁隆平啊，小时候也比较贪玩，我们都比较贪玩。我们同班同学成绩最好的是三个女同学，我们嘛都到第四第十之间，每一年念书啊成绩都在比较中上。
0: 黎浩是袁隆平的小学同窗，他记得那时候的袁隆平放学后经常到路边的书摊看小人书，晚饭后还经常去听评书，最喜欢的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因为有无拘无束的性格和神通广大的本领。喜欢孙悟空的袁隆平也有着小孩贪玩的天性，他很喜欢游泳，甚至逃学到长江里去游。
1: 我弟弟带去一楼逃学进去游泳，结果呢，后来我父亲发现了，马上学习游泳了，我追加一顿，挨了真打，这样又胃肠反了呀。这打了之后呢，后来也不敢逃学了。
0: 游泳是袁隆平一生的爱好，即使进入耄耋之年，他也经常跃入泳池锻炼。
3: 那个游泳的比赛的叫做，在哪里去的？那才真正的赛。那个 sex 活动，那个真正的帅在哪里，晓得吧？我就穿个游泳裤啊，在这个游泳池旁边。这个是80岁的。
0: 但也因为游泳，让袁隆平有了两次难得的被淘汰的人生经历。1952年，凭借游泳特长，袁隆平代表学校参加西南地区运动会。因为被成都小吃吃坏了肚子，他只得了第四名，而比赛的前三名被选拔进了国家队，袁隆平被淘汰了。也就是在同一年，袁隆平还报名参加了空军飞行员的招考，凭借常年游泳锻炼出的健硕身体，他从800多名报考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了8个合格者之一。这张合影中，袁隆平掩饰不住自豪的笑容。然而不久之后，这批大学生还没参加任何训练便被退回来了。
3: 空军的几个36个项目啊，眼耳喉鼻身体这这这，再有一个项目，不及格一个叉叉就淘汰。36个项目我全部及格，
4: 全部合格。
3: 当了空军，结果呢？1952年，抗美那个形势缓和了，大学生不要空军，他只是中学生，我又退回来了。
0: 人生便是这么的奇妙，这个世界上或许少了一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和空军飞行员，却多了一位用一道记事的袁院士。袁隆平的英语水平很高，他初中就读于博学中学，物理化学都是外国老师用英文讲课， 但是你很难想象大科学家袁隆平上学期间最怵的居然是数学。
1: 我的数学不好，那这个数学不好，我是讲那个故事啊，到初中的时候啊，护城符还得证呢，搞个清楚啊，问老师，老师要我挨记，我说不讲道理，我从此对数学就不感兴趣，晓得吧？我也是个遗憾。
0: 这是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的一个片段，电影里的田园之美、农艺之乐给袁隆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再回想起小学时老师带他和同学们参观资本家园艺场时的场景，1949年填报大学志愿时，袁隆平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农学专业，但遭到了母亲的激烈反对。
1: 我母亲来讲，她说是很辛苦啊。我说要得，你学农业有它的好处。我就讲，我学农，我以后办个园艺场呢，是吧？啊，种果树啊，种花卉啦，在教学搞个园艺场呢，就可以在那里啊，这个享受这个田园风光啊，这些东西的。
0: 最终，父母尊重了他的选择，袁隆平也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私立湘晖学院的农学系。这个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大学的前身之一。进了大学的袁隆平也始终没有忘记中国要强大这个信念。他师从著名水稻专家管向环，学习的是遗传育种专业。
1: 那时候进大学，解放前进大学就进社会了，晓得吧？那时候大解放前的大学生好洋气的，好骚的，是吧？都觉得了不起，大学高了一个档次，是吧？
0: 小提琴是袁隆平除了游泳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的小提琴老师是大学同学梁元刚，他教梁元刚游泳，梁元刚教他拉小提琴。这张拍于1951年的泳装照记录了他们的青春。40多年后，袁隆平、梁元刚又按照相同的姿势重拍了这张照片，袁隆平称之为旧梦重温。
1: 这个中间这个戴哥子呢，他和同年的，这个比我大一岁，这个在英国去了。我那时候算是个子最小，我21岁。
0: 湖南安江农校位于湖南怀化洪江市安江镇，这里是杂交水稻的发源地。从这里出发，袁隆平和三湘大地结下了一生的缘分。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这里当老师，
4: 坐火车，然后坐汽车，坐汽车以后又坐马车，最后走路。花了4天的时间才到。我当时离我那个边远的地方呢，我寂寞孤单，第一次发工资我就买了一架提琴，规模的时候我去拉琴去了。
0: 除了拉小提琴，袁隆平还时常到学校边上的沅江去游泳。爱好是什么？它是你孤单的时候一堆温暖的火，是你低谷的时候一杯排解的茶。就在袁隆平来到安江农校的这一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53年初，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刚刚完成，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经过多年战乱，中国大地上又一次呈现出安静祥和、朝气蓬勃的景象。但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饥饿的阴影却从未远离。1959年到1961年，中国遭遇3年自然灾害，吃不饱饭成了每个人最现实的问题。
5: 一般就是3两米还是几两米，反正在学校里面，那个脖子一针，这么大一窝一针的，一个人一坨。就这么，你哪里吃得饱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吃饱的。那一饿起来啊，饿得人都是歪歪倒啊，走路都走不了。
6: 不死人了，我亲眼见到五个卧瓢了，在倒在田坎上、路边上、桥底下了，我亲眼见过。
0: 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也都饿得无心念书，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变成了袁隆平一生最质朴的理想。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26岁的袁隆平也开始思考，想真正搞点研究。教书之余，他带领学生科研小组做实验，通过嫁接和胚接的方式培养作物新品种。
1: 这个我们把西瓜那个苗子结到这个南瓜上面，结果长了个瓜嘞，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
0: 当时国内盛行前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繁殖学说，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受到批判。在科学和权威面前，袁隆平选择了科学。植物杂交是通过异花授粉来完成的，水稻却偏偏是自花授粉的植物。不少权威学者定论，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无优势，通过杂交来改良水稻品种是死路一条。习惯于逆向思维的袁隆平却默默低头在田间，执着地开始了他的寻找。
7: 他又不在场嘛，又不在走路，他光着脑子，好热的天，拿着放大镜子观察，学着循环比例图啊。
0: 1960年7月的一个午后，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在学校的试验稻田里忙碌，他突然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有一株水稻长得特别好，鹤立鸡群，穗头很大，籽粒饱满，整整齐齐。
8: 我把它收起来，第二天种，种了1000把株嘞，是吧？头就发现那个穗子很大，是吧？籽粒很饱满，是吧？这个好高兴。第二天繁殖，哦吼，1000把株嘞！种穗的时候没有一株能像它老子那么好，哈哈，是吧？高的高，矮的矮，长的长，吃的吃，是吧？啊，我很灰心了，就是这个是失望了。
0: 失望之余，袁隆平突然来了灵感。纯种是不会分离的，很可能自己选的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是一个天然的杂交稻。从失败中回想，袁隆平再次坚定了他的方向。
8: 在那个失望的时候，我就坐在田子旁，突然来了灵感。这个家伙常规稻它不会分离，为什么会分离呢？就是杂交稻。那个时候就是开始研究杂交稻，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个失望的。那个时候突然来了这个，就是思想火花来个，来灵感，就杂交稻从那里开始，算是。
0: 袁隆平认定必然存在天然雄性不育水稻，如果要进行人工培育杂交稻，首先必须选育出这样的雄性不育株。而这种现象在自然界存在的几率为万分之一，什么时候又能遇到呢？他在烈日下一株株查看，一天又一天，检查了6400多株稻穗后，他在第17天有了发现，这是一株天然产生的奇怪的雄性不育株。紧接着，他和学生们一起又找到5株类似的。靠着这6株宝贵的女儿稻，他们开始了第一次人工杂交水稻的尝试。
5: 袁老师呢，这个人呢，他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能够把这个工作、这个事业啊，能够坚持下来。他对这个事情一直是坚持啊，没有动摇啊，也没有去搞其他的那个。
0: 咬定目标，绝不放弃，为了梦想，实干到底。袁隆平笃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袁隆平的科学登

0: 餐之路，首先从不盲从权威开始。水稻没有杂种优势，这是经典遗传学的传统理论。一个乡村教师挑战世界权威，多少人等着看笑话。可袁隆平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思考，他相信人工培育杂交水稻也一定具有优势。这是科学出版社1966年4月寄出的稿费通知单，14.28元，是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稿酬。
1: 就是我写了那篇文章，是吧？那个科委那个楼局的局长叫赵世英，他看了这个文章之后呢，这个是杂交稻很有前途。
0: 这篇仅仅4页的论文，简洁有力地向世界宣告，水稻的雄性不育在自然界中是存在的，并正式提出了通过培育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来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与思路，奠定了杂交水稻技术的理论基础。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9局局长的赵石英，看到这篇石破天惊的论文后，经请示时任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给湖南省科委及安江农校发函，要求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工作。湖南省科委自此长期支持袁隆平的工作。1967年，湖南省科委下拨科研经费400元。6月，成立了由袁隆平负责的科研小组，李碧湖、尹华奇加入。三人小组开始了对雄性不育秧苗的反复繁育。然而，1968年5月的一个夜晚，试验田里刚刚冒尖的小秧苗几乎被毁坏殆尽，
1: 秧苗被它毁掉了。我第二天早上头好长，第二天不见了，也是很大的打击。我的试验推迟了3年了。
0: 袁隆平从一口井中捞起了仅剩的5棵幼苗，4年的工作险些付诸东流。祸不单行，袁隆平设计了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法，可研究小组对雄性不育系进行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全部失败。
2: 搞了几年的时间，一直没有突破这个不育系。他因为这个所谓的杂交水稻研究是要有个三系不？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没有这个三系，你就无从谈起，搞不成。
3: 有的人说阮先生是对这个经典遗传学的无知。三系啊，是三代人搞不成器。
0: 痛定思痛，袁隆平意识到杂交试验的材料亲缘关系太近，导致遗传特质下降，必须要换成用野生稻进行远源杂交。为了寻觅那株神奇的野生稻，袁隆平带上同事像候鸟一样追着太阳跑，辗转云南、海南、广东、广西多地，连续7年没有回家过春节。在云南沅江，研究小组遭遇了地震。
1: 那时候7.几级呢，在我离我们它那个地震中心离我们这100多公里呢，那很厉害，房子天花板，我们就出来不敢住在房子里面呢，就住在个操场篮球场上面住了3个月呢。
0: 攀登科学高峰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决心，功夫不负有心人。1970年11月23日，在海南三亚，袁隆平的助手李碧湖和农场技术员冯克山，在一片水坑沼泽里发现了一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
4: 2根拔起，我差一把包起来，搬到试验田里面去，这是1公里路，好重啊，20-30斤啊，连泥巴。
1: 就在采集野生稻的时候，他们是鹅楼，你看那
5: 化药是什么送别的，那可能是雄心不悦就带回来镜检，就是显微镜检查，哎是啊，雄心不悦是，其他人都无所谓，看不到啊，他不知道啊，就是世界上宝贝很多，千里马多，但是也不是伯乐找不到啊，机会来了。
0: 正在北京出差的袁隆平火速赶回了三亚，通过实验室检测，他确认这就是他要寻找的花粉败玉的野生稻。袁隆平把它命名为野败，带回湖南深入研究。
2: 一从海南岛回来的话，就有几天的时间吧，就把那个薄膜袋子种子放在薄膜袋子里面，然后袋子这里面搞个袋子一绑起，就跟那带小孩婴儿一样的，就在这个怀里，它就有温度了，有温度就发芽。
0: 野败的发现是杂交水稻研发史上一次飞跃，为人类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它也是今天全球的杂交水稻共同的祖先。袁隆平和团队把野败无偿分发给全国18家单位，并将多年积累下来的杂交水稻经验和技术倾囊相授。全国杂交水稻大协作的序幕拉开了，大批农业科技人员投身其中。
6: 是全国协作组感兴趣的都到李碧湖发现的这个野败上，用栽培它做杂交。
2: 到这个世纪初，上个世纪末，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野败的一个材料。
0: 野败的发现让杂交水稻研究从山重水复走向了柳暗花明。1973年10月，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上，袁隆平宣布先行杂交稻三系配套成功。他和团队选育的南优二号成为我国第一个大面积生产上应用的强优势组合。
6: 第一个打先锋的是南优一号发现的，我就跟他建议了，我说要加快自准的，加快自准。
0: 1976年，全国先行杂交稻种植面积超过200万亩，普遍增产2-3成。历经15年，在不懈努力接连闯过三系配套关、优势组合关和制种关后，袁隆平和他的团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技术使生产力成为时代的强音，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第二年，国家发明奖恢复评奖。1981年，国家授予包括袁隆平在内的全国先行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特等发明奖。
1: 81年呢，这是方毅，给我颁奖，他特等奖给我一个奖牌、奖章呢，点个时代，我点个时代，放到展览室，当时好穷啊，大概那个奖牌我点个时代的，大概是有10克重吧，可没得，那么些。
0: 1981年6月。党的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将先行杂交水稻的育成与推广同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回收成功等一道列为我国科学技术取得的重要成就。1982年的一个秋日，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一场全球水稻科技界盛会正在举行。会议开始，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亲自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
7: 哎呀，我都非常紧张，这个家伙怕听不懂答不出了。第一次参加国际会呢，那有2000多人。
0: 当袁隆平应邀介绍完中国杂交水稻进展情况后，屏幕上打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全场起立， 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从此杂交水稻之父的称誉不胫而走。这是对这位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地位的肯定，也是对他为致力于杂交水稻造福人类数十载如一日潜心科研倾注心血的褒扬。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杂交水稻以世界两种推广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推开，种植面积从1977年的210万公顷一路飙升，1999年达1760万公顷，到2006年我国累计推广杂交水稻3.76亿公顷，增产稻谷5200亿公斤，鼓足了干劲儿。1986年袁隆平发表了又一篇著名的论文《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他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从三系法到两系法仅一字之别，却带来了杂交水稻技术的伟大飞跃，确保了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并推动了世界杂交水稻的快速发展，是对遗传育种学科的巨大贡献。背后是全国十多家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历经20余年不懈探索的汗水和心血，而啃下这块硬骨头的领头人就是袁隆平。
5: 这个杂交稻呢，是为着我们国家生产粮食起了巨大的作用，是吧？但是这不是我个人，是大家，我们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只是在里面起了一个部分的带头作用。
0: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发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他认为21世纪中国可能要大量进口粮食，将造成全球粮食恐慌。然而此时中国有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超级杂交水稻，不仅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还将造福世界，造福人类。
5: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禾下乘凉梦，是吧？这个我梦见我们试验田里的超级稻啊，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这个籽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就跟我的这个助手在一起呢，就坐在个稻穗下乘凉。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全世界有22亿多亩稻田，如果有一半的稻田全世界种上了杂交稻，可以增产1500000吨粮食，保障国世界粮食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都有重要的意义。
0: 1996年，农业部正式立项超级稻育种计划。1997年，袁隆平带领科研团队再次向高产进军，在两系法的基础上提出超级杂交稻计划，提出了两种、两法、两田、两态的四粮配套主张，提出了三分田产粮360公斤养活一个人的三一工程。此后袁隆平团队几乎每3年就能让杂交稻单产潜力成功提高100公斤。高产、高产、更高产是袁隆平永恒的追求。20多年来，从2000年700公斤、2004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年1000公斤，袁隆平带领团队一次次刷新着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2020年11月2日上午9:30。第3代杂交水稻衡南示范基地进行晚稻测产， 袁隆平在长沙通过视频

0: 远程连线测产现场，专家组随机抽取了三块示范田，展开收割脱粒、除杂称重。
1: 根据三个专家组分别对三丘亭进行测产的结果，算术平均数亩产是911.7公斤。谢谢大家。
0: 此次测产的911.7公斤，再加上早稻619.06公斤，双季稻周年亩产达1530.76公斤，再次创造了杂交水稻的世界新纪录。
2: 我现在 more than excited， 非常激动，能够达到880公斤，我就很满意了。现在是超过了900公斤，是吧？那我就非常满意了。3000斤，首先在湖南实践，这我们是杂交稻的之乡啊，是不是？那是更加是就是锦上添花了啊！这个我非常满意。
0: 在全程直播专家测产的同时，媒体记者还在现场用第三代杂交稻煮饭试吃，给出的评价是颗粒饱满，色泽透亮，饭粒油亮，香味浓郁。袁隆平之前也一再回应杂交水稻高产低质质疑，产量和质量不是对抗性的矛盾，鱼和熊掌可以兼得，既要高产又要优质。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后，袁隆平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吃得好和更健康上。
2: 我们的品质也上去了，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满足吃饱，他还想好，要产量高，还品质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曾4次接见袁隆平，非常关心和支持超级稻发展。2018年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同袁隆平院士等农业科技人员亲切交谈。他强调，10几亿人口要吃饭，粮种促进粮食增产，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 总书记讲了，要成粮于技，我们就在落实他这个方法。我们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把水稻的产量不断的提高。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领先的。
0: 2019年夏天，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大院里，挂出了一则89岁的袁隆平亲笔签名的科研任务告示。这位毕生都在追逐梦想、超越自我的老人，在耄耋之年为自己、为团队提出了新的目标。
2: 我们现在的两个目标，一个超高产，我们超级杂交稻啊，第三代杂交稻，再一个是海水稻原产地，向这两个方面努力冲刺。
3: 就是这种永无止境，他特别要挑战，越有对抗性的，越是不容易得到的，他就越要去，他就是骨子里面有这一条。
4: 下田去，下田去。
5: 科学试验呢，可能有失败，失败的不怕，今年没搞成，明年再来。
0: 耐盐碱水稻是袁隆平晚年带领团队为之奋斗的新目标。他认为，如果能拿出1亿亩盐碱地开发，每亩按300公斤产量计算，就能增加300亿公斤粮食，可多养活7-8千万人口。
2: 全国有15亿亩的盐碱地，一亩就可以产300亿公斤的粮食。300亿公斤粮食是什么概念呢？相当湖南省的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8000到1亿人口。
0: 从2017年起，袁隆平耐盐碱水稻团队在全国实地启动万亩盐碱地稻作改良和种植示范，示范种植面积由原来的2万亩扩大到10万亩，计划10年内推广面积达1亿亩。2020年9月27日。袁隆平在长沙通过 5G 视频远程连线测产现场，宣布内蒙古兴安盟1800亩1G耐盐碱杂交中稻

0: 再创历史新高。
1: 很高兴我们新甘盟那个盐碱地水稻的产量亩产过了1000斤，533公斤，这是个很好的成绩。
2: 这是达到533公斤，能够有效地促进和提倡西安盟盐碱地改造工作，能够有效地助力邓地的农民增收和脱贫攻坚。
0: 袁隆平团队研发的耐盐碱杂交水稻技术现正趋于成熟，目前已经审定的品种有16个。经过多年实验，目前青岛耐盐碱稻研发试验基地播种的海水稻长势喜人，可种植耐盐碱稻的水土盐度从0.3%提高到了0.6%，再到1%，最高达到了1.58%。
1: 山东东源的海水稻亩产达到了860公斤，这是给世界粮食日贡献了一份厚礼的昨日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难，粒粒皆辛苦。我们有深刻的体会，是吧？要增产粮食是非常辛苦的，是吧？一方面增产，还要厉行节油，一生产又节油，我们中国的粮食就有了保障。
0: 中国已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人口多，耕地少。要保障粮食安全，还要让中国人从吃饱走向吃好，必须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稻米品质。目前中国年种植杂交水稻面积超过1700万公顷，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57%，产量约占水稻总产的65%。杂交水稻年增产约250万吨，每年可多养活8000万人口。2008年9月，正在冲刺水稻大面积亩产900公斤目标的袁隆平，忙里抽闲过了一把演员瘾。此时电影《袁隆平》即将杀青，忙碌的袁隆平直到最后一天才从稻田赶到片场，拍摄了影片的最后一场戏。他领到的角色是饰演老年时期的自己。
3: I heard you had a beautiful dream.
4: That's true. Several years ago, I had a dream. I saw my super heavy rice plant as high as the sorghumAnd the panicle as large as the broom, and the grain as big as the pillars. I was very happy, and I with my assistant to rest under the panicles.
0: 经常在国外演讲的袁隆平，用英文讲述自己的禾下乘凉梦，自然不在话下，甚至还为外国演员修改了台词。在与导演商量后，他特意给自己增加了一句台词
4: As long as my life is going on, I never stop pursuing and dreaming for super high yield of rice.

0: 人到暮年，往往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在。但袁隆平从来不介意有人问起他的年龄。
1: 袁爷爷，我想问您一个英语问题 ：How young are you？
2: Oh, I am 77 years young。我翻译一下，他问我你青春几何？我说我青春77岁。
0: 青春与年龄无关。从自称70后、80后到90后，年龄增长，袁隆平青春的心态始终如一。
3: 我现在虽然年过90，但我身体还可以，还有用，特别是脑瓜子还没有糊，还没痴呆，是吧？所以说，啊，我还能够运筹帷幄。
0: 与良好心态相伴的是袁隆平对体育运动的热爱。2008年6月，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来到湖南，78岁的袁隆平在岳阳楼前接过火炬，领跑湖南第一棒，神采奕奕，步伐矫健。北京奥运会001号火炬手袁隆平，他立志让天下人都有饱饭吃，是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时代写照。他追逐梦想、不断超越的精神，则是对奥运精神更快、更高、更强的生动诠释。如今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已为人熟知，而在年轻时代，他也曾有过一个体育报国梦。
3: 这个1947年，我没发育，晓得吧？我们其他同学都发育了，我一个人没发育，还是个小孩子。
4: 那是参加什么比赛啊？你记得吧？
3: 游泳比赛了，我第一名的武汉市啊。
0: 1947年。同学中个子最小的高一学生袁隆平，在武汉地区游泳选拔赛中获得100米和400米自由泳2个第一，并在省运会上拿到2块银牌。游泳是袁隆平一辈子的爱好，直到80岁，每年在海南三亚南帆基地科研攻关之余，他都要抽出时间到大海里畅游一番。
3: 我就穿个游泳裤啊，在这个游泳池旁边，真是真正摔的。哎，这个是80岁的，摔不摔啊？
5: 摔摔摔！
3: 80岁的，
6: 80岁不摔。
0: 除了游泳，袁隆平还酷爱打排球。在90岁的时候，郎平给他下了战书。
7: 袁老您好啊，恭喜您今年正式成为90后了。您曾经说过，要想成为90后，秘诀就是打排球。有机会我还想跟您当面切磋切磋呢。我现在就要发球了，接球。
0: 几天不打排球，袁隆平就会犯球瘾。岁数大了之后，他干脆张罗起了老年排球比赛。专门引进了适合老年人打的气排球。
3: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人都被我带起来了。每晚8点半准时开赛，输了要出俯卧撑，这我做不了。但是滑球、截球、吊球，只要我截，大部分还是不掉链子。很多人问我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其实很简单。要爱运动，心情要宽一点。
0: 2020年11月，袁隆平团队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品冲刺亩产1500公斤。在测产大考的前一天，袁隆平选择看了一场女排比赛，放松心情。
3: 在严峻的事实面前，要放轻松一点，不要太紧张了。我举个例子。赛跑100米赛跑，你太紧张了，不是手表就是要轻松一点。
0: 1964年，34岁的袁隆平与26岁的邓泽结识，因为都热爱运动，两人情意相投，经热心人介绍，不到一个月便结婚了。
5: 前阳县的这个篮球比赛吧，邓老师当时是女队的队员，当时就把邓老师从赛场上拉下来，骑着单车就去打结婚证。
3: 不是管他比不比赛，那个结婚更重要，先把他拉去。
0: 对于认定是正确的事儿，袁隆平总是敏锐而果决。结束单身的袁隆平全情投入到杂交水稻的研究中，妻子邓泽成为了他生活中的贤内助和工作上的好帮手。
3: 邓老师是个最善良的人，晓得吧？他最善良的人，我跟他从来没吵过嘴，是吧？他有些夫妻打架，是吧？我从来没吵过嘴。
0: 1964年，袁隆平双喜临门，他从茫茫人海中收获爱情的同时，也从茫茫稻海中发现了雄性不育株，为攻克杂交水稻育种难题跨出了关键一步。

0: 喜欢唱歌、拉小提琴、听柴可夫斯基。用今天的话说，袁隆平是个文艺青年。袁隆平还在西南农学院读大学时，早晨爱睡懒觉，总是要到紧急集合铃响了才腾得起身，铺盖也不叠，一边扎裤腰带一边往操场跑。那时学校里实行五分制，他编的考分歌谣在班上流传，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他的毕业表上写着老师的评语，爱好自由，特长散漫。许多年后，同学们回忆起班里这个个头不高的圆小子，仍然对他广泛的爱好和叛逆的个性记忆犹新。
1: 他的名字叫小子，在我们班上年龄是小
2: 子。小子有个特点，脑壳头晓得很开阔。
3: 爱好除了我们学科，他就是喜欢联想，
2: 是要具备很多条件。亲戚以前的亲戚书画，所以说他就去学小提琴。
4: 他会踢踏舞，但他不会标记舞。学校就班上就交给我们个任务，要袁隆平扫他那个舞盲，拉着我的这个背后的那个衣服拽过去拽过来的，完全是一个超正步的样子，哪里一点都不像跳交际舞。
0: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活泼叛逆执着踏实的性格不仅影响了袁隆平的科研生涯，也改写了杂交水稻这门学科的命运。从当时杂交水稻没有前途的国际权威理论，到不可能突破这种大关的断言，袁隆平一次次打破了国际专家们的定论，提出了杂交水稻三系法、两系法、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的育种战略，用天才的灵感和一颗持之以恒的心，在中国的稻田里浇灌出一个又一个当今世界书的奇迹。回首许多年前那个禾下乘凉的美梦，如今已经翩然成真。
1: 这不是梦想的，这真的的梦呢，梦过的呢，我不实现了，其他人会实现的。
0: 2019年9月16日，时年89岁的袁隆平院士走进湖南农业大学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会场，上万名师生夹道欢迎，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对这位科学家偶像的热爱，校园秒变大型追星现场。
5: 我讲我一直有两个梦，第一个梦是禾下乘凉梦，就是追求水稻的高产跟高产梦；第二个，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始终都还在努力使我的梦想成真，也希望与你们共勉，来共同实现这两个梦想。
0: 为了这两个梦想，袁隆平倾注毕生心血，岁月无情，没有人可以青春永驻。即使是热爱运动、天性豁达的袁隆平，也无法抵抗自然规律。81岁那年，他收到了来自钟南山院士的劝诫。
6: 这袁院士啊，我叫他隆平大哥，为什么呢？他就大我几岁，他的身体非常好。我今天早晨特别检查了他的身体，他身体非常好。但是唯一的有一条呢，就是什么呢？这个以后别再抽烟了，好不好？好，祝你永远健康。
2: 谢谢。
7: 来，我听听我听的。
1: 好嘞，谈嘞，谈嘞，谈嘞，谈嘞，谈。
0: 很快，身边人发现，过去一天要抽20-30支烟的袁隆平戒烟了。人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戒除了63年的烟瘾。但工作人员发现，迈入耄耋之年的袁隆平主动为身体减负，是为了给事业加速。85岁之际， 袁隆平卸任了长达31年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卸下行政职务的他重新回归了研究员的角色，专注于杂交稻的科研。
5: 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尽量发挥新的贡献。
0: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似乎是预感到了时间紧迫，袁隆平下田埂、采泥水、抓科研、搞竞赛，用人生的余热做着最后的冲刺。他跟随着稻子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试验田。在泱泱稻田里，他带领团队屡屡打破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2017年10月，超级杂交稻香两优900，平均亩产达到1149.02公斤，即每公顷17.2吨，创造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
5: 日本，它是科技比较进步的，它提出的超级稻12吨，那现在没实现。国际水稻所

0: 示范田里，水稻平均株高，
1: 一个一个抬杆，一个突破，是吧？所以说我感到非常有自信。超级稻，第三代杂交稻，还来盐碱的海水稻，为这个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呢，那个做出重要的贡献了。

海南三亚杂交水稻南繁基地，袁隆平在这里工作了53个年头，从每年11、12月一直待到来年的3、4月份。2020年12月，全国数十个试验基地负责人在这里召开全国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项目启动会。已是重病期间的袁隆平坐着轮椅出席了会议，他鼓励大家让第三代杂交水稻试验在全国甚至世界上

0: 2021年2月，91岁的袁隆平在海南三亚南帆基地，与学生们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与过往岁月里无数个瞬间一样，袁隆平留给人们的依旧是爽朗的笑声和温暖的笑脸。通过湖南卫视春晚，袁隆平院士晒出了他的牛年心愿：
1: 牛气冲天，我们要实现亩产三千。
2: 现在袁老师已经90多岁了，他的工作热情还非常之高，甚至比我们中年的这骨干大热情还高。
3: 我觉得他身体不是以前的样子了，肯定累。一般情况下他累了也不会说累，就是他个性里面非常要强。
4: 他永远只有在事业中他才能找到自我，我估计他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
1: 我是乐在苦中，无下生田呢，总觉得事没做完呢，哪是去看一下，看3分钟也是好的。千里马虽然老了，但是仍然有驰骋千里的雄心壮志。
0: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袁隆平还在关心着水稻。工作人员为他带来了耐盐碱水稻提前2年达成目标的喜讯。弥留之际，家人陪伴在侧，为老人唱起他最爱的歌谣。他带着梦想与使命来到世界，载上热爱与希望，

0: 一粒种子终将回归大地，而在田野上播撒下的梦想早已枝繁叶茂。禾下乘凉梦连着中国梦，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他一生躬耕祖国的田野；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他一生追逐梦想的方向。
1: 我们呢，是担当这个任务的排头兵，我们一直要实现中国人这个饭碗装自己的粮食，是吧？能够实现，做得到。有我们中国的聪明才智，有我们就是任劳任怨的苦干的精神，是做得到的。
0: 概括袁隆平的个性，可以有太多的词汇。他胸怀家国，也浪漫文艺；质朴谦逊，也风趣幽默；潜心科研，也兴趣广泛；忠诚、执着、朴实，是他鲜明的品格底色。如果把人生看作一场色彩斑斓的电影，他给自己选择的人物关键词是梦想与超越。一梦逐一生，他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情牵祖国，心系人民，胸怀世界，造福人类，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袁隆平走了，化作那颗编号8117的袁隆平星，在太空闪烁，星耀大地。在璀璨的星河里，有一颗编号为8117的星星，以袁隆平的名字命名。1996年，这颗小行星第一次被人类发现，暂定编号为1996 SD1。 SD 恰好是水稻的汉语拼音首字母，为表达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敬意，天文学家们将其命名为袁隆平星。星空闪耀，人类头顶同一片苍穹。袁隆平不仅是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和带头人，也为解决世界饥饿和贫困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金黄沉淀的稻谷，让无数人享受到了吃饱的幸福，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1: 我这个终身愿望就是发展杂交稻，造福世界人民，这是我的梦想。
0: 这是2017年袁隆平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偶遇非洲旅客时的场景。在非洲人民的心里，这个中国老人是永远的杂交水稻之父。
1: 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全世界有1亿6000万亩稻田，有一半有8000万亩种上了杂交稻，每公顷增产2吨来算，那每年增产粮食呢是1亿6000万吨，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
0: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这是袁隆平一生最朴素的愿景。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开启对外交流的旅程，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1979年，中国杂交水稻首次走出国门。当年5月，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奇等人访华，当得知中国竟然突破了水稻杂交的禁区，培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奇稻种时，他立刻推迟了返程日期，希望和中国签署技术转让协议。1980年，协议签订，这是中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科技成果。袁隆平带着他的杂交水稻走进了大洋彼岸的稻田，拉开了杂交水稻走向世界的序幕。
1: 这美国嘛，应该是啊，这个科学技术最。

0: 达的，包括农业方面是最发达的。哎，他反而要我们给他转让，至少是哎，我们中国人呢，还是是吧，能够这鲤鱼是个世界名厨之林吧。
1: How are the crosses coming? Are they you getting any seed? There's one full one right here.
2: 中国杂交水稻专利转让给美国后，当地面临许多技术困境。中方派出袁隆平及其团队对美国进行技术指导，经过连续三年的努力攻关，解决了早熟、高产、优质米和机械化制种等难题，每亩最高增产79%。一时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被国际社会惊呼为东方魔稻。
0: 它最高产量过来一亩上来有1000公斤了，那简直不可想象的。他们这个到了800公斤就不得了了。
2: 总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国际农业科研机构。1979年4月，袁隆平第一次走出国门，应邀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题目是中国杂交水稻育种。这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取得的成果首次向国际社会公开。与会的各国专家公认，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已居世界领先地位。国际水稻研究所随即与中国签订合作协议，中方无偿提供3个野败型不育系种子和相关技术资料，国际水稻研究所中断7年的杂交水稻研究得以重启。
3: 为了推广杂交水稻，让国际同行对杂交水稻有所认识、有所了解，他先后到菲律宾30几次，参加各种培训，甚至参加学术会议，跟他们菲律宾的这些高级专家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等等30多次，菲律宾也成为他出访最多的国家。
2: 20世纪90年代，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他和他的团队成了空中飞人，常年飞赴世界各地提供建议咨询和技术指导，推广和发展杂交稻技术。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总人口近2500万，其中超过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大米是马达加斯加人的第一主食。一直以来，当地水稻的亩产都仅在230公斤左右，至今仍有近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威胁，每年需要进口大米40万吨。2006年，袁隆平带着他的援非杂交水稻团队来到马达加斯加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技术。马达加斯加气候条件复杂，近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集中了热带雨林、热带草原、热带高原、半干旱4种气候。为了培育出适应各种气候的高产种子，袁隆平团队在10年内跑遍了马达加斯加几乎所有的水稻种植区。经过10几年的努力，袁隆平团队成功培育出3种适合当地土壤气候条件的杂交水稻，并推广种植杂交水稻4万公顷，每年增产稻谷12万吨以上。当地人把杂交水稻称为擦拉贝，意思是最好的东西。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被印在了马达加斯加面额最大的2万元纸钞上。世界上有超过30亿人口以大米为食，而全球可耕地面积只占陆地面积的1/5。如何靠现有土地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杂交水稻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中国方案。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把杂交水稻列为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首选措施，请求中国提供相关技术培训。
0: 我们培训的非洲国家，每次都是亚非拉的一些技术干部到我们这里来培训，这是一股力量。我们发展杂交稻还需要当地的配合，我们培训的这些人呢，都是好的助手。
2: 从1999年起，中国将开办国际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班作为援外项目， 以隆平高科和杂交水稻中心为培训基地，搭建了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技能培训到技术指导的全方位技术援外平台。
0: And the average year of hybrid rice is near 80 metric tons per hectare.
2: 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至今已在国内举办了400多期，从开班起，袁隆平几乎每期都参加授课。除了开办培训班，中国还对外派出了不少专家组，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广杂交水稻。2003年4月，袁隆平应菲律宾邀约到菲进行实地验收。测产后，中国杂交水稻的产量平均每公顷达到8.5吨，最高甚至达到11.3吨。这也打破了此前有关中国杂交水稻品种不适合在热带种植的断言，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0: 那农民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我跟农民在讲，我说你，那个用英文讲，我说这个靶子黑不黑肥不黑肥，重不重？他说黑肥。我说你。Happy 的也是谐音呢，他说 Happy Happy， 他说我很高兴很高兴。
4: 大名字
0: 开那个科学院院士会，美国科学院。
5: 哦，这样的，我给你照
4: 相
5: 吧。
4: 对对对，
0: 照相。
5: 在电视上。
2: 2006年4月29日，袁隆平因科研贡献卓越，通过亚洲区无记名投票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并出席了有世界数百名顶级科学家参加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年会。严卫斌时任隆平高科总裁，他陪同袁隆平参加了新院士就职典礼。
6: 他那个时候已经是76岁的年龄了，我们呢是也蛮担心他的身体的状况的，但他说啊，这个要去啊，也更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杂交水稻呢，让全球人民更好的知道，帮助杂交水稻走向国际。
7: One pioneer of hybrid rice is the first scientist to successfully alter rice self-pollina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made possible large-scale farming of hybrid rice. With a yearly increase of rice yield by 20%, or up to 2.5 million tons, he has enabled agriculture to feed 7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6: 他的当天晚上的一句话在全场里头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共鸣。他说呢，中国的粮食安全还不够，只有全球的粮食都安全了，中国的粮食才会真正的安全，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了。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么一位科学家，他是有着一种真正的全球视野、全球情怀的。
2: 天下一家，和衷共济。杂交水稻之父的心里装着的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众多良田的阡陌纵横，和世界杂交水稻界的恢宏格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袁隆平的舞台更加广阔，他的身影也更加忙碌。
3: 不管是各个国家来的元首也好，其他部长也好。这个农技人员也好，甚至是学员也好，只要是来参加杂交水稻的，来了解杂交水稻、学习杂交水稻的，他都会不遗余力的去支持、去会见，给他们鼓励。
0: It's my great pleasure to help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velop hybrid rice to short to overcome their.
2: 世界各国的气候土壤条件各不相同，中国杂交水稻要不断造福人类，中国的杂交水稻专家们就必须与当地同行们一起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从耐盐碱水稻到沙漠稻，在许多几乎无法种植的地方，一次次结出了最顶级的稻米。袁隆平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正在照进现实。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种植超级杂交稻每年生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口， 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世界粮食奖基金会曾为袁隆平所做的贡献颁发了世界粮食奖，并指出他从事的超级杂交稻研究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解除贫困展示了广阔前景。他的成就和远见卓识还营造了一个粮食更加富足、粮食安全具有保障的更加稳定的世界。联合国多个机构曾经为他颁发奖章，美国、日本、越南、以色列、菲律宾、法国、马来西亚、智利等国家都曾授予他至高荣誉。
8: 不仅仅满足我们中国人吃嘛，就满足全世界人民吃饱饭，他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一辈子都这么做。所以我们跟在他身边也是一辈子受教育啊，学习很多，当然这个还是永远要向他学习。
2: 让全世界吃饱饭是对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诠释，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温暖注解。中国创造了粮食自给的人间奇迹，也有意愿有能力继续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袁隆平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他做到了。
9: 一道一人神农故事书写，是你所
2: 一道既是万家良足。在浩瀚的星空，袁隆平星熠熠生辉，正如袁隆平的名字，永恒闪耀在人类记忆的长河里。
10: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11: 妈，台裤已经穿好了。
12: 阿妹，你闻一下，看大家香不香？
10: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祝福啊，
13: 接下来是锦衣之下。明晚7:30，良辰美景。
15: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16: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15: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16: 不合适。
13: 明晚7:30，良辰美景。
17: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18: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19: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20: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17: 同学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19: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
20: 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14: 好，谢谢，有感觉啊。

0: 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1: 好，好，周日晚七点半，多金，2026。
2: 沈伯姑娘，这你都喝了一路了，你别再喝了，啊！
3: 让你管！
2: 你喝醉了，你不要再喝了，沈伯姑娘。
3: 还给我！
2: 小心！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好吗？

0: 你别担心了，他不会有事的。
1: 我知道师姐一定是不喜欢我这个毛头小子的，一定是我爹还有你爹逼迫，但是我不能害了师姐一辈子呀。
2: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看得出我对你的情意，你却一点都不自知啊？绝霄。

0: 先别动，我马上就解开了。
1: 哇
0: 啊！走。

各位大侠，小弟路过小姐，不打扰，不打扰。

0: 这到底是谁干的？
1: 别！大侠，大侠，大侠，大侠，救救我！救救我！
2: 那个臭骗子，我们差点被你害死了。大人，您放手，让他自生自灭。
1: 别！我不能自杀，我也不能自灭。大侠，大侠，你救救我！我保证，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骗人了。
3: 放了你可以，但你要把关于村子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1: 我说，我说，我什么都说，你快把我拉上去，太高了，我怕高。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2: 喂，这藤梯是你弄断的。
1: 冤枉我了吧？我傻呀，我蓝千寻自己干这种断自己后路的事儿。
2: 那你来这干什么？
1: 我想跑啊。
2: 你想跑？
1: 是啊。
2: 你
1: 别打了，别打了！
3: 别跟他废话了，快告诉我们，那些失常的人，还有村民说的那些灾星，都是什么意思？
2: 说啊！哎呀，
1: 这个村子呢，是他们石姓人世代隐居的地方。就在半年前，村里接连发生怪事，这村民啊，一个个突然都得了怪病，先是身体不舒服，紧接着突然变得力大无穷，见人就打。哎呀！村民因此也死伤了不少，他们也是没办法嘛，所以就把这些发狂的人都给赶出村子了。
2: 为什么会这样？
1: 我也不知道啊，他们找了好多大夫来看，但是都看不出个所以然了，以为是中了邪，这不才请我来做法的吗？
3: 所以你就跟他们说是灾星作祟？
1: 我也就是随口那么一说嘛。
2: 你随口一说，我们差点都没命了。
1: 你，我本来也是想救你们的嘛，那谁让你当着那么多村民的面说我是骗子，那我还不给你点厉害看看？
2: 再说你知不知道你胡说八道，信口开河，草菅人命，还灾星，我看你才是那个灾星。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算我不是，行了吧。不过我可好心告诫你们啊，我说的也不全都是假的，我发现这个村子杀气极重，待久了肯定会有血光之灾的。
2: 血光之灾？
1: 啊！哎呀，你别看我是个半吊子，我也是个正经方士啊。我是真的根据卦象上看，这个地方煞气太重了，待久了，要不是藤梯断了，我现在早就走了。
2: 你是怕被人揭穿了，走不了了吧？
1: 我，
3: 那灾星呢？
1: 灾星，哎呀，我是根据阴阳风水八卦测出来的嘛。那从卦象上看，这个地方确实是被灾星所占了嘛。
2: 还在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八道啊。
3: 你在这个村子待了多久？
1: 一个多月吧。
3: 那你有见过除了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吗？
1: 除了十族人，没见过其他人。刚才，就在刚才，哎，我不是想，反正赏金也拿到了，该溜就溜了嘛。谁知道我一出村口，就看见好几个黑衣人鬼鬼祟祟的往那密林里跑。也是怪我好奇心太重了，我就跟进去看了看。哎，谁知道，好家伙，一进去，那四五六七八个黑衣人拿这么长的刀对着我，要不是我聪明，哎呦，我这会儿……
3: 你在哪儿见到他们？
1: 就在后面那片林子。哦，对了，当时他们手上好像还拖着什么人。
2: 什么人？
1: 我都说了是什么人，我哪知道是什么人？
2: 会不会是谢霄？
1: 嗯，谁？
3: 带我们去看看。
1: 别！那片林子那么危险，天都快亮了，我们天亮了以后再去吧。我不去，我不去。

0: 没有痕迹了，那就无法判定是不是谢霄。大人，会不会是那伙人发现了我们，跟了上来，故意斩断藤梯，不让我们离开啊？
1: 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2: 哎，我一点都不觉得有意思。哎，那什么，这怪瘆人的，咱们还是先出去吧。
3: 骗人的时候怎么不见蓝骗子？你如此胆小。
0: 难道是那些失常的狂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平时就在这山上到处晃悠啊。你说你在这待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对这儿的地形应该极为熟悉。那你知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可以下山？
0: 我也不能什么都知道。
1: 你可别想溜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带我们去巡逻，我就把你骗人的勾当全说出去。 哦，你说他们就信啊？
0: 那村民现在对我可是盲目崇拜。
1: 哎呦，
3: 就你那点江湖小骗术，你骗骗那些渔民也就罢了，骗小爷我。那天那个法事，你就是掐算过天气状况，故意而为之的是吧？嗯，说吧，还有什么把戏，通通使出来，小爷都给你破。好了，天都已经亮了，村民们发现我们不在，一定会想办法把我们抓回去的。 动作快点，找下山的路。
1: 跟你们怎么说不通啊？
0: 什么也别说了，快带路。
1: 行行行，带你们去。哎呀。

0: 原来你们这帮兔崽子不敢下水啊！啊！这么多！
1: 金香，没事吧？
2: 金香，
1: 没事，还好你们来了。
2: 保佑，保佑弟子一定平安度过此劫。
1: 月儿，爹，您的药煎好了。他们三个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3: 是，我们把芦苇荡附近都翻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他们。
1: 早知道，当初应该拦着他们。我担心。
3: 爹，您安心养腿吧。陆大人武艺高强，谢霄也是练家子。
4: 有他们保护金夏，一定会没事的。但愿如此吧。
5: 公子，他们好像发现龙胆村了。
6: 发现个村子倒是无碍，可有查到别的？不清楚。但是他们是跟着大当家的人去的。
4: 万一被他们发现，我们何？你去知会他一下，让他注意。实在不行，该解决的就解决了吧。
6: 蓝骗子，你有那个本领，你不早用啊！
4: 对呀，你什么本事？那是麻药，很贵的。
7: 要钱还是要命啊？我就是那么一点了，但是留到关键的时候才能用嘛。受伤了？哎，没事儿，一点小伤，死不了的。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要是取不到你，我死都不会安心的。
6: 瞎说什么呢？哼，
7: 我看你这伤伤的还挺深的，给你包扎一下。哎，没事儿，一点小伤，用不着这么麻烦啊。
6: 来。

0: 海的老船长聂海生打的结就是以这个方式来吸的，我娘教会我的，一般人可吸不了。哎呀，你就给我争点气嘛，净给我丢脸。如果不想被他们凶，你就要看起来比他们更凶。实在不行，你就来个泰山压顶，你这么胖，他们肯定爬不起来。
1: 我不是胖子。
0: 行了，别哭别哭，我教你打弹弓行吧，我教你打弹弓。
1: 真的吗？
0: 嗯。
2: 袁大侠，你还记得这个结吗？
3: 当然记得了，小时候老给你包，整个头都绑在那儿，有个大蝴蝶结。
4: 好了，别浪费时间了，此地不宜久留。
2: 就是就是，你着什么急呀？没看到我跟金夏在说话吗？
4: 那是啊。这里有没有什么可以安全躲避的地方？
5: 那我得想想。
4: 你这个骗子当的，不可能不给自己留后路吧？说不准。
5: 哦，我想起来了，那边有个小木屋，我前天刚刚发现的，我现在就带你们去啊。喏，就这儿了。嗯。
3: 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休息。
4: 你和蓝大使进去打扫一下屋子，我在附近找点吃的。
3: 蓝骗子，走，打扫屋子，走。
5: 干嘛？
4: 你，跟我一块去。
2: 我不去，我受伤了。
4: 你不是说这个伤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吗？怎么，现在感觉到疼了？
2: 金夏，你想吃什么呀？野鸡还是野兔啊？我去给你打。
6: 野鸡。
2: 好。
6: 哎，算算，也不一定能打到，你就摘几个果子吧。快去快回。
2: 行，等着。
4: 走那么快干嘛呀？知道鸡在哪儿吗？
2: 知道啊。
4: 在哪儿啊？
2: 我后面。陆大人是不是看不得我和金夏亲近的样子，故意把我支出来的？
4: 你想多了。
2: 姓陆的，我非常看不惯你对金夏指手画脚的样子。
4: 他是我的下属，我让他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怎么还碍着谢少帮主的眼了？
2: 我跟他认识十几年了，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哦，我想起来了，如果我记得没错，谢少帮主应该刚刚求婚被拒。我看你这死缠烂打的性格，真是你的长项。
5: 你，
2: 哇！
5: 切！
6: 你们回来了！
3: 哇，谢媛媛厉害了呀，说打野鸡还真打了一只野鸡回来。怎么了？夸你你还不开心？
2: 不是我打的。
3: 哦，原来是大人的手笔啊！我就说嘛，看看这只鸡，出息。

0: 这个人的胆量极少，一看就是瞬间毙命，此前都没遭受什么罪。大人，好功夫啊！
1: 行了，别拍马屁了，大家都饿了。
2: 大人，卑职现在去准备准备，您等着吃就行了。
1: 不就是打了只小野鸡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明天老子就打一只更大的回来。
3: 好啊，那明天就等谢少帮主打回来一只更大的野鸡。
1: 哼，
3: 我等着。
4: 姬夏，我来帮你一起做野鸡。
5: 嗯，这两个大男人争风吃醋，戏也不比女人少。
6: 明天又有鸡吃了。
4: 来，
2: 哎，谢了。大人，您先吃。
4: 哎，
2: 你这个空手撕鸡的绝活挺厉害的，哪儿学的？
1: 这条腿不准给他了啊！
2: 谢了。
5: 哎，对了，女侠，我还不知道你们几个叫什么呢，介绍一下。
2: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姓袁，名惊夏，这位叫陆毅，这位叫谢霄，你呢？
5: 免贵，姓蓝，字，君雪。对了，那个，有件事儿吧，我一直想问，又没好意思问。
2: 有事儿就问。
5: 我看你一直称陆公子为大人，你们是官家人啊？
2: 到这份上，我也不妨告诉你，我们的确是官家人，我们来这儿是为了查案。
5: 难怪，难怪。
2: 难怪什么？
5: 难怪袁姑娘年纪轻轻拍的一手溜须好马，为人倒是圆滑老练呢。
2: 承蒙夸奖，跟您比起来我不算什么。
5: 哎，彼此彼此。
2: 哎，对了，谢霄，昨日你是如何脱险的？
1: 你终于想起我来了。昨日。
7: 姬霄。

0: 还好我当时反应快，要不然真的是很危险。那个时候啊，吹过来一阵风，把我吹的是摇摇欲坠，摇摇欲坠。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支撑着我，那个信念，那就是金像。
1: 说重点。
0: 后来我轻而易举的就爬到了上面。

0: 他们就这么追着我追了一路，追进了林子里，然后逼我跳入了水中，再然后你们就知道了。
1: 小哥，你好大的命啊。
2: 要这么说，你昨天被狂人追了一晚上。
0: 嗯，
2: 那些狂人也不怎么样嘛，都抓不住一个你。
0: 谁说的？那是因为我厉害。
3: 而且啊，我还发现了一个奇怪之处。
2: 什么奇怪之处？
0: 我不是被他们逼入了水中吗？你们猜怎么样了？
1: 怎么了？
0: 等我完全下水之后，他们就不攻击我了。
2: 啊？你下水后他们就不攻击你了？
0: 对啊。
4: 这些失常的狂人彼此之间不会攻击，但如果真的是疯癫，应该不分敌我。
2: 是啊，这是挺奇怪的。
4: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整理一下。第一，假设这是一种疾病，村民接二连三地染了这种病，而这种病的特征就是失常暴力，无痛无觉，不惧生死，我们就暂时称他们为狂人。第二，这些狂人彼此之间不攻击，他们只攻击那些没有染病的正常人。第三，就像谢潇所说，进入水中之后他们便无法察觉。
2: 还有那竹哨声，我都怀疑有人在控制那些狂人。
4: 也许是吧，但这竹哨声是否对狂人有所影响，我们还没有证实。就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来看，我们所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狂人是如何分辨敌我的。通过谢潇刚刚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些狂人是通过气味来分辨同类的，而并非是眼睛。
2: 气味？
4: 很多动物都是靠嗅觉来分辨同类，方向、领袖，甚至是亲人。所以当谢潇进入水中，这些狂人便停止了对他的攻击，而只要他从水里出来，一切又会如故。可见是水掩盖了谢潇身上的气味，阻止了狂人的攻击。所以啊，他们不彼此攻击，完全是因为气味的关系。
2: 那这是一种什么气味呢？
4: 这种病非常的怪异，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1: 我走南闯北，闻所未闻。
4: 更让人奇怪的是，在这隐世的悬崖村子里，不仅有石姓族人，还有其他人，但这些石姓族人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存在。
2: 是那帮倭寇。
4: 自从我们上来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现在藤条又被斩断了，这件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1: 不是，你们等会儿，倭寇？什么倭寇？不会是昨天晚上我碰见的那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吧？哎呦，好家伙！我这些日子没进城，倭寇都已经闹到扬州了。
5: 那些混蛋杀了我吴安邦的弟兄，现在还躲在这附近，害得我们都出不去。
4: 我认为这些失常的狂人跟这倭寇一定有什么关系。
1: 那肯定有关联。你想啊，他都把藤梯给弄断了，压根就没想让咱们出去嘛。
2: 那这么说，如果这个事情不解决，我们就要埋骨于此了。

真相，真相。真相。

上次卑职不小心把这手绳弄坏了，您还生了好大的气呢。这手绳对您一定很重要吧？这手绳不会是哪家姑娘送给您的定情？

定情信物。确实是定了，还是一辈子。不过此情并非是男女之情，而是血浓于水无法斩断的血脉之情。小的时候，娘亲经常会给我弹桃夭亭。有一天晚上，父亲特意早归来陪我们一起赏菊。那一天我特别的开心，

Oh, my God.

0: 娘亲死了，亲线也断了，我就一直把这染着娘亲血的亲线带在身上，就当是个念想吧。
1: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0: 没事，天快亮了，你回去再睡一会儿吧。

0: 去哪儿了？
1: 你醒了。来，我在附近摘的，吃了吧。
0: 谢谢。嗯，蓝骗子和谢霄呢？
1: 谢霄去抓野鸡了，蓝骗子应该跟他一起去了。
0: 哼，怎的如此积极？
1: 也许是昨天吃上瘾了吧。
0: 这崖顶上为何会有马？
1: 去看看。

大人快看，我们没有听错，果然有马。怎么到这就没了？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一定。
1: 别碰！娘亲死了，亲弦也断了，我就一直把这染着娘亲血的亲弦戴在身上，就当是个念想吧。

大人，这么重要的东西，可不能再丢了。接着，你不要太感动啊。

0: 小飞，少帮主人呢？啊！堂主，对不住了，他们抓走了我的娘亲，我也是被逼的。
1: 上官堂主，我们又见面了。
2: 董其胜，
1: 董某也是怜香惜玉之人，这软骨散对身体无碍。
2: 董家水寨三番五次挑衅我帮，现又设计陷害我，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1: 什么挑衅？ 上官堂主言重了，董某前几日啊，刚好遇到一个西域的厨娘，我就思量着，堂主肯定没有尝过这西域的美味，所以今日啊，特邀堂主去我董家水寨一趟，一起来尝一尝这西域厨娘的手艺和这江南厨娘的手艺到底有何不同。
2: 哼，邀请，你就是这么邀请人的吗？<笑>
1: 上官堂主威名在外。 董某脸皮薄啊，怕你直接把我给拒绝了。我思前想后啊，才想出这么个主意。请上官堂主。
3: 是。

0: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看得出我对你的情意，你却一点都不自知啊？雪潇，我该拿你怎么办啊？一个人撑得好辛苦。
1: 哦，啊！

0: 我真担心上官姑娘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她。哎，这哪儿来的马呀？
1: 哎呀，说来话长。
2: 赶快收拾一下，离开这儿吧。
0: 你有下山的办法了？
1: 倭寇已经发现我们了，而且他们马上就会找到这儿来，我们必须赶快离开。
3: 听，又是主哨声。
0: 这么快就追来了！哎，那些发了狂的村民，进屋。走，快进屋，快进屋！哎，蓝骗子呢？看，瞧！哎，这兔崽子跑了！这家伙，这些人怎么说来就来啊？真倒霉起来，喝水都死一样。
1: 今天又是哨声先至，然后狂人就来了。这竹哨声跟狂人肯定有关系。擦，擦，
4: 这是什么？我给你摘的花。
1: 我知道这是花，我是说味道。
0: 这些狂人是通过气味来分辨同类，而并非是眼睛。
1: 大人，我知道他们身上是什么味道。
4: 别敲了。哎，
0: 给你插上，哎，插进去。哎哎，你给我插上。啊，好。我们试试。试试。我来，给我。嘿。啊。来。
5: 嘿，好使！走啊，走！真快，走！走走走，快一点！我跟你们说啊，今天这事儿太丢人了，谁都不准说出去啊！
6: 不丢人。
7: 挺好看的，真的，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哎，就这边，就这边。哎，你个
6: 骗子！哎，
8: 族长，之前的事情可能有一些误会，相信蓝大师应该都已经跟您解释清楚了吧？
9: 哦，蓝大师都和我们说清楚了，
10: 说清楚了，说清楚了。
7: 你们不是在行，之前多有得罪了。这外边很危险，有什么话还是先请三位跟我们回村子再说吧。啊，请。

0: 端起碗来。之前，对三位多有得罪，啊，我在这里给三位赔个不是的。来，干了！干，干了，干。哎，满上，满上。
1: 好酒。
2: 哎，
3: 蓝片，
2: 蓝大师呢？
3: 你们去，叫他们上菜。是。
4: 蓝大师身体有所不适，啊，在后院歇息了。来来来来来，满上。
0: 啊，
4: 来，
0: 接着喝，来干。
4: 嗯，来，来来来。
0: 来。
4: 嗯。
1: 嗯，不错，
4: 这酒还行吧？
0: 来，满上。
4: 多喝点啊。来，
5: 上官堂主，你看，这可是刚满两个月的小羔羊，直接扒了皮，放在沸腾的油锅中一溜，然后上炭火烤，再撒上西域特有的香料，吃上一口，酥嫩无比。肥而不腻，
0: 董先生，你到底想干嘛？
5: 在下只是想跟上官堂主好好吃顿饭。
0: 行，你先把解药给我。
5: 哎，那可不行。你现在是不是浑身酥软？来，我喂你吃。

0: 走，快点，跪下！跪下！堂主，小飞，
1: 你这个下属，明明做了背叛之事，居然还想着去报信，真是笑话！
2: 堂主，是我对不起你。
1: 杜七生，
2: 你放了他们。
1: 跟了我，不仅仅是一个堂主。 这整个董家水寨，全都归你指挥。你想得美！那就看看我想得美不美。你看看，你如果再不乖乖的话，我就一点一点折磨他们。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乌安帮朱雀堂堂主，为自己的弟兄。 能忍到什么地步？嗯，给我使劲打！来看看，来人，把这个小美人给我抬到舱里去。哎。

0: 小姑娘，快走！
1: 董家水寨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笑话！慢点啊，袁姑娘，你们睡得久，真好。别摔着，别摔着啊！我们到了，袁姑娘，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儿啊！来，上楼。
2: 谢谢啊。哎呦，小心，小心啊！哎呦，看脚下啊！哎呦，我就住这儿。哎呦，哎呦。
1: 不好意思，我喝的有点多，想吐。
2: 没事吧？
1: 想吐。
2: 喝的太多了。
1: 我想睡觉。
2: 那你进屋休息，我不打扰你了啊。
1: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好好，
1: 好，
2: 慢点啊。

0: 你个榆木脑袋，怎么一个人就来了？我去万邦找你，路上看见小飞被一群人抓住，就尾随而来，看见你受辱，就急着现身救人，没想到要去搬救兵，跟谢潇一样莽撞。现在好了，我们一起都被困了。这两个人一起被抓，总好过一个人。总算是有个伴儿，能陪你啊。谁要你陪啊？
1: 也不知道谢潇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有时候，我真羡慕谢潇，天天有人惦记着。

0: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跟族长提起你，我就看他神情有异。果然，
1: 袁姑娘料事如神，机敏过人，冰雪丛林落落大方。来，先帮我把绳子解了啊！
0: 蓝大师神力通天，溜得也快，这区区几根麻绳，怎么难得住你呀？
1: 不通天，不通天。 我当时骑马逃跑，那是为了赶回村子里，让族人带人去救你们。

0: 是吧？
1: 啊！
2: 我跟他说，我请示过神灵了，要想保村子平安呢，就必须把你们几个带回来。
0: 所以他就来救我们了。
2: 你以为呢？他马上就带人去救你们了。那什么，你能不能先把我扶起来？躺着说话挺累的。哎呀，不过吧，也怪我多嘴。我跟他说，你们是官家人，让他们把藤梯修好，赶紧放你们出去。
0: 你是不是怕他们知道你是个江湖骗子，抽你的筋，扒你的皮啊？所以才拿我们说事儿。蓝骗子，你还不说出实情啊？
2: 你别冤枉好人啊！我要是不这么说，他也不可能去救你们。
0: 哼，不用他救，我们一样平安无事。
1: 别吹了。
2: 哎，对了，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0: 小爷我自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0: 不告诉你。
2: 危机就在眼前，我建议你最好别卖关子。
0: 什么危机？
2: 你帮我把绑线送了，我考虑要不要告诉你啊。
0: 行，我现在就把你扔回狂人屋。
2: 别，大侠，女侠，女大侠，
0: 说。
2: 妈，这个石族长吧，人如其性，那脾气臭的就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
0: 点。
2: 重点就是，他表面上刚答应我，回过头就把我给绑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是想今天晚上就动手，把你们三个陈景镇压在刑。
0: 陈景，
2: 这
0: 什么意思？

0: 把他带走。是。组长，另外两个人都不见了，去找。
1: 村东头有一个祠堂，里面有一口古井，他们氏族人世代就守护这个古井。相传，那口古井里有一条龙啊，那个龙可可怕了，它吃人呢。所以他们每隔三年就要给这个神龙，进献一个活人。
2: 什么？那你还不赶快说清楚了，骗子！
1: 开什么玩笑啊！我现在去说，我说什么他们也不会信的，他们只会认为是你在威逼我。
2: 骗子！你个死骗子！我等会再过来收拾你。
1: 哎，别别，女侠，你有没有空先帮我把绳子给解开啊？

0: 孙东头有一个祠堂，里面有一口古井，他们每隔3年就要给这个神龙进献一个活人。
1: 糟糕，来迟一步。大人，谢星，你们在里面吗？大人，是你吗？

0: 太好了，你没死啊？那丫头把你们给救了？
1: 什么意思？
2: 刚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祭拜的祠堂，里面有一口古井，他们十族人世代就守护这口古井。

0: 我误闯此地，路过，路过，先人莫怪，莫怪。谁？谁在那笑呢？别装神弄鬼啊！我可不怕。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锦衣之下。明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3: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4: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3: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4: 不合适。
1: 明晚七点半，良辰美景。
5: 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组建两大战队，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6: 走。
7: 二楼老板，一箱水三十。
8: 我们也一箱。
9: 哥，这边要两箱。
10: 五箱 ，OK。
11: Hello， 我们在售卖一些产品。
12: 还有耳饰这边。
13: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8: 快跑！
9: 来了，
10: 完了。
9: 18号站台，走。
12: 都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这里，
9: 对，就是上去。
8: 哦，看见了，看见了。
1: 明晚十点，合伙人。
14: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15: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16: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17: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18: 同学们，
19: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8: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15: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18: 有感觉啊！
20: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1: 好，周日晚7:30，夺金2026。

0: 妖怪！什么玩意儿？你谁呀你？哼，我是龙柏村下一任族长，你又是谁？怎么跑进我们的村子，还跑进我们的祠堂？
1: 小兔崽子，明明是个人，干什么装神弄鬼？问你话呢。
0: 你又没回答我，我为何要回答你？
2: 行，你是下一任族长是吧？嗯，我是你们这一任族长，花大价钱请来的收妖方士，我叫蓝清玄。哼，
0: 好了，到你了，你躲进里干嘛呢？
1: 找神龙啊！
0: 喂，等会儿，找什么龙？群里边有龙？
1: 我爹说有，不过我没见过，这井太深了，我每次爬不到底就爬上来了。哎呀，
0: 小骗子，那是你爹怕你到处乱跑，吓唬你的。
1: 哼，我爹说了，2000年以前，楚地啊出现了一条兴风作浪的恶龙。 害死了很多人，当时的楚王派了几名巫师来降服恶龙，其中啊就有我们石家先祖。我们石家族人啊，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000多年了，就是为了看守这井里的龙。我爹说，每3年我们都要向神龙敬献一个活人。
3: 哎呀，反正情况呢，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哎，我也不是故意的。
0: 那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啊！
4: 你跟金夏说，我们会被陈情。
0: 啊！哎哎哎！怎么一个两个都这样？就不能先替我松个绑吗？

这结合起来，一二三四，是个故事吧？这壁画线条凌厉，风格粗犷，倒不似晋朝之物，看起来还挺值钱的。去去去，想什么呢？先找人要钱。哎呀，陆大人和谢霄到底被弄到哪儿去了呀？

陆大人，谢香。陆大人，谢香。陆大人，谢香。

谁啊？你别疑神疑鬼的，给爷出来！

0: 你究竟是谁？小丫头，真没礼貌。你到底是什么人？还有，这下面为什么会是这样？想问问题，就一个一个的问。你一下问那么多，你让老夫回答你哪一个？还有，先把你手上的东西收了。
1: 晚辈无意闯入此地，若有冒犯，还请见谅。这还差不多，看你
0: 的样子白白净净的，跟他们也不像是一拨人。说吧，你是谁？怎么进来的？
1: 他们。晚辈是从外地来到龙胆村，我的两个朋友不见了，听说是被人陈警，我就下来看一看。前辈，您可有看见两名男子？
0: 并没有。
1: 没有，可是我刚刚在井口叫唤的时候，明明听见下面有呜呜的回应啊！您笑什么？
0: 听说过锁龙井吗？锁龙井，就是传说中的禹王锁蛟，把抓到的蛟龙锁到井下，一共锁了11口井，只要是破坏锁链，就会放出蛟龙。其实呢。
1: 这不过都是传说，你听到的声音，就是传说中的龙鸣。说白了，哎，只是空井的回音罢了。不是他们，前辈，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井，就是锁龙井吗？
0: 你先说，你是怎么来到龙胆村的？
1: 这。
0: 不好说，
1: 也不是不好说，告诉您也无妨。

0: 原来如此，前辈，您在这里多久了？掐指一算，一年光景吧。怎么称呼您？您像……我要是说了，您不能生气啊。那我得看看你说的是什么，我再考虑考虑我生不生气。
1: 您像乞丐，您让我说的。
0: 话糙理不糙，好吧，那你就叫我盖叔。
1: 盖叔，那您的真实姓名？
0: 你问题有点多啊，让你喊盖叔你就喊盖叔，
1: 好吧。既然前辈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那我就叫您盖叔便是。是谁把您锁在这儿的？
0: 倭寇啊，倭寇，他们为何要锁您？为何？那是因为我有才呗，他们有求于我。
1: 啊，可是我没看出来啊，您看着比我还穷，那些倭寇最喜欢的不就是烧杀抢掠吗？您身上能有什么让他们看上的？
0: 你这个小丫头啊，瞧不起人啊！我告诉你啊。
1: 老夫虽然没有钱，可是爱不住我聪明啊！人家不求财，只求财。那我就更不明白了，那他们需要做什么，要您这样的帮他们呢？还拿这么难撬的锁把您锁起来？
0: 哎呀，种花，龙胆花。
1: 龙胆花？山上那些龙胆花都是您种的？
0: 什么叫山上的龙胆花？就说你这小丫头知识浅薄啊！我种的可不是一般的龙胆花，那是万里挑一的蓝玉簪。
1: 蓝玉簪是什么？
0: 就蓝色的龙胆花。他们为什么要这个龙胆花？
1: 不清楚。
0: 叔，
1: 我听您的口音，您也是在京城混过的吧？
0: 因为。
1: 小丫头耳朵
0: 挺灵啊，那可不是恕吓唬你，真论起辈分来，这京城锦衣卫最高指挥使陆廷，那还是我堂侄儿。嗯，这就巧了。哎呀，叔，我看了一下，我身上没有带工具，这链子我解不开。
2: 哎呀，丫头啊，你的心意我领了。我要是能逃走啊，早就走了。 你刚刚来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些倭寇给我送吃的、送酒的路线。你赶紧走吧，别被他们给抓了。
1: 叔，您放心，我出去一定想办法回来救您。
2: 有这份心意我就满足了。你能陪我聊聊天，我已经很开心了。快走吧。
1: 晚辈告辞。

0: 帮里现在肯定没有人知道我们被困了，救兵一时半会儿是来不了了。
1: 终于解开了，之前金夏逼着我学的，没想到现在还派上用场了。

没想到堂堂陆大人，竟然还有个落难至此的爷爷。我得赶紧找到他俩，等救出了大人的爷爷，这人气我可赚大了。

你这样直勾勾的盯着我，怪吓人的。得罪了，得罪了，得罪了。

这怎么我又回到这儿了？天哪！芝麻黑，这得有上千年的工艺了吧？ 这处处都是机关，这么庞大的一个机关，是谁设的呢？

这里是个迷宫，难怪我走不出去。大人说过，东瀛远书中有一隐身术，能极好的隐蔽身形。

0: 你还挺有办法呀，都是跟金夏学的。
1: 小云，你们能不能不要追了？奶奶。

0: 你说呢？以后做事情之前，最好想清楚。你知道你这样冒冒失失的，给我添了多少麻烦？
1: 对不起大人，我也是担心您跟谢霄的安危。我听那个蓝骗子说，族长要将我们陈景，我找不到你们，我一时情急就……
0: 所以你就一时情急，闯了祠堂，跳了井。
1: 我哪有那么傻，跳井？我本来是想顺着那个铁链子下来的。 可是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摔下来了。哎，不对，大人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这个，我的水晶圆片。啊，我知道了，一定是我翻越井口时掉落的。大人是在井边发现了这个，就下来救我了。那你是要我见死不救了？大人今日的救命之恩，卑职。
0: 没齿难忘，来世节草衔环，执鞭坠镫。别等来世了，这辈子还就行了。
1: 大人，您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境界很高的人啊，我以为您会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举手之劳而已。你的性命，
0: 你觉得是小事？
1: 当然不是，不是。
0: 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缘不快，千万要想着还呢。
1: 还，一定还，一定还。哦，大人，我出进这个井时，这些石碑不是这样排列的。当时我发现了一个机关，然后顺着那个通道出去，发现了一间囚室。对了，我还见到一位高人。
0: 但我在回来的时候，这些石碑便排列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走都走不出去，跟迷宫一样。高人，
1: 对，他是被倭寇关在这里的。大人，您想知道他是谁吗？
0: 你想说就说，不想说那就算了，不要在这跟我卖关子了。<笑>
1: 您肯定想不到，他是您的爷爷。啊？ 是不是没想到？是不是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笑>您的爷爷，
0: 我爷爷都离世20多年了，你如果真的见到他，我还真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1: 不是亲爷爷，是堂爷爷，是那个前辈亲口告诉我的。

0: 放心，我都帮您问明白了。他说，您的爷爷和他是隔了几层的堂兄弟。怎么说呢？他的爷爷和您的爷爷的爷爷是堂兄弟，您是他的堂孙子，应该是叫他堂爷爷吧？堂爷爷。
1: 对对对对
0: 对。
2: 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啊，我替我全家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您的爷爷看着虽然像个乞丐，但是人特别好。
2: 我爷爷，你大爷了。
0: 啊？什么？怎么是我大爷？是您爷爷。

0: 怎么了？
1: 没事。
0: 哦。
1: 杨月。
0: 啊。
1: 你能不能别那么直勾勾的盯着我？
0: 哦，好。
1: 袋子。
0: 啊？你怎么了？不舒服？
1: 我只是不喜欢黑，每晚就寝也必须要点灯到天明。
0: 哎，你等我一下。

0: 你看，现在有光了。现在有光，你不怕了吧？咱们走吧。嗯。哦，你怕黑，这个你拿着吧。
1: 丫头，嘿，听手信用啊！那是当然了，我袁今夏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嗯，大人，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前辈。该说，您知不知道这位是谁啊？
2: 不认识。
3: 他就是锦衣卫指挥使陆廷的儿子陆毅。
1: 哟，那你就是我的亲孙儿啊！
2: 这亲戚可不能乱认。
1: 我可不像凭空多出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堂爷爷来。你爹是陆廷，
4: 怎么？
1: 你是他儿子，亲儿子？
4: 如假包换，我们大人在京城官家公子哥的名号，那也是响当当的。
1: 哎呦喂，小伙长这么大了啊！
2: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是你堂孙？
1: 证据？老夫会编个瞎话忽悠你吗？
4: 还是你陆家大少爷瞧不上我这个穷亲戚啊？
1: 哎，叔叔说，您先别生气啊。大人绝对不会是这个意思。大人，您倒是说句话呀。我莫名其妙多了个亲戚，难道就不该求证一下吗？
4: 应该求证。我见过你小时候，你叫陆毅，字文渊。而且你那个胳膊上还有一颗痣，对不对？嘿嘿，果然是锦衣卫。
1: 做事情就如实情熟马一般，这点倒是和你那心狠手辣的爹有几分相似。哎，说你爹心狠手辣，不生气吧？你
4: 说的是实话，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不过这个爷爷我是不会叫的。
1: 嗯，叫爷爷都把我叫老了，我还这么年轻。丫头叫我叔，那你也叫我叔吧，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4: 怎么样？我看你哪儿都好，不过你这长相，
1: 长相怎么了？我们大人长得挺俊的，好多小姑娘都日夜思慕我们大人呢。那是你们女人家的看法，依我看啊，这男人还是要长得英武一点比较好，背仪猿厚，腹义突坦，这才像男人啊！就得像我这样，才叫爷们儿。
4: 倭寇为什么要把你困在这儿？哎，那个倭寇头子知道我师从于医药世家，懂得各种草药，所以就把我抓过来，替他们培养蓝玉簪。倭寇
1: 头子，可是东洋人？
4: 不是，听他们的口音，像是江浙的。你也知道，沿海一带的倭寇。
5: 本就鱼龙混杂，其中汉人也占了不少。这蓝玉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这样，我可以告诉你，你帮我把这枷锁打开，我带你去看。大人，现在只有您能救他。大人厉害。
4: 带我们去。叔，快过来！哇！哎，丫头，别动！
3: 怎么了？
4: 那都有毒。看到那个了吗？那叫断肠草，各个部位都有剧毒，尤其是它的嫩叶，毒性更强，10不知内就会丧命。
3: 大人，离远一点。
4: 这些你们就不懂了，俗话说得好，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这些东西如果用得好的话，就可以治病救人，所以我把它们都作为培养蓝玉簪的肥料所用。
3: 哎，叔，你为什么要把蓝玉簪放在琉璃罐里养啊？
4: 这些蓝玉簪呢，跟一般的龙胆花不太一样，必须要在这种纯净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成长。
0: 哎，别动！
1: 又怎么了？这样会破坏它的生长。这花也太娇贵了吧！摸起来就能长坏了？
0: 主要是有毒。如果我猜的没错，这蓝玉簪跟失常的狂人有关吧？叔，
2: 您竟然替倭寇研制毒药？
0: 我……哎，本来这龙胆呢是没有毒的。
2: 但是把这些药物作为肥料培养之后，开出来的花呈蓝色，而这个蓝色当中提出来的东西，就是倭寇想要的。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它是一种致幻的毒素，会麻痹人的大脑，让人失去理智和情感，变得疯狂。所以那些村民，
1: 就是因为它才变成这样的。倭寇
2: 怎么会知道蓝玉簪会有这用处？
0: 又是您，这纯属是个意外。

0: 是江湖上制毒的高手，想跟你做笔买卖。我就是个乡野村医，不做买卖。是吗？不好！不好！
1: 啊！

0: 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1: 我不告诉你。
0: 肯定是好东西。带走。
2: 就这样，我就被他们带过来了。倭寇是想用这些来炮制狂人。
0: 这东西有极大的传染作用，我猜他们是想把这些人作为传染源给放出去。现在看来，他们应该还不具有传染性。
3: 没错，虽然我迫于无奈，不得不替他们培养蓝雨簪，
0: 但是我悄悄修改了配方，所以至今为止，这些被蓝雨簪影响的村民。
3: 除了跟正常人不一样以外，不会有任何交叉感染。我知道了，难怪蓝青玄会在晚上看见倭寇拖拽村民，原来他们是在做实验啊！如果真的成功了，那沿海的抗倭将士们可就遭殃了。他们居然用索隆井野人耳目，在这炼制毒药，还用无辜村民来做实验。若是这个蓝玉簪真的有这么强的感染性。 那一人染上，所有的人都会变成六亲不认的狂人。如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叔，您这是在助纣为虐啊！不过我也理解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您这留了一手，也算是将功折罪吧。
0: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要把这些跟蓝玉簪有关的东西统统毁掉，免得他们再拿此物害人。

0: 又是这令牌，这个图腾代表了什么？想死没那么容易。既然你不想说，现在藤梯被你们毁了，我们暂时也回不去。那不如就让我好好跟你玩玩。你不想说，我们就继续，直到你想说为止。
1: 嗯，那妖派想刻的是周幽灵。周幽灵，那是什么？
0: 周幽灵是东瀛的一个传说。大当家的将他刻成我们的图腾，就是想让我们也成为周幽灵一样，争霸海运。
1: 大当家，
0: 你说的可是毛海峰？
1: 是，就是他。
0: 毛海峰也来了扬州。
1: 我不知道，大当家的行踪不定，除了他贴身的几个人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他的下落。
0: 你骑马是如何上山的？
1: 在密林深处还有一条小路，是一被不死，出山之药。
0: 想的倒是挺周全，
2: 大人，我们得赶紧回去，把实际告诉村民。
3: 你们先走。

0: 董吉胜这次敢如此行事，恐怕还是留了后招了。武安
1: 帮还怕了他董家水债不成？既然敢算计我，就要做好承受一切后果的准备。怎么了？你还在担心谢霄啊？没关系，咱们回去继续找，肯定能找到的。

石家世代守护锁龙井，如今出现灾星将士，石家族人朝不保夕，被逼离开此地，还请神龙显灵，替我们镇压这灾星，保我族人平安。望天地兮，元祖灵，除灾厄兮，人平安。 祭献礼兮，敬受用；无望去兮，皆尽欢。

0: 我们现在就唤醒神龙，供上祭品。
1: 大人，您看，我没骗您吧？这些石碑真的会自己挪动的。
2: 哎，等等我！

0: 听到，这是，神龙显灵了，快呀！啊！什么玩意儿？
1: 谢霄。
0: 哎，又来一个，金霄。
2: 姓陆的，怎么了这是？没事吧？啊，头有点疼，屁股也疼。
0: 济贫已现，封闭井口。是。啊，
2: 还好大人替你挡了一下。
0: 啊？什么意思啊？
2: 大人救了你的命，不然你早摔死了。
0: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我们怎么在这儿啊？哎呀，干嘛呀你？我真想把你脑袋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一点警觉性都没有，禁锢着喝酒。你都被人设计陷害，当成灾星沉了井，都不晓得。沉井？真是可恶！原来那个族长不安好心，幸亏老子命大。
2: 不是你命大，是陆大人救了你一命。
0: 谢了。哎，哎，什么态度这是？你哎，行，
2: 没事就行。我们现在要想想怎样才能出去啊？哎呀，
0: 当然是从井口了。那儿，我们顺着铁链爬上去，不就能出去了吗？

0: 你是不是傻呀？你没看见井口被封啊？
1: 你谁呀你？平日里金吓打我脑袋也就算了，你个破乞丐也打我啊？你什么意思啊？这位是我和陆大人在井底救下的高人，你称他盖叔便是。
0: 盖叔？哼，
1: 这些倭寇都能直来直去，说明这个井肯定有通往外面的密道。咱们分头找找。
0: 密道？哼，看我的！
2: 哎，你小心点，到处都是机关。你这是何苦呢？三年一祭锁龙井，已经伤害了不少人命。如今，为了这突来的事故，多伤了一条人命。我在想，是不是听蓝大师的劝，带着村民千里龙胆村。
3: 族长。
1: 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那两个灾星的足迹。他们能跑到哪儿去呢？这些话我早看过了，除了这龙首有机关通往那囚室以外。 别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古人喜欢在洞的墙壁上刻画各种图形，以记事表情。你从左到右看这几处壁画，其实是在描述一个故事。哎，对了，我听该叔说过，此井名曰锁龙井，传说中禹王锁蛟，把抓住的蛟龙都锁在井底下，一共锁了11口井。若是有人破坏这铁锁，蛟龙便会被放出，是吧，该叔？
3: 你说的没错，启修，
4: 干嘛？离扬州最近的是什么海域？应该是东海吧。
3: 距扬州城有多远？
1: 保守估计400余里。大人是发现了什么？
3: 这些壁画，一半是阳刻，一半用的是阴刻。阳刻。
1: 阴刻，
3: 你看一看，我们脚下的这个圆形，
1: 这是太极图。
3: 没错，《道德经》里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阴与有阳木，阳与有阴木，阴生阳，阳生阴，互存互根。”这太极图看似简单，却包含了世间万物生长变化的规律。
1: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难道这些石碑，其实是按照这个八卦的形状排列的？
0: 哎，说不准这井底真有个龙，要靠着八卦阵来镇住呢。你们看啊，这周围，还真的挺吓人的，全都是恶龙。
1: 什么恶龙不恶龙？大人的推断是有理有据的。哼，
0: 哎呀，我就说吧。
3: 你们这些人说话总是文绉绉的，老夫是真的听不懂。你就告诉我，这锁龙井有何用？这应该是古人设的机关阵。若我的猜测没错，这锁龙井用于治水。我之前在《水经注》中看过相关的引述。这八卦的阴阳中，暗藏着泉眼和海眼。古人锁的蛟龙，是指水患。
1: 上千年前，此地应该经常爆发山洪，而这八卦阵是为了引流，将洪水排入大海。你之前不是说这石碑会经常无缘无故的变动？嗯，
3: 不是因为石碑的背后有鬼，而是因为石碑的下面安装了一种借力机关，根据这个海水涨潮退潮，影响机关来改变这个石碑的位置。
1: 原来如此啊！原来是这大海搞的鬼。
0: 那大人，您是怎么发现的？你凭什么说是涨潮引起的？凭脑子。哼。哎，我这孙儿厉害了，哎，跟老夫当年的风采不相上下啊！<笑>
1: 那大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3: 寻找倭寇的进出密道太过于费时。 我想到了另一个出去的办法。按照日期来推算，现在是3月初10，海水在戌时涨潮，丑时退潮，现在应该是退潮期。海眼连接的通道无水，则是我们离开的出口。如何确认海眼在哪里，需要通过八卦来推断。乾坤巽震，坎离艮兑，这八个字代表八个方位。我们在八卦阵中，有水变为路，而在八卦里，坎为水，这坎象的对称卦便是离象。这两个卦位代表泉眼进，海眼出，古人一定设有机关，风水期打开，引入洪水，枯水期闭合，防止海水的倒流。所以你们看看这两个方位有没有什么机关。
1: 好嘞。
0: 哎，我
1: 谢星找机关。
2: 哦，
0: 快去找，快去找。

0: 哎，哎，哦，原来鲸鱼、洋鱼就是泉眼、海眼。乖孙儿，哪一个才是海眼啊？
1: 这边。

0: 毛大当家果然好身手。原来是翟姑娘大驾光临。可是你家公子定好了相见的时日了。毛大当家难得来一次扬州，我家公子早已安排妥当，您只需静候佳音便可。我此次来是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当家。翟姑娘，请讲。大当家可曾听过陆毅这个人？
1: 锦衣卫指挥使陆廷的儿子，
2: 大当家对朝中人士果然了如指掌。
1: 毛某区区一个草寇，当不得翟姑娘的谬赞。这个陆毅怎么了？
2: 他已经去过龙胆村了。
1: 哦，是吗？去了又如何呢？也许他能发现我的那些狂人，但是，他绝发现不了锁龙井下的秘密。
2: 大当家，出事了！
1: 慌张什么？
0: 锁龙井被破了，
1: 什么？再说一遍，
2: 锁龙井被破了。
1: 看来不用我多说，大当家的心里早有了打算。龙胆村不能再留了，把所有的狂人都放出去，众蓝玉簪的老头给我抓回来，其他活口一个不留。
3: 原来锁龙井跟这个水潭是相连的，大人，您是怎么想到的？
4: 古人在治水方面是很有智慧的，将洪水。

0: 而入大海，需要利用地下水道和江河湖泊。这样一来，就给了我们逃出升天的契机。
1: 黑色为凶，白色为吉，我们住的是黑鱼之眼，那要是如何得生？
0: 你忘了，阴鱼有阳木，阳鱼有阴木。我们选择的正是凶中之吉。所谓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吗？
1: 哦，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嗯。
2: 哎，大人，哎，你是不是看上那丫头了？你也看出来了？嘿嘿嘿嘿嘿！依我看，这事儿挺麻烦的。她应该是看上我那孙儿了，是不是还挺般配的？
1: 大人。
3: 你好聪明，
4: 你才知道。你别胡说八道了，你个为老不尊的。他们只不过是普通同僚。
3: 哎，嘿嘿嘿，自古情字最伤人。
5: 哎，等等我。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
8: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0: 20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袁隆平颁授共和国勋章。颁授仪式上，总书记和袁隆平说了句悄悄话：“
1: 我当时有所进展，我说，咱们现在像1200公斤层次，我说就是打了几斤了，不能打多了。”
0: 2021年5月，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老人每天还向医务人员询问病房外的天气。他担心连绵的阴雨会影响杂交水稻的长势。
2: 他念念不忘的事情就是水稻，即便是在他最不舒服的时候，他也时刻地关注着外边的天气。他就在床上问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气，是不是下雨。护士呢就跟他说了，说是的，说下了很长时间雨了，现在外边是28度等等，说了一些。袁老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那我的水稻怎么办？
0: 袁隆平一辈子躬耕田野，他的牵挂和梦想总是和饱满的稻穗一起，在春华秋实的轮回中，成为一个民族告别饥饿、迎来丰衣足食的时代肖像。袁隆平的名字写入了辽阔的大地，闪耀在灿烂星空，印刻在老百姓的心坎上。1930年9月，北平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接生下了一名男婴。这名男婴当时还没有取好名字，他被登记为袁小孩。林巧稚是中国妇产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一生没有结婚。袁小孩是他接生的50000多名婴儿中的一个。他不会想到这个孩子日后将成为亿万苍生眼中的当代神农。历史是如此温馨的穿越时空，他用这种方式让两位历史人物相遇。

0: 你记得那个小时候的时候讲爸爸先讲妈妈先？
1: 那就不高兴了。小的时候长得好丑。
0: 我觉得那个丑的长得帅，越来越帅。
1: 我小的时候叫丑，我那个祖母讲，他是讲那个九角话，他说我是丑鬼杨帆，杨帆丑，晓得吧？啊，我那个祖母讲是杨帆丑，他说我是丑鬼杨帆。
2: 杨帆是评书《樊梨花》中的一个人物角色，相貌丑陋，但却武艺高强。祖母的说法或许是农村传统中贱名好养的另外一种表达。
1: 别旁边是我哥哥，我抱到的时候你看那个样子，我哥哥长得很憨丧的呢。
2: 袁隆平在家排行第二，哥哥袁隆金出生于天津，三弟龙干出生时全家离开北平回到江西，四弟龙德生于江西老家德安，五弟龙香则因生于湖南桃源而得名。兄弟五人的名字记录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颠沛流离。
1: 那里话都能讲一点，不是标准吗？也差不多了，长沙话还是可以的。
3: 嗯，
1: 有个八成子了。
3: 武汉话呢？
1: 武汉话也蛮可以讲，我到六年了，我在武汉。
3: 啊，
1: 嗯。
3: 江西话呢？
1: 江西话也能够讲一点。我是袁隆平，他是这么讲的。我叫袁隆平，这个就是九江话。
3: 嗯，江西话。
1: 南昌话。我叫袁隆平。扬州话我会讲，南京话我会讲，我无锡是讲扬州话。
2: 袁隆平的母亲华静是江苏镇江人。中学毕业后在安徽芜湖教书，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正好是学校的校长，一来二去两人相互爱慕，喜结连理。生下长子隆金后，华静辞去工作，专心在家教育孩子。袁家几兄弟从小就受到了父母良好的教育熏陶。
1: 我小的时候发梦，说母亲发梦的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从这里开始，整个来讲的话呢，我英语的从来不去复习，都是高分，晓得吧？那些有些人呢，他英语就不行了。哎，我觉得很容易啊，因为我有基础。
2: 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出生于江西德安的一位前清举人之家，毕业于当时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中文系，当过小学校长，后来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狂轰滥炸，烧杀抢掠，让袁兴烈夜不能寐。当时抗日力量装备落后，他筹资打造了500把大刀，捐给西北军的大刀队。
1: 我父亲很不错，是吧？啊，爱国又帮他运兵啊，运军火、运物资啊，很卖力，是吧？后来呢，武汉沦陷了呢。后来陈连宗呢，就任命我的父亲呢，就第二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上校秘书。
2: 1936年，不满6岁的袁隆平被送到汉口最好的小学读书。袁隆平与大地的奇妙缘分也在这里结下。
1: 在武汉呢，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我们老师带到我这附近呢一个企业家办了一个园艺场，那个正好那是6月上旬的时候，那个桃子红红的挂在树上，好漂亮哦，还有葡萄一串一串的，哎呀，我说这个雪龙口啊，从那个时候第一次印象最深了，我就哎是个雪龙口。
2: 袁隆平的童年处在极具动荡的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硝烟由北向南、由东向西蔓延大半个中国。1938年10月，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后，武汉失守。8岁的袁隆平跟随父母一家人从武汉逃难，辗转几十个地方，来到重庆，一住就是8年。1939年，袁隆平和四弟袁隆德进入龙门号中心小学读书。 此时的重庆已经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轰炸。
1: 轰炸之后啊，那个重庆市火烧好多的这个尸体啊，就是往这个郊区抬人埋了。哎呀，那个就是那个木板板，没有什么棺材，一路一路的，好惨啊！就是对日本人呢，就是两次啊，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桃园轰炸了，一次在重庆。那个家伙，这个现在回想起来呢，是非常的痛恨。
2: 残酷的战争如刀一般刻在了袁隆平灵魂深处。他在口述自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内心：要想不受别人欺侮，中国必须强大起来。虽然处于战乱年代，袁隆平的父母并没有放松对孩子的教育，尽管四处逃难，袁隆平的学业却没有中断过。
4: 袁隆平啊，小时候也比较贪玩，我们都比较贪玩。我们同班同学成绩最好的是三个女同学，我们嘛都到第四第十之间，每一年念书啊成绩都在比较中上。
2: 黎浩是袁隆平的小学同窗，他记得那时候的袁隆平放学后经常到路边的书摊看小人书，晚饭后还经常去听评书，最喜欢的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因为有无拘无束的性格和神通广大的本领。喜欢孙悟空的袁隆平也有着小孩贪玩的天性，他很喜欢游泳，甚至逃学到长江里去游。
1: 我弟弟带去一楼逃学进去游泳，结果呢，后来我父亲发现了，马上学习游泳了，我追加一顿，带他真打，这样要胃肠反了呀。这打了之后呢，后来也不敢逃学了。
2: 游泳是袁隆平一生的爱好，即使进入耄耋之年，他也经常跃入泳池锻炼。
0: 那个游泳的比赛的叫做，在哪里去的？那才真正的赛，那个 sex 佛陀。那个真正的帅在哪里晓得吧？我就穿个游泳裤啊，在这个游泳池旁边，这个是80岁的。
2: 但也因为游泳，让袁隆平有了两次难得的被淘汰的人生经历。1952年，凭借游泳特长，袁隆平代表学校参加西南地区运动会，因为被成都小吃吃坏了肚子，他只得了第4名，而比赛的前3名被选拔进了国家队，袁隆平被淘汰了。也就是在同一年，袁隆平还报名参加了空军飞行员的招考，凭借常年游泳锻炼出的健硕身体，他从800多名报考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了8个合格者之一。这张合影中，袁隆平掩饰不住自豪的笑容。然而不久之后，这批大学生还没参加任何训练便被退回来了。
0: 空军的提个36个项目啊，眼耳喉鼻身体这这这，再有一个项目，不及格一个叉叉就淘汰。36个项目我全部及格，
5: 全部合格。
0: 当了空军，结果呢？1952年，抗美那个形势缓和了，大学生不要空军，他只是中学生，我又退回来了。
2: 人生便是这么的奇妙，这个世界上或许少了一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和空军飞行员，却多了一位用一道济世的袁院士。袁隆平的英语水平很高，他初中就读于博学中学，物理化学都是外国老师用英文讲课。但是你很难想象，大科学家袁隆平上学期间最怵的居然是数学。
1: 我的数学不好，这个
5: 孙水波五十讲那个故事啊，

0: 又初中的时候啊，府城府外得证呢，搞个青州啊，问老师，老师要我挨几，我说不敢倒的，我从此对数学就不感兴趣，晓得吧？我也是个遗憾。
1: 这是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的一个片段，电影里的田园之美、农艺之乐给袁隆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再回想起小学时老师带他和同学们参观资本家园艺场时的场景，1949年填报大学志愿时，袁隆平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农学专业，但遭到了母亲的激烈反对。
0: 我母亲来讲，她说是很辛苦啊。我说要得，你学农业还好学，我就讲我学农，我以后办个园艺场呢，是吧？种果树啦，种花卉啦，在教学搞个园艺场呢，就可以在那里啊，这个享受这个田园风光啊，这些东西的。
1: 最终，父母尊重了他的选择，袁隆平也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私立湘晖学院的农学系。这个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大学的前身之一。进了大学的袁隆平也始终没有忘记中国要强大这个信念。他师从著名水稻专家管向环，学习的是遗传育种专业。
0: 那时候进大学，解放前进大学是进社会大学的吧？那时候大解放前的大学生好洋气的，好骚的，是吧？都觉得了不起，大学高了一个档次，是吧？
1: 小提琴是袁隆平除了游泳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的小提琴老师是大学同学梁元刚，他教梁元刚游泳，梁元刚教他拉小提琴。这张拍于1951年的泳装照记录了他们的青春。40多年后，袁隆平、梁元刚又按照相同的姿势重拍了这张照片，袁隆平称之为旧梦重温。
0: 这个中间这个戴国子呢，他和同年的，这个比我大一岁，这个在英国去了。我那时候算是个子最小，我21岁。
1: 湖南安江农校位于湖南怀化洪江市安江镇，这里是杂交水稻的发源地。从这里出发，袁隆平和三湘大地结下了一生的缘分。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这里当老师。
2: 坐火车，然后坐汽车，坐汽车以后又坐马车，最后走路，花了4天的时间才到。我当时因为那个边远的地方呢，寂寞孤单，第一次发工资我就买了一架提琴，规模的时候我去拉琴去啊。
1: 除了拉小提琴，袁隆平还时常到学校边上的沅江去游泳。爱好是什么？它是你孤单的时候一堆温暖的火，是你低谷的时候一杯排解的茶。就在袁隆平来到安江农校的这一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53年初，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刚刚完成，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经过多年战乱，中国大地上又一次呈现出安静祥和、朝气蓬勃的景象。但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饥饿的阴影却从未远离。1959年到1961年，中国遭遇3年自然灾害，吃不饱饭成了每个人最现实的问题。
3: 一般就是3两米还是几两米，反正在学校里面那个脖子一针，这么大一窝一针的，一个人一坨，就这么，哪里吃得饱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吃饱的。那一饿起来啊，饿得人都是歪歪倒啊，跟走路都走不了。
0: 饿死人了，我亲眼见到5个饿殍。在倒在田埂上、路边上、桥底下，我亲眼见过。
1: 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也都饿得无心念书，或许就是从那

0: 时起，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变成了袁隆平一生最质朴的理想。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26岁的袁隆平也开始思考，想真正搞点研究。教书之余，他带领学生科研小组做实验，通过嫁接和胚接的方式培养作物新品种。
1: 这个我们把西瓜那个苗子结到这个南瓜上面，结果长了个瓜嘞，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
0: 当时国内盛行前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繁殖学说，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受到批判。在科学和权威面前，袁隆平选择了科学。植物杂交是通过异花授粉来完成的，水稻却偏偏是自花授粉的植物。不少权威学者定论，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无优势，通过杂交来改良水稻品种是死路一条。习惯于逆向思维的袁隆平却默默低头在田间，执着地开始了他的寻找。
2: 他又不在场嘛，又不在走路，光着脑子，好热的天，拿着放大镜子观察，随着循环不用呼啊。
0: 1960年7月的一个午后，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在学校的试验稻田里忙碌，他突然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有一株水稻长得特别好，鹤立鸡群，穗头很大，籽粒饱满，整整齐齐。
1: 我把它收起来，第二年种，种了1000把株呢，是吧？头就发现那个。穗子很大，是吧？籽粒很饱满，是吧？这个好高兴。第二年繁殖，哦吼，1000把株嘞！收穗的时候没有一株能够像他老子那么好，哈哈，是吧？高的高，矮的矮，长的长，吃的吃，是吧？啊，我很灰心了，就是这个是失望了。
0: 失望之余，袁隆平突然来了灵感。纯种是不会分离的，很可能自己选的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是一个天然的杂交稻。从失败中回想，袁隆平再次坚定了他的方向。
1: 在那个失望的时候，我就坐在田子旁，突然来了灵感，这个家伙常规稻它不会分离，为什么会分离呢？就是杂交稻，那个时候就是开始研究杂交稻，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个失望的。那个时候突然来了这个，就是思想火花来一个，来灵感，就杂交稻从那里开始，算是。
0: 袁隆平认定必然存在天然雄性不育水稻，如果要进行人工培育杂交稻，首先必须选育出这样的雄性不育株。而这种现象在自然界存在的几率为万分之一，什么时候又能遇到呢？他在烈日下一株株查看，一天又一天，检查了6400多株稻穗后，他在第17天有了发现，这是一株天然产生的奇怪的雄性不育株。紧接着，他和学生们一起又找到5株类似的。靠着这6株宝贵的女儿稻，他们开始了第一次人工杂交水稻的尝试。
3: 袁老师呢，这个人呢，他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能够把这个工作、这个事业啊，能够坚持下来。他对这个事情一直是坚持啊，没有动摇啊，也没有去搞其他的那个。
0: 咬定目标，绝不放弃，为了梦想，实干到底。袁隆平笃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袁隆平的科学登攀之路，首先从不盲从权威开始。水稻没有杂种优势，这是经典遗传学的传统理论。一个乡村教师挑战世界权威， 多少人等着看笑话。可袁隆平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思考，他相信人工培育杂交水稻也一定具有优势。这是科学出版社1966年4月寄出的稿费通知单，14.28元，是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稿酬。
1: 就是我写了那篇文章，是吧？那个科委那个楼局的局长叫赵世英，他看了这个文章之后呢，这个是杂交稻很有前途。
0: 这篇仅仅4页的论文，简洁有力地向世界宣告，水稻的雄性不育在自然界中是存在的，并正式提出了通过培育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来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与思路，奠定了杂交水稻技术的理论基础。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九局局长的赵石英看到这篇石破天惊的论文后，经请示时任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给湖南省科委及安江农校发函，要求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工作。湖南省科委自此长期支持袁隆平的工作。1967年，湖南省科委下拨科研经费400元，6月成立了由袁隆平负责的科研小组，李碧湖、尹华奇加入，三人小组开始了对雄性不育秧苗的反复繁育。然而1968年5月的一个夜晚，试验田里刚刚冒尖的小秧苗几乎被毁坏殆尽，
1: 秧苗被它毁掉了。我第二天早上头好长，第二天不见了，也是很大的打击。我的试验推迟了3年了。
0: 袁隆平从一口井中捞起了仅剩的5棵幼苗，4年的工作险些付诸东流。祸不单行，袁隆平设计了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法，可研究小组对雄性不育系进行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全部失败。
3: 搞了几年的时间，一直没有突破这个不育系。他因为这个所谓的杂交水稻研究是要有过三系不？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没有这个三系，你就无从谈起，搞不成。
4: 有的人说阮先生是对这个经典遗传学的无知。三系是三代人搞不成器。
0: 痛定思痛，袁隆平意识到，杂交试验的材料亲缘关系太近，导致遗传特质下降，必须要换成用野生稻进行远缘杂交。为了寻觅那株神奇的野生稻，袁隆平带上同事像候鸟一样追着太阳跑，辗转云南、海南、广东、广西多地，连续7年没有回家过春节。在云南沅江，研究小组遭遇了地震。
1: 那时候7.几级呢，在我离我们它的地震中心离我们这100多公里呢，那很厉害，房子天花板，我们就出来不敢住在房子里面呢，就住在操场篮球场上面住了3个月呢。
0: 攀登科学高峰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决心，功夫不负有心人。1970年11月23日，在海南三亚，袁隆平的助手李碧湖和农场技术员冯克山，在一片水坑沼泽里发现了一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
2: 2根拔起，我差一把包起来，搬到试验田里面去，这是公里路，好重啊，20-30斤啊，碾泥巴。
1: 就在采集野生稻的时候，他们是鹅罗，你看那花园是什么瘦别的，那可能是雄性不育，就带回来健检，就是显微镜检查，是啊，雄性不育是。其他人家无所谓，看不到啊，他不知道啊，就是世界上宝贝很多，
5: 千里马都，但是不是伯乐找不到啊，机会来了。
0: 正在北京出差的袁隆平火速赶回了三亚，通过实验室检测，他确认这就是他要寻找的花粉败玉的野生稻。袁隆平把它命名为野败，带回湖南深入研究。
3: 一从海南岛回来的话，就有几天的时间吧，就把那个薄膜袋子种子放在薄膜袋子里面，然后袋子这里面搞个袋子一绑起，就跟那带小孩婴儿一样的，就在这个怀里，它就有温度了，有温度就发芽。
0: 野败的发现是杂交水稻研发史上一次飞跃，为人类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它也是今天全球的杂交水稻共同的祖先。袁隆平和团队把野败无偿分发给全国18家单位，并将多年积累下来的杂交水稻经验和技术倾囊相授。全国杂交水稻大协作的序幕拉开了，大批农业科技人员投身其中。
6: 是全国协作组感兴趣的都到李碧湖发现的这个野败上用栽培它做杂交，
3: 到这个世纪初上个世纪末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野败的一个材料。
0: 野败的发现让杂交水稻研究从山重水复走向了柳暗花明。1973年10月，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上，袁隆平宣布先行杂交稻三系配套成功。他和团队选育的南优二号成为我国第一个大面积生产上应用的强优势组合。
6: 第一个打先锋的是南优一号发现的，我就跟他建议了，我说要加快自种的，加快自种。
0: 1976年，全国先行杂交稻种植面积超过200万亩，普遍增产20-30%。历经15年，在不懈努力接连闯过三系配套关、优势组合关和制种关后，袁隆平和他的团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技术使生产力成为时代的强音，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第二年，国家发明奖恢复评奖。1981年，国家授予包括袁隆平在内的全国先行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特等发明奖。
1: 81年呢？这是方毅，个颁奖，他特等奖给我一个奖牌、奖章呢，点个时代，我点个时代，放到展览室，当时好穷啊，大概那个奖牌我点个时代的，大概是有10克重吧，可没得，那么些。
0: 1981年6月。党的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将先行杂交水稻的育成与推广同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回收成功等一道列为我国科学技术取得的重要成就。1982年的一个秋日，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一场全球水稻科技界盛会正在举行。会议开始，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亲自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
1: 哎呀，我都非常紧张，这个家伙怕听不懂答不出了。第一次参加国际会呢，那有2000多人。
0: 当袁隆平应邀介绍完中国杂交水稻进展情况后，屏幕上打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全场起立，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从此，杂交水稻之父的称誉不胫而走。这是对这位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地位的肯定， 也是对他为致力于杂交水稻造福人类数十载如一日潜心科研倾注心血的褒扬。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杂交水稻以世界两种推广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推开，种植面积从1977年的210万公顷一路飙升，1999年达1760万公顷，到2006年我国累计推广杂交水稻3.76亿公顷，增产稻谷5200亿公斤，鼓足了干劲儿。1986年袁隆平发表了又一篇著名的论文《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他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从三系法到两系法仅一字之别，却带来了杂交水稻技术的伟大飞跃，确保了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并推动了世界杂交水稻的快速发展，是对遗传育种学科的巨大贡献。背后是全国十多家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历经20余年不懈探索的汗水和心血，而啃下这块硬骨头的领头人就是袁隆平。
1: 这个杂交稻呢，是为着我们国家生产粮食起了巨大的作用，是吧？但是这不是我个人，是大家，我们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只是在里面起了一个部分的带头作用。
0: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发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他认为21世纪中国可能要大量进口粮食，将造成全球粮食恐慌。然而此时中国有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超级杂交水稻，不仅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还将造福世界，造福人类。
1: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禾下乘凉梦，是吧？这个我梦见我们试验田里的超级稻啊，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这个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就跟我的这个助手在一起呢，就坐在个稻穗下乘凉。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全世界有22亿多亩稻田，如果有一半的稻田全世界种上了杂交稻，可以增产15000万吨粮食，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都有重要的意义。
0: 1996年，农业部正式立项超级稻育种计划。1997年，袁隆平带领科研团队再次向高产进军，在两系法的基础上提出超级杂交稻计划，提出了两种、两法、两田、两态的四粮配套主张，提出了三分田产粮360公斤养活一个人的三一工程。此后袁隆平团队几乎每3年就能让杂交稻单产潜力成功提高100公斤。高产、高产、更高产是袁隆平永恒的追求。20多年来，从2000年700公斤、2004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年1000公斤，袁隆平带领团队一次次刷新着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2020年11月2日上午9点30分，第三代杂交水稻衡南示范基地进行晚稻测产。袁隆平在长沙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测产现场，专家组随机抽取了3块示范田，展开收割脱粒、除杂称重。
7: 根据3个专家组分别对 山丘亭进行出产的。

0: 三千斤首先在湖南实践，这我们是杂交稻的之乡啊，是不是？那是更加是就是锦上添花了啊，这个我非常满意。
1: 在全程直播专家测产的同时，媒体记者还在现场用第三代杂交稻煮饭试吃，给出的评价是颗粒饱满，色泽透亮，饭粒油亮，香味浓郁。袁隆平之前也一再回应杂交水稻高产低质质疑，产量和质量不是对抗性的矛盾，鱼和熊掌可以兼得，既要高产又要优质，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后，袁隆平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吃得好和更健康上。
0: 我们的品质也上去了，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满足吃饱，太吃好，要产量高，还品质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曾四次接见袁隆平，非常关心和支持超级稻发展。2018年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同袁隆平院士等农业科技人员亲切交谈。他强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两种促进粮食增产，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总书记讲了，要成粮于技，我们就在落实他这个方法。我们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把水稻的产量不断的提高。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领先的。
1: 2019年夏天，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大院里，挂出了一则89岁的袁隆平亲笔签名的科研任务告示。这位毕生都在追逐梦想、超越自我的老人，在耄耋之年为自己、为团队提出了新的目标。
0: 我们现在的两个目标，一个超高产，我们超级杂交稻第三代杂交稻，再一个是海水稻原产地，向这两个方面努力冲刺。
2: 就是这种永无止境，他特别要挑战，越有对抗性的，越是不容易得到的，他就越要去，他就是骨子里面有这一条。
3: 下田去，下田去。
4: 科学试验呢，可能有失败，失败的不怕，今年没搞成，明年再搞。
1: 耐盐碱水稻是袁隆平晚年带领团队为之奋斗的新目标。他认为，如果能拿出1亿亩盐碱地开发，每亩按300公斤产量计算，就能增加300亿公斤粮食，可多养活7-8千万人口。
0: 全国有15亿亩的盐碱地，1亩就可以产300亿公斤的粮食。300亿公斤粮食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湖南省的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8000到1亿人口。
1: 从2017年起，袁隆平耐盐碱水稻团队在全国实地启动万亩盐碱地稻作改良和种植示范，示范种植面积由原来的2万亩扩大到10万亩，计划10年内推广面积达1亿亩。2020年9月27日。袁隆平在长沙通过 5G 视频远程连线测产现场，宣布内蒙古兴安盟1800亩一季耐盐碱杂交中稻再创历史新高。
0: 很高兴，我们兴安盟那个盐碱地水稻的产量亩产过了1000斤，533公斤，这是个很好的成绩。
5: 这是达到533公斤，能够有效地促进和提倡兴安盟盐碱地改造工作，能够有效地助力当地的农民增收和脱贫攻坚。
1: 袁隆平团队研发的耐盐碱杂交水稻技术现正趋于成熟，目前已经审定的品种有16个。经过多年实验，目前青岛耐盐碱稻研发试验基地播种的海水稻长势喜人，可种植耐盐碱稻的水土盐度从0.3%提高到了0.6%，再到1%，最高达到了1.58%。
0: 山东东雨。

0: 年的海水稻，某船达到了860公斤，这是给世界粮食是啊贡献了一份厚礼的啊。昨日日当午啊，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难，粒粒皆辛苦，我们有深刻的体会是吧。要增产粮食啊是非常辛苦的是吧，一方面增产还要厉行节约，一生产又节约，我们中国的粮食就有了保障。
1: 中国已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人口多，耕地少，要保障粮食安全，还要让中国人从吃饱走向吃好，必须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稻米品质。目前中国年种植杂交水稻面积超过1700万公顷，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57%，产量约占水稻总产的65%。杂交水稻年增产约250万吨，每年可多养活8000万人口。2008年9月，正在冲刺水稻大面积亩产900公斤目标的袁隆平，忙里抽闲过了一把演员瘾。此时电影《袁隆平》即将杀青，忙碌的袁隆平直到最后一天才从稻田赶到片场，拍摄了影片的最后一场戏。他领到的角色是饰演老年时期的自己。
2: I heard you had a beautiful dream.
3: That's true. Several years ago, I had a dream. I saw my super high rice plant as high as the sorghum, and the panicle as large as the broom, and the grain as big as the pillars. I was very happy, and I with my assistant to rest under that panicles.
1: 经常在国外演讲的袁隆平，用英文讲述自己的禾下乘凉梦自然不在话下，甚至还为外国演员修改了台词。在与导演商量后，他特意给自己增加了一句台词
3: As long as my life is going on, I never stop pursuing and dreaming for super high yield of rice.

0: 人到暮年，往往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在。但袁隆平从来不介意有人问起他的年龄。
1: 袁爷爷，我想问您一个英语问题。 How young are you?
2: Oh, I am 77 years young. 我翻译一下，他问我你青春几何，我说我青春77岁。
0: 青春与年龄无关，从自称70后、80后到90后，年龄增长，袁隆平青春的心态始终如一。
3: 我现在虽然年过90，但我身体还可以，还要有用，特别是脑瓜还没有糊，还没痴呆，是吧？所以说，啊，我还能够运筹帷幄。
0: 与良好心态相伴的是袁隆平对体育运动的热爱。2008年6月，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来到湖南，78岁的袁隆平在岳阳楼前接过火炬，领跑湖南第一棒，神采奕奕，步伐矫健。北京奥运会001号火炬手袁隆平，他立志让天下人都有饱饭吃，是湖湘文化兴忧天下的时代写照。他追逐梦想、不断超越的精神，则是对奥运精神更快、更高、更强的生动诠释。如今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已为人熟知，而在年轻时代，他也曾有过一个体育报国梦。
3: 这个1947年，我没发育，晓得吧？我们其他同学都发育了，我一个人没发育，还是个小孩子。
4: 那是参加什么比赛啊？你记得吧？
3: 游泳比赛了，我第一名的武汉市啊。
0: 1947年。同学中个子最小的高一学生袁隆平，在武汉地区游泳选拔赛中获得100米和400米自由泳两个第一，并在省运会上拿到2块银牌。游泳是袁隆平一辈子的爱好，直到80岁，那年在海南三亚南帆基地科研攻关之余，他都要抽出时间到大海里畅游一番。
3: 我就穿个游泳裤啊，在这个游泳池旁边，这是真正摔的。哎，这个是80岁的，摔不摔啊？
5: 摔摔摔！
3: 80岁的，
0: 80岁不帅。除了游泳，袁隆平还酷爱打排球。在90岁的时候，郎平给他下了战书。
6: 袁老您好啊，恭喜您今年正式成为90后了。您曾经说过，要想成为90后，秘诀就是打排球。有机会我还想跟您当面切磋切磋呢。我现在就要发球了，接球。
0: 几天不打排球，袁隆平就会犯球瘾。岁数大了之后，他干脆张罗起了老年排球比赛，专门引进了适合老年人打的气排球。
3: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人都被我带起来了。每晚8点半准时开赛，输了要吃俯卧撑，这我治不了，但是滑球、截球、吊球，只要我截，大部分还是不掉链子。很多人问我长寿秘诀是什么，其实很简单，要爱运动，心情要宽一点。
0: 2020年11月，袁隆平团队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新品冲刺亩产1500公斤。在测产大考的前一天，袁隆平选择看了一场女排比赛，放松心情。
3: 在严峻的事实面前，要放轻松一点，不要太紧张了。我举个例子，赛跑100米赛跑，你太紧张了，不是手表就是要轻松一点。
0: 1964年，34岁的袁隆平与26岁的邓泽结识，因为都热爱运动，两人情意相投，经热心人介绍，不到一个月便结婚了。
5: 前阳县的这个篮球比赛吧，邓老师当时是女队的队员，当时就把邓老师从赛场上拉下来，骑着单车就去打结婚证。
3: 不是管他比不比赛，那个结婚更重要，先把他拉去。
0: 对于认定是正确的事儿，袁隆平总是敏锐而果决。结束单身的袁隆平全情投入到杂交水稻的研究中，妻子邓泽成为了他生活中的贤内助和工作上的好帮手。
3: 邓老师是个最善良的人，晓得吧？他最善良的人，我跟他从来没吵过嘴，是吧？他有些夫妻打架，是吧？我从来没吵过嘴。
0: 1964年，袁隆平双喜临门。他从茫茫人海中收获爱情的同时，也从茫茫稻海中发现了雄性不育株，为攻克杂交水稻育种难题跨出了关键一步。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喜欢唱歌，拉小提琴，听柴可夫斯基。用今天的话说，袁隆平是个文艺青年。袁隆平还在西南农学院读大学时，早晨爱睡懒觉，总是要到紧急集合铃响了才腾得起身，铺盖也不叠，一边扎裤腰带一边往操场跑。那时学校里实行五分制，他编的考分歌谣在班上流传，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他的毕业表上写着老师的评语，爱好自由，特长散漫。许多年后，同学们回忆起班里这个个头不高的圆小子，仍然对他广泛的爱好和叛逆的个性记忆犹新。
1: 他的名字叫小子，在我们班上年龄是小子。
2: 要有一个特点，脑壳头晓得很开阔，
3: 爱好除了我们学科，他就是喜欢念想，
2: 是要具备很多条件，琴棋以前的琴棋书画，所以说他就去学小提琴。
4: 他会踢踏舞，但他不会标记舞。学校就班上就交给我们个任务，要袁隆平扫他那个舞盲，拿着我的这个背后的那个衣服拽过去拽过来的，完全是一个超正步的样子，哪里一点都不像跳交际舞。
0: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活泼叛逆执着踏实的性格不仅影响了袁隆平的科研生涯，也改写了杂交水稻这门学科的命运。从当时杂交水稻没有前途的国际权威理论，到不可能突破这种大关的断言，袁隆平一次次打破了国际专家们的定论，提出了杂交水稻三系法、两系法、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的育种战略，用天才的灵感和一颗持之以恒的心，在中国的稻田里浇灌出一个又一个当今世界书的奇迹。回首许多年前那个禾下乘凉的美梦，如今已经翩然成真。
1: 这不是从小的，这是你的梦呢，梦过的呢，我不实现了，其他人会实现的。
0: 2019年9月16日，时年89岁的袁隆平院士走进湖南农业大学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会场，上万名师生夹道欢迎，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对这位科学家偶像的热爱，校园秒变大型追星现场。
1: 我讲我一直有两个梦，第一个梦是禾下乘凉梦，就是追求水稻的高产跟高产梦；第二个，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始终都还在努力使我的梦想成真，也希望与你们共勉，来共同实现这两个梦想。
0: 为了这两个梦想，袁隆平倾注毕生心血，岁月无情，没有人可以青春永驻。即使是热爱运动、天性豁达的袁隆平，也无法抵抗自然规律。81岁那年，他收到了来自钟南山院士的劝诫。
5: 这个袁院士啊，我叫他隆平大哥，为什么呢？他就大我几岁，他的身体非常好。我今天早晨特别检查了他的身体，他身体非常好。但是唯一的有一条呢，就是什么呢？这个以后别再抽烟了，好不好？祝你永远健康。
1: 谢谢。
6: 哎呀，你说说是哪？是哪？
1: 好嘞，谈嘞，谈嘞，谈嘞，谈嘞，谈。
0: 很快，身边人发现，过去一天要抽20-30支烟的袁隆平戒烟了。人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戒除了63年的烟瘾。

0: 工作人员发现，迈入耄耋之年的袁隆平主动为身体减负，是为了给事业加速。85岁之际，袁隆平卸任了长达31年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卸下行政职务的他重新回归了研究员的角色，专注于杂交稻的科研。
1: 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尽量发挥新的贡献。
0: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似乎是预感到了时间紧迫。袁隆平下田埂、采泥水、抓科研、搞竞赛，用人生的余热做着最后的冲刺。他跟随着稻子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试验田。在泱泱稻田里，他带领团队屡屡打破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2017年10月，超级杂交稻香两优900，平均亩产达到1149.02公斤，即每公顷17.2吨，创造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
1: 日本，它是科技比较进步的，它提出的超级稻12吨，那现在没实现。国际水稻所顶尖级的提出的超级稻是12到12.5吨，我们现在17吨呐、啊。高了5吨的车，遥遥领先。
0: 同年，在长沙县金井镇香峰村的百亩高产巨型水稻示范田里，水稻平均株高超过1.8米，最高达到2.23米，比姚明还要高。
1: 2米左右啊，不得了，很有潜力，
2: 很有潜力
1: 啊，如围道一样的是吧？就他就讲的要实现的活下成鸟梦。
0: 2020年11月，第三代杂交水稻3优1号测产，双季稻周年亩产达1530.76公斤，再次创造了杂交水稻的世界新纪录。双季亩产突破1500公斤后，袁隆平又提出了两个新的目标。一个是第三代杂交水稻双季亩产1500公斤，实现大面积推广，让一亩地可以养活5个人；另一个是在我国2.8亿亩可开发利用的盐碱地上种下耐盐碱杂交水稻，实现亩产200到300公斤，可以多养活2亿人。
1: 一个一个抬杆，一个突破，是吧？所以说我感到非常有自信，超级稻，第三代杂交稻，还耐盐碱的海水稻，为这个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呢，那个做出重要的贡献了。

0: 海南三亚杂交水稻南繁基地，袁隆平在这里工作了53个年头，从每年11、12月一直待到来年的3、4月份。2020年12月，全国数十个试验基地负责人在这里召开全国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项目启动会。已是重病期间的袁隆平坐着轮椅出席了会议，他鼓励大家让第三代杂交水稻试验在全国甚至世界上推广的规模更大一些，脚步更快一些。
1: 就是两个任务了，一个是3000斤呢，双季稻，再一个是1200公斤一季稻啊，希望大家努力，是吧？这个是
2: 啊，那开始的呢，春节联欢晚会。
3: 过年了，我们所有人给大家。
0: 2021年二月，91岁的袁隆平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与学生们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与过往岁月里无数个瞬间一样，袁隆平留给人们的依旧是爽朗的笑声和温暖的笑脸。通过湖南卫视春晚，袁隆平院士晒出了他的牛年心愿：
1: 牛气冲天，我们要实现亩产3000。
4: 现在袁老师已经90多岁了，他的工作热情还非常之高，甚至比我们中年的这骨干热情还高。
5: 我觉得他身体不是以前的样子了，肯定累。一般情况下，他累了也不会说累，就是他个性里面非常要强。
6: 他永远只有在事业中，他才能找到自我。我估计他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
1: 我是乐在苦中。无下生田呢，总觉得事没做完呢、哪是去看一下，看三分钟也是好的。千里马虽然老了，但是仍然有驰骋千里的雄心壮志。
2: 看到了这第三代蛮好的，是好，就是还有那个。
0: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袁隆平还在关心着水稻。工作人员为他带来了耐盐碱水稻提前两年达成目标的喜讯。弥留之际，家人陪伴在侧，为老人唱起他最爱的歌谣。他带着梦想与使命来到世界，载上热爱与希望，安。

0: 一粒种子终将回归大地，而在田野上播撒下的梦想早已枝繁叶茂。禾下乘凉梦连着中国梦，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他一生躬耕祖国的田野；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他一生追逐梦想的方向。
1: 我们呢，是担当这个任务的排头兵，我们一直要实现中国人这个饭碗装自己的粮食，是吧？能够实现，做得到。有我们中国的聪明才智，有我们就是任劳任怨的苦干的精神，是做得到的。
0: 概括袁隆平的个性，可以有太多的词汇。他胸怀家国，也浪漫文艺；质朴谦逊，也风趣幽默；潜心科研，也兴趣广泛；忠诚、执着、朴实，是他鲜明的品格底色。如果把人生看作一场色彩斑斓的电影，他给自己选择的人物关键词是梦想与超越。一梦逐一生，他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情牵祖国，心系人民，胸怀世界，造福人类，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袁隆平走了，化作那颗编号8117的袁隆平星，在太空闪烁，星耀大地。在璀璨的星河里，有一颗编号为8117的星星，以袁隆平的名字命名。1996年，这颗小行星第一次被人类发现，暂定编号为1996 SD1。 SD 恰好是水稻的汉语拼音首字母，为表达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敬意，天文学家们将其命名为袁隆平星。星空闪耀，人类头顶同一片苍穹。袁隆平不仅是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和带头人，也为解决世界饥饿和贫困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金黄沉淀的稻谷，让无数人享受到了吃饱的幸福，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1: 我这个终身愿望就是发展杂交稻，造福世界人民，这是我的梦想。
0: 这是2017年袁隆平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偶遇非洲旅客时的场景。在非洲人民的心里，这个中国老人是永远的杂交水稻之父。
1: 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全世界有1亿6000万亩稻田，有一半有8000万亩种上了杂交稻，每公顷增产2吨来算，那每年增产粮食呢是1亿6000万吨，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
0: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这是袁隆平一生最朴素的愿景。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开启对外交流的旅程，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1979年，中国杂交水稻首次走出国门。当年5月，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奇等人访华，当得知中国竟然突破了水稻杂交的禁区，培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奇稻种时，他立刻推迟了返程日期，希望和中国签署技术转让协议。1980年，协议签订，这是中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科技成果。袁隆平带着他的杂交水稻走进了大洋彼岸的稻田，拉开了杂交水稻走向世界的序幕。
1: 这美国嘛，应该是
2: 啊，这个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包括农业方面是最发达的，他反而要我们给他转让，至少是哎，我们中国人呢，还是是吧，能够这鲤鱼是个世界名厨之林吧。
3: How are the crosses coming? Are they you getting any seed? There's one full one right here, and several blanks.
4: 中国杂交水稻专利转让给美国后，当地面临许多技术困境。中方派出袁隆平及其团队对美国进行技术指导，经过连续三年的努力攻关，解决了早熟、高产、优质米和机械化制种等难题，每亩最高增产79%。一时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被国际社会惊呼为“东方魔稻”。
1: 他最高产量过来一亩上来有1000公斤了，啊，那简直不可想象的。他们这个到了800公斤就不得了了。
4: 总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国际农业科研机构。1979年4月，袁隆平第一次走出国门，应邀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题目是《中国杂交水稻育种》。这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取得的成果首次向国际社会公开。与会的各国专家公认，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已居世界领先地位。国际水稻研究所随即与中国签订合作协议，中方无偿提供3个野败型不育系种子和相关技术资料，国际水稻研究所中断7年的杂交水稻研究得以重启。
5: 为了推广杂交水稻，让国际同行对杂交水稻有所认识、有所了解，他先后到菲律宾30几次，参加各种培训，甚至参加学术会议，跟他们菲律宾的这些高级专家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等等，30多次，菲律宾也成为他出访最多的国家。
4: 20世纪90年代，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他和他的团队成了空中飞人，常年飞赴世界各地提供建议咨询和技术指导，推广和发展杂交稻技术。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总人口近2500万，其中超过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大米是马达加斯加人的第一主食。一直以来，当地水稻的亩产都仅在230公斤左右，至今仍有近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威胁，每年需要进口大米40万吨。2006年，袁隆平带着他的援非杂交水稻团队来到马达加斯加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技术。马达加斯加气候条件复杂，近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集中了热带雨林、热带草原、热带高原、半干旱4种气候。为了培育出适应各种气候的高产种子，袁隆平团队在10年内跑遍了马达加斯加几乎所有的水稻种植区。经过10几年的努力，袁隆平团队成功培育出3种适合当地土壤气候条件的杂交水稻，并推广种植杂交水稻4万公顷，每年增产稻谷12万吨以上。当地人把杂交水稻称为“擦拉贝”，意思是最好的东西。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被印在了马达加斯加面额最大的20000元纸钞上。世界上有超过30亿人口以大米为食，而全球可耕地面积只占陆地面积的1/5。如何靠现有土地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杂交水稻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中国方案。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把杂交水稻列为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首选措施，请求中国提供相关技术培训。
1: 我们还培训了非洲国家，每次都是亚非拉的一些技术干部到我们这里培训，这是一股力量。我们发展杂交稻还需要当地的配合，我们培训了这些人呢，都是好的助手。
4: 从1999年起，中国将开办国际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班作为援外项目。 以隆平高科和杂交水稻中心为培训基地，搭建了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技能培训到技术指导的全方位技术员外平台。
6: And the average year of hybrid rice is near 80 metric tons per acre.
4: 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至今已在国内举办了400多期，从开班起，袁隆平几乎每期都参加授课。除了开办培训班，中国还对外派出了不少专家组，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广杂交水稻。2003年4月，袁隆平应菲律宾邀约到菲进行实地验收。测产后，中国杂交水稻的产量平均每公顷达到8.5吨，最高甚至达到11.3吨。这也打破了此前有关中国杂交水稻品种不适合在热带种植的断言，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2: 那农民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我跟农民说，我说你，那个用英文讲，我说这个靶子合肥不合肥，重不重？他说合肥。我说你。Happy 这也是谐音呢，他说 Happy， 他说我很高兴很高兴。
7: 大名
2: 开那个科学院院士会，美国科学院。
8: 哦，这样的，我给你照张相吧。
7: 照个相，
8: 照个
7: 相。
8: 在电视上，在报纸上。
4: 2006年4月29日，袁隆平因科研贡献卓越，通过亚洲区无记名投票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并出席了有世界数百名顶级科学家参加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年会。严卫斌时任隆平高科总裁，他陪同袁隆平参加了新院士就职典礼。
9: 他那个时候已经是76岁的年龄了，我们呢是也蛮担心他的身体的状况的，但他说啊，这个要去啊，也更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杂交水稻呢，让全球人民更好的知道，帮助杂交水稻走向国际。
10: One, a pioneer of hybrid rice, is the first scientist to successfully alter rice self-pollina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made possible large-scale farming of hybrid rice. With a yearly increase of rice yield by 20%, or up to 2.5 million tons, he has enabled agriculture to feed 7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9: 他的当天晚上的一句话在全场里头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共鸣。他说呢，中国的粮食安全还不够，只有全球的粮食都安全了，中国的粮食才会真正的安全，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了。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么一位科学家，他是有着一种真正的全球视野、全球情怀的。
4: 天下一家，和衷共济，杂交水稻之父的心里装着的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众多良田的阡陌纵横，和世界杂交水稻界的恢宏格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袁隆平的舞台更加广阔，他的身影也更加忙碌。
5: 不管是各个国家来的元首也好，其他部长也好。这个农技人员也好，甚至是学员也好，只要是来参加杂交水稻的，那了解杂交水稻、学习杂交水稻的，他都会不遗余力的去支持、去会见，给他们鼓励。
6: It's my great pleasure to help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velop hybrid rice to overcome their.Food shortage problems.
4: 世界各国的气候土壤条件各不相同，中国杂交水稻要不断造福人类，中国的杂交水稻专家们就必须与当地同行们一起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从耐盐碱水稻到沙漠稻，在许多几乎无法种植的地方，一次次结出了最顶级的稻米。袁隆平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正在照进现实。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种植超级杂交稻每年生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口， 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世界粮食奖基金会曾为袁隆平所做的贡献颁发了世界粮食奖，并指出他从事的超级杂交稻研究

0: 稳定的世界。联合国多个机构曾经为他颁发奖章，美国、日本、越南、以色列、菲律宾、法国、马来西亚、智利等国家都曾授予他至高荣誉。
1: 不仅仅马祖，我们中国人喜欢，这马祖全世界人民吃饱饭，他把它当成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一辈子都这么做。所以我们跟在他身边也是一辈子受教育，学习很多，当然这个还是永远要向他学习。
0: 让全世界吃饱饭，是对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诠释，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温暖注解。中国创造了粮食自给的人间奇迹，也有意愿有能力继续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袁隆平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他做到了。
2: 一道一人，神农故事书写，是你所
0: 一道即是万家良足。在浩瀚的星空，袁隆平星熠熠生辉，正如袁隆平的名字，永恒闪耀在人类记忆的长河里。
3: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4: 妈，台裤已经穿好了。
5: 阿妹，捂一下，看大家香不香。
3: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红墙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方老师您

0: 好，
1: 你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红强，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嗯，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啊，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这种是两个瓣，这种四个瓣，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束的中间能量强，波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 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然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的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2: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1: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2: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0: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1: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又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是说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质保站。那么质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2: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洪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1: 我们80年代的时候只有一个雷达，98年我们建成了2个雷达，我们目前全国有50个左右的雷达，所以最近这10年，昆虫雷达的数量增长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期望嘛，在未来的5到10年，昆虫雷达会越来越普遍，会让我们的农民都能够用到这种信息。
2: 从3岁到80岁，从公园到校园，总能看到一群爱跟单杠较劲儿的人，但凡走过路过，高低得拉几个引体向上。但是当你抓上单杠时，就特别容易脱手。于是
3: 最近啊，网上有款健身神器特别火，一个挂钩套手上，然后往单杠上一挂，引体向上啊，秒变无脑模式。据商家说啊，省力、防手滑，可承重300到500斤，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心动？
2: 于是很多人就跃跃欲试了，结果一个个都变成了挂在单杠上的表情包，上得去下不来。脸憋红了，手勒肿了，好不容易下来也是侥幸，
4: 都扎到肉里面去了。
2: 这引体向上助力钩，它到底是助力还是阻碍呢？
3: 这个引体向上神器到底好不好用呢？家宝先来试试。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嘿，
3: 这个还挺好用的嘛，很轻松啊。怎么回事？不是说好拍半身的吗？你们怎么出卖我？这我，哎呀，哼！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今天呢，家宝邀请来了五位特别热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
5: 每天慢跑5公里。
6: 我55岁，前年得个脑梗，但通过锻炼，这个俯卧撑1、2、3、4、5、6、7、8、9没问题。
7: 你看，这就是我的实力。
8: 每天1个小时的瑜伽，1个小时的舞蹈，游泳、爬山、瑜伽、舞蹈、羽毛球是我的日常。
3: 你们能完成今天的挑战吗？
9: 能。
2: 家宝的跃跃欲试团队实力非凡，栏目组也贴心准备了软垫和矮梯，给团队安全保驾护航。
3: 如果下不来就打申请，好吧，注意安全。那谁第一个来？
7: 我，可以。
3: 好，可以了。那我们把凳子撤走了啊。好的，一般你引体向上能做多少个？
7: 5到10个吧。
3: 5到10个，咱们今天做10个，好不好？
7: 好。
3: 来，开始。1、2、3、4、5、6、看来这个酒有点困难了啊，
7: 人被吊起来，手掌已经没有力气握这个杆了，但是我的手还是被吊在上面。哦，
3: 那现在能不能尝试着下来？来，哎，
7: 下来。
3: 快，大家帮我们帮一下嘛，帮着帮。哎呀，
7: 终于下来了，哎呀，手都红了。平时也断过，但是想方设法下不来呀，手被牢牢的卡住吊住。
10: 他这个抓的地方就很不舒服了。就完全是借助这个钩子，钩子上面的。
3: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凳子撤走了吗
10: ？OK。
3: 好。哇，

0: 雪了。一、二、三、四，
1: 上不去
0: 啊！女生确实是很难上去的，没关系啊，您尝试一下能不能下得来？
2: 下不来。啊，我受不了了，快点，快点，
3: 快点，
2: 受不了了，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了，快点吧，
0: 这汗都冒出来了啊！
2: 对，
0: 不省力啊！
4: 好，我在这里。啊，掉进来啊，来这个这个。
3: 哎呀，别下来，
0: 有点下不来了。
4: 没事，我这个手这样是可以的。
5: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放弃挑战。
0: 好，咱们把凳子搬过来啊，大哥，快快站上去。哦。我们跃跃欲试团队五个人啊，刚才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但是还有一个隐藏成员，就是我们蠢蠢欲动的导演，我们的同事啊，平时特别热爱健身和运动。平时做这个引体向上能做几个？
6: 一般训练做组是10个。
0: 真的是好轻松啊，你拉高了我们整个跃跃欲试团队的实力。
4: 快，这要力竭了。好，准备，我要下来了。
0: 再来4个吧。
4: 来不了一点。
0: 我们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3: 加油！
0: 因为他平时是有这个实力的啊。
7: 2，
4: 哇，手已经脱了。我试试下来。
0: 啊，你现在尝试下来吧。
3: 转进单开一点。
0: 来，快减！这个是有点撑到了。有受伤吗？
4: 没有，稍微撑了一下。会练的人用不到，然后不会练的人用了更没用，千万别买，一点用没有。
8: 无论是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还是健身多年的裘琛导演，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引体向上助力钩给坑了，要么上不去，要么下不来。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实验员还不够专业呢？接下来我们让实验员升级。
0: 今天呢，家宝还邀请到了几位湖南师大体育学院体操系的同学们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9: Hello。
0: 他们的上臂力量可以看到非常强，身体素质非常好，那他们能战胜这个神器吗？我们赶紧来试一试吧。好，3、2、1，开始。哇，很轻松就上去了啊。1、2、3，20。
10: So easy。
0: 我现在再尝试下来吧。哎呀，哇，这个是。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下来呢？
9: 它这个比较深，比较难下来，腿挂在上面可以轻松一点。
11: 小心，还是有点危险的。
0: 1、2、3。是，
11: 刚开始一两个我觉得还是挺省力的，到后面就是它这个绑带会吊着你的手，让你的血液不流通，手腕很不舒服。
0: 想办法下来。哎，手挣脱。哎呀，

0: 这个器械是有一定风险在的，就是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不要去轻易尝试它。
1: 它能勾住我的手，保证我不掉，但是我的手腕很不舒服，
2: 掉的手有点痛，然后有点控制不住
3: 我的小臂已经开始充血了，掉得很难受。
4: 那尝试一下，下来吧。

0: 手腕发力的时候会很累，这里的话已经肌无力了，就它这个勾得很深，然后下来的时候没有挣脱的话，它会勾住你的手，会很危险。
1: 你尝试

0: 下下来。
1: 腕关节的力量，把手指的力量，把肩带的力量练强之后，再开始做，可以循序渐进的去，不能一口气就想把它做得好多好多个。不要去用这种没有通过安全检测那些器械去练，尤其是在没有人帮助的前提下面。
2: 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呀？
3: 你看这不又下雨了吗？本想出去玩的，天天下雨烦死了，哪去了？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我想到一个词儿，气象武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不能发明一种东西改变气候，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了呢？
4: 哎，可能还真有。就在近期，国际上还爆出了一则引发热议的惊人消息，有伊拉克议员公开指控美国长期在中东实施偷云行动，动用特殊军用飞机拦截云层制造干旱，直到近期因地区战事分身乏术，才让当地重新迎来降雨。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舆论，不少人把干旱缺水都归到气象操控上，这到底是真实的气象武器，还是一场耸人听闻的阴谋论？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5: 所以气象武器通过人为改变环境啊，或者天气气候的这种方式，对敌方啊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把天气变成武器。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呢，是利用自然的条件，你比如说这时候有沙尘暴，有大雾，天气寒冷等等，利用这些天气呢，有利于我们或有利于敌方，这个我们进行分析判断，来采取一些军事行动。这不能算气象武器。在现实中呢，比较传的广的呢，其实就是那个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曾经用过，在胡志明小道播撒碘化银啊，凝结核，然后造成云里降雨，造成泥泞，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阻碍对方军事行动。
4: 气象武器的核心是主动制造改变天气来打击对手，而不是简单利用自然天气条件。目前人类能做到的只是顺势而为的局部人工影响，远达不到操控气候的程度。不过有些短视频上还是有不少关于操控气象的传闻。
3: 哎，还真有人聊这个事儿。哎，难道人类现在这么厉害了，咱都可以直接操纵大型气象灾害了？
5: 我没见到这种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我们从能量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它这能量太大了。一个强台风的能量，它其实要消耗相当于人类每天消耗的能量的数百倍。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你想靠人去影响它、去左右它，其实是很难的。
4: 台风、飓风能量极其巨大，结构极其复杂，人类的干预手段在它面前微乎其微。所谓制造灾害气象，目前只存在于想象中，没有任何成功实验或真实案例。
3: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好像有好几次这个台风要经过我国，但马上要登陆内地的时候，它突然拐弯去了别的国家，这是不是就是气象武器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好像采取了某些手段，让这个开幕式那天保证不下雨，这是不是也一回事儿？
5: 谣传吧，因为我们也是做气象工作，也是做了几十年了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真正有谁去做过这个事儿哈。突然转向或者突然的就是说打转，是吧？就是这些呢都是一种复杂路径。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研究台风的过程中呢，也在研究这些奇异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因素的影响啊。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无非就是两种因素，一个是自己自身的内在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个呢是它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然后说是人为的怎么来改变它，那现在来讲我觉得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4: 台风转向完全是自然天气规律作用，和人工干预气象武器毫无关系。网络上的相关说法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测。奥运会消雨属于民用趋利避害，只针对于局地对流云进行提前催化、提前降雨，护住小范围区域。它是造福民生的服务，不是制造伤害的武器。
3: 哎，如果我们想精准的操控天气的话，这难点在哪儿呢？
5: 吧？就是说我们对它整个的云的热力、动力，是吧？这些过程，我们还需要很多需要探索的事情。另外呢，如何有效地监测到这种天气系统的是否有利、是否不利，怎么有效地去作业，这些呢认识都还不够。就是人工影响天气这门科学，还是一个在探索研究的过程当中。
4: 人工影响天气至今仍是探索中的科学，只能在有利条件下做小幅调整，想做到指哪打哪，说停就停，目前技术上根本做不到。
3: 虽然现在没有，但说不定以后有了呢。如果有了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些法律公约去约束它？
5: 就是在这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最后提到联合国去，然后就投票就通过了，就行以一种公约的形式，大概有200国家说签字了，就大家形成了共识，不通过这种敌对的方式改变环境或改变天气来造成对对手的这个不利的条件，是吧？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保护地球，保护我们的这个生存的环境不被破坏。
4: 1976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全球200多个国家先后签字，我国也是缔约国，明确禁止将气象技术武器化。网络上关于气象武器的传言大多不实，除了越南战争那一次有限尝试，人类再也没有公开的气象武器应用案例。
5: 就是说这种传言肯定是不存在的，通过天气通过气象能够作为武器了也遭到了就是世界各国的反对，我们可以用它去趋利避害。普遍的做法是就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增雨可以去消雾，但是呢我们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武器在敌对的行动中是吧去用它。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7:30，良辰美景。
6: 穆夫人忽然过来了一趟，为了他家长子的亲事。
7: 这穆之迪说亲与您说啥呀？莫非是看上咱们家晏婴了？
6: 不是晏婴，是顾姑娘。就是去年赏菊那会儿，看着悄没声的，居然就看上了。说打那天回去之后啊，就念念不忘。你说这门亲事合不合适？
7: 不合适。
0: 今晚7:30，良辰美景。
8: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达成材质，
9: 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
10: 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11: 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8: 同学们，
12: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8: 你们想在哪里敲钟？
9: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13: 谢谢，有感觉啊！
14: 是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
0: 好，明晚7:30，多金2026。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为什么穿越雪山时窗户上没有冰花？那个让轮椅轻松上车的小踏板是谁设计的？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舒服背后藏着两位来自株洲的轨道交通造梦师半辈子的心血。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今天让大国重器开口说话。

0: 我其实是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啊，这个我父亲是一个火车司机，他最早的时候是开这个蒸汽汽车，有一次啊，他不小心被这个蒸汽啊把手烫伤了，我当时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够造出不会被这个烫伤手的这个车就好了。
1: 这位实现了儿时梦想的工程师叫刘海涛，现在他是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高铁的核心装备是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我们深耕了交通和能源两个赛道，也构建了我们从器件，就是从芯片到我们的部件到整机大系统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2: 我国的轨道交通技术仅用30年就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0: 在2012年，国家也启动了我们复兴号高速列车的创新工程。那为什么要研制我们的复兴号啊？我们中国啊有全世界最复杂的运行环境。那么我们的高铁列车啊，这个一天要跑几千公里，那么它可能从高原跑到了平原，从北京跑到了广州啊，这个跨度非常大。同时，我们要实现这个世界最高350公里的一个商业运行的速度，那么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1: 时速350公里等于每秒97米，相当于一秒钟就要穿过一个足球场。列车高速驰骋在广袤神州大地上，一天就要穿越4季。你有没有想过，温度也是一种挑战？
3: 我坐过冬天去东北的列车，那个时候车厢外有零下30-40度，车厢内却是温暖的像春天一样。我就有一个疑问，那些的暖气片是藏在哪里了？动车是怎样做到外面冻成冰，里面暖如春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保暖设计？
0: 我们的高寒车的车体是采用了高性能的这个防寒绝热的材料来进行这个设计和制造的，所有的这个关键设备都能够在零下40度的这个低温下能够正常的这个运营，它的这个导热系数非常低，能够尽量的避免我们车内热量的一个流失。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车门啊、车窗都经过了特殊的这个设计，它的密封性非常好。再有的话就是我们车底外露的部分，它到了冬天的时候，它都会包上了厚厚的这个保温棉啊，来防止它一个冰冻。第3点的话，设备舱的这个通风口，它是采用了一种这个微型的迷宫式的一种结构，那既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通风散热，又能防止啊我们的这个冰霜雪雨啊这些冰块啊进入我们的这个设备舱啊。
1: 那夜深人静的时候，动车是不是也和我们人类一样需要休息呢？
0: 我们的高铁列车它在深夜是不运行的。那么高铁跑完一天啊，可能跑了几千公里，就像这个运动员跑完了马拉松之后啊，他要回去休息和检查。那么它的检查过程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的车啊入库之后的话，我们的这个检修工程师就会对我们高铁的轴心部、车轮啊、转向架呀、还有我们的车体啊、还有我们车内的设备啊，进行精密的检测。其实另外在凌晨的0点到4点之间，它是不运行的，那么这个点叫天窗点，我们的这个检测列车，它就会去到线路上去，对我们的运行的线路轨面进行精确的毫米级的一个检测，来确保我们线路的这个正常和安全。所以说啊，高速和安全背后啊，是我们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这个检修的工程师们、检测的这个设备们啊，在为这个安全和速度来做保障。
4: 我是高楠，一个给火车搞装修的人。不过别人装的是房子，而我装的呢，是您旅途中的那份舒适和自在。我是国内最早从事轨道交通工业设计的专业设计师，干了30多年，专门研究怎么让您乘车出行更舒服。舒服到什么程度呢？舒服到您根本感觉不到我的存在。比如为什么窗台的宽度刚好能放下一个水杯呢？为什么车厢的灯光能够让您看1个多小时的书，眼睛都不会觉得酸呢？为什么那些暖风都是从脚底慢慢的暖上来呢？为什么一个人出行的坐轮椅的残疾人他都能够方便的上下车呢？ 这些您以为本来就该这样的小事儿，其实是我们的设计团队磨合了几百次，较劲了上千回的结果。如果您一路都是顺畅自然，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那大概就是我在您旁边偷偷比了个耶。
2: 一言一语透露出人文温度的这位，就是中车集团资深技术专家、中车珠玑公司高级主任设计师高楠。
4: 孩子们，请跟我来，小心台阶啊！咱们把眼镜戴上，是不是好像进到车里面来了？
5: 是的，
4: 你看，这个好像我们在车厢里面穿梭呢，是不是？
5: 好多哎，
6: 我仿佛在车里面走耶。
4: 物理样车出来以前呢，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虚拟现实环境下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我们未来的车长得是什么样子。
5: 那如果设计这样一辆车，那需要画多少张图呢？
4: 像我们画图啊，一般分概念草图，就是有可能是手绘的，那个时候还是二维的阶段，可能要画 N 多张草图，几张、几十张、上百张，一列车下来上千张都有可能，所以这个真的没有办法统计。
6: 高老师，现在都在说 AI， 那 AI 会取代设计师吗？
4: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不是说 AI 取代设计师，而是懂 AI 的设计师会取代那些不懂 AI 的设计师。我们今后其实应该更要学好设计，而且要善用 AI。 咱们的产品最终都是为了要服务人，所以他是希望你能看到人、理解人、尊重人，人怎么样用着更舒服、更赏心悦目， AI 是不懂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设计师来判断、来感受的。
7: 是，请问您设计过那么多款车，您最喜欢的一款设计是哪一个呢？
4: 不过要说印象最深的，那就属第一个孩子了，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工业设计真正参与到全设计流程的一款车，就是我们中华之星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哎，这款车也是当年曾经创下中国第一速，它的实验速度达到了321.5公里，那这款车其实也是可以说我们中国动车梦的一个起步。还有一款对我来说是最难的车，所以说印象非常深刻，长沙磁浮，大家坐过吗？
7: 没坐过，但是听说过。
4: 听说过是吧？那款车我们在设计阶段是反复推敲了 N 多遍，有多少遍呢？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那种 3D 效果的那种方案，我都做了将近200把，就一直不满意，一直不满意。那时候人都快搞崩溃了。方案定下来的时候，就觉得前期的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1: 那冬日的列车里又藏着哪些温暖的工业设计呢？
4: 从 CMF 设计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设计，比方说从触觉方面考虑，尽量去回避类似玻璃啊、金属这样的材质。但是如果回避不了，比方说扶手杆，如果是金属材质的扶手杆，那我们可以在上面增加一个特殊的涂层，那么这种涂层呢，可能会降低我们的热传导率，让我们用手抓上去的时候不会觉得寒冷。另外我们的灯光其实也可以设计成这种暖白光、暖色调，通常会让人的体感温度提升2到3度。
8: 我的收获就是我了解到，就是大国重器还有包括一些产品，它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
9: 学习了科研人员身上的优良品质，比方说勇于创新、勇于奋斗、永不放弃的这种感恩人心的精神品质。
10: 这是刚才我看那个刘工的讲座，然后写下来的观后感。通过创新实践，持续领跑领先，掌握了创新自主权。

0: 们要开始喽。
1: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最近啊，网上有个挑战特别火，叫做盘腿抱灯柱。简单来说，挑战者需要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紧紧盘绕住一根路灯柱，然后看自己能否保持住并顺利解开。
2: Cool.
1: 是不是特别帅，特别酷，听起来特别想试。
3: 于是各大社交平台上盘灯柱、盘路牌、盘健身杆的网友们纷纷跃跃欲试。然而
4: 不来了，
5: 疼死了，
6: 不行，
5: 哎，不行。
3: 不少挑战者接连翻车。在江苏太仓，一女孩双腿被牢牢卡住，无法自行挣脱，只能报警求助。
7: 疼是吧？等等，你慢点，慢点，慢点，拉你一下，我来，拉，我拉你。
8: 我们一边安抚她的情绪，然后小心翼翼地调整她那个腿的角度。
3: 而济南济阳一女子也被灯柱卡得无法动弹，双腿麻木，最后是靠求助消防员才得以脱困。
1: 说实话啊，我就很疑惑了，不就是盘腿吗？怎么会被卡住呢？那节目的老规矩，我自己来试一下。因为今天室外下雨，所以我找了个室内的这种柱子，比较细啊。按照网上的那个，我就开始了啊。哎呀，我终于把自己缠到上面了。好，现在我开始尝试解开了。我现在感觉我这个腿已经非常痛了，整个身体的力量就压在这个右腿的胫骨，包括我这个脚踝关节处。啊啊！这怎么会把自己卡住呢？哎，我现在完全用不上力气了，因为太痛了。啊，起来，爬不起来。我现在下来已经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然后我这个腿想从外解开，但是外面被这个柱子卡住了，然后里面呢又被这个腿卡住了，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把自己抱死了。哎，我的手臂力量是可以把自己拉起来的，但拉起来这个腿也没法动啊。我试一下从后面解。哎，我现在好像找到窍门了，我把这个腿能从外面掰出来。哎呀，啊，哎呦，可以了。我完全低估了这个姿势的威力，我一个人尝试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啊，我挑选了几位哥哥姐姐，他们自称啊特别热爱运动，
9: 篮球，
1: 从身高可以看得出来。
10: 以前是校排球队的，
11: 跑步、爬山、
10: 跳舞，还有爬山。
1: 哦，柔韧性比较好，
12: 羽毛球啊、篮球、排球都有打过，
13: 跳舞啊、瑜伽之类的。
1: 你们觉得自己能完成挑战的，能举一下手吗？哦，哎呦，大家都很有信心啊，谁愿意先来尝试一下？
11: 来，我来。
1: 好。
11: 哎呦，脚有点痛。
1: 你现在可以尝试一下啊，解开了啊，
11: 要起来是吧？
1: 你反正解开就行。
11: 解开。哎哎呀！
1: 您觉得是哪儿卡住了？
11: 我觉得哪儿都卡住了，好像。
1: 汗都已出来了哈。
11: 不行不行不行。搞不得，
1: 腿瘪住了是不是？
11: 对，
1: 您要不要我们帮您把它解开？
11: 可以，
1: 把它拉起来吧。哎呦，
11: 坐下去容易，但是要起来的话就不知道怎么用劲儿。
5: 哎呦，哎呦，不行，
1: 您现在先松开手吧，先松开手。
5: 我松不了，我好痛，压得我腿好痛。哎呀，我要怎么起来？
1: 能起来一下吗？
5: 我起不来。
14: 对，好。
5: 哎呦，不行。
1: 哎呀，您觉得有点困难是不是？
5: 这个地方卡住了感觉。
1: 哦，脚卡住了，您试试能不能利用柔韧性把它解开呢？哎呦，
5: 不行。跟体重也有关，我可能我的这个臂力还是没有练。 卡在这个里面嘛，然后他这个使不上劲，脚突然一下子麻了。
0: 进来，
6: 啊，进来。
9: 然后这个人等一下，别下，这个脚放在后面，
0: 就
9: 错了，
0: 错了
1: 。啊，这个腿长真的好麻烦啊，无处安放的大长腿。
0: 我的脚嘛，好被告。

0: 哎，往后边走。
1: 对对对，哎，对了对了对了，哎呀，三、二、一。哎，轻松解脱了还是？哇，这么轻松！
2: 哇，还轻松？
3: 就很轻松，一下子就坐下去了。啊，上来的时候这里做一点力，一下就上来了。
4: 两个脚搅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柔韧性，没有一点力量，确实很难起来。
1: 七位哥哥姐姐，有四位挑战成功了，有三位挑战失败了。
5: 刚刚我们和大家做实验的时候啊，我的几位同事在旁边跃跃欲试啊，一直在围观。我的同事团队们啊，接下来由他们来尝试一下。OK， 那来，平时非常喜欢锻炼的一位导演啊，看能不能挑战成功。哎。非常轻松的就上去了，被卡到。
1: 好，那来，你双手先离开杆子，可以做到不？
3: 我只能这样离开杆子，没有。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来，三二一，开始解。
3: 我疼，我疼，我疼。
6: 只要我一往上，他腿中间那个缝隙就越紧。嗯。就感觉是个死扣。
1: 我感觉你真的很用力了啊！来。
3: 哦，也这样啊！我去，我去，
1: 对，
0: 好，
1: 三二一，开始。哪儿被卡住了？
7: 我感觉起不来，
0: 很疼，右脚挣脱不出来。
8: 没想到同事们都失败了，有人就说了，那是你们力量不够，得找真正练过的人。行，那咱们干脆去健身房，请一位专业健身教练来试试。
1: 哎，宋教练，您平时比如说举重的话，大概这个力量能举多重？
9: 硬拉的话，180吧。
1: 360斤。那接下来您尝试一下这个动作吧。
9: 好，好。
1: 很轻松就上来了啊。对，完全坐下去，您感受一下。你觉得现在稳吗？
9: 还行。
1: 还行啊。
9: 对。
1: 那现在您可以尝试一下解开了。
9: 好了。
1: 三二一，开始。哇，很轻松就解开，您什么感受？分享一下。
9: 还是比较难的。第一个，你发力的时候是不好怎么使劲儿，因为腿已经卡住了。然后纯靠的话，上肢会多一点。像这根杆子比较细的话，还好一些。
1: 如果是手掌抱不住那么粗的，您觉得您还有信心可以挑战成功吗？
9: 应该会有点难度了。
8: 试了这么多人，为什么有的人能盘上去，有的人连盘都盘不上去呢？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理呢？
10: 这是因为，您的髋关节触掌配置不同。能盘上去的人，髋关节的外旋、外展的活动度大，大腿内收肌柔韧性好，骨盆形态也比较合适。然后盘不上去，往往是因为你的髋臼较深，股骨颈前倾角异常，或者内收肌过紧。就像有的人能够劈叉，有的人不能，不是不努力，而是因为每个人的关节结构有差异。为什么盘上去了，但是却下不来呢？是因为双腿一旦夹住了电线杆，就形成了自锁，起身时我们的踝关节没办法蹬地，导致人的这个杠杆失效，重心也被杆子挡住，前移不了，臀肌和大腿的肌肉处于最使不上劲的角度，这个动作并不能够检验你的身体机能是否合格，柔韧度是否好，反而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不建议做这么一个动作。
8: 既然原理搞清楚了，那万一真的被卡住了，到底该怎么安全的脱身？
1: 现在呢，我邀请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他平时柔韧性比较好啊，但是力量确实有点不太够。你来试一下。
4: 好。
1: 你先尝试一下拉起来，好不好？姐妹，我看到你的手臂的肉肉已经发抖了啊。
11: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
1: 开始
11: 用尽全力了。
1: 控制不住的颤抖了啊！
11: 对，我现在再试一下，我手臂加上腿能不能一起起来？
1: 好，加油！来，三二一，起！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1: 其实他能起，但是他起到不足以解开。
1: 那现在呢，我好朋友是完全解不开的状态，所以呢，我们邀请来了一位专业的康复师啊，来帮助一下你。老师给我们指导一下，怎么才能正确快速的解开？
7: 那我先说一下，因为他这个动作他是会有一些风险的，所以如果我们强行去解开的话，他可能他的髋膝滑呀，会有一些损伤的风险。首先不要乱动了，我们先把身体的位置要固定好。第一点就是，首先把我们的手位放到一个您最高的位置。好，我们先不用用力，因为你现在用力的话，其实你的下肢还没有使上劲儿，你的手就已经没劲儿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身体尽量的贴住我们的杆子，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入髋的角度会打开一点，然后我们做一个伸髋的动作，也就是把我们这个地方打开，对，然后我们往上抬。好，抬完之后，现在把力放到这边这只腿上做支撑。好，我们现在手可以稍微再往上走一点点，然后脚，对，
11: 哎，
7: 对，很好，跪住，然后把这只腿，哎，可以转过来， OK，踩住，哇，基本上就可以。
1: 太棒了！您刚才说的三个诀窍我都记住了啊。首先第一个是把手放到高一点的
7: 位置，对。第二点是身体尽量的贴近你要抱的这根杆子，然后第三点。

0: 是在使力的时候把放在下面。
1: 和大家强调一下，千万不要乱试，等到没力气的时候，其实什么样的好方法都没有用了。
0: 对。
2: 从志愿者大哥大姐到求真同学们，再到健身教练，柔韧性好的朋友将近一半以上都卡住了。网红盘腿抱柱子挑战，不是你不努力，是你的关节出场配置不允许，不是你力量不够，是物理上你就站不起来。最后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别试；第二，别试；第三，还是别试。
3: 我是牛真真。
4: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看看这是什么鸟啊？居然可以海陆空三栖发展。
5: 露点绝活给你们看看。
6: 哦，鱼人，鱼人，我去。
5: 快看呐，我捕到一只。
6: 我要点东西啊，龙爷。
5: 我都不好意思了。
6: 哇塞！
7: 再来表演一下。
6: 它是游进去的。
5: 那我再表演一个。
7: 看得到吗？
6: 啊？
7: 他在看。
6: 他在照，是不是？
5: 我要先确定鱼儿的位置，锁定目标。哦。
6: 鱼呢？他在下边有鱼呢，关键是。
8: 没法中。
5: 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6: Nice。
0: 嘿嘿，你看，这不仅是表演者啊，这夸夸团的情绪价值，那互相给的也定足啊。
6: 我要点东西啊，萌芽。
9: 确实啊。
0: 哎，不过真真，这到底是个什么鸟啊？看身形呢，像个小麻雀，但是哪有会潜水的小麻雀呀？
9: 这你说的还真有点边儿啊，它的名字叫做河乌。是会潜水的雀形木鸟类，
5: 上天入水就没我不行的。
10: 河乌其实它的亲戚全世界可能有五种，河乌科的这几种鸟类还是相对比较特殊的，是能够潜水的。它的体长大概18厘米的一个雀形目的鸟类，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视频里面，它其实整个胸部是白色的，然后一直到脖子，然后剩下其他都是深棕色或者偏黑色的这个羽毛。它主要的活动的范围就在比如说溪流啊河边里来活动，相对来说它会选择可能不那么大不那么宽阔那种小型的溪流里面来进行捕食。我们国家比如说西南山地那些水深不太深，然后相对比较清澈的这些溪流，都是相对来说河乌比较理想的这些栖息地。
5: 这里的水可真清凉，我喜欢。
10: 我在野外观察的话，最长可能可以有超过1分钟以上的这样的时间来进行捕捉，
5: 水下也可以自如发挥。
0: 哟，没有想到这长得圆乎乎，潜水能力还这么强。主要是潜水那么一下还能捕食到食物，这就更厉害了。
10: 为什么能潜水？它主要其实是由于它的这个选择的食物是主要以水下的这种节肢动物包括水生昆虫为主来进行觅食的，所以它会把自己的身体的一些特征进化的更利于在水下捕捉这些昆虫，比如说一个是保暖，另外一个是防水。它的绒羽相对来说特别的细密，会比其他的要更加的细2到3倍。
5: 我的衣服很暖和的。
1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会把自己那个尾下密的那些脂肪涂在自己的身体的上面，这样的话能形成一个相对来说的疏水层。
5: 梳毛的同时给毛抹个油。
10: 有一组报道显示它的尾脂腺相对来说更大，会比其他的要高2到3倍，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明它的尾脂腺能够产生更多的这种油脂，让它能够涂在身上。相对来说它应该有那种快速转化水上跟水下的这种能力。
9: 是的，这河乌的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比其他水鸟呀多了50%。羽毛的微观结构呈多层网状，能锁住空气形成保温层，所以即使在冰水中活动，它们的羽毛也能做到滴水不沾呐。
5: 水从身上过，滴水不沾身。
0: 难怪它是根本没有在怕的呀。不过这河乌对水质要求这么高，它的生存环境目前是怎么样的呢？
10: 因为它主要来

0: 捕食这些水生的昆虫嘛，比如说蜻蜓的变化幼体孑孓或者其他的，相对来说是水质洁净的一个指标嘛，所以它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一些杀虫剂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可能对水质有污染的话，或者是这种氮磷含量比较高的氧化相对来说严重的话，这样藻类一爆发的话，其他的水生动物就会没有地方生存的话，在这些区域可能就对河物来说就没办法生存了。
1: 保护水资源，保护我的食堂。
2: 因为它的捕食环境依赖清澈湍急的山间溪流，所以也算是跟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状况相关的。加强水源管理是保护河污，也是保护我们的水资源。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从东方红一号点亮太空，到如今遥感、通信、导航卫星服务千家万户，国家重大航天工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奔跑。与此同时，商业航天也迎来了春天，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卫星研制与发射的行列，让航天技术变得更灵活、更贴近大众。今天，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邀请天仪空间副总裁陈显峰，一起来听听吴湘少年的卫星创业计划。
1: 陈老师，您好，我是中南大学地球物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和我的团队设计了一颗微小萨卫星，来应对滑坡时候的风险。我们希望它可以在晚上或者无论下雨还是起雾的时候，都可以及时将捕获到的信息传回地面，达到预警的效果，并且能看清楚灾区的实况。我的问题是，在您看来，目前我们该如何利用现有的技术来提高这颗卫星的精度呢？
2: 未来的卫星一定是在工程上朝着成本更低和精度更高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我们同学未来会面临的一些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只有成本低了，卫星数量多了，我们才能对地球的覆盖更快，精度更高。同学们可能将来会学到的信号处理技术，然后我们的软硬件设计技术，能让卫星发挥更多的作用。
3: 撒卫星真的能在地质灾害中穿透风雨，看清灾区吗？
2: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其实撒雷达工作原理它很复杂，它能通过发射微波，它能有一个回波的信号，雷达它能穿透云雾和穿透黑夜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对后面的景物和地貌进行成像。发了水灾，我们可以提取一些水的变化，它淹到了哪儿，我们怎么组织救灾。如果发生了山火，我们也可以提取照片中山火发生的位置，然后我们的消防员如何去对哪一个区域去进行救火的扑灭。
3: 雷达跟拍照用的摄像头可不一样哦，
4: 你的摄像头好比光学卫星，一旦有遮挡，比如飘来一朵云，就看不清了。但撒卫星用的是雷达波，它自己发射信号，自己接收回波，就不怕遮挡，不怕黑夜，甚至能穿透一定的云雾和植被，去感知地表毫米级的微小形变。这类数据不仅可用于防灾减灾部门，还可以保护交通安全，甚至能提供长期的山区地质变化档案。你的设计踩在了最前沿、最被需要的应用点上哦。
5: 我是亚理中南初二的学生，我设计的卫星叫追梦号，就想让它带一个超高清的摄像头，每天拍一些地球的照片发给我，就想拍地球的照片是不是太没用了？
2: 怎么会没有用呢？其实它是一个饱含创意和理想的一个设计。我们的遥感卫星大部分从原理上来讲，就是一个在卫星上搭载了一个相机，这个相机可能比你的设计的追梦号它的相机更加复杂，然后的功能更全，它的指标可能更高，但是从根本原理上来讲并没有区别。我们的气象卫星其实就是搭载了一个光学相机，包括红外相机等等多台相机，它就是通过判断地面上空的云的变化来对气象进行预测。所以说你的设想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并且非常具有可实现性。
5: 那我们的卫星呢，真的还能送上太空吗？
2: 可能在未来5年内，卫星发射成本每公斤的成本可能会降低5到10倍，所以说将来卫星发射成本很低，我们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在这里我其实可以给同学透露一点，就是我们当年在2019年做过一个实验，一家手机厂商找到我们，他要把他手机上用的摄像头的模组搭载在我们卫星上，看看这么小一个小的模组，其实他这个模组比火柴盒还要小的一个部组件搭载在卫星上，看能不能看到地面，看到地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清晰度。结果我们搭载在卫星上，看到了地面上的壮观的云海，然后非洲的沙漠，然后湖泊等等，海洋小岛都看得非常清楚。这个事情可以证明我们随着卫星技术的发展，随着成本的降低，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低成本的，然后去实现同学们这种设想，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1: 今天由我来带领大家走入
6: 的世界。像我们中南大学就有这样一个课题，他们就掌握着这种密集定位的技术，那就是 PPRPK 技术。我们期待着更多像你们一样有着好奇心、探索力的年轻人加入。
7: 对我的设计图纸，如果网右一次作为三部分，如果学卫星发现该卫星已经不可救药，我会启动卫星的黑匣子访问其日志。想致敬每一位航天人。
2: 谢谢同学们提的这么多这么好的创意和设计，你们的卫星任务书呢，也是让我感慨良多。其实我的中学时代和少年时代以及我的大学生涯都是在长沙度过的，我对长沙也是充满了感情。长沙既是千年的文化之城，又是现在的创新创业之城。天仪在长沙诞生，也在长沙发展。所以我特别希望呢，咱们的同学们能充分利用好长沙的创业的环境和政策，在湖湘大地这片热土上创造属于你们自己的星辰大海，做出更多的贡献。
8: 我感觉到非常的心潮澎湃，我发现我们国家有很多的杰出的这种航天事业者。
9: 在听完这堂课后，我受益匪浅。作为新时代少年的我们，也应该勇于探索，追求卓越，长大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这个场景看起来是不是跟人操作一样灵活？
1: 你提前来了，然后人都下岗了，那不会的。如果那样的话，你一定证明这个场景不一定是个好的场景。
2: 我现在就在第三届中国人形机器人生态大会的现场，刚刚在开幕式上呢，有很多国内外的专家都预言啊，人形经济将会成为超越移动行业、超越个人计算下一个潜力巨大的领域。人形经济就是以人形机器人为核心，从研发、制造到场景应用、服务消费，形成了一整条新产业链与新经济形态。 首先聚焦人形机器人的行业应用情况，本次大会上，心动纪元带来的物流分拣解决方案成为全场一大亮点。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动作顺滑连贯，反应精准迅速，自主完成包裹抓取、翻转调整，展现出高度拟人化的作业能力。
3: 我看这个机器人在物流分拣场景里特别灵活啊，像人一样，这是怎么做到的？
4: 我们这个是基于我们自研的 M7 半身人形机器人和端到端的 VLA 模型。我们的模型会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利用很多的这种互联网视频数据，包括一些开源数据，去训练这个模型的基础能力。然后第二阶段，我们会针对这样具体的场景，然后去用真机去采集一些真机数据，对模型做微调。
3: 这个模型可以操控整个机器人的本体，包括它的一双五指灵条手，来实现快递包裹的抓取、翻面和放置这样的一系列的操作。就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我们是训练了多久？
4: 可能我们在整个物流领域，我们已经做了超过半年以上。一个正常的工人平均会在1200到1400每小时，我们基本上已接近到了人工的80%到90%的效率。我们预计在今年年内，我们就会完全达到人工的一个水平。
3: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大量的这种重复性的岗位都被机器人替代了，那么可能很多人他会产生一些焦虑，
4: 因为这项工作呢，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去过真实的工作场地，它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噪声非常大，夏天非常热，冬天非常冷，所以这样的环境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招工难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再愿意从事这样的岗位。 我们的很多客户企业，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需求，希望能够有一些这种机器人或者自动化的设备，能够去补充现有的劳动力的不足。希望通过人形机器人的应用，能够释放人的繁重的这样的工作，让人去做一些更有创造力的这样的工作。
2: 不止快递物流场景对精度合规性要求极高的医药分拣领域，人形机器人也已完成场景适配。 传统自动化设备想要投入使用，往往要大规模改造场地，花费高昂成本；而人形机器人外形和动作高度贴近人类，不用改动现有工作环境和设备，就能直接接手人工岗位干活，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落地成本。
3: 机器人会根据订单数量，然后把预定的药品点出来，然后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然后机器人会找到这个药监把所的面。 然后那个对药监把进行核销，然后最后放入订单框中。我们在其中引入了这个数字孪生系统，它可以在过程中实时监测我们的这个料框的状态和机器人的状态，可以做一些故障预测，还可以做一些远程监控，便于人为对这个整个药房的管理。
2: 当前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工业一线。 相比传统自动化设备，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优势在于无需改造场地，一机多用，可24小时稳定作业。但与此同时，作业效率、复杂环境适应能力、综合成本以及特殊场景下的通用能力，仍是制约其大规模普及的关键难题。
5: 而要让机器人动作灵活、运行稳定，核心就在于灵巧手与高性能关节。而本届大会上，多家企业也集中展示了新一代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成果。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来做跟人形机器人有关的这些身体的部件呢？
6: 当整个的具身智能它最终的应用场景还不够确定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相对一个比较稳妥的一种方式，就是我选择了做一个谁都逃不开。 开的一个核心部件，因为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全人形，它会有40到50多个关节，那这个关节会占到整个人形的BOM成本的50%左右。
4: 我们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互动演示？
6: 机器人的小脑给我这个关节，不管是哪个部位的关节发送的这个信号，这个信号频率有可能会非常高，也就是非常快。那这个时候我的关节必须要响应，有很多机器人跌倒，不是它的这个大脑跟不上。
0: 是他的身体跟不上，所以我们是希望做的这个关节是完全能够跟随好大脑。
1: 我的算法其实最终实现的，其实就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以0.5毫秒级的，比它可能原有的这种产品相比较，我们的轻量化和高频的电流带宽能让它快速的响应。
2: 对于专注核心部件的新生代企业来说，把关键技术做深做透，做到不可替代，是立足行业的根本。而对于已经在智能制造领域深耕多年的企业而言，则需要在成熟经验与全新技术之间快速找到转型突破的路径。
3: 从您这边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和诉求来看，目前市场上对于零巧手的需求主要是哪方面？
5: 零巧手的主要需求还是能够更加拟人化吧，
3: 说可能是工业场景，或者是
5: 对工业场景，或者一些特定的一些高危高压的一些场景，包括一些腐蚀性比较高的这些场景，可能人类并不是特别愿意接触的一些场景啊，我们想用人手去替代。

0: 然后我们现在接到了一个他们用营销手去给替代人工给汽车加油。
1: 那像我们如果说要在这种具体化的场景里对手的功能进行定制，难点在哪？
0: 我们其实现在接触到的一些行业都是一些非常成熟的一些夕阳产业，但是这些产业他们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些国家标准，那有些场景的话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它这个场景当时设计的时候呢并没有去贴合我们的零销售，导致我们的现有的零销售的尺寸型号跟那个场景其实没有那么很好的能够匹配到，所以我们需要单独去开发，比方说我们的尺寸也好啊，防电也好呀，防爆也好呀。
2: 就在核心零部件企业深耕技术的同时，一批传统制造巨头也依托自身场景优势正式入局人形机器人赛道。
3: 你觉得生产一个这样的平底锅需要多长时间呢？在这样的一个无人化工厂里，竟然只要2到3分钟。
4: 在最近的3年里边，我们一边在做这个炊具的生产，另外一边呢，我们在做工业机器人。我们用自己的机器人已经用了超过500台，正在做人形机器人。实际上它不是花界，它是一个顺理成章，我们既有我们商业场景和工业场景应用的需求，我们同时呢又有这个技术的沉淀。
1: 从工业机器人转型做人形机器人，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您觉得大的一些困难？

0: 前这款消费级人形机器人则展示出了未来生活的全新可能。
1: 哇，这两台人形机器人很帅
2: 哎！它的这个关节的爆发力是很强的，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像人类一样做出一些不假思索的行为。
1: 有专家提到了一个话题叫人形经济，那您觉得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我觉得未来人形机器人呢，它不会像一辆汽车，它会像我们一部手机，它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随身的一个这种跟班。
1: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你的习惯来定制你自己的人形机器人。
2: 我们正在突破，就是我们正在想办法去做这个技术，就是怎么去通过采取更少的数据，然后去做到更泛化的一些这个能力。
0: 从物流医药的真实上岗，到核心部件的技术突破，从传统制造的转型创新，到消费级产品的未来探索。2026年正成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关键一年。
1: 在2026人形机器人生态大会上释放的信号其实非常的明确。首先，人形机器人一定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笨了，他们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场景完成人类干起来很辛苦的活。那第二呢，就是灵巧手、机械臂这些跟人形机器人有关的核心零部件也都在快速的迭代，落地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哎，那你是怎么看待这波跟人形经济有关的浪潮呢？我们为什么要浪费这3秒钟来看这只普通的果蝇梳毛呢？您是不是也和我有着一样的疑惑？
0: 2026年3月，一家科技公司发布了一段视频，一只虚拟果蝇在物理模拟环境中爬行、转向、停下，用前足梳理触角，最终停在一片香蕉旁开始进食。画面粗糙，动作笨拙，却让马斯克以及未来学家彼得·戴曼迪斯惊叹，这只赛博果蝇凭什么引发科技圈的震撼？
3: 这是一只赛博果蝇，它不是一只真的果蝇，在世界上并没有这样一只动物，但是它却像一个动物那样自发的对这个环境进行了感知和反应，也就是它是一个数字生命。哇，
4: 我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1: 数字生命，那有观众就要问了，赛博果蝇这种数字生命和那种通过传输数据而形成的数字同事，在底层逻辑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3: 这赛博果蝇呢，跟我们现在熟悉的各种 AI 相比呢，它是有截然不同的一面的。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的这些语言大模型啊，都是要经过训练的。我们需要让大模型明白哪些是正确，哪些是错误，甚至是人工的评判和标注啊。但是呢，这个赛博果蝇啊，不需要训练。比如说，我们模拟在它的触角上落了一粒灰，数字果蝇呢就会去清理自己的触角，就像一个真实的果蝇一样。我们并没有在这个数字模型当中进行过训练，它只是根据数字大脑的这个结构本身产生了一些角色，这些能力呢完全是它自发形成的，也就是存在于它的结构层面上，也就是这些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这种结合的方式
1: 自发形成。那这只赛博果蝇到底是怎么从数字世界里出生的呢？它的大脑又是如何指挥它的身体动起来的呢？
3: 这个公司团队呢，他把果蝇的大脑所有的神经元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重构啊。果蝇的大脑呢，大概有139000个神经元，神经元之间呢是靠突触连接在一起啊，大概5000万个突触啊进行了详细的绘图啊，基于这些数据去制作了一个数学模型，模拟电信号怎么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另外一个神经元，这是2024年的工作，可以说是构建了一个果蝇的数字大脑。2024年之后呢，它融合了其他的科研机构的工作，让这个数字化的果蝇大脑有了身体。首先呢，有一些科研机构去研发了一套把外界的各种各样的信号变成电信号输入给这个数字大脑的这么一套装置，相当于这个果蝇有了触角，有了复眼有了身上那些感觉毛。另外呢，还有一些科研机构呢研发了一套果蝇的数字身体啊，翅膀有腿肌肉，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了，把各种各样的外界的环境转换成电信号输给这个模拟的数字果蝇大脑，然后这个果蝇大脑对它进行处理，然后把信号又输出给数字的果蝇身体，让它去动起来，不管是飞、清理自己的触角还是走路啊。
1: 那为什么科学家要选择果蝇而不是别的什么动物来做这个开创性的实验呢？

0: 果蝇听起来很普通，家里水果放久了，飞来飞去的小黑虫就是它。但就是这个小东西被科学家捧在手心，研究了100多年。比果蝇更简单的是线虫，全身只有302个神经元，科学家早就把它所有的神经连接化完了，也做过数字模拟，但它只会做几件事：爬、吃、排便。而果蝇会走路、会飞、会梳理触角、会求偶，行为库丰富得多，是真正的迷你人类大脑模型。
1: 果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生物。我们从对于果蝇的研究呢，其实持续了100多年了。像果蝇的整个的它的大脑是39000个神经元和大概5000万个神经元突出之间的这些关系，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完成的最复杂的生物大脑的精确地图啊。线虫呢只有302个神经元，它不能够做很多复杂的一些神经的一些研究啊。我们人类的大脑呢大概有860亿个神经元，那些突出的连接呢就更高达100万亿个的水平，是一个巨大的差距啊。
2: 这家研发出赛博果蝇的公司宣称，这只果蝇的行为准确率能够达到91%。那这个91%又是怎么测出来的呢？
1: 比如说一只真的果蝇，我们给它吹一口气，这个时候果蝇维持自己身体的平衡或者是躲开，然后我们在这个数字世界里面就给它模拟有这么一股风信号呢传递给数字大脑，产生了一些决策驱动它的数字身体，然后你会发现说大概有91%的概率这个数字果蝇做出来的反应和真实世界里面的果蝇呢是一样的啊，这个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准确度了。哇哦，
2: 网友评论，这不是 AI 而是一个完整的生物模拟，它没有被训练，它只是自己活着。那从科学的角度看啊，活着这个词儿用得准确吗？数字大脑的活动也能叫做生命吗？
1: 这个问题呢就上升到了哲学层面了。首先呢，它只是对虚拟的刺激做出了虚拟的反馈啊，是发生在计算机里面。从生物学来说啊，去定义一个东西是不是活着，它还蛮复杂的。更重要的标准就是它能不能从周围世界当中获取能量完成新陈代谢，这点上显然是不存在的，它的所有的能量都来自于插座，一拔插座它就消失了啊。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还不能够称之为一个生命。
2: 我们呢是碳基生命，还有一种存在于人类想象中的生命，那就是硅基生命。那我觉得啊，这赛博果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也算得上是一种另类的生命存在形式吧，只不过和我们不一样，你们觉得呢？哎，既然能够成功上传大脑了，那我们人类上传大脑是不是也指日可待了呢？就像这样，我也是晶晶，我拥有你所有的智慧，而且我还不用喝水、睡觉、吃饭，我也不会累，我能够代替你做所有的脑力活，甚至如果你给我一副躯体，我还能够到现实世界当中来。并且它还不用经历生老病死，某种意义上它能代替我永生。
1: 所谓意识上传啊，首先要去对我们的真实的大脑进行破坏性的研究，做切片显微摄影，知道一个神经元和另外一个神经元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呢显然不能够作为一种日常来去完成啊。即便是能够去读取了我们大脑一些所谓的物理连接啊，到目前为止啊还是有很多的障碍。目前神经元的所谓的电生理模型呢，是一个极度简化的电生理模型，真正的神经元的这种行为啊，复杂的多得多。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想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样的数字大脑去，加进去这些化学递质的元素啊。从果蝇到小鼠，你乐观的估计还需要大概10到15年的时间，实现对它的大脑的完全的精确的地图绘制啊。小鼠大脑的神经元的数量大概是7000万个左右，它的神经元突出的数量呢大概是500亿个左右啊，这个跟我们人类的861个神经元有一个巨大的鸿沟。
0: 也就是说，就算明天我们拿到了小鼠大脑的完整地图，重建一个数字小鼠大脑所需要的计算资源和模型精度，也远远不是今天的技术能解决的。至于人类大脑，那可能需要另一个30年甚至更长。
2: 那么这项能够上传大脑的研究成果发布，对我们的现实世界有什么影响呢？
1: 能不能先在这个小小的数字大脑上去再现一下这样的一个过程，像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氏综合症、抑郁症、强迫症，这个呢可能是 能够极大的促进我们人类啊去攻克一些大脑相关疾病。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马上就要立夏了，蛇类越来越活跃，要是在家里或者野外看到毒蛇该怎么处理，万一被蛇咬伤了又该怎么办？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医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1: 五步蛇。
0: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1: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0: 您这是第几天了？
1: 第五天了。
2: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0: 这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2: 对。
0: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1: 没办法吧。
3: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4: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5: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4: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0: 其实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4: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3: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6: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7: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时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3: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0: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7: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毒液气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3: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7: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3: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 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8: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7: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谷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坏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这个毒液扩散的问题。
8: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7: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清创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
3: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8: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9: 这个刚
8: 现在的状态，
9: 刚蜕皮了，你看，说明它长势非常顽劣，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8: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9: 对，
8: 哇哇哇，你看
9: 这个攻击，
8: 它会凌空的攻击。
9: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8: 正饿的时候，
9: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8: 对，
9: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8: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0: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9: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8: 直接。
9: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8: 我看一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9: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哦，
0: 又来一下。
8: 而且它是猝不及防的，
9: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8: 对，
9: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8: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他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他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9: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他比较懒，他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他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8: 对，
9: 在他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8: 舟山眼镜蛇，
9: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8: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9: 对，没事
8: 啊，直接往里倒啊，
9: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他这个其实，
8: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9: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8: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9: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8: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9: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8: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9: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8: 对，
9: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斗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8: 烂肉王，
9: 说对。
8: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9: 对对对对。
8: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9: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 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时候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0: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9: 对，
0: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9: 对对对对，
0: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9: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0: 形，三角形，哎，
9: 与虐人无欲之者，哎
0: 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9: 对，银环是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0: 对对对，
9: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啊，它很自信，是吧？
0: 对。
9: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0: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9: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0: 那它会攻击人吗？
9: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0: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9: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0: 拍个照。
9: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3: 世界上的毒蛇约650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0: 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来，
10: 这里它有个副牙。嗯。
0: 哇，哎，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10: 它分泌臭腺。
0: 好，取蛇毒。
10: 对。
0: 哎，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10: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嗯，液体黄金。
3: 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3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新鲜蛇毒。身体强壮健康6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1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0: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10: 这大概3斤左右。
0: 3斤左右。牙齿的长度25毫米。哇，
10: 牙床里面就像手枪的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牙副牙，
0: 相当于它耗材。
10: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哦
0: 呦，这么尖锐。
10: 对，
0: 哎，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10: 可以可以，它的牙齿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去测试一下。
0: 哦，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10: 对，
0: 有那么2毫米厚。
10: 对，
0: 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10: 对，看一下。哇，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0: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
10: 太坚硬了。
0: 对，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10: 对，
0: 哎，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就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10: 对，就像这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0: 对对对，我对比一下。哎，
10: 对，
0: 哎，一个感觉。
10: 对，里面是空的。
0: 啊，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已经在排毒了。
10: 对，有水仙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仙，那肯定就是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更加强悍。看到蛇，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走开，远离啊，绕道而行，都是避开我伤了毒险的这种可能。
3: 工作人员现场做了个实验，先取2份新鲜鸡血，随后将新鲜的蛇毒滴入其中一份。可以看到，几分钟后，没有滴蛇毒的鸡血已经凝固了，而滴了蛇毒的鸡血一直处于能流动的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蛇毒既有溶血功能，也有凝血功能，因此经蛇毒分离出来的纤溶酶可以溶解血栓，治疗心肌梗死以及脑梗。
11: 我们现在已经把蛇毒就分离了，已经做了一个有氧采样了，已经把这个蛇呢做了一个照用影片，也是我们湖南省的到底有在湖南省的这个照用影片的标准。
3: 蛇毒虽然是对人身体有害，但是对人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来源。因此，为了保障救命药的原料，国家允许将五步蛇、眼镜蛇作为药品原料养殖。

0: 解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天文大求真，上一山带看世界。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像人，但他们身上的肌肉依然硬邦邦、沉甸甸，要么就得外接压力泵、拖根管子，又吵又不方便。那机器人的肌肉有没有可能细如丝线、软如针剂、力气超大，还能贴身用？哎，还真有！麻省理工学院与意大利科学家联合研发出了电流体肌肉纤维，登上《科学机器人学》期刊。这看起来平平，却能举起200倍的自重。
1: Yes, that's one element that we like about it.
2: 是的，这正是我们很看好它的一点。自身轻量化的同时，还能够产生较大的力。

0: 单根纤维重量只有几克，但能举起约500克的重物。如果需要更大的力，只需要把多根纤维并联成束，比如10根纤维组成一束，就能够举起5公斤的重量。负载越大，收缩幅度越小，无负载时收缩率约为15%到20%。
1: 它可以说是超级轻便的大力士了，但是动起来会不会慢吞吞呢？和我们人身上的肌肉相比，有一样吗？
0: 单块肌肉完成一次完整收缩所需时间不到1秒，想要提速只需给一块肌肉并联多个纤维棒，流量增大后收缩速度就可以提升10倍，所需时间缩短至0.1秒，这是生物肌肉做不到的。生物肌肉的收缩速度基本固定，无法通过结构调整来提速，这也是这项技术的一大优势，高度模块化，可按需精准调节速度与力量，增加人工肌肉纤维数量就能提升力度。它的功率密度可达到每千克50瓦，和人类骨骼肌完全一致，但工作原理完全不同。生物肌肉使用化学能在分子层面转化为运动，目前人工技术还无法复刻。
1: 它的性能跟人类肌肉一模一样，但是比真肌肉更聪明，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但懂行的朋友一定会问，人工肌肉不是早就有了吗？这款到底牛在哪儿？
2: That's a great question. So all the robots today.
0: 这个问题很好。现在绝大多数机器人使用的是电磁电机，性能非常出色，功率密度和效率都优于人体肌肉。中国也是高品质电机的生产大国，做出了顶尖的人形机器人。但电机有个大问题，又硬又大。机器人的整体设计必须为电机让步，因而很难做到柔软灵活，而传统的人工肌肉又需要笨重庞大的外置泵或压缩机，我们的人工肌肉则是将纤维大小的泵直接集成在里面，不再需要任何外接设备。柔软的人工肌肉纤维就像人体肌肉一样紧密贴合在机器人或可穿戴设备上，不占空间，自然分布。再加上我们攻克的系统预加压技术，让纤维用很小的压力就能高效收缩。它柔软、静音、便携的特点，意味着这种技术能真正推动柔性机器人和可穿戴设备发展。未来还会出现更轻、更安全、柔性更强的机器人，能够挤进狭窄空间，完成传统电机机器人无法做到的任务。
1: 这才是彻底摆脱外挂，真正能贴在机器人身上的新一代肌肉。当机器人穿上肌肉外衣，未来将如何变化？
0: 我预计大约5年后，首批产品就能实现商业化应用。这项技术会颠覆可穿戴机器人领域。传统电机一直难以实现可穿戴机器人与人体的高度融合。现有人工肌肉类设备大多需要外接泵，便携性差。此外，还有仿生机器人、机械手。机械手自由度高，但自身空间狭小，很难装下大量电机。而我们的人工肌肉集成度更高，更贴合人体，我们希望它能让机器人以更多方式帮助人类、服务人类，比如中风患者手部活动困难，就可以用智能手套辅助抓取，用这种材料还能做出更轻、更便宜的假肢，还有柔性纺织助力服，帮助老年人行走、保持平衡、预防跌倒，使用者将不再需要穿戴笨重的外骨骼，毕竟那样既不美观也不舒服。在更远的未来，甚至可以实现类似钢铁侠战衣的效果，提升使用者的力量、速度和跳跃能力。
1: Thank you for sharing. China's robotics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We welcome you to China to exchange ideas and inspire new innovations.
2: Well, I would love to. China is clearly a land of robots.
0: 中国现在是机器人领域的热土，科研和产业发展速度惊人。我很期待和中国的研究人员团队开展合作，共同开发实用技术，互利共赢。

0: 而另一个呢？哇哇哇！飞起来喽！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1: 想！
0: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
2: 动手时间。
0: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3: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0: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哇塞！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舞，好不好？
1: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春雨过后，春笋疯长。最近啊，全网都在刷屏，雨后春笋大丰收。
1: 对，我们趁着今天的春光啊，一起在美丽的十堰湖来体验挖笋的乐趣吧。
0: 同时呢，我们要把挖笋的冷知识啊，一次性跟大家说清楚。
1: 老婆，我们挖笋去吧。
0: 哎，你慢一点啊！你知不知道怎么挖笋啊？
1: 我知道，
0: 山体路滑。
2: 对于南方人而言，春笋是最新鲜的时令美味，挖春笋也自然成为了大家在春天最欢乐的事情。不过，什么时候出笋多，什么时间挖笋最合适呢？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竹木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杨明，
3: 这个已知全球的竹子种类有1700多种，我国有700多种，最为常见的是毛竹。在我省，毛竹春笋最佳挖笋时期为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不同的竹种出笋时期不尽相同，受气候、气温、降水影响，即使同一竹种，在不同地区、不同海拔，出笋时期也有差异。一般而言，南方通常比北方出笋时间早15到30天，雨水均匀，气温适宜，有利于竹笋的生长，所以说我们雨后春笋会多一些。秋冬季节长时间干旱少雨，会导致来年出笋数量减少。哇，
1: 老婆，
0: 这地上好多笋啊。
1: 哎，老婆，你看，哇，全是笋。
0: 看来今天会有丰收啊，应该有很多人在这挖过。
1: 对，
0: 地方找对了。
1: 哎，竹林在这边。老婆，我宣布，这片竹林今天我承包了。
0: 好。啊！我发现一个大的，哇，
1: 这个大了，来，这个、我来挖。
0: 哎，等，哎，先把它刨松一点。哦哦，不然一锄头下去啊，把笋就被劈成两半了。
1: 嗯，还是老婆有经验啊。
0: 哇，这个好大呀！
1: 可以了吧？
0: 差不多了。
1: 哎，我来。
0: 来，
1: 看我的。
0: 啊！哇哇！耶！这
1: 有一个。
0: 哎，这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啊，这冒了一点尖尖出来了。嗯，来试试，我先给它刨开一点。
1: 刨开。
0: 这好像有点小啊。
1: 越小越嫩呢。
0: 你够吃，给你口哎。
1: 我好像找到一些挖笋的小技巧了啊！哎，首先这一片肯定得有竹林才能挖呀。
0: 对呀，嗯。然后你看它旁边得有翠绿的竹子，你看这多绿啊！
1: 对，旁边还有一个长高的笋子，你看。
0: 对，你看啊，这个就是。
1: 所以他是哥哥，
0: 他是弟弟啊，这个就老夫妻了啊。
1: 对。
2: 没错，其实挖春笋也是有诀窍的，判断哪里有竹笋，选对母竹就成功了一半。
3: 竹子靠地下竹边防御竹笋，钻林竹地下竹边发达，边芽饱满，萌发能力强，所以竹子周边竹笋会更多，而老林竹弱竹，竹边老弱，边芽萌发能力弱，因此它的出笋就少了。钻林竹跟老林竹的区分是比较简单的，钻林竹新竹出来的时候是比较淡，它的竹节上毛是淡黄色的，老林竹的颜色更深一些，发灰发黑。
1: 哎
0: 哎，瞧，
1: 你看，又挖了一个，这个嫩，
0: 这个真嫩，
1: 就是小点，
0: 对，
1: 没关系，
0: 真小，
1: 我再多找几个，咱们凑一盘。
0: 好，行，
1: 这个也有，哎，好小啊，肯定很嫩，我来挖，
0: 这挺小的，哎，老公。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旁边有很多的竹鞭啊？竹鞭其实就是咱们这竹子的营养根，它是专门负责为这些竹子输送营养的。一旦我们不小心把这竹鞭给破坏了，周围就很难再长成新笋了。所以说我们挖笋的时候一定要科学挖笋，千万不能伤到这些竹鞭，我们要保护生态。
1: 哎，我小心点挖。
0: 哎，这个你就别挖了，我们再挖别的吧。这样我们年年还能吃到新笋呢，走吧。哎，
1: 反正这个也小，咱去挖大的。
0: 嗯，走。
1: 哦，老婆，你看这个，这个， 估计能吃一个月，赶紧挖。
0: 哎，等等，哎，老公，嗯，这个笋啊，它已经是纤维木质化了，又柴又硬，根本就没法吃。
4: 那我
0: 跟你说吧，嗯，比你高的你就别考虑了，比你矮的你还可以考虑一下。所以我们选笋子呢是有讲究的。
1: 什么讲究？
3: 竹笋是我的传统的森林蔬菜，大部分竹笋都是可以食用的。通常去山上采拔竹笋，如果是相识的话，我们建议是采拔30到40厘米内的春笋，纤维化程度低，口感更佳，吃起来有一种淡淡的甜味，更受群众喜爱。加工的话，我们会采拔到50甚至60厘米高的竹笋，竹笋的经济产量会更高，它的纤维化程度相对来说高了一点点，不利于相识。这个炒酸的话，我们通常是把它竹笋放入沸水中加热3到5分钟即可，去除竹笋里的草酸，嗯，有效降低竹笋涩味。
0: 走，我们去别地方看看。
1: 那暂时就先不吃你了，好好长啊，竹笋，长成一个参天大竹。
5: 哎，好热啊！不行，我得脱件衣服。
1: 哎，我就放在这儿，这有一根小竹笋，做我的衣架，好不好？
0: 老公，啊，你这衣服可千万不能放竹笋上。
1: 为什么？
0: 一会儿我们挖笋去了，你这衣服可能会被顶到天上去了。啊，
1: 不可能吧？
0: 我可不是危言耸听啊。啊，这春笋呢，可是植物生长速度的天花板，它一夜就能长20到50厘米，长得最快的可以长将近1米多。曾经有衣服挂在竹林，被竹笋直接顶到了几米高空，就只需要短短的几天，一根小笋就能长成竹子。
1: 我好像也看过这种新闻，嗯，好像一个安徽的女子，他们家有个养鸡场铺的水泥地面，嗯，结果那个水泥地面就裂开了，还长竹笋，他们把这个纸板一搬开，里面下面全是竹笋。这个竹笋的力量还真是厉害啊。嗯，
2: 竹子为什么长得很快？秘密其实就藏在它独特的节间生长模式。大多数植物只有顶端一个生长点，但竹子不一样，每一节都是一个发动机。当竹子开始生长时，所有竹节同时启动，一起发力，就像多级火箭同时推进，直接往天上窜。
1: 哎，老婆，嗯，
0: 老婆，哎，小心，没事啊，
1: 哎呀，笑死
0: 了，你要知道这个下雨天啊，山上的路特别滑，哦，一定要注意了，哦，能，扶稳了，扶稳了，
1: 扶着。
0: 之前重庆綦江的一位男子，私自呢跑进了景区的竹林挖笋，被地上凸起来的竹笋绊倒，整个人面部朝下摔了下去，一根尖锐的竹笋呢，直接插进了他的鼻腔。
3: 我们进入林区最好穿防滑鞋，进入林内要时刻注意脚下安全，不要在竹林内追打嬉闹，以免被刚出土的竹笋绊倒。出行前多关注天气预报，安排好往返行程。
0: 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也要提个醒啊，因为春季呢这个山路啊特别的潮湿，而且这个竹林也很潮湿，
1: 对，
0: 蚊虫很多，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护。
1: 对，大家挖竹笋的一定要注意啊，嗯，一定要去正规的景区，开放的竹林，千万别私自进入自然保护区。
0: 最近一条和极地有关的消息刷爆了网络，陪伴地球数十年，曾经登顶全球最大冰山的 A23A 正式被官方消耗，彻底退出了冰山名录。这座冰山大得像一座城市，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超级大冰山的融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今天咱们就先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位曾经的冰山老大 A23A。
2: 程晓，中山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6: A23A 是1986年从南极农尼冰架崩解下来的，它当时的这个面积呢是417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深圳市的这样一个面积，所以是一块非常巨大的冰山。总的这个冰量呢，大概是有10000亿吨，就是有历史记录以来吧最大的一个南极的冰山。A23A 这个冰山呢，它从冰架上掉下来以后呢，就直接搁浅在那儿了，一直到34年以后，也就是到2020年，它 他才开始又继续运动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底部变得非常的薄，边缘也在变小。到最近的一次，2025年，它的面积只有35平方公里了，已经变得非常小了。
7: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满心都是疑惑：这么巨大的一座冰山，为什么一下子就崩解消失没了呢？
6: 冰山的消失一定是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的哈。一般来说，一个冰山应该会有10几20年的这样一个寿命哈。它虽然是86年就崩解了，但是到2020年它才开始真正的开始运动，所以从2020到2026这样不到6年的时间里面，消失确实是非常快的这样一个过程。它的这种崩解和不断消融的速度确实是比一般的冰山要快。这是223A 最后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3月27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冰山。29号的时候呢，虽然有云的覆盖呢，它也还是相对比较完整哈。但3月31号的时候，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冰山中间裂了很大一块啊。到4月3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山已经碎成了这两个大的，然后其他的很多碎的这个冰山，就说明这个冰山已经基本上瓦解的差不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被消耗了，因为它的面积已经超出了这个进行冰山编号的这样一个阈值了。
2: 从2020年开始 ，A23A 摆脱搁浅状态，开始向北移动，途经的海域海水温度逐年升高，温暖的海水从冰山底部不断侵蚀冲刷，彻底打破了它的稳定状态。2025年一整年，这座冰山就缩减了60%的面积。2026年更是短短两个月内连续崩解3次，最终彻底碎裂。
7: 这种远超自然速率的冰山消融，说白了就是全球变暖给极地生态发出的预警。那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冰川化了，这海水会不会呼呼地涨起来，把我们陆地家园给淹了呀？
6: 我们知道根据这个阿基米德定律，或者说一个通俗的这个，你在可乐杯里放的这个冰块啊，它不会因为冰块的融化可乐会漫出来，所以就是说冰山就跟冰块一样，它已经在海洋里，它的融化呢不会导致海平面的上升。但是呢，冰山它是从南极冰架上崩解下来的，南极冰架产生了冰山以后呢，它的这个对这后面冰盖的这个坡幅力就会发生变化，使得这个冰盖呢会加速的向海洋去流动。但陆地上的冰进入海洋多了，那必然就会导致海平面的这个上升。在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话，因为南极的冰量非常之大，所以应该在短时间内冰山全部消失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啊，从南极冰盖崩解掉下来的冰山的数量在增多，其实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也就是说南极的冰盖它的稳定性在变得越来越差，会威胁到周边的安全，也会进一步的导致海平面的上升。
7: 那冰山消融还会带来哪些影响？会对南极的生态环境带来直接影响吗？比如我们都很关心的极地动物们。
6: 冰山作为一种飘在南大洋的一种物体吧，它有两种效应哈。首先它是淡水冰哈，它在海洋里在漂浮的时候呢，由于冰山里面还有很多的铁的元素和矿物质的元素，它会进入海洋，会对周边的海洋进行营养化，反而会导致浮游生物浮游植物的这种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对生态是有利的。但是呢，如果冰山它作为一个阻碍搁浅在企鹅栖息地所在地，它就会挡住企鹅下海去觅食的这样一个道路，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个大批的这个企鹅可能等不回来丧生。在2010年的时候啊，在罗斯海有一个冰山，它因为风浪的原因飘到了这个企鹅栖息地的外围，然后发生了搁浅，就导致了上万只企鹅死亡。
7: 不过啊，大家也别太担心，帝企鹅本身适应环境的能力挺强，如果以后极地海冰的情况逐步恢复，它们可以搬到新的栖息地去生活。不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提了个醒，保护极地生态刻不容缓，全球变暖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2: 南极气候变化加速冰架流失，世界气象组织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地球能量失衡程度已达1960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2025年海洋热含量创新高，升温速度比1960至2005年翻了一番还多， 海洋升温给海洋生态和全球天气系统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后果与连锁反应。
6: 我们知道冰山的消失哈，它实际上是跟气候变暖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我们要从平时做起，做到节能减排，做到爱护这个星球，这可能是我们从每个人的点滴和平常生活可以做起的一个事情。
7: A23 冰山消失是提醒，更是警示。极地生态变化关乎地球生态平衡和每个人的未来，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如绿色出行、多乘公交、做好垃圾分类、珍惜水资源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汇聚起来，就能有效减少碳排放，延缓全球变暖的进程。
8: 这些树叶好像被昨天的雨水打在了。
9: 我看看，这个树叶的形状很适合做书签啊。
8: 我要把它夹在书里。
9: 夹在书里这太简单了吧，我教你们做一个透明书签好不好？
8: 透明书签。好呀好呀，
9: 那我们再去多捡点这样的叶子来。
8: 好，
9: 走。
8: 动手时间到。
9: 想要做这个透明书签呢，我们第一步要把洗衣粉先放到这个锅里面。
8: 是要洗衣服吗？
9: 再仔细观察呀，别着急。哦，
8: 好多冒泡啊。
9: 加好洗衣粉呢，我们就开火。那这个环节要注意安全，所以一定要大人操作。
8: 好像煮牛奶呀。
9: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挑好的这个树叶啊放到水里面。你看，我们专门挑这个桂花树叶，原因呢就是它的这个质地比较厚，不容易被煮烂，是不是？煮叶子喽。
8: 煮叶子。来。
9: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40分钟。啊，
8: 这么久？
9: 哎，很多科学实验都是需要耐心。

0: 看一下这个叶子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变深了。
0: 变深了啊。
1: 哦，像个月亮。
0: 像个月亮。那我们把这个月亮放到水里面洗一下，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呢？好，洗干净，我们把它放到托盘上面。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观察。
2: 好深啊。
0: 嗯，我们把其他的几片叶子啊也全都打捞出来，先把火关掉，洗个澡澡。这里还有最后一片，也把它捞出来。我们用这个清水呢，可以把叶子表面上的洗衣粉水洗掉。哦，
2: 这清水吗？
0: 对呀，这个就是清水啊。哇，
2: 好清澈的颜色。
0: 嗯，我们放到这个托盘上面。好，现在呢，我们用这个镊子呀，在这个叶片表面小心翼翼的啊刮一刮，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轻轻的啊，这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手一定要稳，动作一定要轻柔。如果太用力的话，就会把这个叶子破坏掉了。
2: 哎，把这个外表给刮出来了。
0: 对，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可能的顺着这个叶脉来刮。
1: 叶脉是什么？
0: 叶脉就是叶子的筋骨啊。
1: 哦，就像叶子的骨头。
0: 对，是的，或者说像它的血管一样。
3: 洗衣粉溶于水后呈弱碱性，能够破坏叶肉，但不能破坏叶脉。
0: 这半边的叶子呢，已经被我用这个镊子刮得差不多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换一个新的工具，那就是
4: 牙刷。
0: 对了，牙刷。
2: 是要给叶子刷牙吗？
0: 哎，差不多啊，但是呢，要比给人刷牙还要轻的动作，因为呢，这个叶子呢，它其实是很脆弱的。这个时候，我们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刷掉。
1: 那要用牙膏吗？
0: 我们用牙刷就可以啦。你看我刷下来的这个沫沫都是什么颜色的呀？
4: 绿色。
0: 那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叶绿素。我们看一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一部分透明了呀？哇，
1: 真的变透明了。
0: 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一点耐心的啊，就要慢慢的刮。哎，你们要不要试一试？
4: 要！
0: 来来来来。

0: 已经能够看到叶脉了，是不是？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没有破，就透明了。继续努力。
1: 哇哦，有新进度了，你看。
0: 越来越透明了，是不是？加油，加油！哎呀，我好像是第一名哦，我这个差不多了，可以用清水冲干净。然后呢，拿出我们的吸水纸。洗干净啊，看看是不是足够漂亮呢？哇，真的很漂亮！什么叫薄如蝉翼？是不是？
2: 我想玩啊！
3: 你别急着玩啊，你的还没有做完呢，我们赶快多做几个好不好？
1: 好。
0: 好。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快看这个小浣熊呀，可把我笑死了。
2: 如果想跟猫大哥混口吃的，首先要假装自己很忙的样子，其实早就已经锁定目标了，尽可能的多拿一些，拿完就开溜。屏幕前的浣熊学会了吗？记得给我点赞。
1: 你看有没有趣，这小浣熊蹑手蹑脚地跑过去吃猫粮不说，抢不赢啊，干脆双

0: 就抱着猫粮就跑，简直就活像个人了。
1: 没错没错，这小浣熊啊，它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最多可以掌握100种指令呢。

0: 再洗东西了，顺便给爸爸的手机也洗个澡吧。
1: 小浣熊可爱又聪明，好想养一只当宠物呀。
2: 哎呀呀，这可能有点危险哦。
3: 浣熊确实是一种比较聪明的一种动物，因为它的手部是比较灵活的，所以呢导致了它的手部可以做很多我们人类认为是比较复杂的一些动作，比如说 它可以开各种各样的一种瓶盖。
0: 我最在行了。
3: 那么它也可以就用手去做一些复杂的一些活动，而且它有的时候会用手去抓一些木棍儿和一些草棍儿来帮助它去够一些物品。那么这个呢，可以算成是使用工具的这么一个雏形。
4: 我的脑子可不是面团做的。
3: 浣熊呢，实际上是一种野生动物，但是它在北美洲的很多城市中出现。那么所以我们人类误认为这个浣熊是一种非常乖巧的一种动物。但是如果你在足够近的时候给它产生威胁的时候，它的攻击力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这些野生动物它尽管外观很萌，它毕竟属于野生动物这个范畴，而且呢它属于食肉目动物的这个分类里面，它有很长的犬齿，它在野外的话也是用它的这个牙齿来捕猎的，所以它是有凶猛的一些基础的。
5: 哇，没想到这小浣熊长得萌萌的，战斗力却很强嘛，难怪不适合饲养。
2: 没错，毕竟它属于野生动物，还没有被人类驯化。
5: 哎，没被驯化吗？但是我看到有研究人员已经发现部分城市化的小浣熊出现了驯养化特征。
2: 哦，
6: 2025年10月，《动物学前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发现，居住在美国城市区域的北美浣熊已表现出动物早期驯化的迹象。这些迹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亲近人类，二是和野外浣熊相比，居住在城市里的浣熊鼻子长度明显缩短。这在科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驯化综合症。
3: 驯化综合症实际上是我们人为给的这一种概念，当然这驯化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的驯化，一类呢是动物的自我驯化。那么它在这个驯化的过程中的话，都会有一些这个集中的一些现象来出现，比如说的亲和力增加，这个嘴部的这个吻部的这个长度变短，包括呢它们的身上一些体毛会出现一些白色，耳朵会变得没有那么直立，会有一些弯曲。那么这些现象的话，其实都是减少攻击力、保持亲和性的这么一个特征。以浣熊为代表这些城市的动物的话，它们主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在城市里面是去翻找垃圾。那么这些人类的食物垃圾的话是更富含于蛋白质和这个脂肪的，所以对于野生动物来讲的话，可能是营养比自然食物会更加的这个多样化。那么所以这些条件的话都会让它适应人城市生活，也就让它减少了一些应激，减少了一些攻击性。
0: 我变得越来越温顺了。
3: 我们最新的一篇科研论文的话有一个数据支持，就是它的一个吻部的一个长短比野生的浣熊减短了3.56%。那么其实呢，这就是这个自我驯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之一。
0: 我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5: 哎呦，这样说起来，其实就是美国城市浣熊在适应城市生活时意外自我驯化，朝宠物发展，让自己变得更温顺可爱了呀。这也就是说，这小浣熊能够成为我们的宠物不远了。
2: 那你真是有点想多了。
3: 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时间是非常的久远的，也是非常漫长的。比如说我们的狗是驯化时间最长的，大概是15000年左右。那我们的家猫的话大概也有5000年的一个驯化的一个历史。那么猪牛和羊的一个驯化历史的话也是比较长的，是基本上在8000到10000年之间。那么我们的鸡，那么它们的驯化时间也是在3500年以上。所以呢，说3500年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野生动物驯化来讲的话，是一个最短的一个时间。
0: 当宠物可以驯化这么久呀？
3: 浣熊适应城市生活呢，不太惧怕人类和让它成为真正的这个驯化的一些家养动物，还有很长的一个距离。这两个概念是不相关的。这些驯化的过程中主要是一个人为筛选的一个过程，所以跟浣熊的这个驯化历史来讲的话呢，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0: 他说的对。
1: 没错，关键是就算小浣熊最终真的成了宠物，科学家预言它也是最难伺候的那种，因为它爪子很灵活，可以打开任何东西，所以它会很难管教，也很能拆家，大概率会兼具猫和狗的性格，
0: 是猫的慵懒和狗的嘴馋吧。
2: 哦，原来如此，那看来普通人也是难以驾驭的，那我就不幻想这个小浣熊了。
1: 是的。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

0: 有一类食物，既没有那么新鲜，又不至于到腐坏的程度，它们在二者之间的暧昧边界上，提供着无法一语道尽的风味。形态万千，品类繁多，你未必喜欢它们，但无法忽视它无处不在的身影。它们是全球食物构成中重要的族群。发酵。湖南湘西，充满着文学、神秘、遥远气息的僻远之地，但是对于微生物来说，这里是天堂，正好位于全球公认的北纬30度发酵带。七月，长达3个月的雨季接近尾声。张满玉最期待的日子也即将到来。
1: 这个相片是我和女子到长沙玩耍时候照的，这个相片是在训练房照的。
0: 张满玉的女儿是一名举重运动员，常年离家，相聚不易。这个七月，张满玉有机会去长沙看望，自然少不了一顿张罗。重盐腌好的五花肉，温火烟熏，微生物开始暗中发力，肉中蛋白质被缓慢分解，产生大量脂类物质，形成特殊的蜡香。

腊肉，湘西美食的金字招牌。每年有数十万吨腊肉从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对于当地人来说，腊肉有一个黄金赏味期，就是将熟未熟的微妙阶段。表皮有烟熏味，内部还保持着鲜肉的软嫩，当地人给它起名为爆烟肉。这是腊肉形成的必经之路。

现在脚上那么重。有时候没有时间不想来看，看到的好寒心。

0: 发酵食物外表大多古朴笨拙，如同张满玉，太多没有说出的爱。但是凡事皆有例外，小清新的身影并不少见。阆山是丹霞地貌在中国的杰出课代表，与张家界一起构成世界自然遗产在湖南的双子座。李淑娇，一个爽朗爱笑的主妇，世界级风景中的这些山泉、竹林、庭院，成为她奢侈的生活主场。
1: 可以啊，
2: 廖姨啊，
1: 你
2: 好，啊，对啊，吃饭呢？喝点酒吧，再我们好好的酒来尝点吧，
1: 来喝一点点。
2: 哎，不记事的时候就学会喝酒了。首先呢，喝这么一点点，第二餐又多喝一点点，啊，一连喝五餐了，你就喝一杯了。你要不要学会嘛？来，我教你。叔叔的不收钱的。
0: 盛夏，腊寮草在房前屋后疯长，每年这个时候，爱喝酒的李淑娇都会制作甜酒和家人一起分享。做甜酒必须要有酒曲，而腊寮草正是一流的酒曲催化剂。大米14味中药冲成粉末，增加清香的同时抑制杂菌的生长。

0: 谷物的发霉发芽，让中国人意外发现酿酒的秘密，制作成了中国特有的糖化发酵剂酒曲。慢慢长出的白色绒毛是酒曲成熟的信号。酒曲发酵成功之后，甜酒的制作才有了基础，接下来是主料的处理。糯米浸泡三小时，吸满水分。放入蒸笼，蒸至熟而不散的状态。降温至不烫手。拌入酒曲，压实，挤出米粒之间的氧气，盖上棉被，给酒曲带来最舒适的厌氧发酵环境。接下来，李书娇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待。
1: 我往往觉得山水间的生活因为需要不便而彩根并香，

0: 斗火更回，因为寂寥而邻人更亲。
1: 在等待的时间里，酒曲中的酵母菌将糯米中的糖加速转化，分解出葡萄糖带来清甜，乙醇带来酒香，二氧化碳带来独特的口感。一天一夜，甜酒制成，它轻柔含蓄，是李叔娇家的夏日特饮。
0: 你洗的洗个真哪天？
2: 我先洗吧。
0: 你洗了吗？
2: 洗了。
1: 发酵完成的甜酒有很多种吃法，李叔娇一家最喜欢的还是甜酒汤圆儿。微亮的乙醇，清冽的甘甜，汤圆入锅，则是多了一分软糯香滑。

0: 这是山间的下午茶，一份全部自制的手工甜酒汤圆，不走精美繁复路线，但这份简单朴素之美与他们的生活特别般配，自在快乐，不浓不淡。时间、温度、微生物，无一不是发酵的关键元素。发酵食物占全人类饮食的三分之一，在湖南更是遍布主食和小吃，形成一方水土的特殊口味，带来强烈的身份归属。浏阳蒸菜无所不蒸，它在口味丰富的湘菜谱系中地位超然，但其鲜香浓郁的底味少不了一种发酵食物的加入。豆豉表面皱缩，像历经风霜的老人，事实上它也是最古老的食物之一。第一次确切记载豆豉是史记，而更多人考证2000多年前的屈原就在《楚辞》中描述过豆豉的风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豆豉带给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从未远去，关于豆豉的故事历久弥新。竹屉上毛茸茸的东西是李建平守护半生的宝贝，从家庭作坊到小型工厂，几十年来不曾松懈，现在他也要慢慢将它们传给下一代。每年七月是豆豉厂忙碌的最后一个季节，李建平也抓紧教侄子豆豉制作的细节。
1: 你这朋友他收获的呢？
2: 是，你这叉叉歪歪都来起的，哎呀，叉叉歪歪都来得起。嗯，就收获了。
1: 哎呀，点上毛巾。
2: 啊，点上毛巾。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0: 蒸煮、摊晾、上架。一气呵成，等待时间和温度给小黑豆换上一身新装。安静，时间仿佛停止，变化却在悄然间发生。米曲霉在小黑豆形成的温床上缓慢生长，丝丝缕缕，多种酶类将豆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是豆豉独特风味形成的基础。

几日后，小黑豆酶化完成，加盐控制发酵速度，同时锁住前期发酵转化出的鲜味，豆豉的酱香随着时间的磨练愈加浓郁。梅雨季节的尾声，毒辣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发烫，正是晒豆豉的好时候。在阳光的作用下，多余的水分蒸发，既避免滋生霉菌和微生物，更是利于保存，锁住风味。

石岗是流淌的一体，用筛子、用龙都打捞不起。石岗是不可能变成菩提，要成了法沙就好了，几十几万年也能在埃城里造景。石岗也像是气体，像计时的列车条，像冒出的烟。

0: 这是侄子参与制作的第一批豆豉，李建平要用它做上一道拿手好菜。豆豉加入，咸鲜驱赶肥腻，在焖制过程中，猪蹄中的胶原蛋白分解，软糯滑嫩，豉香浓郁。
1: 来来来来，给干净啊！行行行，辛苦辛苦辛苦。

0: 传统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一只裙子，一只高子，只能做到一只裙子，一只高子这种。
1: 我是第六代传人，我第七代传人。读小学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出去的，大家觉得都是啊，又臭，又有味道，就没有人喜欢的。我们家毕竟传了七代了，就不想把这个牌子就拱手让出去，在我这里断掉了。所以说我是我们家的，不能说希望，就是说我们家把很多希望放在我身上了。我认为这个表达会要确切一点，至于说我能不能承担得了这份他们对我的希望，这就是可能是另当别论的事情了。

0: 我的持证癌8年了，就是心态好了。你那个你怕死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我没当一回事，还弄3年，弄3年就不再搞了。
1: 时间，对于一粒小小的黑豆来说，是腐败与重生；对于李建平，是需要紧握在手心的记忆。发酵通过一次次的重生，让人类也和自身最大的恐惧——时间得以和解。通过另一种方式，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印记，手手相传。有一种风味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不再是某个地区人的口味习惯，风靡于整个湖南。或是起香，或是增色，或是调味，从高端食肆到寻常巷陌，它充满活力又带着厚重的历史，构成湘菜中一抹浓郁的底色。

0: 酱油，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一口口大缸中酝酿。王培奇是厂里的老师傅，做酱油超过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一罐鲜美的酱油既要有看天吃饭的好运气，也少不了日夜的悉心照料。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感性判断对酱油风味的酿造至关重要，但一滴酱油对邹某勇来说是理性的数据，是咸鲜甜酸苦五味的平衡，以及约300种芳香物质的集合。每轮加工12吨黄豆，高温蒸煮、剥蛆、下缸，等待进一步的变身。8000多口酱缸，共2000吨酱油。米曲霉促进黄豆中蛋白质的转化，是超高生产量的基础，也是邹某勇研究的主要课题。酱油的晒制是促进风味最终熟成的关键因素。晒制过程中，水分不断蒸发，表层豆酱的温度近50度。高盐高温对米曲霉来说则是致命的环境。邹某勇要诱变出能在绝境中继续完成发酵使命的米曲霉。
1: 品种的生长速度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效率是有影响的，长得越快的话，我们酶代谢能力越强的话，那就越有益于在生产中间进行使用。这包子长得量少一点。肯定是有难度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你做很久的研究，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正向的结果。面对负的结果或者没有结果的结果，那你不得想办法让下一次有结果。这就是科研的基本精神。好的，你就一笑了之；不好的，你就坦然接受，接下来把它变好。哇，好漂亮啊！这个真的是漂亮。哇，好漂亮啊！简直就是超级漂亮的状态。

新一批酱油出缸，邹某勇也一起观察这次酱油的质量。色泽红润，清澈透亮，这少不了新一批米曲霉的功劳。邹某勇多次的实验也终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0: 挑战自己，赢得荣誉，是永不停歇的梦想。
1: 下次就是红色的相片了。
2: 像，还是像那相片也放在上面去。
0: 新孵的小鸡也能带来简单快乐。老夫聊发少年狂，收豆豉的花活都被年轻人看在眼里。美味既可以来自经验，也可以来自科学。他们如此不同，又都围绕在发酵食物周围，与时间做朋友，与生活握手。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到长假终于来啦！一到长假，咱们这颗想要放飞自我的心，那是根本按耐不住啊！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背上行囊，踏上了徒步登高的旅程。不过，家宝得赶紧给您提个醒儿：亲近自然不能少，但科学防身更重要。就拿现在特别火的野外徒步来说，要是盲目跟着手机软件上的野生路线瞎走，那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可分分钟就会变成荒野求生哦。
1: 春暖花开正是徒步登高好时节，但近期有户外爱好者因盲目信赖徒步导航软件被带入了危险路段。3月21日，有网友跟着户外徒步 APP 引导到达河南辉县关山万丈梯景点，发现此处山势陡峭且无防护，脚下就是悬崖，他称腿都吓软了。当下不少户外爱好者过度依赖徒步导航软件或野生路线图开展活动，其中存在安全隐患。今天新闻大求真就将带大家开启一场徒步登山之旅，聊聊这中间的安全须知。

0: 我是如玉，我现在在云南香格里拉的虎跳峡。作为户外徒步的小白，我是不可能一个人出发的。那我今天就邀请了两位专业的朋友，这是子栋，这是雅文。
1: 在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徒步之前呢，我可得先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装备。
0: 装备的话，早就准备好了。
2: 噔噔噔！虽然我是徒步小白，但是为了这次准备，我可是做足了功课。你看，这都是我的装备：专业的速干衣、硬壳冲锋衣、裤子、新的鞋子、登山杖、护膝。当然啦，我的主要目标呢就是出片，所以我带了专业的相机。想来这次旅程我已经拿捏啦。
1: 我觉得要想走好我们这次徒步，还是要一点小东西，比如说蛋巢垫、小小的雨衣，还有我们背包的防雨罩、小小的急救包、抓绒中间层来保住你的核心体温、两个照明装置。我也带了一个相机，我的呢甚至还要比你的再大一圈呢。
3: 要不要看看我的装备呢？
1: 哇，你怎么带了这么多家当啊？
2: 好多呀，这些我都没见过。
3: 因为二位是轻装，但我这次选择了重装。
4: 徒步重装就是装的东西更重吗？并非如此，重装是背负了一套完整生存体系，衣食住行都在包中，而轻装则把食宿交给沿途补给站。这不是重量差异，而是两套不同户外出行思路。不过，无论轻装还是重装，除照明系统和雨衣外，有一个物品是必备的。
3: 它就是急救毯。那么急救毯能够在很多场合都能保住我们的性命。我还刚才注意到，二位带了很重的相机，但是我会选择带一个更轻便的运动相机，减轻我们的负重。
0: 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出发吧。现在我就在本次徒步的起点纳西亚格，我们已经装备好了，出发吧。
3: 等等，
1: 咱的路你会走吗？
3: 你有导航吗？
0: 有，我专门下载了一个专业 APP， 上面有非常出片人又很少的线路，我决定就它了。
3: 人很少的路线？
0: 对，
1: 这是我们徒步的大忌，不能人少，
3: 走人少非常危险。
0: 为什么呢？
4: 看看他们还敢选人少的路线吗？那我们该怎么在导航软件上选择合适的路线轨迹呢？像这样轨迹突兀差出一小段的，那不是走错路，就是找地方上厕所的。像这样画马画图形的轨迹，那都是没路硬走出来的，不能跟着走。像这样直穿等高线密集区的路段，那是靠攀岩绳速降。开头新闻中被徒步软件带到悬崖的网友，有可能就是碰上了攀岩爱好者留下的轨迹。像这样年代太久远的，很难说现在是否还通行。像这样轨迹笔直的，除非能飞，否则不可能靠腿走出来。像这样冷门到没几条搜索结果的轨迹，普通户外者千万别跟。还有像这样没有用时速度等主要数据的，那绝对是无质量、无保障、无价值的三无轨迹。你可能要问，哪些轨迹才靠谱呢？首先要看轨迹的更新时间，越近越好。第二，要看轨迹的沿途标注点，越详尽越好。第三，通过多种途径对比同一轨迹，一致性越高越好。三个方法结合起来，可以筛掉大部分危险轨迹。总之，户外出行安全第一，物精性徒步 APP 网传探险攻略，出行前实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配齐防护装备，备足应急物资。
0: 对今天的徒步充满了期待，出发！现在的风景超级好。
1: 现在呢，我们就到了轨迹的第一个标注点——28拐加油站。
0: 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将有一个很大难度的爬升吗？
1: 是的。
3: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需要两驱变四驱。
1: 没错。也就是说要用到登山杖啦。
3: 登山杖现在都有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出现。
1: 唯一的握法好像跟我不太一样啊。
3: 你采用的是从下往上套。嗯。而如意是从上往下套。嗯。如意，你感受一下有什么区别吗？
2: 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握在这里。
3: 我们现在设想一个场景，如果说我们在前进的过程当中一旦摔倒了， 从下往上套，这样向前手是自由的，可以撑住。如果像如玉的刚才的握法的情况下，从上而下的这样去握，看似很紧，但是我们一旦摔倒就会发现我们的杖会直接压在我们的手上，会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样的握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握法一定是自下而上这样去握。
5: 啊，确实有点区别。
4: 所以登山杖的腕带不是用来抓的，而是用来穿的。从下往上穿进腕带，手掌轻轻地压着带子，借力就行。抓握越松，走得越省力。上山走陡坡，把杖调短一点，撑地更稳更有劲。下山台阶多，把杖调长一点，撑住身体护膝盖。而且要记得，在松软的地面行走时，一定要摘掉杖帽哦。

0: 追羊了。
1: 不可以吃啊，不可以吃啊。
2: 有什么吃的你可以吃呢，乖乖。
1: 他不可以吃，他就吃草。哎。
3: 现在大家看能下雨，到这个时候就该取出我们的防雨罩。防雨是不需要打伞，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背包以及防止背包过重，防雨罩就很必要。嘿，这样子我的包就不会湿掉。硬壳冲锋衣也是具有防水涂层的，小雨一般是不需要换雨衣，如果一会儿雨更大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穿专业的雨衣了。
0: 现在我们身后呢就是玉龙雪山，我们已经从茶马客栈出发了，前往我们下一个站点。然后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1: 轻松。
4: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上午那么有精神，而下午剩两三公里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走不动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下午下了雨那么凉快，而我却热得一直流汗？为什么呢？
5: 我想了想，我感觉你那个衣服穿的多少还是带点毛病。
4: 有什么毛病？我穿了冲锋衣和速干衣，都是按照你的要求穿的。
5: 那个冲锋衣它主要是为了防雨防风，你不能一直汗在身上呢，你热了你得脱呢。
4: 啊，还要脱呀。
6: 记住了，冲锋衣好看，但别一直穿着。它是防风防雨的应急铠甲，不是日常保温服。一直穿着，汗水排不出，衣服变重，身体发黏，越走越闷，体力直接被吸干。真正的黄金法则：动起来就脱，停下来就穿，热了脱，冷了穿，下雨才穿。会脱衣服比穿对衣服更重要。学会随时穿脱，你才能从徒步难民变回峡谷战神。
0: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这是我们行程第二天的早上，然后我们今天的计划就从现在可以开始啦。

0: 方大家熟悉吗？接下来我将带你看看神图是怎么产生的。现在我上去喽。
1: 做这块石头的话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因为在野外拍的话很危险。这个石头的话是1:1复刻的，既安全的话又能出片。
2: 为了一张徒步打卡照，赌上安全真的不值。各地平县游客为打卡被困，甚至坠崖的意外。悬崖边后退一步，翻越护栏，踩上湿滑岩石，看似只差一点，危险却近在咫尺。虎跳峡风大路陡，岩石湿滑，千万别为出片涉险，户外打卡安全第一。
0: 今天我们的徒步到这里结束啦，然后我们的里程记录是17.26。昨天感觉还挺兴奋和期待的，今天感觉我不行了，怎么还没到啊？会有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3: 徒步对我来讲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在路上和老朋友重新建立起感情的联系，第二就是认识很多新朋友。
0: 总结完了，我们的徒步也就结束啦，各位请欣赏正片。

0: 徒步跨越山海，我都有点蠢蠢欲动了。不过说实话，徒步真是个体力活，对我来说，五一假期能在近郊支个帐篷，来一场精致露营，那才是最舒服的选择。很多人一定觉得啊，露营是件挺安全惬意的事儿，可别掉以轻心哦。就比如固定帐篷的小小地钉，那可不是简单的猛砸就行。您打的地钉啊，可能一开始就钉错了。不信，看看下面的操作是不是和你的做法一模一样呢？
1: 天气太好了，今天是团建的好日子，公司派咱们来打头阵，好好表现啊。第一项任务，搭起一个乘凉的天幕。
2: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
1: 哎，这个月业绩还想不想要了？再来一遍，三二一，
3: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
1: 开干。
4: 把那个椅子桌子搬到这边去，把这个天幕啊像这样子，等一下看到那边了吗？就把它打起来，对对对，把这两个椅子拿那边去。
5: 嘿嘿，聪明如我，特意选了最结实的钢制地钉，一定能够搭出最结实的棚子。
1: 好了，来领钉子吧，每个人去分开钉这个钉钉来。
6: 好的。
0: 大家可要注意看了，这个地钉啊最关键了，这没钉好啊可是要出事儿的。停，这可是要出危险的，这三个人的地钉钉法都是错误的，根本不牢靠，这样很危险的。
7: 我们分别用拉力器测试三种地钉的牢固程度，为了防止地钉被拔出时伤人，我们给求真实验员穿上了防护套装。

0: 实验显示，直接顺方向直接钉的地钉需要20公斤的拉力可以完全拔出，垂直钉的地钉拔出的力量需要达到15公斤的拉力，而指定一半的地钉居然只需要1.3公斤的拉力就可以完全拉出。
1: 啊，全钉错了！哎，来来来来来，这些地钉啊，全部重新钉。
2: 怎么钉啊？
1: 来，哥，跟我来。正确的地钉钉法呢，应该是让地钉绑好防风绳之后啊，这个地钉跟防风绳之间呢要成60到90度的角，而且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地钉尽量打得深一点，防止绊倒人。看到了吧？你们呀，学着点儿。
3: 这样钉地钉啊，就是正确方法了，而且牢固程度啊，远超你的想象。
0: 我们继续用拉力器测试地钉的牢固程度，发现如果地钉与绳子呈反角60度时，哪怕拉力器到了极限值100公斤，也纹丝不动。好，那我们换风绳试试。还不行。好，家人，

0: 啊，加了三个邱振实验员还不能拔出来。
1: 不会吧，四个成年人拔河都拉不动地钉啊。那咱们接着看。
0: 实验升级，我们换上了1200cc 大排量的摩托车，我们看看这一回地钉能被拔出来了吗？

0: 摩擦力只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界面之间的粗糙度，那么越粗糙越难拔，那么另一个呢，相当于是两个物体之间的压力把钉子插到松软的泥土里，也就相当于它的粗糙表面并没有那么粗糙，如果顺着钉子的方向很容易就把这个钉子拔出来了。那我们应该将这个钉子啊，以一定的角度，比如说斜的60度或者45度等等，你现在在拔的时候拔的是那块土地，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把它拔出来，在我们物理上讲，这是一个合力和分力的关系。现在由于钉子是斜插的，那么你现在的这个受力是一个跟它垂直方向的一个受力，那么这个时候真正往出拔的，给钉子往出能拔出来这个力量，是刚才你施加这个力量的一个分力，而这个角度越接近于垂直，它产生这个往出拔脱的力就越小，所以你即使用了几个大人的力量，也依然没有办法把这钉子拔脱。
1: 那地钉之所以需要固定啊，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大家出去露营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到大风天气，如果这个地钉没钉牢啊，帐篷就可能随时随风飘走喽。

0: 钉好地钉是不是就能预防危险了呢？其实啊，地钉钉好之后最危险的是绳子。露营的时候，不少人都是吃了晚餐才结束行程。那么搭建天幕和帐篷的绳子到底有多危险呢？来，接下来我们让天黑下来给大家看看。
1: 此刻是晚上的7:30，不少人还在意兴阑珊的露营。你真的能分清楚末端的绳子系在哪儿吗？我们邀请了4名

0: 志愿者参与实验，分别将在20米、10米、5米和2米的位置观察，他们的目的就是找绳子。20米时，所有人都看不见绳子的存在。10米时，依然没有志愿者能看清楚绳子的存在。5米时，有一名志愿者举牌了。
1: 看得清楚，我眼神非常好，刚刚一直盯着看的。
0: 2米时，有3名志愿者举牌了。
2: 因为我视力不是很好，然后我感觉就是完全看不清，感觉就是在那一块，但是仔细看还是看不清。
3: 发现没，在黑暗的环境下，大家都能看清楚露营时绳子的大概方向。那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在这个附近呢？其实啊，远得很。
0: 那绳子到底在哪里呢？3、2、1，亮灯。因为天幕形状的关系，不少人只能发现亮光区域内有绳子的存在，但是没想到绳子的末端居然存在更远的距离，这段距离就是贴近地面容易绊倒的距离，也就是安全的盲区。
3: 新闻大邱真再次提醒大家，对于搭建帐篷和天幕的游客来说，并不是所有场地都适合搭建帐篷。如果不符合搭建的条件啊，比如人流量密集的公园等等，很有可能啊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露营时啊，请务必将地钉钉牢固，并且啊在固定帐篷的绳索旁进行悬挂或者是亮灯，以提示路人避让绕行。春夏快乐露营，注意安全细节。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五一劳动节呀，大家在休假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劳动者的辛勤付出，
1: 向劳动者致敬。
0: 嗯，
1: 其实呢，在我们动物界也有不少勤劳的优秀代表哦。
0: 哦，是吗？都有哪几位啊？
1: 第一位有请建筑工程界的优秀代表何黎先生。
2: 这就是我们修建的大坝了，这个大坝费时3个月，耗材50多吨，这么多的木材都是我们一根根用牙齿切割好，然后从附近运过来的哟。我们用大的树干、树枝作为主框架，小的树枝作为次框架，树枝之间的缝隙用树叶、泥土填充。经过我们一家人的辛勤劳作，一个像模像样的水坝基本就完工了。哎呦，这儿还有个窟窿，我再来点泥巴补补。
0: 哎，这跟我们人类修建大坝简直是没有什么区别嘛。不过我们修大坝呀，是为了防洪发电。那河狸是为什么要修坝呢？
3: 筑坝呢，它是要改善它的生境的一个条件，因为它的巢是在水中央的，它这个巢的入口是在水下的，所以它一个巨大的一个河狸巢的话，它需要水位在一定的一个高度。那么它为了保证这个水位在它的要求的一个高度的话，它会在它的领域呢范围内筑一个坝，这样的话可以让水流减缓，水位上升。它的巢对它来讲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它休息的一个场所，更重要的是它越冬的一个场所，它要在巢里面度过它一个完整的一个冬季，所以这个巢的建造对它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它建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
1: 河狸巢穴内空间并不大，通常最多可以容纳4个成员。当一个家族的数量扩大时，他们会建造新的水坝巢穴。你们看，加拿大艾伯塔省这个宽度为850米的河狸坝，它是世界上最长的河狸坝，甚至从太空都可以看到哦。这就是几个河狸家族合作，通过几十年努力才建成的。
0: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河狸。

0: 真是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航空界最能飞的代表，北极燕鸥。
2: 大家好，虽然我们叫北极燕鸥，但是我们的活动范围从北极到南极。北极地区是我们的繁殖地，南极洲地区是我们的越冬地。当北半球是夏季的时候，我们在北极圈内繁衍后代，而当冬季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长途迁徙。我们向南飞行，穿过赤道，绕地球半周，来到冰天雪地的南极洲，在这儿享受南半球的夏季，直到南半球的冬季来临，我们才再次北飞回到北极。我们每年在两极之间往返一次，行程达到40000多公里。
0: 哇，他们也太能飞了吧，简直就是绕地球一圈啊。
1: 是啊，所以呀，他们是所有迁徙动物当中迁徙距离最远的。
0: 这么远的距离，他们是怎么找对方向顺利迁徙的呢？
3: 是因为这个在北极的冬季的话，所有的湖面基本上接近北极地方都冻上了，而且是一个极夜的一种状况，那么它在这种环境下它无法生存和觅食，所以呢它就要飞到跟北极环境很相似的亚南极地区呢去越冬。它越冬这个亚南极也正好是南极的南半球的夏季，所以它的越冬地和繁殖地的话基本都是太阳不落的这么一种状况。北极燕鸥的话，它跟其他的迁徙鸟的一样，它主要是依靠磁场和这个太阳导航，那么有的时候呢，很多迁徙鸟类包括北极燕鸥，它晚上也会去做一个迁飞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靠星辰来导航。
1: 有数据表明啊，北极燕鸥一生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240000千米，而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才38.4万千米，足够这北极燕鸥来回好几次了。哎，最后这位劳模呀，他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哨兵。
0: 没有想到在你们动物界也有哨兵啊。
1: 那当然了，他呢就是虎猛。你看这些挺直身体，四处观望，神情专注的，就是在站岗放哨的虎猛。
2: 眼力最好的我被选做了我们家族的哨兵。不要打扰我，我现在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旦发现危险，我要立即发出警报，我的家人朋友才能第一时间躲避危险。

0: 我们在狮子王里看那个丁满和鹏鹏，这个丁满的原型就是狐獴。那么狐獴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南部卡拉哈里沙漠周边的一个地区，它这个群体呢在一个家庭的群里生活，是一个母系社会，一只年长的雌性是首领，它们喜欢吃的食物是在地下的一些蠕虫啊、蝎子呀、然后一些蜥蜴呀、小型的蛇类等等的。那么它们在觅食的时候就会忽略一些掠食者对它们的攻击，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必须每一个群体在每一个活动的时间都会有一个哨兵来站岗，那么它会把身体直立起来，在他的这个活动小范围的一个高处要去监测有没有来自空中和来自地面的一些捕食者的一些侵入。那么狐獴这个哨兵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他群体里相对地位比较低的一些个体来承担，而且会换班，并不是说他哨兵的永远都是哨兵。
1: 小动物们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也一直都在努力劳动呢。
2: 是的呢，给动物劳模们点赞。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祝福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五一劳动节快乐，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歇得舒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家宝想问问大家，这个五一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是在景区看人山人海，还是在家看手机里的世界？我猜啊，不管你用哪种方式过节，都逃不开一个字，那就是吃。怎样吃得爽，还吃出水平和境界呢？今天啊，我要给您推荐岳阳烧烤。人家拼的可不只是好吃、肉多，而是上升到了学术高度。不仅考进了大学，还能考出国家认可的文凭。
1: 江校长，咱们这个烧烤学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真的有这个文凭能拿呀？
2: 我们学校是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协会、岳阳市娄区人民政府三方投资共建的，毕业以后文凭是由国家开放大学颁发的。
3: 现在大家呢最关心的是，究竟有哪几种学习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咱们这儿学习呢？
2: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纯学技能的，学制是一个月。第二种方式呢，是学历加技能的，就是对于那些需要将来扩大经营啊、创业啊、出乡出海的这种企业老板来提升自己的管理经营技能，那么就参加一个学历提升。大专的学制是2年半，本科是2年半，大专加本科总共的学时是5年时间。那么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不影响工作，你可以边开店边学习。而且我们对于培养技能啊，上午学理论课，下午呢就烧烤技能课，晚上就跟店。
1: 听起来还是挺全面的哈。
2: 对对。
1: 所以咱这个烧烤学院不光学烤串儿。
2: 对对对对。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学理论的教室。这是我们学文化课理论课的教室啊。
1: 我第一次见这么接地气的理论课教室。
3: 对，这个教室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就连这个桌子和椅子都是咱们平时吃夜宵摊的那种桌椅。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习教材是吧？
2: 啊，是的。
1: 哇，这三本，
3: 还真有
1: 《中国烧烤通史》。
2: 这是由我们的老师精心编写出来的，弥补了中国烧烤史的一个空白。中国烧烤史跟我们湖南有很大的关系了。丑词里面有完整的烧烤的菜单，有些人很不明白，我烧个烧烤为什么学烧烤历史呢？因为很多的菜谱是从历史资料里面过来的。比方说我们马王堆的汉方烧烤就是出土于马王堆汉墓，那么岳阳的烧烤我们自己又研究了一个叫做小乔出嫁了，就把苏轼的那首词啊把它变成了岳阳的菜谱，它就很有文化韵味。
3: 所以了解历史其实对于这个产品的后期的品牌发展它是有加持的。
2: 加持的，对。
4: 学习烧烤史并非为了纸上谈兵，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门技艺的文化根基。从先秦的凡炮制，到汉代的烤串加小饼加蘸料组合，再到唐宋的制鸡制鹿等宫廷名菜，烧烤承载着中华饮食哲学与生活智慧。学习这些历史，能让从业者明白自己做的不只是串，更是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传统。
2: 我们整个校区啊，建了100多个门面，学员毕业以后，他可以在这里创业，免租1年的。这是我们的烧烤博物馆，学员来了，让他了解一下岳阳烧烤的前世今生。这是我们学生的烧烤的实训室，他们家呢就在这里面学习这个烧烤技术。这边的炉具是铁板烤，岳阳最有名的是铁板虾仁。这边的烤炉是纯环保的，自行带有净化，没有烟的。
1: 一体化的，这一个就搞定了。
2: 对对。
3: 来咱们这儿教学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儿请来的呀？
2: 老师有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文化理论课老师全部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亲自授课。实操的老师，我们是从头部企业挑选了30个有20多年考龄的老师傅亲自教。今天我们现场就请了2位老师，在现场教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去体验一下？这2位就是今天给我们教学的老师。哎呀，
3: 老师，
1: 老师您好，这可是真正的考场啊！
5: 今天我们准备了我们岳阳的特色，像这大串的牛筋，这一手是十串，一手的叫法也是我们岳阳叫出去的，它这个肉最少有4两到4两多的样子。
1: 哦，这是牛油，
3: 比我平时吃的牛油要大很多。
1: 大串，岳阳烧烤的一大特色。
5: 我们就上炉开烤。里脊肉我们烤的话一定要多打点油，要大火烤。烤牛油的时候火一定要小一点。
1: 哦，不然容易焦掉。
5: 对。
1: 像我们平时自己烤的时候，这种竹签儿好容易断。
5: 对对对。
1: 这个应该怎么掌握？
5: 这个一般有两种方法，你可以头一天呢把这个竹签泡下水。像店里的师傅呢，他都会给这个竹签上面打一点油。哦。
3: 我平时自己烧烤的时候
5: 啊，对，
3: 那个油会经常滴在那个炭上面，然后就会冒很大的烟。
5: 对，
3: 这个怎么掌握火候？
5: 我们刷油的时候，油刷进入沾上油以后，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多刮几下。
3: 上油刷油是间隔多长时间要刷一次呀？
5: 首先眼睛要观察，它的表面很干了，光泽度没那么亮了，就马上刷点油。
1: 我俩能上手操作一下吗？
5: 可以可以，来，我们拿签子的时候手呈这种八字形打开。
1: 哦，
5: 对，这个翻签子这个动作，都是从内往外，不管你是左手还是右手。
1: 对。那一般什么时候开始上调料呢？
5: 上调料的话，像牛肉串我们基本上烤到九成熟的样子就差不多了，因为牛肉主要是要嫩。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撒料了，我们先来撒孜然。一定要把这个料撒在这个肉串上，孜然、辣椒跟葱，所有的烤串都是通过自己的腌制好了的，不需要去格外的撒盐。
1: 所以每家店的这个味道的差别就在于它这个腌制的时候调料的差别。看得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5: 这一步比较重要，一定要给它打油，通过这个炭的温度把这个孜然和辣椒激发出香味。
3: 这个卖相一看就漂亮多了。
5: 要不来先试一下。
3: 哇，我等不及了。
1: 好嫩啊。哇，好好吃啊，一口进到嘴巴里全是这个奶香味儿。
3: 但是多嚼两下，它那个奶油香的那个油立刻就化开了，
5: 会不会有一种爆汁感觉？
3: 对。我很好奇，来咱们这儿的学员究竟要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怎么判断他是可以结业或者毕业了呢？
5: 首先我们会让这些学员从如何选择食材，哪个部位上的肉如何切，如何调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腌制，然后到他自己上来烤。他可能先是从一个东西单品过来烤，到一次来个七八样东西让他烤，他能够让客人或者让老师都觉得很 OK， 那就好了。做餐饮肯定是千人千味，如果能够按照我们来教他的这些套路来做这些事情的话，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4: 除了传统的炭火烤，烧烤学院的实训课还将学习到岳阳另一大特色流派铁板烤。
6: 在岳阳地区的话，炭火基本上占比在95%，铁板系列5%。
3: 所以我们今天来咱们店里边，就是能够具体的学习到一些有关于铁板烧烤方面的知识。
6: 对对对对。
3: 我看你们这个铁板跟一般铁板也不太一样，不是纯型的。
6: 钢的话它有一个属性，哪个部位加热它就会往下凹，不然的话这个油就积不到一块地方。对，
3: 这个铁板烤好像比较快啊。
6: 对
1: 的，
3: 一下就熟了，感觉
6: 基本上25秒钟。
1: 哇，这个料看起来炒得很香。
3: 哎，这就出盘了。
6: 对。
3: 接下来这个是虾仁啊。
6: 对。
3: 这个很少见啊，我觉得烧烤里边。
6: 9年前到武汉去摆摊，无意当中发现了个虾仁，东北人包饺子用的。那我就突发奇想，我试一下。那个时候周边的人基本上都喜欢吃。隔了一年之后，我回岳阳来烤，一开店，这个虾仁就被打爆了。虾仁大概在20秒钟左右，还有3秒钟，3、2、1。
1: 它闻起来有点像炸小河虾的那种香，但是

0: 除了说这个怎么考啊，我觉得到店里边看到实力的具体经营，好像才能够学习到开一家店创业究竟得负责学到哪些东西，是吧？
1: 我们学员跟店的话，我更多的会交流店铺的运营，包括人员配置、服务质量。我们学员从点单、收银、运营，让他们全流程的体验，让学员少走弯路。
0: 这一次沉浸式的探访岳阳烧烤学院，还真是颠覆了我对烧烤的认知。
2: 没错，原来这个烧烤啊，不是简单的点火撒料，更是一门有标准、有规范、有安全的专门技艺。
0: 所以呀，赶紧来岳阳跟我们一起学习烧烤吧，也许下一个烧烤大师就是你。
3: 哇，隔着屏幕我都闻到那股孜然和牛油爆汁的香味了。那既然氛围已经烘托到这儿了，咱们的五一美食之旅就得继续加码，接下来上点水果解解腻怎么样？每年的四五月份啊，正是菠萝成熟的季节，但咱们平时吃的菠萝都是黄澄澄的，还会扎手。今天啊，咱们找到了一个隐藏款，听说在广东湛江有一群科学家硬是种出了红皮肤的菠萝。这里是菠萝的海，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与海南省的海口市啊隔海相望。每年的四月，这里的菠萝会大丰收。我们国家啊，有三分之一的菠萝就产自这里。
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胜辉。
3: 咱们这工作福利也太好了吧，进门我就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菠萝啊，咱们这个房间充满了香气。
5: 是的，没错。
3: 之前我听我们编导说啊，您的朋友圈每天都会发各种各样好吃的菠萝，然后其中呢就涉及到一个关键字频繁出现，就是超甜。
5: 是的，基本上每天有一到两个非常甜的。
3: 那采访一下这位菠萝科学家，您这次喊我来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呢？
5: 我有个东西要给您汇报一下。
3: 哎呀，这个客气客气客气，我向您学习一下。
5: 我杂交的超甜红皮菠萝。
3: 啊，还有红皮菠萝？哇，老师，这也太漂亮了！红色的菠萝，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好可爱啊，就红彤彤的，想抱抱它的感觉。
5: 挺漂亮的啊。
3: 哎，这个菠萝怎么是红颜色的皮呢？
5: 我们是通过杂交，首先呢我们要种植亲本，是吧？
4: 种植亲本就是为目标品种挑选父母，比如红皮菠萝的母本是从海南引进的红皮品种，它有个缺点是很难催花，无法进行产期调节，那就意味着无法控制上市时间，而它的父本就选择了很好催花的来自马来西亚的约瑟芬菠萝。
5: 父母本的话，你一定要让它花期相遇才能授粉。
4: 菠萝是自交不亲和植物，只有不同品种或品系间授粉才会产生种子。谁能给菠萝花授粉？菠萝花长度才2厘米，开花口的直径不足5毫米。在菠萝的老家美洲，只由蜂鸟来进行授粉工作，而我们国家没有蜂鸟，蜜蜂和蚂蚁能做一部分的授粉工作，仅局限于短距离授粉，所以大部分授粉工作只能像这样人工进行。采集优秀的副本花粉，涂抹在母本菠萝花的柱头上，每颗菠萝有几十到100多朵，最后长成了一个巨花果，就是菠萝了。为了得到足够多的种子，最好每一朵花都授粉，
5: 然后得到种子。
4: 菠萝成熟就能得到种子，切开一个看看，这就是菠萝的种子。
5: 种子得到苗。
4: 菠萝的老茎去掉叶子，上面有一个个的小黄点，这是老茎上的芽，每一个小黄点都能单独发育成一颗菠萝苗。如果切开这根茎，消毒后埋到沙床里，就能得到很多苗。
5: 再培育它，让它结果。
4: 杂交后结果的菠萝会千姿百态，有的可能长了多个冠，有的可能变成一条龙，但总有一个它既美味又漂亮，既抗虫害又抗倒伏，那么就要记住它，给它拍照，恭喜它成为新品种的种子选手。
5: 味道又非常好的，果还比较大的，那就是极品了。那得到这个极品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繁殖，对吧？因为你光一株是不行的，你怎么样能种到成千上万亩？肯定。

0: 制，你要不停的繁殖。然后我们这一个猪系还是从一个单株通过扩繁形成的。那么从我从做亲本种植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年的时间了，才得到这么多猪。
1: 哦，就六年才能得到这些。
0: 对的。
1: 那如果它要上市的话，是不是还得等几年？
0: 我觉得最快的话要四年。
1: 所以真的培育一株这个菠萝真的很不容易啊。
0: 十年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1: 老师，可是我呢，我今天来到您的菠萝田，我都不想等了，我特别想尝一下这个红色的菠萝是什么味道的，您可以给我削一个我尝一下吗？
0: 安排。这个菠萝快要熟了，成熟的时候呢，它下部会有点点褪色，但是还是红的
1: 啊。就是不是越红越成熟，而是下面发一点点黄。
0: 发一点点黄啊，对，就开始成熟了。
1: 这个菠萝香。
0: 皮很薄。
1: 对，我看到皮很薄。我每次闻到菠萝的味道就有一种春天和夏天的感觉，很开心。
0: 对，是的，尝尝啊。哇，
1: 太期待了。
0: 果肉是黄色的啊，
1: 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红皮菠萝，果肉确实是黄色的啊。
0: 是的。怎么样？哇，
1: 这太好吃了吧。
0: 我也尝尝。
1: 真的好甜啊。
0: 不错。
2: 刘老师的红皮菠萝最高曾测出28.8%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这是什么概念？菲律宾香蕉的甜度才20%。
1: 我再来一块可以吗？哎，这个完全一点都不涩，就是甜，水分大，而且很香，然后这个水都顺着我的手会流下来，真的好好吃，我人生中吃到的最美味的菠萝，没有之一。我没有想到红色的菠萝竟然这么香，
0: 手都是粘的。很粘手
1: 啊。好幸福啊，太羡慕你们的工作了。
0: 甜蜜的事业。
2: 求真记者看到的这片红色菠萝，再过一段时间会彻底成熟。刘老师测定完品质指标，就可以申请新品种权了。像这样的新品种权，他已经申请了十几个。
1: 菠萝和凤梨的区别，就像是马铃薯和土豆的区别，番茄和西红柿的区别。总之啊，就是没有什么区别。你去搜菠萝的百科知识，会发现啊，跳出来的是凤梨。搜凤梨呢，别名又叫做菠萝。所以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啊，这个菠萝是有刺的，而凤梨是无刺的。那刘老师这儿呢，就有一种无刺的菠萝。
0: 看我这手。全是菠萝刺扎的，但是我这个就不会扎到我了。
1: 有那有刺的菠萝，这个叶子啊，你走过去感觉腿都要被划破。
0: 加厚牛仔，必须加厚，你随便怎么摸都没关系啊，都不会扎手的。叶片如果是完全无刺的话，它的瓜芽一定是完全无刺的，包括它这个包片也是没有刺的。
1: 这种无刺的菠萝是不是很稀有啊？
0: 非常稀有。就目前我们中国来说呢，就一个台农20号是这种完全无刺的。我这个完全无刺的啊，因为我的亲本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完全无刺的品种，那个品种呢是非常的香的。它的缺点是什么？高酸，它很酸。那么我就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品种，跟我们本地的就是巴黎这个品种，巴黎的品质非常好，我们用它来杂交，然后选育出来的这个无刺的，又好吃的。那么我已经申请了一个品种权，叫金凤九号。
2: 凤梨和菠萝的果实因为具有独特的风味和香气，还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菠萝只能用来吃吗？
0: 家宝，这里呢就是我们选的用于观赏的红皮菠萝。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0: 这个菠萝呢，它是其实长不大，但是它果柄很长，我们可以用于插花，插的花瓶里面非常漂亮。这个能够持续25天不褪色。家宝，你那么远来我们基地哈，我来代表我们研究中心，就送两只红菠萝给你，祝你天天开心。啊，
1: 太开心了，谢谢。哇，我要带回去。它有这个枝干的啊。
0: 对，果柄比较长。
1: 谢谢刘老师，这个粉色的观赏的菠萝真的是太可爱了。那今天呢，家宝也借花献佛，祝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生活兴旺，天天开心。
2: 在菠萝育种基地里，有一块地专门用来进行品种展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伟生。
3: 这个品种叫巴黎，是我们国家 最早引进的，在生产上现在占比在85%以上，很耐粗放、耐贫瘠，很好管理。经过上百年的种植，因为它是无性繁殖的，所以它的种性在栽培过程中会有退化。这是马来西亚的品种，它的香味很浓郁。这是美国夏威夷菠萝研究院研发的金菠萝。金菠萝是通过和别的品种杂交、杂交再回交，经过好多代选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我们国家台湾引进的黄金菠萝，它的果特别香。台湾地区的人说，这个品种呢是台湾最好吃的凤梨，它会有早衰现象。
2: 每一个品种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而我们国家不是菠萝的原产地，缺乏种子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曾有人花800-900的高价从国外买来粉红菠萝，你能看到一个细节，
4: 这个冠都去掉了。它为什么去呢？因为他怕你拿回去之后种，
2: 没有种子，杂交育种工作就无法进行。引进已有菠萝品种，研发新品种意义重大。
3: 讲一个插曲啊，我们是2008年从台�湾地区引进的5000株种苗，当时是10块钱一株。2008年田很值钱的哦，50000块钱就买了5000株苗，种了2亩地。结果前两年，台商反过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的种苗，因为在台湾地区同样存在这种问题，早衰。他们种着种着也没有苗了，结果来找我们。实际上我们开始也是经历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克服的？我们后来进行组织培养的，走培苗，就是通过走培以后，我一下扩大很大量，我种了很多亩，就是植物克隆。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已经培育出多个新品种，外观、口感、抗病性都大幅提升。
0: 我有三个梦想哈，第一个呢，我要育出一个在11月到第二年3月都非常好吃的菠萝品种，我们市场上能够流通的品种，都是在这个季节，就是冬春果比较酸的，酸的你没办法开口。第二个呢，现有的那些红皮哈，比方说冰糖红菠萝，它接近成熟的时候，它的红色会褪掉，会变成浅浅的黄色，就不漂亮了。而且那个品种呢，它比较酸，不香。那么我就要育一个红皮好催化的，成熟的时候果皮保持红色，又好看又香的。第三个梦想呢，就是我要选育一个完全没有刺的叶子啊，在田间走的时候，或者小朋友在家里拿那个果实的时候，抚摸都不会被刺到的一个品种。
2: 农业科学要求每个人有极紧张的工作和伟大的热情，这样的执着让菠萝变得越来越好吃，也越来越好看了。谢谢你们，菠萝科学家们。
1: 如果说科学家培育的水果是名牌，那大自然给咱们准备的很可能就是盲盒了。比如这个小红果，你吃过吗？有人说它酸甜爆汁，有童年的味道，也有人摘到了它的毒替身。所以赶紧跟上咱们求真实验员的脚步，一起上山拆盲盒。这个像杨梅一样的小红果，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品尝过呢？那今天新阳就来到了杭州，一起来看看杭州的朋友又对这个小红果了解多少呢？
5: 请问你们有见过这个水果吗？
6: 有，小时候好像是在那个寺那旁边长的。
5: 请问您见过这种水果吗？
6: 见过，应该是夏天，4-5月份吧，
7: 春夏期间吧。
5: 就是类似于现在这个4-5月份。
7: 对。
5: 请问您有见过这个水果吗？
8: 见过，我们这边很多。
5: 您是一般在什么季节里有吃过呢？
8: 只有5一节期间。
5: 那你们有吃过吗？
9: 就前几天吧，5一的时候，酸酸甜甜的。
5: 就可以描述一下它什么口感吗？
6: 有点酸，有点甜，然后的话吃的时候颗粒感比较强。
10: 它就是甜甜的，然后有一点带一点点酸。
8: 非常甜，但是如果说不是很成熟的话，会有一点点酸涩。很成熟的话非常甜，非常好吃。
11: 大部分的杭州本地人都吃过这种小红果，不过它可不是啥无名之辈，它正是初夏的限定美味彭蕾。每年4月，彭蕾绽放白色花朵，到了5到6月，果实逐渐成熟近球形，红色浆果晶莹剔透，果肉中空多汁，酸甜交织。
12: 蓬蕾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一种植物，它结的这果实是一个常见的野果。这种植物的分布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从咱们国家的河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一直到广东、福建都有分布。咱们国家的邻国像朝鲜、日本也有这种野果的分布啊。当然请大家注意，我用了一个词是野果，因为这种植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我们广泛驯化栽培，所以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是一种野果。
13: 尽管蓬蕾诱人，但是啊，野外采摘却隐藏着致命的风险。这首先就要警惕它的毒替身蛇莓。蛇莓啊，常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蓬蕾，但是它的植株低矮，贴地生长，茎叶密布，白色柔毛，果期花托膨胀成鲜红色的海绵质肉球，表面布满分散的红色小凸起，而且果实实心，味淡微涩。其实啊，这蛇莓呢是含有一些轻微毒性的生物碱成分的，虽然说含量比较少，但是当它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中毒的症状。
12: 哎，首先我们来讲啊，在野外采摘野果子的时候，不光是蓬蕾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植物都面临一个识别错误的风险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植物学知识的话，或者说比较强的识别野外植物的经验的话，很容易识别错误。另外呢，我们讲悬钩子属的植物之所以叫悬钩子啊，就是它们的这枝条上面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倒刺，如果在采摘的时候不慎被扎伤划伤，那势必是对我们的这种郊游的心情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啊也带来不必要的伤痛。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很多蓬蕾实际上是长在很多的路边，包括一些经营的林木之下啊，那很可能会施用一些控制虫害的药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采摘到这样的果实的话，吃下去就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不要随意采摘这些果实随意来吃，不仅不能获得健康，还有可能带来一些健康上的风险。
1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球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球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接下来是
2: 新闻大球真。
3: 新闻大球真，
2: 马上开始。

0: 哎，这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马呀？走，快去看一下。哎，同学你好。你好。你们这是一个什么设备啊？
1: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半人马机器人，用来帮助人去背负重物行走。
0: 它的后面看起来真的特别像马的两只脚。是的，半人马机器人，就我们思路就是将一个双足机器人和人通过一个弹性机构耦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人机四足这种负重形态。然后它可以帮助人去分担负载，同时在后面可以给人一个前向的行走助力。那这位同学，你穿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我在背负重物的时候，感觉有人在扶着我，就感觉非常轻松。
3: 你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独特的人机协同设计？它将人的双腿与机器双腿结合，形成独特的人机四足结构，希望能打破传统外骨骼的设计局限。而这项大胆的创新源于研发团队多年来对外骨骼机器人行业瓶颈的深刻思考。
4: 外骨骼静态实际上一直是有一个瓶颈。 就它那个新陈代谢消耗，特别是在这种负重的机器人，就很多看起来好像是效果很好，但实际上一测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就发现你是用了外骨骼之后，反而很多还不如就是不用外骨骼，然后即使最好的一些情况，可能也只能降低就是10%左右的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就人是根本是体会不到的，一般得降到20%以上，然后人才主观上是能够有体现。
3: 就在传统路线难以突破时，一次对自然生命的观察给了团队全新的答案。他们跳出模仿人类的固定思维，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中最擅长奔跑、负重与稳定行走的四足动物，从生物进化的最优解里寻找机器人设计的突破口。自然界里面跑得最快的、负重能力最强的，都是四足，然后它的稳定性也最好。 比如说那个山羊，它可以在非常陡峭的山上能够吃草，那就是因为四足它这种形式，它天生是适合移动的，就它的后腿可以很有力的蹬地，它蹬地的这个力运动的方向高度的重合，而人呢这种就是我们的发力呢大概是往上，但是我的执行的任务是往前，所以我就导致我们在运动的速度与四足要差一些。
0: 所以我们就受这种启发，我们就觉得这个，能不能把人变成一个四足机器人？可是，
5: 把人和机械腿结合，真的能变成高效稳定的四足机器人吗？我现在要来体验一下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听说我是第一个体验的记者，是吗？是的。
0: 这个要先系上，前面像一个背包，然后要系紧。其实是能感受到后面是有一些重量在的。
5: 等它走起来稍微好一点。
0: 哎，你先别动，先试下看。好，现在它已经启动了。
5: 你可以慢慢的走。
0: 其实我发现它启动之后，我的这个背负的重量感就会基本上降低很多。哦，有一个力，你们看有一个力，它一直在往前面这样推我。
3: 它这个我发现这个马蹄的行走模式其实跟人腿的还是很不一样的。
5: 对对对，它的这个步频啊、步态周期都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的。
0: 哦，我发现它的这个感应非常的灵敏，就是属于如果说我稍微的往右边偏一点儿，它整个马屁股就已经是往右边走了。
3: 就实际上做外骨骼，它的面临的学科交叉的难度要超过人形机器人。 就首先我们对人的这种新陈代谢、骨骼肌肉啊，人的这种生理指标、人的这种反应，实际上了解是非常不够的。然后你把两个异构的东西合在一起，然后又是变得很复杂。我们前腿的这种驱动模式，包括自由度和后腿的这个马的自由度，它们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最开始呢，其实想去尝试去做同频行走啊，甚至我们还得人还得听后面的马的这种这个频率啊，是迈了左腿还迈右腿。然后这个时候感觉非常的就是死板。
6: 然后后来我们想，哎，那实际上这个人机协作的时候，能不能把他们的这种协作变成简单一点？如人就负责往前走，往后走，然后呢，马就负责那推人。通过惯性测量传感器，后方的半人马机器人能实时捕捉人体的行走姿态、转向意图与重心变化，不用强行和人保持同频同步，而是自主调节步频、落地角度与推力大小。而要实现最柔顺、最自然的人机配合。 关键就藏在它与人相连的这个核心连接装置上。
3: 最开始呢，就直接是一个刚性连接，它好处是很稳定，然后但是就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人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种自然界这种很多动物啊，比如说猫啊。 他经常会做这种弓身子的这个动作啊，你看他那个腰是柔软的啊。那因而我们在这里我们设计一个思路，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能不能不是直接刚性的推人，而是推一个弹簧，弹簧是有一定的变形的。此外呢，我们根据弹簧的变形还可以测出这个力啊，进而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力啊。就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计说稳定的持续的啊推啊40牛顿啊，或者是这个50牛顿啊，然后比如说你上坡的时候可以推的力更大啊，下坡的时候你的力可以是甚至是负的。
6: 其实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和傅教授聊到了很多网上对于这项技术未来是否能真正落地的疑惑。
3: 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机器人啊，就是可能会网上会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你这个还不如一个小车啊。因而就是我们不是定位于在通常的通勤的情况下给大家使用的，它是一些专业场合啊，就比如说在这种啊这个负重啊崎岖地形下啊，它是依赖场合的，它实际上不是替换，而是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
1: 其实我在想，未来如果说往具身智能这个方面发展的话，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它平时是和我分开的，就是一个单体的可以自己行走的机器人，可以帮我背包。但如果我需要它给我进行人体增强的时候，它又可以通过这个耦合的系统和我连接在一起。
3: 是，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未来也有这样的想法。
6: 在傅教授的实验室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外骨骼机器人。最开始团队研究的项目叫外肢体，他们尝试在人体外侧额外加装辅助机械腿，后来又迭代出超级尾支撑结构，一步步从侧向支撑、单点助力走到今天的人机四足耦合设计，每一次改动都是对最优方案的不断逼近。
3: 我觉得这也是大学和企业的区别，企业它更多是做一个就 scaling 啊，就是我相当于我投入资源，然后投入资源把这个从1到100能做好，然后大学呢我们要探索更多可能。
6: 真正的原创创新从来不是沿着现成道路走到黑，而是在行业陷入瓶颈时敢于换一条路出发，不是一味模仿现有形态，而是大胆打破边界，重新定义可能。半人马机器人或许还只是一台原型样机，但它所打开的是人机协同更自由、更柔顺、更贴近生命本身的未来方向。这就是基础研究最动人的力量。往年此刻，深圳梧桐山的百年杜鹃王已经朵朵鲜花盛放，灿若云霞，是游客必打卡的景点之一。但现在它的枝干上却光秃秃的，连一朵花都没有。
2: 您知道今年这棵杜鹃王没开花吗？
4: 是的，它今年没开，有点担心它今年是不是生病了。
5: 是不是最近深圳雷雨多，被雷击到了呀？
7: 可能是心情不好，不开了吧。
8: 它可能累了，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6: 走着，让我们求真实验员先去实地探上一探。
9: 现在呢，我来到了深圳梧桐山的杜鹃王旁边。大家看啊，它的树干真的是光秃秃的。之前呢，景区在这里有一块牌子，上面说它没有生病，但是呢，却让它在强制休假。一棵树为什么要休假呢？
10: 杜鹃王实际上是一棵毛棉杜鹃，它是分布海拔最低的这种大树杜鹃，也是比邻大都市最近的大树杜鹃。那这棵杜鹃王，它的这个头啊，已经超过了10米，高度非常高，胸径是58厘米。在往年开花的时候，有大量的花朵集中在枝头，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卡的景观。这次确实是人为的让这个杜鹃王来休假了啊，就是因为这杜鹃王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它的生长的态势不是非常的好，而且它又经过了大量的爆发性的开花以后，对它自身的生长本身营养储备的消耗，包括生存，其实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那科研人员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让这个杜鹃花进入了一个休息的状态，对于它未来的生长，维持杜鹃王它本身的健康状况是有利的。
9: 有观点认为啊，植物呢会自己休养生息。比如说呢，像有些树呢就有大小年的现象，那今年呢开花比较多，明年开花就比较少。那人类是否需要来进行主动干预呢？
10: 植物也会进行一个自动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荔枝就有明显的大小年的情况。那今年开花结果特别多了，那在接下来两三年时间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开花结果减少的现象。这种事情在很多的果树生产上都有明显的表现，所以植物它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平衡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这样的话就能获得一个更长的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遗传后代的潜力。但是呢，这次对于古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保护的一个办法因为植物它在生长的过程中会把营养投入到两类生长的方向上去，一棵植物它进行光合作用所取得的能量的数量是有限的。
6: 大家可以把一棵树想象成一个打工人，他每天光合作用赚到的能量工资是有限的，这笔钱得分成两份花，一份用来长身体，另一份用来养孩子。两边都想多拿工资，可总盘子就那么大，如果树太拼，年年拼命开花拼命结果，短时间看挺热闹，时间一长树就会累垮早衰，甚至撑不住。这次据说咱们这棵杜鹃王已经持续爆发15年，它太拼命了，所以还是人工强制休息一下吧。
9: 有人说啊，杜鹃王的身上还打着吊针呢，这树还要输液啊，那这袋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药又有什么作用呢？

0: 其实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古树的身上都会出现这种打吊瓶的现象。这种打吊瓶的现象就是给一些植物补充特定的营养。通常来说啊，这个营养液里面会含有一些特定的矿物质成分，比如说常见的氮磷钾这样大量的成分，当然也还含有铁、钙、镁、硼、钼等等等等这些矿物质营养元素，补充给植物，让植物更好地进行生长。当然在这个营养液里面还可能会加一些对植物有利的氨基酸啊，以及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包括说细胞分裂素以及赤霉素之类的这样一些成分。
1: 其实给古树做手术已经不是新鲜事儿。去年扬州一棵千年古银杏树干中空腐烂，技术人员就用了一种叫桥靠接的技术，找来健康的年轻银杏，像搭桥一样靠接在古树上，绕过坏死部位建立新的营养通道，原理类似心脏搭桥。
0: 在古树保护的过程中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就是空心化，因为在古树生长的过程中，木质部多多少少都会因为一些虫害、一些病菌的侵染，导致木质部的损伤，形成空洞。这对于植物长时间的生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在古树修复的过程中，第一是要填充这些空洞。过去的话，有些地方可能会用一些水泥进行填充，水泥它具有非常强的碱性，对植物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而近些年来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符合植物需求的，对植物没有伤害的一些高分子材料的填充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啊，还有一些桥接靠接的办法，就是用一些周围的比较健康的树来对于古树进行一个营养上的支撑。那这样的办法确实也在探索的过程中。
2: 从打点滴到搭桥手术，人类啊对古树保护的科技手段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这杜鹃王呢是让植物不开花，那我们让植物减少开花用了哪些手段呢？让植物促进它开花又有哪些手段呢？
0: 减少植物开花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案例了，就比如说我们为了控制这春季的杨絮、柳絮飘絮的这种现象，会用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很多的杨树上都扎着一个一个小针管，那其实就是给植物注射这样的药剂，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减少它们的花园基的形成，最终减少种子的形成，也就不会有飘絮了。另外一个，你要是想促花促果的话，那也会用相应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来进行一些催果，或者说促进坐果。另外一个就是适当的对植物产生一些损伤啊，就比如说环割的方法呀，破坏树皮的维管束啊，这些做法其实都有促进它开花结果的一些效果。
2: 现在啊，国内已经有科研团队实现了映山红的四季开花，让原本呢只在早春绽放一个月的映山红可以在冬天和夏天满枝绽放。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个映山红的四季开花啊，在其他植物身上也都能做到啊，只要你给予它适当的环境的调节，包括说植物生长调节器的使用、光暗环境的改变和调节、适当的温度和水分的供给，只要把这些调节好了，就可以促使它们开花啊。当然了，我们在农业上也逐渐掌握了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影响的因素啊，就比如说像燕麦，它通常来说只在长日照条件下它才能进入到开花结果的一个状态。那但到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哦，这里面的跟光周期调控有关的基因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那在未来可能会通过基因编辑的办法来进行一些调整，就能够让燕麦在光照时间不是很长的环境下也能开花结果。同样的像牡丹呀、菊花啊、杜鹃花啊，那未来的话我们只要通过适当基因编辑可以让它们忘记自然界设定的生物钟，这样的话就能随时贡献出自己的花朵了。

0: 我们身上几乎所有的组织和器官都可以实现打印再生了，而且速度比传统技术快350倍，还能减少动物实验，助力新药研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发的高速 3D 生物打印技术登上《自然》期刊，刷屏全球，被称为生物打印革命。只用几秒钟，真的能打印出人体细胞组织吗？
1: 你好，珊珊。Hello everyone else, very excited to see you.
2: 我们研发了动态界面打印技术，这是目前速度最快的 3D 生物打印系统，而且打印分辨率精细到10微米，基本上能打印任何三维结构，即使像人体的血管、肺泡这么小的细微结构也不在话下。这个技术和大家熟悉的 3D 打印不同，大家以前见过的 3D 打印基本就像挤牙膏一样，把塑料挤出来，一层层堆成三维物体，而生物打印是用水凝胶来构建结构，用光照使其凝固。这种基于光的 3D 打印技术并不是我们首创的，市面上已经有此类商用打印机，速度一般用每小时毫米计算，但我们的技术将速度提升到了秒级，每10秒就可以打印一根手指的宽度。
0: 全新的高速 3D 生物打印技术之所以能如此快，是因为它完全重构了打印逻辑，并非对传统技术的简单改良。
1: So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our technology.
2: 目前主流的 3D 生物打印会透过一层薄膜照射光线，把能量聚焦成特定图案进行打印。每打好一层，就要撕拉复位，再打下一层。而我们的技术直接把打印头伸进材料里，加压后形成一个弯月状的可变形的器液界面。光能穿过这个界面进行叠印，在已经打印好的结构外围继续打印另一种结构，和原结构交叠，这就打开了多材料打印的可能。振动气泡产生的声波能在任意位置对不同类型的细胞进行精准操控和排列，从而创建出精确且复杂的 3D 组织结构。从柔软的脑组织、脏器、五官、皮肤软组织到硬组织，比如软硬程度不同的软骨甚至骨头，而且声波振动能让打印材料瞬间补满，持续均匀挤出，全程不用停，不用撕磨复位，是现有打印技术无法企及的速度，这些都是传统技术做不到的。
0: 简单来说，传统的技术能打印，但不好用，不够快，而且打印出来的细胞结构不够像人体。这些结构在转移到实验孔板时还容易受损，影响细胞结构的完整性。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打印喊了很多年，却始终难以大规模应用。
1: So what this is going to allow us to do is to print.
2: 而我们的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打印机，还能直接在实验孔板里打印。孔板是科研人员、临床医生后续用来做诊断和实验的耗材。生物打印的组织通常非常柔软、脆弱，很难夹取转移。我们直接在使用场景里原位打印，就可以避免在转移过程中造成损伤。现在绝大多数组织模型只是培养皿里的细胞聚集体，无法复刻真实结构，而我们的技术

0: 不仅复刻细胞种类，更能精准打印人体组织的结构排布，可用于药物测试、药物筛选。
1: 这项技术有助于开发新型药物疗法，显著降低对动物实验的需求。既然生物打印能精准复刻人体组织，那为什么不直接打印肾脏、心脏等器官用于移植手术呢？
2: So this is the central problem.
0: 这正是当前生物打印技术面临的核心挑战。就算我们能通过现有的技术打印出肾脏，并装入所有肾脏细胞，但如果不能复刻肾脏里真正起作用的微观结构，一切都没有意义。比如，肾脏里有单细胞层构成的管状结构，如果微观结构和宏观肾脏不匹配，肾脏就无法工作。目前几乎所有生物打印技术的局限，就是无法同时实现宏观打印与微观功能结构的精准复刻。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打印出完整的人体器官，用于移植，帮助因为疾病或损伤失去器官功能的患者。但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哟，哦吼，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2: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4: 那给气球牵一根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5: 想。

0: 知道了，爸爸作弊。
1: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2: 悬浮了啊！哇哦，
0: 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我要看看，哎
1: 呦，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1: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0: 好。
1: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4: 两个都会跑，
5: 没反应。
1: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5: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1: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1: 想。
0: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看，快看，快看！哇！哇哦！滚动起来喽！
2: 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好像一个甜甜圈。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五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求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2: 嗯，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3: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2: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3: 你可以试试。
2: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3: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2: 化学法，
3: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脱去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2: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3: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2: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去。
2: 下面这些已经全都变白了，这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3: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2: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3: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啊，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1: 我国每年会产生超过26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其中大部分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多为棉与涤纶混纺，想要分离棉类混纺中不同纤维太难了。
3: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走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1: 科研团队旧衣再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在纺丝环节，传统工艺繁杂高污染，新技术只用一种环保绿色溶剂技术就能让回收率达到99%以上，真正实现从旧衣到新衣的零负担闭环。
4: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军老师团队呢紧密合作，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清洁纺丝工艺。传统工艺中要用到10几道工序，20多种化学试剂，那在我们的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一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一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
3: 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2: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3: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2: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3: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2: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3: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2: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3: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呢，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2: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3: 对对。
1: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五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4: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利用的新路径。
4: 欧洲国家呢，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5: 有人跟你说，你存在银行里的钱或者价值上亿的绝密资产，不到10分钟就会全部被偷光，你是不是觉得，嗨，这又是哪部科幻电影里的夸张剧情吧？但这可能即将变成现实。最近，谷歌发布一项警告，量子末日要来了。未来量子计算机只要用9分钟就可以破解比特币的加密算法。一旦高性能量子计算机问世，这些资产可能随时被破解窃取。量子末日警告一出，全球网友那是炸开了锅啊！大家都在问啊，这比特币9分钟都被秒了，那我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是不是马上就不保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弄明白这量子计算机到底是怎么破译密码的。
1: 传统计算机破解密码就像是一个人在走迷宫，只能一条死胡同一条死胡同的去试，遇到死胡同只能退回来重新尝试另一条路。而量子计算机拥有一种超并行性，相当于它能派出无数个分身同时走所有的路，可以飞快地破解密码。
5: 既然量子计算机这么厉害，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钱还是安全的呢？这就要说到谷歌点名的那些老古董比特币了。
6: 比特币本身作为一个加密机制，相当于我们有很多个不同的房间，那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牌号，就是我们所说的公钥，房卡呢就是你的私钥。实际上我是能够通过你的门牌号去找到你这个房间，就像普通的锁匠师傅来开锁一样，他能够找到具体的房间的门了之后，他就可以对这个门来做这个解锁的行为。 哪怕未来量子计算能够攻破我们的旧锁，但实际上呢，我们背后还有动态验证码、人脸识别以及比较完善的风控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呢，银行一旦检测到我们出现了风险的转账行为，那它可能呢会采用一键冻结、停止支付、报警追回，这样呢就保证了我们银行账户始终是安全的。那退一步来讲呢，实际上现在量子计算机还远达不到我们所说的快速破解哪怕是一把旧锁的这个能力。
5: 这下听懂了吧？这把量子长矛主要威胁的其实是那些处于静止状态、连锁芯都暴露了的早期比特币。咱们现在的移动支付体系背后有专业的安全团队在随时换锁、更新防护措施，所以啊，稳得很呢。
6: 国际上有两种主流的防御措施，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量子密码学。这个方式呢实际上是依赖于量子自身的一些特性，两个量子是相互纠缠的嘛，你如果对其中一个量子去做了操作，那另一个量子马上就会收到反馈，我保存其中一个然后传输另外一个，那我就能够实时的感知到是不是正确的那个人打开了我的信息。第二种方法呢我们称之为后量子密码学，就像你的银行卡你输六个密码，但是存在银行里面的实际上是做了一系列复杂的哈希计算，然后变成了一串哈希值的密码。同样我们的量子加密啊，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算法的调整对它做更快频率的更新。量子计算它虽然算得很快，但是还不够快，就不能够跟上更新的频率，那它就没办法破解我们实时的信息。
5: 所以你看，顶尖科学家们早就给咱们做好了量子计算机的超级安全锁，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既不用去写代码，也用不着天天提心吊胆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啊，一旦软件或者系统弹出了提示，让你去更新升级，你可千万别犹豫，果断点个更新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每更新一次啊，就相当于是给自己家里的锁换了一个最新款的抗量。

0: 大家可以拿我们生活里最熟悉的电来打比方，算力银行就像是一个国家级的电网，它把各地闲置的计算能力通通收集、存储和调度起来。而算力超市则更像是京东、淘宝或是网上的电力营业厅，它把这些算力包装成一个个具体的产品放在货架上，企业需要用的时候不需要再去花巨资建机房，直接上网挑选，一键支付，就像交水费电费一样方便。
1: 现在概念搞清楚了，那咱们去这个算力超市里边到底能够买到什么好东西呢？今天啊，咱们就直接以上海电信最新上新的算力超市为例，带大家一起去逛一逛。
0: 假如你要本地部署龙虾或做高质量 3D 视频渲染，再或者定制逼真数字人做直播，以前需要花大几万配顶级电脑主机，但现在只需点开算力超市里的应用超市，就能租用其中的高性能硬件设备。
1: 那具体要怎么计费呢？最常见的叫做卡计费，这里的卡指的是 GPU 显卡，就像是你按小时租了一辆动力十足的重型卡车，专门用来拉最重的货，干最复杂的 AI 训练。大家看这个价格哈，一款高性价比的 GPU 算力卡，按小时计费，最低只要1.35块。那也就是说，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够租到十几个小时的高性能算力了。
2: 未来你如果希望做本地化的部署，你企业自己的生命信息不希望公开到网上去，那你可能就需要把底层的算力全部用自己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存储，从而确保自己的私有信息呢始终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实际上我们省也同样在算力服务这个模式上面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划，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省委托湖南大学开展了一系列的基于算力网络和算力超市的技术架构和服务模式的构建。可能未来我们就是根据我自己的需求，我需要用一块卡、两块卡，或者哪怕一个节点、两个节点，我也可以在超市上面去做一个灵活的选用。
1: 今天咱们聊的这两个科技热点，从差点让人钱包不保的量子末日，到给咱们降本增效的算力银行，同样的算力既能当虚拟世界的攻防武器，也能够成为普惠大众的燃料。科技发展确实是快得吓人呐，但别慌，只要路子走对了，不管是多硬核的技术，最终一定能够让咱老百姓的数字生活更安全、更便捷。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动手时间到！
5: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4: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5: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4: 哇，我真的不会爆哎。
5: 哦哦哦哦哦哦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

0: 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吸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敢相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洪强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洪强。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哈，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这种是两个瓣，这种四个瓣，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
2: 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1: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2: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0: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

0: 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1: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也看到这个昆虫的迁徙啊，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就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是说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植保站。那么植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2: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洪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1: 我们80年代的时候只有一个雷达，98年我们建成了2个雷达，我们目前全国有50个左右的雷达，所以最近这10年，昆虫雷达的数量增长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期望嘛，在未来的5到10年，昆虫雷达会越来越普遍，会让我们的农民都能够用到这种信息。
2: 从3岁到80岁，从公园到校园，总能看到一群爱跟单杠较劲儿的人，但凡走过路过，高低得拉几个引体向上。但是当你抓上单杠时就特别容易脱手，于是
3: 最近啊，网上有款健身神器特别火，一个挂钩套手上，然后往单杠上一挂，引体向上啊，秒变无脑模式。据商家说啊，省力、防手滑，可承重300到500斤，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心动？
2: 于是很多人就跃跃欲试了，结果一个个都变成了挂在单杠上的表情包，上得去下不来。脸憋红了，手勒肿了，好不容易下来也是侥幸，
4: 都扎到肉里面去了。
2: 这引体向上助力钩，它到底是助力还是阻碍呢？
3: 这个引体向上神器到底好不好用呢？家宝先来试试。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嘿，
3: 哎，这个还挺好用的嘛，很轻松啊。哎，怎么回事？不是说好拍半身的吗？你们怎么出卖我？这我，哎呀，哼！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今天呢，家宝邀请来了5位特别热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
6: 每天慢跑5公里。
7: 我55岁，前年得个脑梗，但通过锻炼，这个俯卧撑1、2、3、4、5、6、7、8、9没问题。
8: 你看，这就是我的实力。
9: 每天1个小时的瑜伽，1个小时的舞蹈、
10: 游泳、爬山、瑜伽、舞蹈、羽毛球是我的日常。
3: 你们能完成今天的挑战吗？
11: 能。
2: 家宝的跃跃欲试团队实力非凡，栏目组也贴心准备了软垫和矮梯，给团队安全保驾护航。
10: 如果下不来就打申请，好吧，注意安全。那谁第一个来？
8: 我，可以。
10: 好，可以了，那我们把凳子撤走了啊。好的，一般你引体向上能做多少个？
8: 5到10个吧。
10: 5到10个，咱们今天做10个好不好？
8: 好。
10: 来，开始。1、2、3、8、9，看来这个9有点困难了啊！
8: 人被吊起来，手掌已经没有力气握这个杆了，但是我的手还是被吊在上面。哦，
10: 那现在能不能尝试着下来？
8: 来，哎，下来。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完全使不上力啊！天，手要滑了，
1: 小心小心！啊！
0: 我想用力，我的手被完全就是绑住了。就掐住了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是上不去的，
0: 上不去，根本无法用力。然后你想下来，你怎么转，肯定也是下不来，因为你被绑上了。放弃，我放弃挑战，不行了，这个手充血了。
1: 一、二、三、四，
2: 上不去
1: 啊！女生确实是很难上去的，没关系啊，您尝试一下能不能下得来？
3: 下不来。啊，我受不了了，快点快点、哦、
4: 快点，
3: 受不了了，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了，快点吧，
1: 这汗都冒出来了 啊
3: 对啊，
1: 不省力啊，
5: 好，我在这里，好、啊哎、掉下来啊，来这个这个，哎呀，
1: 有点下不来了，有点下不来了，
5: 没事，我这手这样是可以的
6: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放弃挑战。
1: 好，咱们把凳子搬过来啊，大哥，快快站上去。哦。我们跃跃欲试团队五个人啊，刚才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但是还有一个隐藏成员，就是我们蠢蠢欲动的导演，我们的同事啊，平时特别热爱健身和运动。平时做这个引体向上能做几个？
7: 一般训练做组是十个。
1: 真的是好轻松啊，你拉高了我们整个跃跃欲试团队的实力，
5: 快，这要力竭了，好，准备，我要下来了，
1: 再来四个吧，
5: 来不了一点，
1: 我们的掌声在热烈里，
4: 加油加油，
1: 因为他平时是有这个实力的啊，
4: 快，
8: 哇，
5: 手已经脱了，我试试下来
1: 啊，你现在尝试下来吧，
8: 小心你站开一点，
1: 来，快快快快，姐，这个是有点撑到了，有受伤吗？
7: 没有没有没有，稍微撑了一下下，会练的人用不到，然后不会练的人用了更没用，千万别买，一点用没有。
9: 无论是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还是健身多年的裘琛导演，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引体向上助力钩给坑了，要么上不去，要么下不来。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实验员还不够专业呢？接下来我们让实验员升级。
1: 今天呢，家宝还邀请到了几位湖南师大体育学院体操系的同学们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0: Hello。
1: 他们的上臂力量可以看到非常强，身体素质非常好，那他们能战胜这个神器吗？我们赶紧来试一试吧。好，三二一，开始。哇，很轻松就上去了啊。一、二、三、二十。So easy。那现在再尝试下来吧。哎呀！哇，这个是。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下来呢？
10: 它这个比较深，比较难下来，腿挂在上面可以轻松一点。
1: 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1: 还是有点危险的。
1: 一、二、三。是、
11: cool. 刚开始一两个我觉得还是挺省力的，到后面就是它这个绑带会吊着你的手，让你的血液不流通，手腕很不舒服，
1: 想办法下来，哎，手挣脱，哎，

0: 这个器械是有一定风险在的，就是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不要去轻易尝试它。
1: 它能勾住我的手，保证我不掉，但是我的手腕很不舒服，
2: 掉的手有点痛，然后有点控制不住
3: 我的小臂已经开始充血了，掉的很难受。
4: 那尝试一下，下来吧。

0: 手腕发力的时候会很累，这里的话已经肌无力了，就它这个勾得很深，然后下来的时候没有挣脱的话，它会勾住你的手，会很危险。
1: 你尝试一下下来，
2: 它会勾住，没力气，好难下来。
1: 哎，同样是用了这种方法啊，用腿吊上去。
3: 我感觉他这个爪子抓得太深了，还不如借腿的力把手松开。
4: 虽然专业体操队员们全部顺利下来，但是他们的手臂也出现了肌肉僵硬和皮肤摩擦红肿。
5: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这有点危险，这个东西会限制发力，因为他这个挂钩是个死的，不能够完全用手来控制它。人的重力是朝下的，往上走只是通过手臂去拉，手指发不出力，做到力竭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上得去下不来，即使有一边挣脱了，另外一边挂住就更危险。
4: 那么如果使用者被挂在单杠上下不来，或是突然坠落，身体又会面临哪些伤害？
6: 这个风险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悬挂损伤，当你长时间吊在单杠上，肩关节处于外展外旋的拉伸位，很容易导致肩袖损伤、肩峰撞击，严重的会引起肩关节的脱位。像手腕被绳套长时间的压迫，可能会引发腕管综合征和正中神经损伤，出现手麻、无力等症状。第二类的话是坠落伤，如果在挣扎的过程中，挂钩突然脱落，或从加入用的免打孔单杠松动，人从高处坠落，轻则会导致尾椎的骨折，重则腰椎的压缩性骨折，甚至头部损伤。新闻里就有健身博主因为单杠脱落导致腰部骨折的案例。
1: 朋友们，健身没有捷径，想变强啊，就得踏踏实实练，千万别让这些网红装备成为你健康的绊脚石哦。
5: 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为了真正把身体完全由自己控制，不是由外力去控制，不是为了完成一次引体向上而引体向上。先从悬垂开始，弹力带斜拉引体，把手臂力量先练起来，把腕关节的力量，把手指的力量，把肩带的力量练强之后再开始做，可以循序渐进地去，不能一口气就想把它做得好多好多个，不要去用这种没有通过安全检测那些器械去练，尤其是在没有人帮助的前提下面。
7: 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呀？
8: 你看这不又下雨了吗？本来想出去玩的，天天下雨烦死了，哪儿去了？
7: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
8: 我想到一个词儿，气象武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不能发明一种东西改变气候，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了呢？
4: 哎，可能还真有。就在近期，国际上还爆出了一则引发热议的惊人消息，有伊拉克议员公开指控美国长期在中东实施偷云行动，动用特殊军用飞机拦截云层制造干旱，直到近期因地区战事分身乏术，才让当地重新迎来降雨。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舆论，不少人把干旱缺水都归到气象操控上，这到底是真实的气象武器，还是一场耸人听闻的阴谋论？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9: 所以气象武器通过人为改变环境啊，或者天气气候的这种方式，对敌方啊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把天气变成武器。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呢，是利用自然的条件，你比如说这时候有沙尘暴，有大雾，天气寒冷等等，利用这些天气呢，有利于我们或有利于敌方，这个我们进行分析判断，来采取一些军

0: 行动，这不能算气象武器。在现实中呢，比较传的广的呢，其实就是这个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曾经用过，在胡志明小道播撒碘化银啊，凝结核，然后造成云里降雨，造成泥泞，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阻碍对方军事行动。
1: 气象武器的核心是主动制造改变天气来打击对手，而不是简单利用自然天气条件。目前人类能做到的只是顺势而为的局部人工影响，远达不到操控气候的程度。不过有些短视频上还是有不少关于操控气象的传闻。
2: 哎，还真有人聊这个事儿。哎，难道人类现在这么厉害了，咱都可以直接操纵大型气象灾害了？
0: 我没见到这种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我们从能量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它这能量太大了。一个强台风的能量，它其实要消耗相当于人类每天消耗的能量的数百倍。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你想靠人去影响它、去左右它，其实是很难的。
1: 台风、飓风能量极其巨大，结构极其复杂，人类的干预手段在它面前微乎其微。所谓制造灾害气象，目前只存在于想象中，没有任何成功实验或真实案例。
2: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好像有好几次这个台风要经过我国，但马上要登陆内地的时候，它突然拐弯去了别的国家，这是不是就是气象武器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好像采取了某些手段，让这个开幕式那天保证不下雨，这是不是也一回事儿？
0: 谣传吧，因为我们也是做气象工作，也是做了几十年了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真正有谁去做过这个事儿哈。突然转向或者突然的就是说打转，是吧？就是这些呢，都是一种复杂路径。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研究台风的过程中呢，也在研究这些奇异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因素的影响啊。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无非就是两种因素，一个是自己自身的内在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个呢是它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然后说是人为的怎么来改变它，那现在来讲我觉得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1: 台风转向完全是自然天气规律作用，和人工干预气象武器毫无关系。网络上的相关说法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测。奥运会消雨属于民用趋利避害，只针对于局地对流云进行提前催化、提前降雨，护住小范围区域。它是造福民生的服务，不是制造伤害的武器。
2: 哎，如果我们想精准操控天气的话，这难点在哪儿呢？
0: 是吧？就是说，我们对它整个的云的热力、动力，是吧？这些过程，我们还需要很多需要探索的事情。另外呢，如何有效地监测到这种天气系统的是否有利、是否不利，怎么有效地去作业，这些呢，认识都还不够。就是人工影响天气这门科学，还是一个在探索研究的过程当中。
1: 人工影响天气至今仍是探索中的科学，只能在有利条件下做小幅调整，想做到指哪打哪，说停就停，目前技术上根本做不到。
2: 虽然现在没有，但说不定以后有了呢。如果有了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些法律公约去约束它？
0: 就是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最后提到联合国去，然后就投票就通过了，就行以一种公约的形式，大概有200国家说签字了，就大家形成了共识，不通过这种敌对的方式哈、改变的环境或改变天气来造成对对手的这个不利的条件，是吧？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保护地球，保护我们的这个生存的环境不被破坏。
1: 1976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全球200多个国家先后签字，我国也是缔约国，明确禁止将气象技术武器化。网络上关于气象武器的传言大多不实，除了越南战争那一次有限尝试，人类再也没有公开的气象武器应用案例。
0: 就是说这种传言肯定是不存在的，通过天气啊，通过气象那个作为武器了啊，也遭到了就是世界各国的反对。我们可以用它去趋利避害，普遍的做法是就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增雨，可以去消雾，但是呢我们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武器，在敌对的行动中是吧去用它。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Too far.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雷辣椒皮蛋，传统湘菜，生牛肉塔塔，经典法餐。两道菜毫不相干，却奇妙相逢。
1: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文化和活到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体验结合起来，做成一件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让人兴奋的。
2: 融合在国外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如何融合，这也是正在探讨的一个话题。
0: 融合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算式，
3: 把人家的东西原原本本的拿过来，我不太喜欢。
0: 他的答案常让人意想不到。

0: 古人凭着一句诗，便把肥美桂鱼提升到江南意象的高度，而安徽人则把它做成徽菜经典。
1: 都
2: 你们好，是我的贵客啦。
1: 啊，你认得嘞？哎，我们都吃蛋糕。
2: 你天天来我都欢迎。
0: 可不知从何时开始，臭鳜鱼出现在湖南人的餐桌，并成为热门。湖南人不拘一格，使用外地臭腐乳提升鳜鱼的臭。
3: 鸭的就是这个味。
0: 来自北方的腐乳极致腐臭，但仅蘸取一点，氨基酸带来的鲜味便能在舌尖炸开，直窜脑

0: 是个能接受新生事物的人。现在有一种概念叫做融合，每个菜里面好的地方把它融合到我的菜里面，又不失我们老长沙的口味。
1: 七天冷藏腌制后，桂鱼早已臭味远远。

充分煎炸，鲑鱼表面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臭腐乳汁紧随其后，

0: 剩余汤汁将青红辣椒一拥入怀，刹那间盘中色香味俱全。开店15年来，罗姐一切亲力亲为，这家小店曾是她的全部支撑。
1: 都下班了？
2: 下班了。
1: 那你先走了，剩下的我来弄了。我也没学过厨师，我是从早餐下粉下面做起的。当时女儿学艺术，家庭条件不是太好，我开这个饭店兼补家用是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培养她。这个房间现在的厨房，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她的练舞的地方。这个墙上是一个壁镜，沿着墙放灶的地方做了一线把杆，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的，那时候可太苦了。我总觉得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自己，咬着牙也要坚持。我教他是这样教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0: 不管多辛苦，那我早上都要提前起来，化得美美的再出门。
1: 如今女儿早已独当一面，有了自己的事业，但罗杰却习惯了老店生活。有时习惯坚持到最后就会变成热爱。
0: 哎，咋个取了个快递？
2: 又买不着了。
0: 我在网上买的那宁波年糕，我选了个新菜，把它蘸上点小炒鸡，炒了一坨。
2: 你这名单，
0: 我想起现在个年轻人咯，比较喜欢吃那，他们喊罗鸡鸡嘞。
2: 罗氏鸡呀，罗氏鸡那不是刀哟。
0: 罗鸡鸡，
2: 年糕炒鸡加喊罗氏鸡，罗氏鸡鸡，看你敢吃不？只要你不怕中刀。
0: 哈哈，罗氏鸡，罗氏鸡。我等下子就这一份螺丝鸡帮你试一下啊。每天睡在床上想的都是我的菜，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相信，但是我确确实实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过来的，可能我这一辈子就围着它转吧。

0: 远道而来的宁波年糕，同口味鸡一起爆炒焖煮，吸收了汤汁的年糕饱满 Q 弹，搭配大块鸡肉，碳水加肉的快乐就此实现。日常里偶尔迸发的各种点子，成为罗姐自己都难以察觉的创新与融合。一道道新菜就这样出现在这个老社区里。
1: 这是谁在办公室？我来看看，好瞧不？
2: 好瞧
1: 。那我就放心了。你看我的菜单上面很多这些大补巴的地方吗？贴掉之前的菜，然后写上我的新菜名，贴在这上面，然后顾客一看就知道我是上的新菜，换的菜。来，公益桌还少一分，超过一了。
3: 好的嘛，瞧到他也嘛，瞧到。

0: 我都调了。
1: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一定要满腔热情的去面对我的顾客。我这个人天生特别爱热闹。哎，乔哥的，拜拜，美女帅哥们，拜拜，谢谢啊。我就在想，哪怕到了80岁，我也不会退休，我也会守在我的大食堂。
2: 街巷小店里出现的融合，往往来自个体的脑洞大开，而在上海发生的融合故事，则有着更丰沃的土壤。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这里拥抱任何奇思妙想，在潮牌和买手店聚集的新乐路，出现了一个湘菜馆。
4: 晚上好，欢迎光临。
2: 前厅谢淑雨，运营 Holly， 研发甘若蜜，品牌林真一。侍酒师 Yaniki。五个年轻人呈现了这个颇为融合的湘菜空间。甘若蜜曾是米其林餐厅的研发主厨，融合湘菜仿佛正是他的身份代言。
5: 上海都市的人群，他们有一个自己吃湘菜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长什么样？湘菜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对外开放，而是更多的面向湖南本土的客人。没有很多人去把湘菜拎出来做，我挺想做一些市场上没有的，全世界都比较少的湖南菜，就是想做就做了，没有太去想结果。
2: 老长沙的糖饺子尺寸减小，搭配豆乳酱，一口一个刚刚好。雷辣椒皮蛋牛肉塔塔，辣味三蒸，辣牛肉春卷，千层猪耳，香味萝卜糕，伊比利亚火腿小笼包，熟悉的食材却有不一样的呈现。湘菜在这里上演着充满融合的交响曲。
6: 美味しい、まあ美味しいにことに加えてサービスもいいし。
7: 那个炒饭我很喜欢。
8: 整体的那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用西式的做法，但是带出很特殊的中式的味道。
2: 看上去，袁有桃的菜品与上海的腔调很搭，我们将其定义为融合菜。但他们却没有受困于标签与定义。一直在尝试新的可能性，然后自我审视。
5: 哇，还蛮漂亮的嘞，
9: 还挺精美的哦。
5: 也还可以，吃也还可以，酸酸辣辣的。那你觉得这个菜能上不？
10: 我觉得是还可以的。
5: 我就感觉有点不接地气啊，就是不是很符合袁有桃。这其实挺西餐的，稍微会有点不湖南，没有人能想到这是哪里的菜。
11: 那我们可以摆的土一点吗？
5: 其实在长沙我们吃凉菜重口一点，哎，有油然后有辣，看着就特别有食欲的那种。我们吃的就糖醋排骨配酒啊什么的也更合理一点。对，
2: 这道精致爽口的凉菜并不是他们的期待。菜品呈现虽然不拘一格，追求现代化，但底色仍需香味十足，如何平衡？餐厅里的每一个人都还在探索的路上，而外界则顺应潮流，将袁有桃定义为全国第一家香 bistro。bistro 在法国原指平价小酒馆，在上海风行后，逐渐演变成高氛围感的饮食符号。如今，跟随新概念而来的，还有质疑。
0: 收到几条差评，给大家说一下啊。他说不明白这个味道，这个分量还蛮卖出这样的价格，清一色的五星好评有多好水分。还有一条，该店以湖南菜 Bistro 为标榜，菜单的逻辑似乎是中菜中做至中菜西做之间，仅有雷辣椒皮蛋塔塔，略有创新元素，但也不过是雷辣椒皮蛋加点牛肉做成小酒馆最常见的塔塔而已，其他菜无论菜谱还是表现均为一般的中国菜。什么感觉吗？
6: 好吃
0: 啊。新的东西出来它一定是会被议论讨论的，我们是在往前走探索的一个过程，我们尽可能的挖掘湘菜的食材，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呈现。比如说有很多人不吃鱼头，多宝鱼它很好脱骨，鱼刺少，又有很多胶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玩的呈现。包括黄公角，甚至是当地人都没有那么知道的，你也可以感受到有很多丰富的食材是可以在湘菜里面出现的。这个过程是很长的，我们只开始做一个能让客人感受得到一丁点东西，这个就是原有头现在的阶段。
2: 黄贡椒多宝鱼像极了传统湘菜剁椒鱼头，但从主料到配料又都不是原版。
12: 我在巴黎没有归属感。
13: 你在上海有？
12: 我在上海有，
13: 我也是这两年游的。
12: 这个城市包容度就是很高呀，
13: 就你不会在意自己是哪里来的，要去哪里。
12: 对，
14: 没有，
15: 我是因为你。
0: 好感人，我说你没有归属感，他说我是因为你们。他哭了，他眼睛红了，妈呀！这么低级，好奇怪，
12: 妈，哎，笑，
15: 到此为止，回家吧，回家吧，
12: 然后
15: 呢，曲终人散吧，
13: 算了算了，
16: 来来来，托里托里，托里托里一起办，
13: 托里托里，
16: 托里托里一起办，
13: 我们歪
16: 歪歪歪歪歪。
2: 面对一个故事，我们总是习惯性去打量人物，审视主题，追问意义。
13: 我们在军训吗？
17: 我在追梦呀。
2: 但在随后的拍摄中，袁有桃的女生们在不经意间给出了答案。
18: 哇，好漂亮啊！
19: 那螃蟹动了？
0: 真的，真的有。
13: 快把它给动！
0: 哇，太大了吧这个鱼！
13: 你知道这是什么鱼不？哎，小白，凤凤湖也有这个。鱼200块钱卖不卖？
17: 我鼻子里面吸进了一个虫子。快下雨了，快跳下去！闪电啊，闪电啊！
13: 不要你看，你
2: 在这个大雨将至的傍晚，他们的声音传得很远。无需再去追问为什么，袁有桃做融合美食是如此理所当然。因为他们生活中呈现的恣意、松弛、不受约束，就是一种融合人生。
20: 这里绝对踩雷不了。
2: 如此地道的湘菜馆子不在上海，更不在长沙，而是离长沙9000多公里的西班牙。热情与阳光， 是西班牙最明媚的标签。这里的人们喜欢用美食庆祝生活，他们的餐盘和酒杯里仿佛能装下整个国家的激情。热辣中餐的加入，毫无疑问地让这份热情更加丰富。从湖南带来腌辣椒的好手艺，让一道小炒黄牛肉荣登西班牙湘菜点单榜首。

0: 火热油，一分钟之内，黄牛肉鲜嫩热辣的口感便呼之欲出。湘菜正是以这独一份的锅气横走天涯。
1: 处理一下太辣了。
0: 在他乡做餐饮，往往会在正宗和改良之间摇摆，但四年来，唐银峰和玉师傅从未迟疑，一直以正宗示人。
2: 在西班牙呢，他家的是最正宗的。
3: Everybody loves Chinese food. Yeah. I would say it'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包子、饺子和拉面，
4: 小笼包，
1: 这三个就是代表老外对我们中餐的第一印象啊。上一代人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别人想吃什么他们就往那边靠。
5: 真的，他也算是融合，他融合了他们这边的口味。以前的那种老中餐，我感觉他们可能都有些可能都吃厌了，也想尝试一下现在我们这种真正的中餐。
1: 中餐就正正规规的把它给拿出来展示出来，应该有这个自信，有这个底气。来看一下菜单。
5: 真的是老东西，老外喜欢，
6: 老外喜欢。那为什么麦当劳和肯德基可以在中国那么迅速地铺开，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文化带出国，给更多的西方人认识？
0: 当自信回归，中餐也从迎合的改良派渐渐回归本色，而它的魅力则不断跨越山水，影响渐远。科尔多瓦是一座因融合而闻名全球的小城，这片拥有2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土地被不同的政权统治过，罗马人、摩尔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曾在此留下过强烈印记，各种族群、文化、宗教在此激荡，也彼此融合。小城中的米其林星级厨师 Kisco 向唐银峰发出邀请，来餐厅制作一道传统中国菜。

0: 唯有立足根本，以本位相融，才得以称之为融合。
1: 哦，新菜来了哦，
2: 真的很好吃，这个
3: 好吃，很脆。
4: Es como las croquetas de pollo de mi madre. Y no es de pollo, no dices que es de ternera.
5: 既然他说能够那么贴近这个西班牙的味道，我就觉得挺开心。先碰个杯，
6: 对对对。

0: 民以食为天，讲的是生存。融合食物不是必需品，它们提供边界的突破。在当代的语境里，我们往往拥抱开放，鼓励探索，赞美创新。
1: 首先叫自信，你搞起来的新品连自信都没得了，还搞个屁。
0: 这是对庸常日子的反抗。当融合的故事不断出现在厨房里，发生在不同领域之

0: 我们有理由对前方充满期待。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调度会，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再部署，毛伟明等参加。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毛伟明等出席。
0: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部分伤者陆续出院，附近村民生活逐步恢复。
1: 湖南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低空加场景不断拓展，产业生态加速完善。
0: 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进展情况汇报，对后续处置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
2: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起立，神情肃穆，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表达深切哀悼。会议指出，此次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深刻。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痛定思痛，深刻反思，采取超常规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为从根本上扭转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打下坚实基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让遇难人员家属和受伤群众感受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组织的温暖。要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采取有力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底线。要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行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省领导吴桂英、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李建忠、李民参加。
1: 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围绕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建，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始终把抓班子、带队伍、强基层摆在党的建设突出位置，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基层党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为抓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细抓实基层党建工作，更好服务保障中心大局。会议强调，要在选优配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上持续发力，围绕事业发展需要优化班子结构，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深化一树两严专项整治，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要加强干部战略性培养储备和资源配置，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力度，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健全干部常态化交流、选育管用全链条等机制。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下大力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彻底铲除庸俗政治文化生存土壤。要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突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一把手的监督，深化构建运用大数据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机制、机器管招投标等改革，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要贯彻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细化完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容错纠错的制度机制。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在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基层治理能力、减负赋能实效上下功夫。要压紧压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严实作风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省领导隋忠诚、魏建锋、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出席。

0: 5月4日16时43分许，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长沙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今天发布，截止到5月8日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
1: 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多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5月5号，湖南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2: 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0: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过去4天，在国家、省市县医疗团队的全力救治和悉心照料下，部分轻伤患者已经康复出院，事故发生地附近村民也陆续恢复正常生活。
1: 在浏阳市人民医院，在这里接受医治的是事故中受轻伤的患者，经过数日针对性治疗和休养，所有收治伤者病情均平稳可控，部分患者身体已经达到出院标准，陆续出院回家休养。
3: 在这一次的这个救治中间，其实不同于以往的救治，除了救治伤情的之外，我们还特别关心患者的既往的病、基础的病、心理方面的疾病，以及他的起居饮食，都特别关心。
1: 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县卫健部门快速响应，紧急调集医疗专家，组建多学科救治团队，针对所有伤者实行一人一侧精准诊疗，开通绿色救治通道，优先开展轻创、伤情评估、对症治疗等工作，同步开展心理疏导，缓解伤者焦虑情绪。
4: 现在都比较正常了，都快出院了。
1: 事故发生地周边的村民也陆续回归正常生活，在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当地政府组织人员对村民受损的房屋进行摸排登记，组织工人对房屋进行修缮。几天前被震碎的瓦片和玻璃被更换下来，一时无法修复的也用塑料雨布进行了遮挡。田地里一些村民也开始下地劳作，忙着给农作物除草施肥。
2: 湖南紧盯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从严从实从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
1: 湘西州启动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行动，在凤凰县，检查人员发现一家烟花批发企业货物超高堆放，堆放超过2.56米，存在坍塌、摩擦引发燃爆的隐患，当场责令企业立即整改。阿拉营镇的学校、养老院里，检查组对食堂明火、用电线路、疏散通道逐一过筛。武冈市4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80家零售门店接受安全检查，其中一家企业因台账不全、消防器材乱摆被要求限期整改，2家严重违规门店直接停业整顿。洪江市集中销毁近期查获的非法烟花爆竹，全。

0: 程由专业燃放团队操作，消防车待命应急。桃江县对地下矿山开展深度体检，检查组钻进200米、700米深的井下作业面，逐项检查通风排水、顶板支护、提升运输等核心系统。针对民爆物品管控，检查组严格落实双人双锁管理制度，逐笔核对雷管、炸药出入库台账。遂宁县、新邵县、双牌县等地在商场、超市、宾馆、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扫楼式安全排查，对堆积杂物堵塞消防通道、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问题当场整改到位，需限期整改的问题实行闭环管理。
1: 湖南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低空加场景不断拓展，产业生态加速完善。
2: 让低空飞行器的心脏像高铁一样可靠，在中车株洲奠基，科研人员将高铁级成熟的绝缘技术搬上了天空。这套御风系列电驱系统正是为低空飞行器打造的强劲心脏，依托20余年高铁牵引电机与高速永磁电机技术积淀，飞行器即便在6000米高空也能实现稳定可靠运行。飞行器的续航短板也迎来关键突破，在传统纯电动力下，500公斤级飞行器续航仅约半小时，而这套电驱系统采用涡电混合动力，续航可提升至1到2小时，航程可突破1000公里。更厉害的是，这套电驱系统还能使飞行器变得更轻。
3: 300度电的电池的话，它重量超过1000公斤。我们采用这个涡电混合发电系统的话，它的有效重量其实只有420公斤。那么这个重量差异的话，大概有580公斤。
2: 那么省下的这500多公斤能用在哪儿？答案是全部用来载货。
3: 每减重1公斤就可以收益10万美元。根据我们测算来看，预计2040年就是这种载重1到2吨，就是然后航程突破1000公里的这种飞行器需要数千架。
2: 技术突破带来场景爆发，山河星航自主研制的细流无人机消防车采用车机协同的多智能体联动控制技术，作业高度突破200米，灭火剂射程达30米，具备6级抗风能力，可覆盖大多数超高层建筑外立面灭火需求。目前已入选重点城市常态化消防备勤序列。
4: 系列无人消防车它的产品性能的进步提升，系列化应该是具这个两座轻型飞机很重要的一个批量的产品。
2: 湖南低空集团打造的智巡潇湘低空巡检平台已在政务巡检、湘江水域巡检、高速公路巡检等多个场景展开试点，精准排查隐患908处，将传统人工巡检周期由数天压缩至几小时，显著降低基层治理成本。
5: 下一步在这个文旅、运动、消费、赛事这一块呢，做很多的一些工作，让低空经济能够触达我们老百姓，让我们老百姓啊能够可知可感可体验。
2: 产业生态同步完善，在湘江智航新城低空经济产业园，长沙平塘通用机场正加快施工。建成后，这里将集聚通航研发中心、通航运营基地及沉浸式科技文旅体验基地。园区发起设立的首期2亿元湖南湘江通用航空产业投资基金，已签约落地一批以华宇先祥、翼鱼飞为代表的低空装备研发制造及运营服务保障企业，低空产业集聚效应加快显现。
6: 计划年底，平塘通用机场能够拉通跑道。我们坚持边建设边招商边运营，不让企业等载体，也不让项目等进度，打造制造、配套、运营、服务的全链条低空产业集群。
0: 今天索恩格新能源基地项目正式投产，这片新亮相的厂房建设投入2.5亿元，设备投资约4亿元，投产后将专门给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和刹车系统造零件，比如电机的定转子、刹车用的线控电机等，年产量能够全面支撑新能源汽车头部客户的批量交付需求。此外，新产线也将变得更加聪明。
7: 我们的这个厂房尝试了非常多智能化 AI 的一些应用，尤其是巨神机器人的一个概念，将来它会和我们普通员工一起并肩在我们产线工作。
0: 2022年1月，索恩格电动落户长沙经开区。 四年时间里，公司稳步成长，去年营业收入突破7亿元。这次新能源基地竣工投产，不仅是产能扩张，也将企业电动化、智能化布局往前推了一大步，也为长沙市经开区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高地注入强劲动能。
3: 随着我们的产能的释放，对于本地区域的这种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升级呢，是一个促进。我相信我们也在补链强链上面能够体现更多的价值。
1: 你有多久没有打酱油了呢？在湘潭这个菜市场里，大家又拎着瓶子排队打酱油了。今天咱们就来看看龙牌酱油的当家人汪峥嵘怎么让286岁的老字号越活越年轻。
2: 清早，湘潭芙蓉农贸市场酱香飘得老远，286岁的老字号龙牌酱油把铺子摆进了菜市场。大酱缸边上架起手机直播，这边刚下单，那边酱油就装瓶发货。很多人说，小时候打酱油的感觉又回来了。让老字号重新香起来的人就是汪峥嵘，他是龙牌第6代非遗传承人，手里攥着祖辈传下来的老手艺。黄豆专挑永州新田的富硒豆，蛋白质高，一年只有一季酱，春天制取，夏天制胚，秋天晒油，冬天酿香，300多天小缸慢慢酿。一瓶酱油里藏着300多种香味和鲜味。
8: 我们有非常多师傅口传、心传、文字传，我们需要把这些好的经验能够传递到这样的数字化的方式当中去，把这些经验进行很标准、很准确的传承。
2: 以前酿酱油全看老天爷脸色，汪峥嵘偏不信，他要让酱油厂长脑子。现在每一瓶酱油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什么时候投料，什么温度下取，酵母菌怎么养，全流程可查，老师傅的手上功夫被写成标准 SOP 手册，通过数字系统传到每个岗位，古法没丢，效率却翻倍了。
8: 古法小缸酿造22道工序当中的每一道工序，它都是有明确的 SOP 的标准和要求，从研发端到服务客户端，这个全链条数字化，在这种市场和消费的场景发生改变以后，实现更好的味道的交付。
2: 数字化转型刚搞顺，汪峥嵘又盯上了一个更潮的东西，炒菜机器人。为啥？因为湘菜出省出海最大的坑就是味道变样，同样的菜，不同厨师，不同调料，炒出来是两码事。汪峥嵘要干的就是把调味和火候都标准化。他和团队花了3年多研究机器怎么升温，怎么精准喷油，怎么复刻大火热油的锅气，跟设备厂餐饮品牌反复折腾，终于搞出一套从食材到出锅的全链条方案。现在厨师只要把菜倒进机器人，选个菜，按个键，机器自己就颠勺下调料，屏幕上还能实时看到油温，3分钟一盘地道湘菜就爆炒出锅。
8: 好厨师对味道的理解，把它能够翻译成我们的 AI 菜单的生成，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出海出湘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用设备，需要用调味品的解决方案，能够让我们的味道更稳定、更标准、更可复制。
2: 眼下，汪峥嵘又搭起了龙牌香味研发中心，从种黄豆到制酱油，从低盐健康到国际认证，他要让这口湖南味香遍全世界。
0: 今年五一假期，湖南口岸迎来出入境高峰，出入境人员达到了2.6万人次，同比增长6.4%，创7年来同期最高。假期期间，湖南口岸航班密集飞全球，出入境客运航班共计164架次，同比增长了7%。其中，往返韩国的航班次位列第一，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班紧随其后。数据显示，从湖南口岸入境的外国人中，超过70%选择直接从张家界口岸入境。七星山飞拉达项目推出以来，已接待境外游客2.7万人，覆盖韩国、德国等40多个国家。五一假期，张家界在重要的景点设立旅游医生，他们携带专业急救设备，开展移动巡诊，服务中外游客。
9: It's the first time I see a performance in my life, and I'm speechless, no words.
10: I really like it. It'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very good first experience to be here.
0: 五一的火热只是全年趋势的一个缩影。在政策利好推动下，今年前4个月，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近58万人次，同比增长15%。 仅四月一个月，湖南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就达到11.2万人次，入境外国人数量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11: 我们印制了外国人入境卡填报网址二维码的卡片，通过航空公司放置在境外的值机柜台，在境外值机之后就可以马上扫描二维码填报入境卡信息，减少了到现场排队和沟通时间，通关更丝滑。
1: 在桑植县，数字乡村平台正在改变基层干部的工作日常，让他们有更多时间花在田间地头。
12: 高春在挖下田，跟着把这个秧晃下来，或者抽出来就可以在不能沉，沉就把它沉死了。
0: 来到东望平村的时候，天刚亮没多久，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新平已经蹲在村民家的菜地里，手把手教大家怎么照顾黄薯葵苗。眼下正是管护的关键期，村干部最近每天都往地里跑，可放在以前，每到月底季末，他们最怕的就是两个字，报表。各种表格堆起来，一耗就是大半天，很难有时间走进田间地头。
13: 现在不一样了，早上打开数字乡村，今天需要更新的数据啊，系统自动生成的报表，十几分钟就搞定了，剩下的时间全都可以泡在村里面。
0: 陈业员说的数字乡村是湖南省专门为基层减负打造的数据赋能平台，人口信息、家庭成员变动、社保医保状态，这些基础数据只要维护一次，就能自动同步到各个部门，村干部不用再当表哥表姐了，省下来的时间变成了走村串户的脚步。
14: 现在的干部就不同意了，关心老百姓，他们关心到家，电视界他摸的他都关心我们。
0: 这样的变化还从村一级延伸到了乡镇，在瑞塔铺镇政府办公室，党建专干朱方玉打开电脑端的大数据驾驶舱，全镇各村的实时人口统计报表几秒钟就跳了出来。他跟我说，以前要汇总一张全镇的动态人口表，光等各村报数据就得两三天，还得人工反复核对。现在呢，每天早上一二十分钟，全镇数据过一遍。
15: 平台自动从各村台账里抽取数据，实时生成报表，我每天只要花20分钟就能把全镇的数据过一遍。
0: 数字的账最能说明问题。自桑植县数字乡村平台上线以来，已经汇聚了13个行业部门的1200多万条数据，39类高频报表实现自动生成。数据多跑路，干部少跑腿。不，准确的说，是把跑腿的方向从办公室换到了老百姓身边。
16: 眼下正是农田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湖南多地巧用生物天敌绿色技术替代化学农药，既守护生态，又让农户省心增收。
2: 线虫是水稻二化螟的致命克星，在稻县玉蟾岩生态有机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装载线虫菌液穿梭田间，单日作业超500亩，
17: 对水稻、人畜都没有伤害，又能主动找到二化螟、大螟的幼虫和蛹，一两天就能致其死亡。
2: 福寿螺繁殖快，危害大，专啃水稻幼苗。当地将榨油废弃物茶铺粉撒进沟渠，潜水封闭2天就能高效杀螺，不会污染环境，还能充当有机肥。贵阳县的牙碱蜂也开始上岗，叶片上那些2毫米左右的黄褐色小虫就是蚜虫的天敌牙碱蜂。牙碱蜂在自然界中的种群数量很少，经过人工扩繁后，这些农业卫士被送往田间。
18: 5株这样的防疫苗可以覆盖1亩的蚜虫防治任务，把这个防疫苗放到大自然中，大概1周以后，上面的浆芽就会羽化成蜂，寻找大自然中的蚜虫。
2: 蚜碱蜂15天就能繁育一代，每亩成本才5毛钱。今年以来，贵阳县已放飞蚜碱蜂、竹蝽等天敌昆虫超12亿只，覆盖农业防控面积35.9万亩，每亩为农户节约成本55元以上。
0: 今天下午，马栏山文化产业出海联盟在长沙成立。联盟将整合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的 IP、技术、算力、渠道全链条资源，聚焦非洲、东南亚、北美三大核心出海市场，依托 AIGC 技术，赋能内容创作、多语种智能译制与海外分发，全力打造中部地区体系最完善、全国有辨识度的文化出海特色产业集群。
1: 感谢收看，再见。
16: 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别干了。
12: 商量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8: 哎，小心！
19: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2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1: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22: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23: 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18: 没关系。
19: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20: 一个，两个。
19: 可是，对老小孩呢？
24: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25: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21: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23: 又打得落花流水。
26: Yeah.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25: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27: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28: 赶紧扔了！
25: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27: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19: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买什么东西？
7: 大爷，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2: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听我的。
0: 听我的，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
1: 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
2: 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
3: AI 生态社区，
4: 我们可以一比一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
1: 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哎呦，少春总，
5: 王老师，到金店来镀金，
6: 到金店来镀金，
5: 来镀金，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
1: 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
5: 各位创业者，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1: 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7: 欢迎韩哥。
8: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
9: 在今后创业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1: 持此锤找刘总，找达成。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
0: 明晚七点半，多金。2026，
10: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11: 感谢啊，又不见了。哎，
12: 没机会了，一下今天刚好
11: 见的。
12: 来，赶紧点，
13: 哎，小娟，他怎么突然走了？是不是我们刚才开玩笑开有点过生气了？
14: 没事。
11: 小娟，来坐这儿。今天趁着大伙都在啊，我想请大家为我做个见证。我准备把顾小俊收编了。收编什么意思？懂哈？那个，我跟小俊啊，应该说相处了有一段时间，是吧？前一阵因为我的一些问题闹了一些不愉快，啊，好在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啊，在这我要表个态，只要我能娶到顾小俊。攻城拔寨，我死而无憾。同志们，祝贺我们吧！
15: 啊，我说两句啊。这早就听说啊，学习委员跟老师是一条心的。
16: 这原来还真是一条心
15: 啊！哎呀，肯定我得跟你喝杯酒。姐们儿，牛掰！啊，我呢，希望。我们大家早日改口，哎，叫你一声师母，
16: 是吧？来，敬小俊一个，
15: 敬小俊一个，
17: 哎，呀，欧阳，哎，你这个样子不好的，这万一传到校领导的耳朵里，就坏了。

0: 好了，老师之间可以自由恋爱吧？那学生跟学生之间也可以自由恋爱，那凭什么老师跟学生之间就不能自由恋爱？哦，
1: 就是嘛。
0: 等会儿，趁着今儿这机会啊，我得把话都给你们说明白了，省得你们到时候胡思乱想去。我跟欧阳教授在我上学那时候，就是清清白白的单纯的师生关系，什么都没有。我们俩好呢，是毕业以后工作了，好多年以后的事儿了。听清楚没有啊？谁也甭出去给我瞎传去。我顾小俊的脾气你们知道，谁要是在背后胡说八道，我轻饶不了你们。听见没有？
2: 哎，这个我可以作证。这小俊上大学的时候一直有男朋友，那前几人我都见过，就没有一个像咱们欧阳教授这么有风采的。
3: 是是是，
4: 对对对，就是。
3: 来来来，
2: 恭喜恭喜啊！
5: 恭喜恭喜恭喜！
6: 来来来，
7: 祝贺祝贺！好。

0: 真是。你说，你说，
1: 哎，
2: 妈，
0: 你能不能踏踏实待会儿啊？那干嘛呢？吧嗒吧嗒弄那小门，完了脚底下穿着拖鞋，啪嗒啪嗒啪嗒的。你回头楼下的人又找上来了。
2: 你自个儿看看，现在几点了都？都快九点了都。头一回跟人家出去，他怎么不矜持就？
0: 哎呀，不是才九点吗？不晚啊。
2: 怎么不晚呢？啊，哎，我给你算算啊，说是外头吃饭吧，五点半这凉菜应该上桌了吧，是吧？最晚六点热菜也应该上了。行，就算你吃饭的人多，一边吃一边聊，耗功夫，俩钟头这饭您散了吧？啊，八点半您就应该到家了。
0: 回来的晚说明什么呀？是好事儿，知道吗？你懂不懂啊？啊？说明俩孩子他特别有话说，聊得来，投缘。
2: 出门之前我一再嘱咐他，是不是？头一回和人家正式约会，出去也就仅限于吃顿饭，你不能说穿饭以后又跑什么酒吧再看场电影什么的，是吧？你不能让人觉得你轻浮，你这耗得越晚，你越容易让人占着便宜，你知道吗？尤其女孩子家，你自个儿不自重，你让人家怎么尊重你啊？
0: 不是，老公，你说你怕什么？你怕你闺女吃亏是不是？就你闺女那脾气，说实话，那小伙子不吃亏啊，就算万幸了。
2: 怎么说话呢？哎，她是不是你亲闺女啊？啊，
0: 是，
2: 是，我看你像后妈你。
0: 我说亲妈。
2: 什么叫奇货可居啊？知道吗？奇货可居就是你不把自个儿给把持住了，不捂严实了，你出了事儿你赖谁啊你？
0: 哎呦。
2: 不行，我真得打个电话现在。
0: 哎，不行不行，你不行，对不对？哎呀，你慢着，你我老婆在这坐，你干嘛呢？这
2: 什么玩意儿？
0: 谁都招着你了，真是的。你给我老老实实这坐着。打电话，你说俩孩子正聊到兴头上，是不聊得正好？你打个电话，你说多扫兴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在这等孩子，踏踏实实坐着等；不想等了，你去屋里睡觉去。干嘛呢？这通折腾，真是！
2: 什么叫几点了才？
3: 慢点，坎儿！
4: 先把他搀卧室去。
3: 哪边？
4: 进去右拐。
3: 拐了，咱拐了，来，这边。慢点。
4: 哎呦！
3: 放松。
5: 哦。哎呀，那什么，这人也安全送到了，那我就先撤了，你们早点休息啊。
4: 哎，我跟你一起走吧，正好你捎我一段。
6: 哎，小俊，你留下，我还有话说。
5: 哎呦，你看这我媳妇这老催我，又来短信了。
4: 啊，
5: 那什么，我就先撤了啊。
4: 慢点开车啊，谢谢啊。
5: 好好照顾啊，师母。
0: 怎么着？还真想让我留下来陪你啊？
4: 怎么了这是？哎呦，不能喝，你就少喝点呗。
7: 哎
4: 呀，
7: 怎么了？没事，这不高兴吗？
4: 酒壮怂人胆儿，够能撑的你。非到了家再吐啊？
7: 那是。
4: 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吧？
7: 当着学生面能不能吐？为人师表的形象必须要维护好。
4: 那我也是你学生，怎么就我能看见丑恶嘴脸？
7: 你不一样，你是一家人。
4: 德行。跟你一家人呢，都这样了，睡吧啊，回家了。
7: 你这回什么家？你我都喝成这样了，你这一个人待在这儿，你放心？
4: 那你想怎么着？
7: 躺着，陪我睡会儿。不行，哎呦！
2: 行，我非得打一个不行。
0: 哎呀，你不行，
2: 这都九点一刻了都。
0: 不是你急什么呀？那就是给送到楼下，俩人站那儿也得说会儿话吧。
2: 不是，你到底是不是亲妈呀？
0: 你说呢？
2: 闺女这么晚了不回家，你就不担心她出点事儿啊？你
0: 我不担心。
2: 嘿，你
0: 干什么呀你？
2: 我就打。
0: 你打什么呀？打呀！你还打？不是你闺女搞个对象，你怎么了？你这是？你这干嘛呢？你呀、啊？
1: 我跟你说啊，前面你就搅和黄了一个，是不是搅和黄了一个？你这又要搅和，对吗？啊，你是什么呀？
8: 什么？
1: 你是搅屎棍子呀？嗯嗯，我跟你说，你现在不像更年期，像心理变态。
8: 你才变态呢！
1: 你变态！
8: 你们一家都变态！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8: 最近脾气见长可啊？
1: 对了，我是见长，看跟谁，就跟那个不讲理耍横的那个，我比他还横。这电话搁这儿，你要碰，
8: 怎么着？
1: 你敢打，我就敢剁你手指头。你动。
8: 行行行行，我让着你，我再等五分钟啊，最多五分钟。
7: 程斌走的时候，你追出去跟他说什么？
9: 你是好奇呢，还是吃醋呀？
7: 一半一半。
9: 我觉得挺对不住人家的，愣是拿人家当了回枪使。
7: 心疼了。
9: 程斌长得帅，年龄又跟我相当，知书达理。最重要的是，人家主动说过喜欢我。哎，你说我要不要把他约出来再聊聊？
7: 哎呦，顾小俊呐，你说你还让我怎么着啊？我今天都豁出我这张老脸去了，你说你还要怎么着？
9: 怎么着？就你这样的，能娶到我这么俊的媳妇儿，你不要脸还是我不要脸呢？
7: 哎呀，我本来啊还以为你能领情呢，你说我在酒桌上的话就白说了，我当着那么多学生同事的面，我得鼓足多大勇气呀，顾小俊呐！
9: 不应该吗？一个男人在公众面前表态，确定他跟某个女人的关系，这对女人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儿，
7: 比求婚还重要。
9: 说到底，求婚不过就是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自发性的仪式，是自我剖析和前瞻性构想之后的相互询问，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而在公众面前确定关系，则表达了即将购入的家庭融入主流社交群体的意向，属于社会学范畴，当然比求婚重要多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是一闷骚男，嘴上说老脸不要了，其实心里特美。瞧你在饭桌上翘个二郎腿，一脸攻城拔寨、占山为王的嘚瑟劲儿，藏都藏不住。
8: 时间到了啊！喂，顾小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家呀？啊，你打算？哎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什么，您还没睡呢是吧？哎，是是是，哦，哈，这我们就放心了。哎，那个什么时候回去的呀？那行，回头我问小俊吧。哎，得嘞。
9: 太了解你了，做什么事都瞻前顾后。今儿要不是酒壮怂人胆，估计你现在还不一定怎么你了呢。哎，你信吗？要是今天你在走廊上抱着我的时候，我一把推开你，你现在绝对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怎么着啊？这锅米都送到你面前了，你不赶紧煮了垫吧两口？还在思考吃完以后会不会拉肚子？活该你被饿死。干嘛呀？
7: 生火做饭。
6: 哎呦，起码熬了晕。
9: 关键是我掉链子，没用。
1: 谁呀？
8: 程家老太太，程斌已然回家了。
1: 还有呢？
8: 说俩人聊得不错，挺满意的，打电话告诉他们一声。哎，
1: 我就说嘛，把你急的。说幸亏没打电话，打电话你说一催多难看，咱们这真是你呀，
8: 不对呀，程斌回去了，怎么咱们小俊还没回来呀？这程斌没送小俊回来。
1: 哟，我不知道啊。
8: 这么晚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不会，那怎么办啊？
8: 哎呦，不对，打110去了。
1: 不是，他那是131。
8: 是，我知道。

0: 喂，
1: 顾小俊，都几点了还不回家呀？
0: 昌明早就回去了。你在哪儿呢？你跟谁在一块儿呢？爸，我们班有女生喝多了，我得先把她送回去。
1: 哎呦，你甭担心了啊，我们这儿好几个人呢。啊，什么？谁？谁喝多了？
0: 那什么，我信号不好，听不见了啊。行行行，就这样吧。
1: 啊？喂。
0: 喂，怎么了？喂，要回去啊？这我爸催我呢嘛。别回去，冲！没什么呀，刚才就你吐的，全溅我身上。赶紧的，冲！哎呦。
2: 哎，我说，那个里边还有干净毛巾吗？那别用我那个沐浴露啊，我给你拿那个淼淼那个对皮肤好。
0: 他说什么呢？
1: 信号不好，挂了他给。
0: 这孩子，你看看，哎呀，
2: 我下楼营营吧去。
1: 太不懂事儿了，我跟你说。
0: 吓死我了，真是大晚上的，真是。
1: 我进来了啊，你把浴帘拉上啊，我进来了啊。哎。

0: 早点睡啊，我去办公室了。我真的是去办公室，那国外那客户已经到了，明天早上我要签合同，我今儿晚上必须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忙工作也好，忙别的也好，都跟我没关系。
0: 不是，你要不信，你跟我一块儿去。我们公司旁边有一酒店，我给你开一房间，行不行？
1: 任大伟，你拿我当什么人了？至少目前我还是你妻子吧。你让我去那种地方，看来以前你加班没少在酒店加呀。
0: 不是，小严，咱能不能不闹了？啊，这段时间对公司来说非常的重要，决定着公司以后的命运。咱俩事先放放，行不行？你让我先把这合同签踏实吧。你这是干嘛？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赚钱也好，生意赔了也好，都跟我没关系。以后我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0: 不是，我赚钱养活老婆，养活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连这权利你也给我剥夺了。不是，小严，我是错了，我错了，对不对？我已经跟你承认错误了。你说你嫌我脏，不让我碰你，这我能理解。可是这钱呢，招谁惹谁了？
1: 你不是还要加班吗？赶紧走吧。
0: 郭文言，你到底想让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怎么着？你心里边能舒服了？难道你非把我逼疯了才行吗？

0: 过来让你早点回来。你自个儿看看，这都几点了？
1: 妈，
0: 倒打个电话呀！
1: 对呀，
0: 大晚上的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来了。
1: 就是怎么回来事儿？
0: 人成斌早到家了。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1: 你
0: 上哪儿了？你跟谁在一块儿了最近？
1: 你们怎么知道成斌早到家了？
2: 那个程家老太太来电话了，要不你爸怎么这么担心呢？
1: 他还往咱家打电话呢。
2: 啊，
1: 他还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呀，就说对你特别满意。
0: 啊，
2: 你怎么样啊？你对小程满意不满意啊？
1: 我对他也挺满意的。
2: 哦，
1: 这大半夜的，都几点了吧？您这虎视眈眈站在我屋里干嘛呢？我得换衣服，您出去行？
0: 嘿，不是那孩子回来就睡觉了，怎么？
2: 就是你先别让了，你先别让了。

0: 吓我一跳！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哎，刚进来，怎么着？你怎么还不洗洗睡呀？啊？
0: 你怎么又进来了？
1: 哎呦喂！我呀，这睡不着，想跟你这坐会儿。你爸那老叨唠，叨唠的我头啊都犯懵。
0: 妈，干脆这样得了，今晚您搬我这屋来，跟我一块儿睡。
1: 这什么味儿？这香喷喷的。
0: 我出门的时候不喷香水了吗？
1: 哦，是是。头一回跟人小程见面，就美成这样。
0: 我这是天生丽质，男子气。
1: 你熊嫂子牙。

0: 那个小程，就是怎么没送你回来呀？我不跟您说了吗？一女生喝多了，我把她送回家，就没让小程跟着，让她先走了。
1: 哦，对了，同学聚会，
0: 妈，您这干嘛呀？大半夜的，有一出没一出的，没话找话。 我这都困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跟你汇报。
2: 不是，我是想知道
0: 明儿再跟你们说行吗？
3: 我呀，我就想问问了，小程跟你啊都聊什么？

0: 哎呦，哎呦，什么事儿啊？喝好疼疼哥的。没事，小俊的事儿啊。
1: 我就觉得今天的事儿特别怪。
0: 别疑神疑鬼的了啊！你不是也觉得小程那孩子不错吗？
1: 是啊，我是觉得那孩子不错呀。
0: 嗯。所以我才……你猜怎么着？嘿，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小俊倒是没说什么，可是您能一口气把话说完了吗？少点事儿，大半夜的。是的，你这样我跟你说也行啊。你别你这一听就炸锅，完了大半夜的你就瞎折腾。有什么事咱明天再说。你要是行。 我就跟你说，你要是不行，我不跟你说。
0: 啊，行行行行，我答应，我保证，我向毛驴保证，你赶紧着。你看你还急，别急。妈，
1: 小俊今天回来吧，没洗澡就进屋了。可是我觉得他是像洗完澡回来的。这什么洗澡啊？
0: 我是当妈的，
1: 孩子有什么变化，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说天热不热？热不热？
0: 嗯，热。
1: 这么热的天儿。
0: 他从外边回来不洗澡就进屋睡觉去，能吗？不能吧？哎，他身上，我觉得水光流滑的呀，还有他那身上那个就那衣服，你知道吗？有一股那沐浴露的味儿吧，跟咱们家那沐浴露味儿不一样，真的。哎，那小程几点回来的？差不多9点一刻吧。对，就那点老太太打电话。
1: 9点一刻，嗯，小俊呢？小俊几点回来的？这中间好几个小时呢吧？那孩子干嘛去了？啊！再者说了，你说同学聚会，那么多同学，男同学不送去，让他一女孩子送去，大半夜的。
0: 那有可能是谁喝多了吐他身上了，他送完人家跑上那洗个澡，这怎么了这个？
1: 你闺女有洁癖，你忘了？ 在外边那鞋上踩了脏东西，回来给他刷干净，还叨了叨叨了叨呢。这吐他身上了，你瞧给他美的，就美的那样，你没发现？啊，多美啊！再想他走的时候好像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啊，身上也没有吐的脏的那个痕迹呀，真的一点都没有啊！你这真是想不明白，你这……行了行了，不想了不想了，关灯关灯关灯。